0: 作宣言，每月召开会议研判市场，下一次会议定于9月6号举行。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宣布，日美两国已在外汇市场实施买入日元的联合干预行动。报道表示，这是自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美时隔15年再度联手干预汇市，意在遏制日元对美元持续走弱。
0: 8月2号，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政府发表联合公报称，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和领事关系正常化。第一阶段将采取必要措施恢复领事服务，随后按照双方商定的时间表推进外交关系正常化。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8月2号通报，休达近期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了72人遇难，当局将加快手续办理，尽快把非法入境人员遣返摩洛哥。休达地处摩洛哥北部，是西班牙海外飞地，常年成为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通道。
0: 巴基斯坦警方8月2号称，该国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一警局附近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称，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警局门口被警察拦下搜查时引爆了炸药。爆炸发生时，数百人正在附近的广场参加示威活动，抗议该地区最近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
1: 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根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的报道显示，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时间2号下午在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救火的时候在空中相撞，其中一架坠毁，机上两人遇难，另外一架直升机在相撞之后迫降，机上两人当中有一人受伤。
0: 当地时间8月2号凌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处住宅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一名青少年在内的6人中弹，其中一名受伤的成年男子在送医后不治身亡，嫌疑人作案后逃离。
1: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在今天凌晨2点21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震中位于北纬28.54度、东经104.67度。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目前，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10点31分，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北纬35.34度、东经99.50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000米。
1: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黑龙江、河北、北京、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重庆、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还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北部、华北中北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2026年河南省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相关舆情，河南省三支一扶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昨晚发布最新通报，经核查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目前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对涉嫌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全面侦查调查。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1: 那么此次专项斗争都有哪些打击的重点，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
3: 当前一些黑恶犯罪隐秘变形，正在从网下向网上，显性向隐性， 硬暴力向软暴力，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转变。根据黑恶犯罪的这些新趋势、新特点，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

0: 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健全纪检监察机关和政法机关问题线索快速移送机制，及时深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关系网，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1: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坚持哪些原则？又将如何健全黑恶犯罪预防治理长效机制呢？
0: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坚持法治思维，始终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坚持宽严相济，坚持依法严惩不动摇，同时对具有法定从宽处理情节的依法从宽处理。在健全黑恶犯罪预防治理长效机制方面，要不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防范整治。比如，在黑恶势力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问题上，将着力强化网络平台主体责任，深入推进网络治理，坚决斩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软件开发、养号控评、吸粉引流、跑分洗钱等上下游犯罪不法利益链条，持续打击整治利用网络实施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针对网络平台放贷乱象等，相关行业监管部门将加大对电信运营商、商业银行、互联网企业等经营主体的依法监督力度，促进网络贷款规范运行，从源头防范涉债务催收等违法犯罪行为。
2: 在此次专项行动中，人民群众对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的举报途径具体有哪些？近年来，我国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取得哪些成效呢？
0: 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近年来，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黑恶犯罪案件数量大幅降低，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2.8%，为本世纪以来最低；命案同比下降8.7%，为本世纪以来最低。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2025年人民群众对扫黑除恶斗争的满意度为94.55%。连续7年保持在92%以上的高水平。2025年全国群众安全感为98.23%，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出口稳定向好，效益保持增长，投资平稳增长。
3: 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增速分别高于同期工业和高技术制造业9.4%和1.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 上半年电子信息出

0: 出口稳定向好，行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较一至五月份提高 1.7 个百分点。上半年电子信息行业效益保持增势，实现营业收入 9.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利润总额达到5777亿元。六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 1.89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7%。 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5%， 较一至五月份回落 0.2 个百分点，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7.6 个百分点。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召开了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
2: 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0: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半年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丰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管理工具箱，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
1: 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召开了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将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有序推进资本项目高水平开放。
2: 国家外汇管理局将支持银行、支付机构为贸易新业态主体提供更加便利可靠的结算途径，简化跨境投融资汇兑管理，推进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改革，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和预期管理，着力防范重点金融领域风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5: 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3: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

0: 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赵文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号，伊朗方面表示会认真对待美国方面发出的所有威胁，并将据此加强自身实力。
2: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2号表示，敌方近期的声明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方认为这些都是真正的威胁，并且会认真对待。伊朗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力量和提高自身实力。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伊朗而言，美国方面的威胁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伊朗所做出的决定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安全考量。巴加埃说，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谈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一事，巴加埃表示，这样的声明一再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3: 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谈判将于3号的下午开始。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海军正提升战备状态，并宣布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重新进入波斯湾或干扰伊朗船只的美方船只都将被击沉。唯一安全通道为革命卫队海军指定并公布的航线。
1: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的状态，并称通过不安全航道的船只将面临着事故风险。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巴加埃称，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讨论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目的是达成一个具体的框架，以确保该地区的海上航行安全。
1: 而伊朗与阿曼商定的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既不是现有的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的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
1: 截至8月2号，美军已经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当地时间的2号，根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的报道显示，多名以色列官员透露，美国单方面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美方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2: 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及其他高级官员均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数小时内处于信息真空和不确定状态，对美方战略意图感到困惑。报道称，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后，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报道称，以方起初认为这可能是美方麻痹伊朗的策略，但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联系美方，最终证实特朗普政府确实改变了主意。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对媒体指出，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他表示，以方将所有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单一战场，最后却发现长时间的高级别戒备完全是空耗，这令人非常沮丧。以色列不明白美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报道最后指出，以方认为特朗普政府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着高级别戒备状态。
1: 黎巴嫩陆军司令部当地时间8月2号发布声明表示，一辆黎军军车在凯夫拉镇护送当地居民时遭到了以色列国防军的袭击，造成了5名士兵受轻伤，黎军方已对此展开调查。
3: 据巴勒斯坦圣城网报道，以军当地时间2号下午空袭了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的一辆汽车，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以军空袭了加沙城一处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2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
1: 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

0: 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二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以方已就此协议向美国白宫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
1: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表示，根据以色列的情报评估，哈马斯仍致力于重建其军事力量。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媒体报道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该协议以来，以色列官方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此前有以色列媒体称，以方对此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另据以色列陆军电台等多家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埃里科恩在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全面解除武装协议进行过任何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哈马斯解除武装的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7月31号表示，该组织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2: 日前，美国方面表示，其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哈马斯解除武装后，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撤军。美国方面还称，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而以色列媒体却报道称，以方对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对此，总台报道员近日采访了加沙地带的政治分析人士和当地民众。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加沙传回的报道。
1: 哈马斯方面此前表示，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有分析人士指出，决定这份协议命运的关键在于美国是否能够真正意义上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还有分析人士指出，以色列政府内部的政治考量可能成为协议落地的主要阻力。以色列将于10月底举行议会选举。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在此前数轮停火谈判中始终持强硬立场。在此背景下，政治分析人士对此协议能否跨越选举周期持审慎态度。
3: وهذه ما تريد الحكوم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لأنها مقبلة على انتخابات بعد شهرين وبالتالي حكومة اليمين المتطرف لا تريد أن يكون هناك أي تنازلات من قبلها قبل الانتخابات المزمعة في نهاية أكتوبر المقبل.
4: وفي ظل انتظار الأطراف المواقف الرسمية التي تحسم حقيقة هذه المقترحات ينقسم الشارع الفلسطيني بين من هو متمسك في أمل إنهاء هذه الحرب ومن يشكك في واقعية عقد أي اتفاق في ظل تعقيدات المشهد السياسي والميداني
5: فإحنا هذا لنا طاقة أمل وطبعا إحنا نأمل أن يكون هذا الاتفاق يعني يخرج الأرض الواقع
6: بس على تجربنا السابقة من كثر ما راوغت إسرائيل في عدة طلبات
7: ولا حاجة الاتفاق كل شهرين ثلاثة بيضلهم يحكوا لنا اتفاق والشعب بتفائل وبيعمل وبيسوي وعلى الفاضي بنشوفش حاجة بس بيحكوا مش شايفين غير الحكي والحكي كتير هاي اللي بيصير وإحنا قاعدين هنا بنموت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的8月2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表示，在过去的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物流中心等目标。俄军的防空部队则是拦截了乌军6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海马斯火箭弹和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
2: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52次战斗，其中波克罗夫斯克俄称红军城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军2号凌晨还打击了为俄军提供保障的炼油厂以及俄军军用机场、无人机发射点等目标。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2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的局势依然紧张。他表示，当天凌晨，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连接扎波罗热核电站所有机组的走廊，但是未发生爆炸。
2: 利哈

0: 乔夫还表示，他期望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能在近期访问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亲眼目睹实际情况。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3: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9: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0: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9: 放心吧。
8: 那我就放心了。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1: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舒折耳根露酒。
12: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4: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0: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4: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4: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黑龙江、河北、北京、山西、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广西、广东、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其中，陕西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重庆中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4: 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北部、华北中北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而其中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
0: 此外，山西北部、河北中部、湖北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东部、贵州东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14: 我们再来看一下黑龙江的降雨影响。受到降雨以及上游来水的共同影响，在昨天凌晨的3:54，黑龙江省境内的松花江佳木斯站水位达到了79.49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2026年第

0: 一号洪水。
1: 根据水文预报，洪峰将于8月4号上午10点过境佳木斯市。昨天，当地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目前，当地已提前转移受影响区域的群众。
2: 黑龙江佳木斯市东风区建国镇镇江村位于松花江南岸，江水上涨后，镇村两级党员干部连夜行动，组织群众有序撤离。据介绍，镇江村本次共转移群众253人，采取集中安置、投靠亲友等方式。目前安置点内生活物资充足，村民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3: 我们还单独准备了医疗小组，包括他们的饮食饮水安全，都有相应的部门进行的定期检测。而且呢，我们联系了疾控中心，对这个居住的宿舍进行定期的消杀。
2: 截至昨天，全市已提前转移受威胁区域群众1000余人。
0: 在昨天的凌晨，受到连续强降雨的影响，黑龙江省绥加铁路沿线小白河西南岔河水位暴涨，导致桃山至岱岭间多个站区发生了多处水害。
1: 险情发生前，铁路方面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警，已提前停运该线路列车。随后，国铁哈尔滨局绥化公务段迅速启动应急抢险预案，统筹调配人力、物料及大型机械设备开展抢修。目前，抢修仍在进行中。
0: 从7月29号开始，黑龙江牡丹江海林市出现了降雨的天气，当地林业单位启用4处临时集中安置点，将受影响区域的林场群众提前转移避险。
1: 目前320多名群众在安置点集中安置，另有700多名群众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妥善安置。
2: 在海林市雪乡中学，这里安置了139名临场群众。记者在现场看到，医护人员正在为部分群众进行健康检查，工作人员则忙着清点食品、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安置点依托校内食堂保障三餐供应，不少群众还主动帮忙准备餐食，共同维护安置点秩序。
4: 每天早晨那个医护人员都进来给我们巡查一遍，做那个血压检测啊，各个那个就是老年病啊、糖尿病啊，尤其这个就是身体不好的患者啊，都那个问的详细，检查的也特别详细。
5: 这住的条件真是很好，那个床铺都是新的，非常干净。
2: 据介绍，当地还组建了专项工作队伍，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开展常态化安全巡查。据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当地多云转晴，但局部仍有阵雨。待雨情稳定，辖区隐患完成全面排查评估后，转移群众将适时有序返回家中。
0: 受到此前持续暴雨的影响，吉林省多地的农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灾情。
1: 如今水退之后，作为粮食主产区的吉林如何全力恢复生产？来看报道。
6: 在吉林梅河口，水稻已经进入抽穗灌浆期，但在受灾较重的乡镇，部分地块的水稻叶面出现了零星病斑。
7: 6月份以来都持续多雨嘛，然后再加上7月份那个受那个台风鲍威的影响，田间的湿度都比较大。目前呢又处于这种高温的环境，就现在就是高温高湿的条件下，就特别容易发生这个稻瘟病。
6: 稻瘟病传染快，危害大，一旦从叶面蔓延至穗茎，就会造成严重减产。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紧急编发《农作物淹水后田间管理技术指导意见》，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推送，确保技术要点到户到人。
8: 这次要喷那个杀菌的、杀虫的，生产套餐，效率的话很快，1200多亩地，一天就喷完了。
6: 村民徐广福所在的湾龙镇是受灾最重的乡镇之一，他经营的合作社共有1200多亩水田。在排涝之后已经完成一次喷施作业，由于喷施及时，受灾秧苗正逐步恢复长势。
9: 为了确保全市受灾地块就是不落一亩地，我们筹措项目资金380万元，预计8月初进行全域废防作业。
6: 与此同时，还有小部分地块因泡水时间长已造成作物绝收。在同样受灾较重的通化市辉南县，当地按照受灾程度分类施策，对轻度受灾田块清理枯病死苗，保留健壮植株；对重度绝收地块，鼓励群众抢抓农时，改种速生叶菜等短生育期作物，最大程度降低农民经济损失。此外，吉林省还加快推进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各农险机构

0: 已深入乡镇一线开展全域灾情核查，推动保险资金尽快拨付到位。
1: 我有山上半地全部淹了，也绝收，但我也第一时间报险了，保险公司也及时出险，理赔的也到位。
2: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安康市多地出现了阵雨、雷阵雨以及短时强对流天气，当地的多条河流水库水位上涨，汉江干流洪水风险持续的攀升。昨天，汉江石泉水电站开启了多孔泄洪，下泄流量达到了4300立方米每秒。
3: 与此同时，安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正式启动市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计，8月5号前，安康市仍有中到大雨，局地累计降雨量或超150毫米。相关部门要做好防汛应急响应，对重点部位巡查防守，及时组织危险区域群众安全转移避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自7月30号起，陕西汉中市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部分村镇地势较低的路段农田出现了积水。
3: 来看记者昨天从汉中市一处积水点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汉中市南郑区的杨庄镇，那么这里呢也是这个南郑区的中心敬老院的所在地。从这个7月30号夜间开始啊，整个汉中全域迎来了这个间歇性的一个强降雨的过程。那么这次这个强降雨也导致当地的一些这个低洼路段和这个农田呢是出现了这个积水的现象。那么在今天早上的这个5点钟，由于这个敬老院周边的两座鱼塘的这个水出现一个倒灌的现象，那么这个积水也是进入了这个中心养老院的这个院内。那么在这个接到报告后啊，当地的民政部门也是第一时间组织这个消防救援人员采取这个水泵抽水和将里面的老人转移至这个高处的这个方案，来确保安全。
5: 我们这边首先给老人储备了这个防汛物资，就是水、方便面、面包，也储备了一些消防抽水泵，然后就是沙袋，然后雨衣、铁锹这些东西。通过消防救援队的这个排涝以后，我们这块就是水位逐渐下降了。
3: 目前当地雨势有所减弱，截至8月2号下午4点，这处敬老院周边的积水已被排空。当地气象部门预报，今天白天当地仍有中到大雨，4号起降雨逐步减弱或结束。
2: 在陕西汉中市宁强县，部分河流的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安置沿河低洼区域群众。
3: 在宁强县燕子边镇，当地将低洼区域群众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安置点内社区工作人员全天值守，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
6: 我们社区目前撤离群众18户32人，具备了充足的生活物质，确保撤离群众生活得到妥善安置。
3: 在广平镇，降雨导致部分农田作物倒伏，截至8月2号19时，宁强县降雨已暂时停止，河流水位逐步回落。但据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白天当地仍有中到大雨，有关部门需持续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巡查防守。山区群众需警惕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风险，切勿在陡坡、河道附近逗留。
2: 受到持续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四川内江多条河流水位上涨。昨天下午的1点20分，沱江支流裘溪河超警戒水位，导致下游的资中县发伦镇出现了内涝，部分商铺进水。
3: 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巡查排险，转移受影响地区群众。截至昨晚8点，裘溪河水位已经逐步回落，当地积水内涝情况有所缓解。
2: 在昨天下午，北京市部分地区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导致多处积水。在丽水桥一带，马路边上许多车辆浸泡在积水当中。相关部门发现情况之后，第一时间展开处置。经过近一个小时的作业，积水全部清除，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
3: 据介绍，本轮降雨分布不均，且降雨时间短。截至昨天下午4点，北京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为10.1毫米。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北京仍有降雨。
2: 新的一周开启了，天气将呈现哪些特点呢？
3: 一起来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7: 首先来关注一下高温的情况。近几天一直受到偏强偏北的副热带高压以及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中东部天气是非常的闷热，就连东北最近都出现了热带夜，夜间的最低气温冲到了25度以上，而且多个站点也是打破了记录。那这种天气呢？

0: 接下来四五天还会持续从吉林西部、辽宁、京津冀、黄淮一直到华南地区，最低气温仍将普遍超过25度，夜间的闷热天气还将持续，长春的最低气温将会来到26到27度，天津的最低气温更是高达28到29度。不光夜间闷，白天更热，我国的高温天气分为两片区域，一片是干热，出现在西边的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这里受到大陆高压的控制，暴晒又火热。东部地区则会继续体验桑拿天，从辽宁到福建一带，在富二代高压的持续控制之下，主打闷热、温高、湿高，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7度以上，局地可以超过40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距我国华东沿海仍有数千公里之遥，它的风雨影响将会在周四开始，可能开始显现出来。那华东沿海在这周末将会有明显风雨天气，在缓和高温酷热的同时，浙江、江西等省份要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暴雨。还有一片暴雨将会出现在四川盆地、贵州、云南北部等地，周一到周二受到副高边缘暖湿气流的影响，暴雨和大暴雨会比较频繁，周三开始西南地区这一带强降雨将会明显减弱。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显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二号晚在参加电视直播节目时宣布，要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而以色列国防军方面对卡茨的决定感到愤怒。三号的凌晨，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目前不会换掉布鲁特，且国防部长卡茨也无权解雇布鲁特。卡茨发表的声明没有与扎米尔进行协调。同样在三号的凌晨，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表示，关于任命新的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的决定是采纳了扎米尔的建议。
3: 今年六月，美军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鹿屋基地，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并计划继续参加九月举行的东方之盾日美联合演习。8月2号，鹿儿岛民众在当地的鹿屋基地附近集会，反对日美联合军演，反对日本政府的扩军修宪动向。
4: 戦争はダメだ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いつも思ってますので、人殺しをするようなこういう軍備配備はもう撤回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5: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民众打出条幅，上面写着反对日美共同军事训练，这里写着反对输出杀伤性武器，这里写着不需要导弹。大家通过这样的条幅来表达对于日本政府近年来扩军备武动向的不满，以及对于日美共同军事演习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动向的反对。
6: これ以上その標的になるような基地の整備とかそういうのはもうしないでほしい、そう思ってます。平和が一番、
7: もう大事な球場だと思いますから、大事なにしても行っ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ちょっと世の中の動きというのは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ないですよね。戦争なんてもう壊すだけのバカな愛ですからね、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
2: 日本媒体二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也就是由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由两国共同运作。根据日本媒体此前的报道显示，自告示早苗政府去年十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之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
3: 据日本放送协会三号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发表谈话称，日本和美国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31号联手实施了汇市干预，目的是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出现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走势。他还表示，今后如有必要，两。

0: 国将进一步联手实施会师干预行动。另据日本东京广播公司电视台3号报道，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
1: 根据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的消息，当地时间的3号凌晨，埃及发生5.4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30.14度，东经32.34度，震源深度为10千米。
0: 巴基斯坦警方8月2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警局附近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地警方介绍称，当天警员试图在警察局入口处拦截并搜查一名嫌疑人时，这名嫌疑人引爆了身上的爆炸装置，死伤者包括平民和警察。救援队和安全人员已经赶到现场，并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警方已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
1: 当地时间的2号凌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处住宅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了包括一名青少年在内的6人中弹，其中一名受伤的成年男子在送医之后不治身亡。根据波特兰警察局的通报显示，警方于当天凌晨的3:33左右接到了报警电话，在抵达现场之后，警方发现2人中弹，伤者被立即送往医院救治。不久之后，调查人员获悉又有4人在同一起枪击事件当中受伤，乘坐私家车前往当地的医院救治。嫌疑人作案之后逃离，警方尚未将其归案，事件仍在调查当中。
0: 当地时间8月1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发生爆炸事件，爆炸已经造成3人死亡，至少21人受伤。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8月2号在社交媒体表示，这起爆炸事件是一起残忍的恐怖袭击，执法机关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了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局势正在逐步的恢复正常，西班牙军队仍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离开。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0: 世界卫生组织8月1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首都金沙萨是刚果金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同时承担着疫情监测、资源调配和风险防控的核心职能。当前金沙萨的城市运行是否正常，民众生活是否受到疫情的影响，来看总台记者从金沙萨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地是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人口约2200万，目前这里尚未出现埃博拉确诊病例。大家可以看到，街上依然车流不断，人员密集，城市运行总体正常。目前当地政府正持续加强宣传和筛查。
3: 与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前相比，目前金沙萨的城市运转和民众生活并未发生明显变化。
4: Actuellement, l'épidémie d'Ebola touche principalement des régions de l'est du pays. Aucun cas n'a encore été signalé à Kinshasa.Depuis le début de cette épidémie, nous avons tout acheté, des masques, du gel hydroalcoolique et d'autres produits de protection. Le gouvernement mène actuellement une campagne de sensibilisation à la prévention.
5: L'épidémie actuelle d'Ebola nous rend un peu nerveux. Nous essayons désormais d'éviter les lieux très fréquentés et avons pris certaines mesures de protection.Pour l'instant, Ebola n'a pas d'impact particulier sur mon travail et ma vie quotidienne. Et nous avons comment protéger contre le virus.
6: 中国驻刚果金使馆持续跟踪疫情动态，发布安全提醒，指导中资机构和人员做好防护。目前刚果金正在经历新一轮的这个埃博拉疫情，在驻刚果金大使馆和这个原刚医疗队线上线下的这个教育下呢，

0: 使我们企业和个人都了解了这个埃博拉的一些基础的防控知识。
1: 根据美联社二号的报道显示，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发生的山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截至当天，山火已经烧毁了约600处住宅、企业以及其他的建筑，并导致5000户居民被迫撤离。据了解，目前该州共有12场大型的山火。在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的周边，山火的过火面积超过了2100公顷，目前尚未收到该地区因火灾而造成的人员死亡的报告。美国国家气象局还发布了针对华盛顿东部等地区的空气质量警告。
2: 目前，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山火危机有所缓解，但是最危险的情况转移到了希腊。8月2号，包括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在内的希腊多个地区的林火仍在燃烧，消防员正全力进行灭火工作，部分民众遭遇财产损失。
3: 2号早上，消防员仍在试图扑灭阿提卡半岛和维奥蒂亚州的林火，灭火飞机在上空飞行，当地民众也在试图控制火势，减少财产损失。当地民众表示，受强风影响，大火不断蔓延，部分地区被扑灭的林火很快又重燃起来，同时风向变化不定，为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
4: Ο αέρας είναι πολύς, αλλάζει συνέχεια κατεύθυνση. Είναι δύσκολη αντιμετώπιση. Δεν μπορούν να την αντιμετωπίσουν οι πυροσβέστες που έχουν κατάρκει.
5: Και εγώ μας από χθες το πρωί να έχει κατέβει φωτιά ασταμάτητα, να τις σβήνουν, να ξανακάνει συνέχεια ρηπές ο αέρας και να μην την προλαβαίνουν. Από τα βουνά να φτάσει κάτω στις ελιές όλα, στα δέντρα, όλα να τα κάψει όλα. Δηλαδή αυτό το πράγμα δεν γίνεται. Πυροσβεστικά δεν υπάρχουν. Να επιχειρούν τώρα 2 αεροπλάνα μόνο.
2: 大家对野生动物大迁徙普遍存在一些固有的印象。近日，总台记者前往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现场拍摄了角马渡河的画面。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了解一下我们对野生动物大迁徙容易产生的误区。
6: 很多人都以为呢，动物大迁徙仅仅是发生在每年7月到10月的角马渡河，但其实呢，动物大迁徙不是一场短期活动，而是全年闭环的移动生态系统。你看我身后呢，就是格鲁梅蒂河。每年6、7月份呢，角马大军就会迁徙到这里，休整之后7月份继续北上，前往马拉河。可以说，角马迁徙大军永远在路上。
3: 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的向导耶利米向总台记者介绍道，每年的12月到次年的1月，角马大军会迁徙到塞伦盖蒂南部，这个时间也是角马的产毒季。4月到6月，他们继续迁徙到塞伦盖蒂西部。6月后，他们就会继续迁徙到格鲁梅蒂河区域。大约在8月份到10月份，迁徙大军会北上横渡马拉河，前往肯尼亚。
7: They can cover up to 1,500 km² all year round from the southern Serengeti heading to the Masai Mara ecosystem and then returning back to the southern Serengeti.
6: 第二个误区呢，便是来到河边就一定能够看到渡河，但其实角马的渡河受到了天气、捕食者的干扰、草场的情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那么对于咱们游客来说，的确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我想这也是大自然的神奇魅力所在。第三个误区呢，是大迁徙的主角只有角马，但其实真相是这是一场多物种协作的迁徙，除了角马之外还有斑马、瞪羚一同移动，动物之间呢形成了一套分工觅食的生存联盟。最后呢，我们来说说谁才是角马迁徙大军的最大威胁。很多人认为渡河场面充满了残酷厮杀，鳄鱼是最大的死亡威胁，但真相却是大众镜头放大了鳄鱼捕猎的画面，渡河的途中比如说踩踏、体力不支，这才是角马最主要的死亡原因。
7: In nature, they say it's for survival for the fittest. Only the strongest will only survive in the wild. So those obstacles can ensure the gene which is strong can continue to survive in the nature.
6: 动物大迁徙没有固定的时间表，也没有标准答案，更没有100%兑现的画面承诺。你在草原上收获的每一帧美景都将成为神奇自然的独特馈赠。总台记者坦桑尼亚报道。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

来看天气，新的一周开启，我国降水分布广泛，东部多地闷热持续，西部高温增多。到了本周的后半段，还需要关注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降雨仍将大致环绕副热带高压分布，其中在副高南侧为季风槽导致的暖区对流性降雨，而在副高西侧和北侧则是冷暖气流交汇形成的切变线降雨。在云南、广西、广东、贵州、重庆、四川、陕西、山西、河北、北京、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陕西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华北的降雨将会减少减弱，在西藏、云南、海南、广西、广东一直到山西以及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分散的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今天高温大致分布在一西一东这两片区域，东边的一片高温是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集中在辽宁、河北、山东到浙江、福建、江西等地，西边则集中出现在新疆这一带。来看城市天气吧。北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27到33度；呼和浩特小雨转晴，15到23度；乌鲁木齐晴，25到38度；西宁阴转晴，10到25度；榆林多云转晴，15到26度；利州多云转晴，20到34度。南充阵雨转晴，22到27度；宜宾多云转晴，22到34度；重庆小雨，24到30度；贵阳阵雨，21到26度；昆明大雨转阵雨，17到23度；曲靖小雨转阴，16到22度；晋城小雨，21到30度；邯郸多云，25到35度；济南多云转晴，27到35度；鹤壁多云，25到34度；合肥晴转多云，27到37度；安庆多云，28到36度；上海多云转阴，28到37度；襄阳阴，25到35度；杭州多云转晴，29到40度；泉州多云，27到33度；漳州多云，26到33度。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后，当地时间8月2号，特朗普表示将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不过，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宣布，日美两国已在外汇市场实施买入日元的联合干预行动。报道称，这是自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度联手干预汇市，意在遏制日元对美元持续走弱。他还表示，今后如有必要，两国还将进一步联手实施汇市干预行动。据美国联邦政府计事此前发布的公告，美国将从3号起对50国实施签证新政，申请人最高需缴纳20,000美元保证金。若签证持有人能遵守签证与保证金相关规定，所缴保证金将予以退还。相关规定适用于以商务或旅游为目的的申请美国 B1、B2 类签证的人员。领事官员可根据具体情况将缴纳保证金作为发放签证的条件。今天，中国人民。

0: 银行继续开展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隔夜逆回购是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工具，旨在发挥隔夜逆回购对超短期流动性的调节作用，更好匹配金融机构的短期流动性需求。香港交易所今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自然资源部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今天上午，中国石化重庆川维化工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装置正式投料开车，项目投产后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每年总产能达到21万吨。聚乙烯醇素有精细化工万能辅料之称，是新能源、光电显示、高端包装、精密制造等新兴产业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项目落地将有效提升产业链原料保障能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号，伊朗方面表示会认真对待美国方面发出的所有威胁，并将根据此加强自身实力。
2: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2号表示，敌方近期的声明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方认为这些都是真正的威胁，并且会认真对待。伊朗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力量和提高自身实力。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伊朗而言，美国方面的威胁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伊朗所做出的决定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安全考量。巴加埃说，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谈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一事，巴加埃表示，这样的声明一再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海军正提升战备状态，并宣布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重新进入波斯湾或干扰伊朗船只的美方船只都将被击沉，唯一安全通道为革命卫队海军指定并公布的航线。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并称通过不安全航道的船只将面临事故风险。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以方已就此协议向美国白宫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
2: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表示，根据以色列的情报评估，哈马斯仍致力于重建其军事力量。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媒体报道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该协议以来，以色列官方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此前有以色列媒体称，以方对此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另据以色列陆军电台等多家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埃里科恩在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

未就所谓的全面解除武装协议进行过任何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

0: 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8月2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物流中心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6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海马斯火箭弹和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52次战斗，其中波克罗夫斯克俄称红军城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军2号凌晨还打击了为俄军提供保障的炼油厂以及俄军军用机场、无人机发射点等目标。当地时间8月1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发生爆炸事件，爆炸已造成3人死亡，至少21人受伤。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8月2号在社交媒体表示，这起爆炸事件是一起残忍的恐怖袭击，执法机关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日本媒体2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也就是由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由两国共同运作。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西班牙军队仍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离开。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目前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山火危机有所缓解，但最危险的情况转移到了希腊。8月2号，包括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在内的希腊多个地区的林火仍在燃烧，消防员正全力进行灭火工作，部分民众遭遇财产损失。
0: 2号早上，消防员仍在试图扑灭阿提卡半岛和维奥蒂亚州的林火，灭火飞机在上空飞行，当地民众也在试图控制火势，减少财产损失。当地民众表示，受强风影响，大火不断蔓延，部分地区被扑灭的林火很快又重燃起来，同时风向变化不定，为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
2: Να έχει κατέβει φωτιά ασταμάτητα, να τη σβήνουν, να ξανακάνει συνέχεια ρηπές ο αέρας και να μην την προλαβαίνουν. Από τα βουνά να φτάσει κάτω στις ελιές όλα, στα δέντρα, όλα να τα κάψει όλα. Δηλαδή αυτό το πράγμα δεν γίνεται. Πυροσβεστικά δεν υπάρχουν. Να επιχειρούν τώρα 2 αεροπλάνα μόνο.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当前至明早8点，陕西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重庆中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东北、华北多地今天有强对流天气，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昨天凌晨，受连续强降雨影响，黑龙江省绥加铁路沿线小白河、西南岔河水位暴涨，导致桃山至岱岭间多个战区发生多处水害。险情发生前，铁路方面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警，已提前停运该线路的列车。随后，国铁哈尔滨局绥化公务段迅速启动应急抢险预案。 统筹调

0: 配人力、物料及大型机械设备开展抢修，目前抢修仍在进行中。受持续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四川内江多条河流水位上涨。昨天下午1:20，沱江支流球溪河超警戒水位，导致下游资中县发伦镇出现内涝，部分商铺进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巡查排险，转移受影响地区的群众。截至昨晚8点，球溪河水位已逐步回落，当地积水内涝情况有所缓解。从7月30日开始，陕西安康市多地出现阵雨、雷阵雨及短时强对流天气，当地多条河流水库水位上涨，汉江干流洪水风险持续攀升。昨天，汉江石泉水电站开启多孔泄洪，安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正式启动市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计，8月5日前，安康市仍有中雨到大雨，局地累计降雨量或超150毫米。在陕西汉中市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安置沿河低洼地区的群众。
1: 在宁强县燕子边镇，当地将低洼区域群众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安置点内社区工作人员全天值守，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
2: 我们社区目前撤离群众18户32人，具备了充足的生活物资，确保撤离群众生活得到妥善安置。
1: 在广平镇，降雨导致部分农田作物倒伏，截至8月2日19时，宁强县降雨已暂时停止，河流水位逐步回落。但据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白天当地仍有中到大雨，有关部门需持续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巡查防守。山区群众需警惕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风险，切勿在陡坡、河道附近逗留。
0: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世界周刊》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乌克兰宣称与伊朗处于战争状态，两场热战是否正在走向串联河流？世界周刊本期视线，战火串线了。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借尸还魂。世界周刊特别报道，特高课复活了。
1: 方程豹探西 EV 闪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曾提出过心脏地带的论点，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全世界。麦金德眼中的心脏地带前沿大致位于中亚的里海一带，然而近期心脏地带却突然发生颤抖，眼下全球规模最大的两场热战，俄乌冲突与中东战火在该地带发生交汇，有被串联成一线的趋势。
0: 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国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在华盛顿举行。葬礼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致悼词时说的一句话，被外界视为是对格雷厄姆的某种盖棺定论。
4: He was extremely hawkish. I will tell you, he never saw a war that he didn't like.
0: 此时，台下坐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两人此次赴美的表面原因是参加格雷厄姆的葬礼，但二人罕见同框的象征意义可能远超葬礼本身。泽连斯基正进行一场将伊朗战事与俄乌冲突合流的危险赌局。外界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7月25号凌晨，乌军出动远程无人

0: 乌克兰方面称，俄罗斯在里海水域的一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当天，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帖证实，乌方在里海的远程打击取得了非常有力的成果，包括用于运输涉伊朗军事货物的船只以及一艘军舰。 但伊朗方面称，遭打击的是悬挂伊朗国旗的安娜号商船，袭击造成一名伊朗船员死亡，一人重伤。当时该船正装载着冷轧钢材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港驶往伊朗安扎利港。第二天，7月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 X 上发帖反击称，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 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在与欧盟高级代表卡拉斯及俄外长拉夫罗夫的通话中，我已明确表示，对基辅这个投机者的所作所为，伊朗绝不可能不予以回应。据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研究员考沙尔透露，伊朗一些弹道导弹，如沙哈布三型和霍拉姆沙赫尔四型，都能覆盖乌克兰部分地区。 7月2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成为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上任后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他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获得伯纳姆100%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的承诺后，又对外宣称，乌克兰与伊朗事实上已处于战争状态。
1: What do you think if Iran from the first year of the war gave new page, new technology to Russia. It was Shahid drones. They gave thousands of these drones first year of the war. Then they gave licenses. What did they do? Did they attack us? I think yes.
0: 不过第二天，乌克兰外长西比哈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却表示希望避免局势升级。阿拉格奇称，西比哈向他保证，最近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无意的，基辅不希望两国关系恶化。伊朗也不寻求局势升级，但必须明确，任何针对我国公民和利益的攻击都是不可接受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
2: That's why they were trying to send a signal, and they did send a signal to the Americans that this is going to be a war that is going to be expanded, is going to be enlarged day by day.
0: 媒体注意到，就在此次袭击发起前的7月23号，欧盟刚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其中提到了所谓绕过石油禁运与俄罗斯保持贸易的影子船队问题。 据报道，谈判过程中，希腊一度动用否决权，要求修改此前已获通过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运输禁令。最终，各方同意新增例外条款，允许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签订合同的欧盟企业继续向非欧盟客户运输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希腊目前拥有世界最大的商船队。 希腊船王普罗科皮乌旗下的希腊液化天然气运输公司经常往返于贴近俄罗斯的北极航线，并且拥有欧盟急需的战略级液化天然气破冰船。据路透社报道，今年3月，至少有10艘悬挂希腊国旗的超级油轮在夜色中悄悄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硬闯霍尔木兹海峡。 至于闯关能否成功，又取决于伊朗的微妙态度。尽管欧盟绞尽脑汁要制裁俄罗斯，但波斯湾航线的液化天然气却是刚需。据统计，欧洲约40%的家庭使用天然气取暖。然而，6月底，《金融时报》却报道称，欧洲即将以至少15年来的最低天然气储存量进入供暖季。 这可能导致今年冬天企业和家庭的能源价格上涨。与此同时，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液化天然气必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才能进入印度洋并运往欧洲。然而，伊朗战事的持续升级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相继受阻，海湾国家的石油出口进一步受限。正是在相互卡脖子的僵局下， 航运安全成了多方博弈的俄罗斯轮盘赌。欧洲新兴市场商业新闻网认为，乌克兰和西方盟友正准备在基辅面临严酷寒冬前发动向普京

0: 施压的最后冲刺。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却指出，此前西方各轮制裁间接打击了欧盟经济，而新一轮制裁也同样将对欧盟经济造成直接打击。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安娜号商船的遇袭地点距离伏尔加河入海口仅5公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表明无人机已渗透进伊朗与俄罗斯之间最敏感的物流通道。伏尔加格勒作为交通枢纽，是俄罗斯南部的工业心脏，二战时期曾发生过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1952年，苏联以伏尔加格勒为起点，修建了101公里的伏尔加河顿河运河，实现从黑海到里海的航运连通。俄乌冲突爆发后，这条通道成为远程无人机躲避雷达追踪的战略走廊。从去年起，俄罗斯卢克石油旗下的伏尔加格勒炼油厂多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偷袭。目前，该炼油厂的加工量占全国总量的5.6%。英国独立报注意到，早在2024年8月，乌克兰就在里海袭击了一艘货船，乌方称里面装载了伊朗产的沙赫德136无人机部件。这篇报道并未提及遇袭船只的具体国籍，伊朗则否认对俄出口无人机。今年1月，伊朗两艘货船曾在里海遭到未说明国籍的无人机袭击，外界猜测这和美以乌联合打击伊朗有关。可以说，此次袭船事件前，伊朗和乌克兰为避免直接冲突，双方或多或少都采取了模糊策略。而此次里海袭船事件发生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直言，这是两个多年来处于对立面的国家之间异常的直接交锋。7月31号，泽连斯基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再次表示，他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参与了伊朗战争。
1: Russia gave drones to Iran. Iran used these drones attacking Middle East countries and Israel. It's true? Yes, it's true.
0: 值得注意的是，8月12号，第七届里海峰会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峰会前夕，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在分析人士看来，此举有着精准的地缘算计。此前的7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并未亲自出席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按照原计划，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而此时乌克兰无人机的出现似乎是警告莫斯科到德黑兰之路并不平坦。回到8年前，2018年8月12号，里海五国首脑峰会在哈萨克斯坦举行。当时签署的里海法律地位公约规定，里海既不是海也不是湖，而是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水体，不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约束。里海地区也不允许外来武装力量存在。英国《卫报》把里海公约称为地区宪法。而此次乌克兰作为域外军事力量的出现，无疑是对里海公约的破坏。试图通过扩大冲突的范围来解决某一战略问题，往往会使两个问题都变得更加难解。
2: So having mor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fighting, having the fighting spread to a larger number of countries,all of these are adverse developments and could get us into a much worse situation even than before.
3: 美国兰德公司俄罗斯问题专家塞缪尔·查拉普认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美以伊冲突由于消耗了美国的注意力和政治资本，导致俄乌和谈进程被直接冻结了。但随着近期两场热战之间的防火墙出现裂痕，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战火背后相关各方的多重博弈和深层次对抗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0: 7月28号，在格雷厄姆的葬礼上，泽连斯基与内塔尼亚胡虽然进行了短暂交流，但并没有就各自的战事进行深入讨论。7年前的2019年8月，内塔尼亚胡曾到访乌克兰，但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内塔尼亚胡再没有去过基辅。有分析认为，原因之一是以色列不愿向乌克兰提供。

0: 铁穹防御系统的相关技术。如果说里海袭击是两场战争在地理上的首次碰撞，与之相关联的弹药争夺战则是一场更为持久的竞争。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可第二天，他又发帖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有分析称，特朗普态度反转背后，或许还有美军所面临的弹药困局。7月21号，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高于此前的估算。事实上，近期美军武器弹药库存不足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而作为防长的赫格塞斯在此问题上的表态则一直含糊不清。美伊战争初期，赫格塞斯宣称不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储备十分充足。
1: We've got no shortage of munitions. Our stockpiles of defensive and offensive weapons allow us to sustain this campaign as long as we need to.
0: 到了四月，他向国会议员坦言，补齐美国武器库存需要数月乃至数年的时间。
1: What this budget does, I mean, months and years, fast
2: years.
1: I mean, we're building new plants in real time.
2: So just to replace what we have expended,
1: I said months,
2: and then you said years.
1: But it depends on the weapon system.
0: 六月，赫格塞斯又回归乐观论调，称美国弹药库存充足，且规模在持续扩大。而在七月的国会听证会上，他又抨击拜登政府四年投入不足，管理失当。为1.5万亿美元的2027年国防预算案辩护。美国政府显然想要掩盖一个事实，在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时，美国武器库存就已经不足。根据白宫的说法，截至4月8号脆弱的停火生效时，美军已打击伊朗境内超过1.3万个目标。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超过1700架伊朗无人机与弹道导弹。而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显示，在美伊冲突期间，美军消耗了大量高成本的防空弹药。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有美国高级官员透露，为了节省日益减少的防空拦截弹库存，美军开始容忍部分伊朗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突破防空系统。这种选择性拦截更印证了美国弹药短缺已达到临界点。而此次泽连斯基访美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获准生产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这将使乌克兰在获取西方核心军事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作为交换，乌克兰将帮助美国生产急需的无人机，预计今年将生产600万至700万架小型第一人称视角攻击无人机。相比之下，五角大楼耗资11亿美元的项目，到明年2月累计订购的无人机还不足20万架。然而，美国的表态则始终微妙。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予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许可。
1: Nobody else has that capacity. These weapons are incredible.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about letting somebody build them.
0: 值得一提的是，7月28号当天，特朗普分别与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闭门双边会谈，避免了三人同时在场的尴尬。乌兹别克斯坦媒体扎明网注意到，经过1小时会谈，美乌并未达成任何具体协议，也未签署正式文件。特朗普会谈后保持沉默，而泽连斯基进出白宫并没有走主入口，而是走的侧门。更微妙的是，特朗普会见泽连斯基时，美国副总统万斯并不在场。17个月前，这里上演的那场白宫争吵仍然历历在目。
1: You have to be thankful. You don't have the cards.
3: I'm thankful.
1: You're buried there. Your people are dying.
3: I can tell you.
1: You're running low on soldiers. Listen.
3: Don't please.
1: You're running low on soldiers. It would be a damn good thing. And then you tell us, I don't want a ceasefire. I don't want a ceasefire.

0: 而如今，在英国武器专家德布雷顿·戈登看来，乌克兰在里海对伊朗船的攻击是展示给特朗普看的，表明基辅具备攻击800公里外目标的能力。美国记者马克·艾姆斯也认为，乌克兰的袭击行动是一场公关秀，以此赢得特朗普的支持。而现在，泽连斯基攥在手里的王牌就是远程无人机。2025年7月，特朗普的特使、退役中将凯洛格在参观基辅无人机工厂时提出了"无人机就是航母"的观点。2026年7月10号，也就是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去世的前一天，曾在基辅参观了乌克兰的地下无人机工厂，并呼吁美乌签署无人机协议。7月30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伏尔加河流域的俄罗斯奔萨州。
1: Около 4 часов утра 15 дронов атаковали объекты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склад компании Wildberries.
0: 7月18号到25号，乌军投放大批无人机，远程偷袭了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的多处物流中心。野莓被看作是俄罗斯版的亚马逊。在基辅独立报看来，乌克兰凭借西方的星链系统以及配备了 AI 瞄准系统的重型无人机已经取得了技术优势。据报道，如果俄乌冲突一直延续下去，乌克兰有计划到2030年将无人机的产量提高到1800万架。然而，与无人机繁荣相对照的则是乌克兰国内不断发生的征兵骚乱。7月8号晚上，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当地居民与军事招募官发生冲突，招募车辆被推翻。有网友感慨称，在福克斯和 CNN 上看不到这样的报道。7月13号，据波兰人民报报道，欧盟移民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表示，欧盟计划在未来几周变更欧盟临时保护指令，要求到欧盟寻求保护的乌克兰人必须出具免于征召的证明文件。这一新要求不仅适用于乌克兰男性，也适用于女性。布鲁纳解释说，这也是乌克兰人希望我们做的。耐人寻味的是，7月31号，基辅发生了要求恢复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职务的游行。7月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除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原因是费多罗夫未能按计划完成征兵，以及其无法与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有效共事。这位被称为无人机沙皇的90后部长是乌克兰数字化战争理念的核心推动者，主张以无人机取代战场士兵，并且计划用新组建的部队取代快被打光的旧部队番号。有分析认为，费多罗夫代表技术派，瑟尔斯基代表传统派，后者更关注兵力不足、前线补给等现实问题。随着抗议持续，7月21号，泽连斯基也解除了瑟尔斯基的乌军总司令职务，并由43岁的德拉帕蒂接任总司令一职。德拉帕蒂也是技术派，这意味着乌克兰的战争理念将发生重大转变。就在乌克兰国内陷入争吵的同时，日益扩大的海上行动也开始与美国商业利益发生正面冲突。据《华尔街日报》报道，7月7号，乌克兰无人机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袭击了4艘油轮，其中包括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租用的亚萨北极星号。7月17号，埃克森美孚租用的北欧天顶号也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那么，假如冲突继续扩大化，结果将如何呢？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坦言，美国已经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如果战争继续进行下去，就像其他战争一样，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在中东，红海危机再次被点燃后，7月30号，沙特阿拉

0: 伯宣布与另外13个国家成立多国海上防御联盟，以维护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海域的航行自由、国际贸易和能源运输安全。
1: If the war in Yemen resumes, it might go on regardless of whether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able to reach an agreement or not. If relations between Iraq and Saudi Arabia are further damaged, that again could be a legacy of this war that would be long-lasting.
0: 7月29号凌晨，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境内多处目标发动联合空袭。美沙方面称，行动针对的是受到伊朗支持、涉嫌从伊拉克境内袭击美方人员和沙特石油设施的武装组织。媒体注意到，此前的7月23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结束访美后刚访问了伊朗。
2: زيارة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إلى واشنطن زيارة اقتصادية ذات دلالات سياسية. زيارة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إلى طهران سياسية بحتة.يريد الجانب العراقي أن يعطي رسائل الجانب الإيراني أنه سوف لن يصطف مع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لن يصطف مع أي عدو يشن هجوما على إيران باعتبار أن هناك مشكلة تواجه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هذه المشكلة تتعلق بطبيعة التوازن وإيجاد سياسة متوازنة في ظل وجود صراع محتدم يعني هذه العملية وجود يعني عملية وجود سياسة متزنة وسياسة الحياد ل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مسألة ليست سهلة.
0: 此次沙特首次公开同美国一道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使伊拉克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推行的平衡外交面临新的压力。据报道，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推迟了原定于7月30号对沙特的访问。伊拉克总统府称，此次事件为不可接受的攻击和对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看来，由于美方要求盟友站队，沙特阿拉伯正在被拖入一场他拼命试图避免的战争。而作为夹在沙特和伊朗之间的海湾国家，伊拉克已身不由己成了被打击的目标。这也不禁使人联想起2018年4月10号，时任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贾法里在联合国怒斥美国后，未能阻止美英法联军空袭大马士革的落寞身影。7月29号，伊朗向驻约旦美军基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尽管所有导弹均被拦截，但仍然标志着随着海湾地区冲突不断爆发，另一条战线已被撕开。
3: In fact, the Gulf position is highly balanced. The Gulf states are saying that Iran must respect sovereignty of its neighbors and stop threatening regional security. But they also saying that military action alone cannot provide a permanent solution. So the Gulf position is not a position of escalation. It is a position of self-defense.Strategic caution and regional responsibility. The Gulf states support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en it strengthens security, but they also insist that diplomacy must remain the main path toward lasting stability.
0: 英国广播公司则点出了美伊和俄乌两场冲突间的战争悖论，那就是伊朗战争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增强了乌克兰。当乌克兰试图通过与美国捆绑进相同的对手网络时，反而强化了乌克兰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乌克兰能源专家尼尔曼则认为，这种短期的深度捆绑对于乌克兰来说并非好事，甚至不切实际。因为从长远看，一旦美国把注意力转向中东，乌克兰又会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
4: The nature of the war that began on February 20th between Iran,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is mobile, is expandable, it's uncontrollable, and as the events in the previous days and weeks proved, that it's going to be much more complicated and on and off, out of the control of the parties in it. This is not a war that can fall into the category of the managed escalations.
5: 从里海到伦敦，从华盛顿到德黑兰，一场原本局限于两个地理空间的间接博弈正在被一步步推向直接对抗的边缘。一旦战火真正串线，化解冲突的难度系数会指数。

0: 不仅上升，国际社会推动和谈的努力也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当战争扩大化的风险不断增加，西方军工复合体赚得盆满钵满时，这个世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滑向更加危险的未来。
1: 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借尸还魂。世界周刊特别报道，特高课复活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0: 7月31号，日本东京一台新的国家情报机器正式运转，它就是高市早苗政府成立的中央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在外界看来，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推进所谓情报强军的关键一步，这也引发了各界的忧虑。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要复活了吗？
1: 7月31号上午10点30分，日本首相官邸，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官房长官木原染等多名阁僚参加了第一次国家情报会议。同日，作为其执行机构的国家情报局成立，不少日本媒体称之为日本版中情局。
3: 国家情报局が司令塔機能を十分に発揮し、着実に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の機能強化に向けた検討を前に進めていくことで。
1: 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也担任，他出身警察系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
4: Since 1952, Japan'sIntelligence gathering has largely relied o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It's notable that the new director of this agency is a national police officer. I mean, he's been head of the national police. He doesn't come from the foreign ministry, and yet he's now mandated, or he's in charge of gathering information about foreign security, foreign matters.
1: 二战后，日本的情报体系长期处于多头分散状态，防卫省主抓军情，外务省主抓国际情报，警察厅主抓国内治安，公安调查厅主抓反颠覆与反恐，内阁情报调查室则负责从上属机构收集信息进行审查分析，每周两次向日本首相汇报，是五大情报机构中最重要的情报中枢。本周挂牌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则可以说是内阁情报调查室的升级版，局长仍然是袁和也，办公地点沿用原内阁情报调查室旧址。但如果仅仅把国家情报局的成立理解为一次行政机构改革，就远远低估了日本政府的意图。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之间存在情报交换的门槛，谁能够提供高价值情报，谁才能进入更高层次的共享网络。
5: We collect and analyze foreign intelligence, conduct covert action, and develop innovative technology.
1: 在一些西方军事分析人士看来，日本在情报领域有两大特殊优势，其一是在信号情报和电子监视方面的技术优势，其二就是地缘优势。华盛顿邮报直言，这也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敦促日本重建情报能力的原因，希望由日本充当桥头堡，提供东亚地区相关国家的情报。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规模虽远不及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但职能高度相似。分析师指出，日本此举不仅是为了自己收集情报，也是为了让别人更愿意与他共享情报，甚至企图加入由美英澳加新组成的五眼情报联盟，成为第六只眼。而在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的背后，也能看到西方国家的影子。据《纽约时报》透露，近几个月来，日本领导人曾私下接触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等盟国，就技术人员配备和优先事项寻求建议。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就曾向高市政府提供非正式建议。
6: Hello, I'm Andrew Shearer, and I'm honored to be appointed as Australia's ambassador to Japan.
1: 今年二月，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被任命为驻日本大使。据知情人士透露，五月。

0: 波士早苗访问堪培拉时，还专门就这一人事安排感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双方会谈后发布的首脑声明中，情报合作也被纳入优先推进的七个项目之中。对于强化情报部门，高士早苗蓄谋已久。他在2024年编著的《国家实力研究》一书中声称，二战后的日本缺乏一个像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以色列摩萨德那样的强力对外情报机构。关于设立所谓日版中情局的企图，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吉田茂内阁。1952年，吉田茂内阁的官房长官绪方主虎提出，仿照美国中情局，把新成立的官房调查室打造为可以收集全球情报的中心。遭到以读卖新闻为首的三大报刊集体反对后，计划最终搁浅。70多年后，2025年10月，高氏出任日本首相后，立刻旧事重提。
1: 高市総理は所信表明演説に先立ち、政府の情報収集活動の司令塔となる国家情報局を創設し、創設に向けた検討を進めるよう指示しました。
0: 今年3月，日本政府通过决议，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拟新设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具体执行机构的情报机制，由首相高市出任国家情报会议主席。
2: 本案は可決されました。
0: 5月，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从3月中旬政府提交法案，到众参两院相继通过，不到70天完成立法程序。按照高市政府的计划，接下来还将推动出台反间谍法、设立对外情报厅、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等。
3: 将来見据えているスパイ防止法の成立とともにですね、ある意味でこの日本の戦前への回帰ではないのか。
0: 这将进一步强化日本情报工作自上而下的单一垂直体系，作为战后改革成果的分权安全法已被摧毁殆尽。
4: 国家情報局というのは、情報そこに、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い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
0: 回顾历史，日本的对外侵略往往与情报能力的强化相伴而生，情报开路、间谍渗透是其对外扩张的惯用伎俩。二战时期，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前，曾派出大量间谍到珍珠港搜集天气、水文、地形信息和美军基地中飞机、舰艇的部署情况。
5: しかしその中成功の裏には、アメリカハワイ艦隊の戦力とその動向を探り日本に知らせ続けた海軍少尉吉川武雄の存在があったことについてはあまり知られていない。
0: 日本战败后的80多年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澳大利亚国际关系学者布拉德·威廉姆斯总结了三个制约战后日本情报能力发展的因素：一是同盟政治，对日美同盟的依赖抑制了日本追求独立中央情报机构的意愿；二是部门主义，日本官僚体系的纵向分割结构催生了各部门对情报的垄断倾向；三是反军国主义，二战的历史记忆让日本社会对强化中央情报权力尤为敏感。
6: Let's not forget that the decentralized intelligence system that Japan operated since 1945 was a conscious choice, and it was made so as to prevent the concentration of secret power.
0: 但近年来，随着美国战略姿态转向收缩，日本右翼趁机整军扩武，所谓的情报强军成为日本右翼谋求突破战后体制的右翼抓手，这不禁让国际舆论担忧：臭名昭著的特高课难道要复活了吗？
3: というのは戦前の特攻ですね、特攻警察、といったものに非常に近い形にな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多くの人の危惧。
0: 特高课全称特别高等警察课， 曾是负责镇压

0: 目的是让搭载核武器的潜艇能够进出横须贺或佐世保的美军基地，为日美核共享铺路。
1: 从情报体系重构到核禁忌松动，从军力扩张到挑动周边对抗，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再次引发国际社会高度警惕。还有十几天就是日本二战战败81周年纪念日，历史已反复证明，一个国家如果把自身战略价值建立在制造对立冲突、强化阵营对抗之上，最终受损的只会是自身外交空间和国运前途。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新闻正在发生，聚焦国际热点，快速梳理国际消息最新动态。当地时间8月2号，美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谈判将于今天下午开始。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海军正提升战备状态，并宣布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重新进入波斯湾或干扰伊朗船只的美方船只都将被击沉。唯一安全通道为革命卫队海军指定并公布的航线。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并称通过不安全航道的船只将面临事故风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巴加埃称，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讨论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目的是达成一个具体的框架，以确保该地区海上航行安全。而伊朗与阿曼商定的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既不是现有的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的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号晚在参加电视直播节目时宣布，要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而以色列国防军方面对卡茨的决定感到愤怒。3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目前不会换掉布鲁特，且国防部长卡茨也无权解雇布鲁特。卡茨发表的声明没有与扎米尔进行协调。同样在3号凌晨，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表示，关于任命新的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的决定是采纳了扎米尔的建议。北京时间昨晚，欧佩克发布声明，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召开线上会议，评估国际石油市场。7国确定自今年9月起日均增产18.8万桶，维护油市稳定。各方重申恪守合作宣言，每月召开会议研判市场。下一次会议定于9月6号举行。据日本放送协会3号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发表谈话称，日本和美国于美东时间7月31号联手实施了汇市干预，目的也是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出现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走势。他还表示，今后如有必要，两国还将进一步联手实施汇市干预行动。另据日本东京广播公司 TBS 电视台3号报道，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8月2号通报，休达近期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遇难，当局将加快手续办理，尽快把非法入境人员遣返摩洛哥。休达地处摩洛哥北部，是西班牙海外飞地，常年成为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通道。据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消息，当地时间3号凌晨，埃及发生5.4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30.14度，东经32.34度，震源深度10千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召开了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2: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半年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丰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管理工具箱，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
0: 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召开了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将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性开放，有序推进资本项目高水平开放。国家外汇管理局将支持银行、支付机构为贸易新业态主体提供更加便利可靠的结算途径，简化跨境投融资汇兑管理，推进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改革。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和预期管理，着力防范重点金融领域风险。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截至六月末，全国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了15.81%。
3: 眼下南方水稻主产区的双抢已接近尾声，近期也是农户们最需要资金支持的时候。在湖南省沅江市贡华镇，种粮大户高月强不久前刚刚申请了200万元贷款，银行工作人员来到了他的田里，进一步了解他的资金够不够用。
4: 放款的速度啊相当快，这200万贷款刚好全部用来购买种子化肥，还有12台人机设备，才保障我今年的三抢能够顺利进行。

今年高月强的这200万元贷款通过手机银行就办理了，而且利率只有3.15%，特别适合他这种流转土地多、季节性资金需求大的种粮大户。在春

0: 服务，对农户提供金融支持。
1: 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截至六月末，全国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5.91万亿元，同比增长15.81%。包括农业银行以及各地农村商业银行、农信社等，对粮食重点领域都加大了资金支持力度。其中，农业银行六月末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相比年初增长了28.2%。
2: 今年以来，不仅是粮食重点领域贷款增长明显，各家银行还加大了对乡村产业等多领域的支持，助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
1: 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截至六月末，全国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4.99万亿元，同比增长7.55%，保持了合理增速。上半年新发放的普惠型涉农贷款平均利率是4.02%，同比下降0.36个百分点。在乡村产业方面，农业银行持续推动各地特色产业发展。六月末，乡村产业贷款余额比年初增长了18.1%。国家开发银行聚焦高标准农田、现代设施、农业和垦区发展等重点领域，发放农业贷款259亿元，同比增长111%，支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记者还了解到，今年以来，广东、福建、山东还分别出台了金融支持海洋牧场建设、海洋经济等相关政策，推动海洋养殖等产业发展。
3: 我们专项出了一个海洋金融的20条政策，海洋牧场10条政策措施，着力解决融资登记难、专业要求高等一系列的问题。
1: 金融监管总局提出，今年要引导大中型银行积极发展农业产业链金融，拓展首贷户，依法合规加大对涉农企业和农户贷款展期续贷支持力度。
2: 去年年底，为了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压力，各家银行纷纷下架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这个夏天，沉寂了大半年的5年期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目前这些存单线上线下额度持续紧俏，在银行业净息差依旧处于低位的情况下，长期限大额存单为什么会回归市场？这释放了哪些信号？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4: 之前一度下架的5年期大额存单，七月以来又重回市场。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虽然当前市场整体存款利率中枢走低，但长期存款产品依旧供不应求。
5: 3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
4: 在国有大行，额度行情基本相同，
6: 只能说我们给您现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
4: 目前国有大行5年期存单封顶1.6%，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本轮产品普遍可转让，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看似简单的存款产品回归，背后是银行与储户双向的现实诉求。有测算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1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到期规模高达50万亿元，其中5年期存量到期资金5至6万亿元，海量闲置资金等待重新配置。
2: 长期大额存单利率相对更高，资金成本更贵，那么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呢？
7: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5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的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4: 对银行而言，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更像一盘权衡利弊的经营期，是银行应对存量资金到期流失、优化负债结构的阶段性布局。专家强调，此番5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
2: 在当前利率环境下，普通居民是否适合配置五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有哪些？

0: 注意事项，继续来了解。
1: 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2: 此次重启的五年期大额存单，进一步标准化存单转让机制，降低了普通家庭的配置门槛，也为低风险资产布局提供了全新选择。专家建议居民依照资金使用计划、资金体量分层配置。对于普通储户而言，立足自身实际资金需求，理性配置是核心。在利率低位运行的大环境下，摒弃跟风锁仓、盲目操作，坚持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号，伊朗方面表示会认真对待美方发出的所有威胁，并将据此加强自身实力。
4: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2号表示，敌方近期的声明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方认为这些都是真正的威胁，并且会认真对待。伊朗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力量和提高自身实力。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伊朗而言，美国方面的威胁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伊朗所做出的决定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安全考量。巴加埃说，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谈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一事，巴加埃表示，这样的声明一再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0: 当地时间2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多名以色列官员透露，美国单方面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美方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4: 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及其他高级官员均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数小时内处于信息真空和不确定状态，对美方战略意图感到困惑。报道称，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后，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报道称，以方起初认为这可能是美方麻痹伊朗的策略，但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联系美方，最终证实特朗普政府确实改变了主意。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对媒体指出，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他表示，以方将所有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单一战场，最后却发现长时间的高级别戒备完全是空耗，这令人非常沮丧。以色列不明白美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报道最后指出，以方认为特朗普政府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着高级别戒备状态。
0: 前一天还在说要对伊朗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第二天就说同意取消打击。特朗普临阵收兵，上演大变脸。昨天特朗普表态称，美国将于3号与伊朗进行谈判，这背后用意何在？来听专家的解读。
5: 这种极限施压、临门收手的做法呢，目的呢还是要以战逼降，但最终呢大概率会因为承受不了战事大规模升级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而作罢。那就这一次来讲，其中最直接的也是特朗普直接给出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地区国家的反对。我们看到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小萨拉曼在8月1号是紧急同特朗普通话，对于相关军事行动引发的伊朗可能对地区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的打击报复表示担忧。那么对沙特等地区国家来讲，这是直接影响到其经济根基命脉的严重现实威胁。而对特朗普来说呢，未来的美国地区行动也要依赖于沙特和以色列所共同组成的双支轴战略，因此沙特方面的关切，美国呢是必须要予以考虑和回应。
6: 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特朗普也意识到，就是重返6月17号签署的这份停火备忘录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了，甚至说是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对伊朗的某种承诺。美国希望打消

0: 伊朗方面对于以色列参战、以色列攻击伊朗的这种安全的顾虑。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特朗普通过最新的这份社交媒体上的这种言论，他是为下一阶段和伊朗的谈判重新开出了条件，也明确了新的红线，也给出了对伊朗的某种激励，那么试图呢通过这样的行为把局势重新控制下来。
1: 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并正朝着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推进。七月下旬，阿曼外交代表团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会谈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关注巴以冲突，据巴勒斯坦圣城网报道，以军当地时间二号下午突袭空袭了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的一辆汽车，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以军空袭了加沙城一处流离失所者的帐篷，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两人死亡，另有八人受伤。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二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以方已就此协议向美国白宫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
2: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表示，根据以色列的情报评估，哈马斯仍致力于重建其军事力量。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媒体报道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该协议以来，以色列官方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此前有以色列媒体称，以方对此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另据以色列陆军电台等多家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埃利科恩在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全面解除武装协议进行过任何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哈马斯解除武装的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7月31号表示，该组织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长期以来，暑期并非我国传统入境游的旺季，而今年暑期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 China Cool、 China Maxing 成为全球文旅热词，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4: 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72.9%。 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
5: 今年以来呢，中国的入境游市场正在转向深度的在地化体验，国际的客流呢更愿意到国内的宝藏小城及限于乡村深度的渗透。
4: 在浙江，一批小城依托特色亲水项目成功出圈，杭州桐庐县推出水陆空全场景轻极限运动，充满速度感的清凉体验吸引了大批境外游客。在虎啸峡景区漂流河道上，皮筏跌宕穿梭，游客在青山绿水间尽享水花扑面的凉意。结束水上项目，游客还可以驾驶山地卡丁车盘山而上，到海拔360米的滑翔伞基地体验御风飞行。
6: It was my first paragliding experience ever.
7: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滑翔伞，一开始有点害怕，但飞起来之后反而安心了，因为教练非常有经验，而且眼前的景色实在太美了，满眼都是山川、河流和湖泊。
4: 今年1至6月，湖州长兴县入境过夜游客超17500人次，同比增长77.79%。 最近，当地打造的室内溪水世界也迎来了入境旅游。

0: 旅游热潮。
1: 这么热的天，肯定玩水是最舒服的一个事情。这里玩的地方特别多，还得互相很近，很方便，玩得很开心。
0: 据统计，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xing，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
2: China Maxing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3: 今夏中国入境游热潮不仅体现在避暑线路，高温地区同样热度不减。海南依托体验感突出的文旅新场景、新玩法，以及持续优化的入境配套服务，在高温天气下，这个暑期依然保持了强劲的入境游热度。
0: 依托86国免签政策，海南现已开通78条境外客运航线，通达25个国家及地区的45座城市。今年暑期以来，虽然三亚气温走高，入境旅游市场仍然保持高涨态势。6月份接待入境游客同比增长43%，当地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水平。
4: 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我们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0: 优质的产品与贴心的服务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多次来海南旅游。
5: 非常喜欢这里，我之前来过一次，整体体验特别好。这次带上孩子们过来，他们特别开心，都说我们要搬来中国住。
0: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
6: 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
0: 除此之外，外国游客还加入村民的竹竿舞队伍，在热闹欢快的氛围中，深度感受黎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3: 外国游客旅行半径在延伸，观察的视角也在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正在发生。硬核制造实力、深厚文化影响力与便捷的生活体系，共同构筑起独特的中国之库，持续吸引全球游客赴华体验。
0: 今年暑期，西安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境外游客不再局限于游览古城风貌，感受千年古都历史文化，还将智能科技体验纳入核心行程，走进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创产品，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创新实力与制造魅力。
7: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5: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8: 这款相机搭载了最新技术，实在太吸引人了。我觉得中国的科技水平十分出色，这类产品完全有机会推广到全球各地。
0: 业内专家表示，今夏的入境游热潮是自然风光、文化魅力、消费体验与开放服务的多维共振，也见证了中国文旅产业的深度迭代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活力。预计未来入境游市场仍将保持增长态势。
2: 下半年和未来入境旅游可以用持续升级、纵深发展来概括，一程多站会成为市场的主流，跨省域的复合型的长线游将越来越普及，这样一种变化呢，会大幅的拉升国际游客的平均停留天数和综合消费的总额。
9: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线。
1: 今年六月，美军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陆屋基地，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并计划继续参加九月举行的东方之盾日美联合演习。8月2号，鹿儿岛民众在当地的陆屋基地附近集会，反对日美联合军演，反对日本政府的扩军修宪动向。
2: 戦争はダメだ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いつも思っていますので、人殺しをするようなこういう軍備配備はもう撤回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3: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民众打出条幅，上面写着“反对日美共同军事训练”，这里写着“反对输出杀伤性武器”，这里写着“不需要导弹”。大家通过这样的条幅来表达对于日本政府近年来扩军备武动向的不满，以及对于日美共同军事演习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动向的反对。
4: これ以上その標的になるような基地の整備とかそういうのはもうしないでほしい。そう思ってます。平和が一番。
5: もう大事な球場だと思いますから。大事なにしても言っ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ちょっと世の中の動きというのは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ないですよね。戦争なんてもう壊すだけのバカな愛ですからね、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
1: 日本媒体2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也就是由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由两国共同运作。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8月2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物流中心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6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海马斯火箭弹和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52次战斗，其中波克罗夫斯克俄称红军城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军2号凌晨还打击了为俄军提供保障的炼油厂以及俄军军用机场、无人机发射点等目标。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2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局势依然紧张。他表示，当天凌晨，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连接扎波罗热核电站所有机组的走廊，但未发生爆炸。利哈乔夫还表示，他期望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能在近期访问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亲眼目睹实际情况。巴基斯坦警方8月2号说，该国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一警局附近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地警方介绍称，当天警员试图在警察局入口处拦截并搜查一名嫌疑人时，这名嫌疑人引爆了身上的爆炸装置。死伤者包括平民和警察，救援队和安全人员已赶到现场，并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警方已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据美联社2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发生的山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截至当天，山火已经烧毁约600处住宅、企业及其他建筑，并导致5000户居民被迫撤离。据了解，目前该州共有12场大型山火。在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周边，山火的过火面积超过2100公顷，目前尚未收到该地区因火灾造成人员死亡的报告。美国国家气象局还发布了针对华盛顿东部等地区的空气质量警告。华盛顿州州长福格森1号宣布，由于创纪录的干旱和大风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部、重庆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河北北部、北京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中东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和西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的强降水天气。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共同影响，昨天凌晨3点54分，黑龙江省境内松花江佳木斯站水位达到79.49米。

0: 重。
1: 黑龙江佳木斯市东风区建国镇镇江村位于松花江南岸，江水上涨后，镇村两级党员干部连夜行动，组织群众有序撤离。据介绍，镇江村本次共转移群众253人，采取集中安置、投靠亲友等方式。目前安置点内生活物资充足，村民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2: 我们还单独准备了医疗小组，包括他们的饮食饮水安全，都有相应的部门进行的定期检测。而且呢，我们联系了疾控中心，对这个居住的宿舍进行定期的消杀。
1: 截至昨天，全市已提前转移受威胁区域群众1000余人。
3: 受此前持续暴雨的影响，吉林省多地农田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如今水退之后，作为粮食主产区的吉林如何全力恢复生产？来看报道。
4: 在吉林梅河口，水稻已经进入抽穗灌浆期，但在受灾较重的乡镇，部分地块的水稻叶面出现了零星病斑。
5: 6月份以来都持续多雨嘛，然后再加上7月份那个受那个台风鲍威的影响，田间的湿度都比较大。目前呢又处于这种高温的环境，就现在就是高温高湿的条件下，就特别容易发生这个稻瘟病。
4: 稻瘟病传染快，危害大，一旦从叶面蔓延至穗茎，就会造成严重减产。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紧急编发《农作物淹水后田间管理技术指导意见》，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推送，确保技术要点到户到人。
6: 这次要喷那个杀菌的、杀虫的，生产套餐，效率的话很快，1200多亩地，一天就分完了。
4: 村民徐广福所在的湾龙镇是受灾最重的乡镇之一，他经营的合作社共有1200多亩水田，在排涝之后已经完成一次喷施作业。由于喷施及时，受灾秧苗正逐步恢复长势。
7: 为了确保全市受灾地块就是不落一亩地，我们筹措项目资金380万元，预计8月初进行全域废防作业。
4: 与此同时，还有小部分地块因泡水时间长已造成作物绝收。在同样受灾较重的通化市辉南县，当地按照受灾程度分类施策，对轻度受灾田块清理枯病死苗，保留健壮植株；对重度绝收地块，鼓励群众抢抓农时，改种速生叶菜等短生育期作物，最大程度降低农民经济损失。此外，吉林省还加快推进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各农险机构已深入乡镇一线开展全域灾情核查，推动保险资金尽快拨付到位。
8: 我有3.5万地全部淹了也绝收，但我也第一时间报险了，保险公司也及时出险，理赔的也到位。
3: 今天我国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各地铁路部门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多趟旅客列车今天临时停运。
9: 受持续强降雨及气象预警影响，今天国铁成都局停运列车92趟，其中成都车站停运31趟，重庆车站停运38趟，贵阳车站停运23趟。本次停运覆盖沪昆铁路、西成高铁、兰屿铁路等多条主干线路，涉及成都开往北京、上海、深圳、沈阳、兰州、乌鲁木齐，重庆开往北京、昆明、乌鲁木齐、福州、兰州，贵阳开往昆明、西宁、呼和浩特等多个出行方向。与此同时，受降雨预警影响，今天北京市郊铁路怀密线、S2 线所有列车全部停运。铁路部门提示，近期降雨天气多发，列车开行方案动态调整频繁，请广大旅客出行前通过铁路12306官网 APP 及时查询最新车次动态，合理规划行程。
3: 当下各地正值多雨的主汛期，又是全年最热的三伏天，数以亿计的迁飞性害虫正由南向北移动。浙江地处我国南北稻区交汇地带，也是长江流域乃至华东地区害虫预警的关键节点。这个主汛期，当地依托高精度昆虫雷达和智能监测预警平台，对迁飞性害虫做到了精准监测、智能预警、高效防控，农业植保也更智慧。
10: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2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稻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稻飞虱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11: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在

0: 监测室的屏幕上，我们看到了倒飞狮的信息。
1: 倒飞狮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
0: 倒飞狮、倒纵卷叶鸣等这些迁飞昆虫，体重最低仅一毫克，却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跨境迁飞。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共计囊括11种类害虫，其中有8种类都具备远距离迁飞的能力。
2: 倒飞狮一旦进入到稻田之后，它在水稻的基部吸食汁液，如果量大的话呢，那水稻的营养马上就被倒飞狮给吸完了，最后水稻就会枯死，就没有产量了。
3: 我大概经营了5000亩左右的水稻田，每年的话粗略计算大概在5%-7%左右是因为迁飞性害虫导致的，相当于直接绝产。雷达站点放在我的基地啊，对我来讲的话是有一个直接性的帮助，因为它会把雷达探测到的一些数据会及时的告诉我，我就可以根据它的一些数据及时的去进行一些那个病虫害的防治。
0: 浙江湘湖实验室在萧山、东阳、象山、龙游、莲都布设了5个高分辨昆虫雷达监测站。这些雷达能精准捕捉2公里空域内的迁飞虫群，配合智能高空幼虫灯和地面智能监测点，形成天空地一体化的立体感知网络。数据实时汇入浙江省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平台，经过 AI 模型分析，几分钟内就能生成迁飞轨迹和风险预警。
1: 目前呢，我们能够做到就是在害虫降落之前就能够对它进行一个发现，同时呢，我们的预警系统呢能够预测它的一个降落区，这样呢就是在它刚一降落或者降落之前，我们就能够对它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预测了。
4: 这些的雷达的话，重点是观测昆虫的群体，而我们现在雷达的话是可以观测昆虫的个体，我们可以精确的个体的大小、体重、体宽、释放的振动频率，这都是用来我们区分不同昆虫的典型的生物学参数。
0: 浙江省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平台自2025年4月试运行以来，已成功精准预警多次倒飞狮爆发事件，成为全国首个省级规模化昆虫雷达示范工程。截至目前，平台数据库已收录119种昆虫的精细特征，针对浙江建立的识别模型，能准确辨别其中54种主要害虫，平均准确率超80%。
5: 肉眼很难看清楚的倒飞狮，在几百米外，我国自主研制的高精度雷达就可以捕捉到它的踪迹。这是全世界第一次有人为探测农业害虫而专门定制雷达，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0: 201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北京理工大学联手，共同为夯实大国良机打造神器——国产高精度昆虫雷达。锻造一台真正的昆虫雷达，最核心的挑战就是无上限的提高探测精度。
6: 在这个广阔的天空里面，你要找个1毫米量级的这个倒飞狮，那确实很难，就跟我们大海里面捞针一样。我们这个雷达核心的一个创新点，就是我们能同时发射不同波长的信号，每一个波长相当于是一个不同精度的尺子。我发射多个不同尺度的信号，相当于就是说用多把不同精度的尺子去量这个虫子。所以这样的话，我既能测很大的虫子，又能测倒飞狮这样非常小的虫子。
0: 找到目标之后，还需通过分析雷达回波，解析出目标的体长、体宽、体重、振翅频率等关键生物学参数，进而完成昆虫种类的识别与确认。
6: 我们知道虫子在飞的时候它会拍翅膀，它就会对我们电磁波就产生一个很微弱的调制，叫做微多不乐，就像我们人在呼吸的时候胸腔会起伏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就会把虫子的振翅频率给提取出来。
0: 从2018年下线的第一台样机，到如今浙江的几台顶配雷达，昆虫雷达已在实验室和试验场经历了数轮完善和迭代。
6: 我们现在雷达已经精度很高，能把这些参数都给测出来，但测出来之后，它到底是什么虫子，这准确度需要我们再通过长时间的积累，以及和这个龙口的专家一起充分的配合，去提高我们的这个识别率了。这个呢，是我们未来目标和方向。
5: 根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4年，8种类具备远距离迁飞能力的一类害虫，年均到访的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3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因此，精准监测、智能预警、高效防控迁飞性害虫，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迁飞性害虫雷达监测网已建成，65部昆虫雷达接入全国昆虫雷达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

0: 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大概就是500头左右，多的能超过1000头。那么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一亩的粮食生产，它的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春后多粮。
1: 现在昆虫雷达成为全天候探测高空迁飞虫群，实现未落地先预警的尖端技术，可实时监测种类、种群数量、飞行速度与方向，回答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的核心问题。除此之外，还可以实现预警时效跃升，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再防提前至过境级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72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全国昆虫雷达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预计2026年底扩展至70部，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迁飞害虫雷达监测网络，覆盖3大核心迁飞通道，包含西南、华南跨境通道、长江流域黄淮华北通道以及华北东北通道。
0: 我们也考虑到迁飞害虫的源头是在东南亚国家，我们也希望呢，把东南亚主要的迁飞害虫的发生区也能够覆盖。在今年的1月份，已经有一部昆虫雷达在老挝的万象已经装上去了，这样呢，可能就会形成我们中国跟东南亚国家迁飞害虫联防联控的大的一个工程。
1: 据介绍，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建成全球最完善的迁飞性害虫雷达监测网络，配套已有的1030个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监测区域站，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监测防控网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炎炎夏日，降雨增多，方便穿脱又防水的洞洞鞋成了不少人的首选，但穿着这种鞋搭乘电扶梯却暗藏危险。近日，广东、江西等地就接连发生了穿洞洞鞋乘电扶梯被卡脚的险情。
4: 近日，广东珠海市斗门区一商场内，一儿童穿着洞洞鞋搭乘电扶梯时，软质鞋身卷入扶梯侧边的缝隙，脚被牢牢卡住。消防员赶到现场后，用撬棍缓慢撑开扶梯边缘，经过半小时的救援，终于把孩子的脚安全取出。所幸救援及时，孩子送医检查后并无大碍。其实类似险情近期已发生多起。在广东惠州，一名女童的右脚被电扶梯转轮夹住；在江西瑞昌的一家商场，一名男童乘坐下行电扶梯时，洞洞鞋瞬间卷入梯级夹缝，当时家长试图徒手把鞋拽出来，结果越卡越紧，只能拨打119求助。
3: 为什么洞洞鞋在电扶梯上特别容易被卡？如何才能避免此类风险呢？
4: 洞洞鞋遇上电扶梯容易被卡，首先是因为洞洞鞋的鞋体较厚，鞋头比普通鞋子宽约20%，这意味着即使正常站立，人也更容易在无意间靠近梯级边缘，而小朋友活泼好动，无疑进一步增大了风险。其次是材质原因，洞洞鞋的舒适性来源于柔软的材质，这种材质带来了2个风险因素，一是摩擦力增大，二是易变形。消防员试着将一只洞洞鞋贴在扶梯侧面，可以看到鞋子和扶梯金属侧板产生了巨大的摩擦力，鞋子像被吸附住了一样，瞬间变形，被电梯的缝隙卷了进去。消防建议穿洞洞鞋出游时，尽量走楼梯或乘坐直梯。如果必须坐电扶梯，应站在扶梯台阶黄色安全线内，避免鞋头靠近侧边毛刷区域，同时远离扶梯边缘和台阶连接处。带孩子出行时，更要谨慎搭乘电扶梯。
3: 前几天，在浙江宁波江北区一路口，两车相撞后，一老人被困车内，消防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展开处置。
1: 事故现场，一辆厢式货车。

0: 车与白色轿车相撞，轿车副驾驶位置损毁严重，车门无法打开。经现场核实，该起交通事故中已有两人被送往医院，还有一位老人被困在车内的副驾驶位置。
1: 您现在能动吗？哪里不舒服？
0: 由于老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无法自行由副驾驶位转至驾驶位撤离，于是几位消防员协力配合，把老人移至驾驶位安全脱困。随后医护人员将老人送往医院接受检查。目前该起交通事故的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2: 近日，浙江宁波市多个停车场出现恶意逃费案件，当地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并抓获相关嫌疑人。其中一嫌疑人通过尾随前车的方式，在短时间内累计逃费183次。
0: 7月15号，宁波市奉化区警方接到辖区内某停车场报警，称有一辆黑色轿车长期只进不出，涉嫌恶意逃费。民警调查发现，该车多次离场时紧跟前车，利用道闸抬起尚未回落的短暂窗口快速驶出，属于典型的跟车逃费。经查，该车驾驶员王某通过此方式累计逃费183次，金额超3000元。很快，民警将王某抓获归案。
3: 闸口本身配备车辆保护机制，前车通过后，如果感应区域还有车辆，道闸不会立刻落下。嫌疑人就是利用这个空隙长期跟随前车闯闸。
0: 目前王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在宁波市鄞州区，警方还发现了多名车主通过跟车闯闸、利用遥控器撕开道闸等方式逃费，最终3名嫌疑人被警方抓获，其中2人被依法行政拘留，另一人因涉嫌盗窃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提示，盗窃罪的侵害对象不限于现金、手机等实体财物，也包括财产性利益。停车场的计时收费服务属于经营方提供的有偿服务，逃费行为本质上就是不支付对价而获取服务，直接造成停车场经营方的财产损失，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2: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11点新闻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金工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5: 如遇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三类灾害，请沉着冷静，采用正确逃生方法。一旦遭遇山洪，立刻逃离河道、河滩、低洼谷地，向地势较高、地形开阔的稳固高地快速转移，切勿涉水过河，沿河道奔跑，因为山洪水流冲击力极强，半米深的水能直接把车冲走。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时，不要在低洼谷底或陡峭山坡下停留躲避，切勿顺着滑坡滑动方向或沟谷上下游逃跑，也不要试图横穿泥石流洪流，应迅速向垂直于滑坡山体或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如遇滑坡来不及逃离，立刻抱紧身边粗壮牢固的树木、巨石等固定物体护住头部。山区居民以及计划进山游玩作业的人员需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避险路线、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陡坡、河道、谷底等高危区域，一旦发现山体水流异常前兆，切勿心存侥幸、观望拖延，必须果断撤离危险区域，及时上报报警求助。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本节新闻直播间。自然资源部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牵引作用愈发凸显。今年上半年，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在福建连江，一批高端智能绿色低碳船舶密集完工，批量出口，拉动区域外贸增长。这两天，一艘4200车位 LNG 双燃料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启航。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1: 我现在位于福州市连江县的马尾造船生产码头，大家看，在我身后这个体量庞大的即将交付启航的巨轮，就是一艘4200车位 LNG 双燃料智能汽车滚装船。和传统的船舶相比，它最大的亮点就是更绿色、更智能、更节能，也是当前国际市场备受青睐的主流高端船型。我们来看船体的细节，船舶甲板上方整齐布设光伏发电组件，船体配套大容量储能电池组、轴带发电系统，整套设备共同构建起船舶专属的油电混动智慧能源体系。船舶航行时可以利用主机富余动能发电，靠泊码头时可以无缝接入岸电系统，也就是说，在进出港的工况下，电池组精准补能、消峰填谷、节能降耗，真正实现绿色动能。船舶的建造过程科技含量满满，这艘船建造中应用了国内首创的智能切割加废料自动回收的技术。应用这套工艺以后废料回收效率提升超80%，每年可减少钢材损耗200余吨，加工零件的合格率可达99.8%。精密制造让船舶建造更省料、更高效、更标准。火热的生产线背后是持续旺盛的全球市场需求，比如正在建造的79.8米的金枪鱼围网船，它配有先进的碳鱼与助鱼仪器，以及超大功率船用鱼货物速冻及保鲜设备，具有大型、快速、机动灵活、技术密集等特点。近年来，福建船政已相继建造交付16艘同类型船舶。此外，船台与船坞内排满了处于不同建造阶段的各类船舶，20余艘同时在建，船型覆盖汽车滚装、科研实训、海工补给、特种业货运输等多个专业领域。我们在现场了解到据统计，福建船政重工2026年上半年企业累计出口船舶15艘，较去年同期增长了67%。下半年基地将继续深耕高端绿色船型研发，持续拓展东南亚、中东、欧洲等海外市场，为外贸稳增长持续注入新动能。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海洋渔业保供能力持续提升。在广西北海深海区域的罐头岭海上牧场正迎来丰收季。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北海市海城区南万码头18公里外的罐头岭渔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片蔚蓝的海面上，

0: 一台大型的起吊机正发出低沉的轰鸣，把装满金鲳鱼的网囊从水下缓缓吊起。金黄色的鱼群在网中翻腾跳跃，随后被精准地转运到旁边的大型捕鲜船上。这艘捕鲜船有六个大型的存储舱，海水通过抽水机不停地循环注入，同时持续打氧，确保刚出水的金鲳鱼在运输途中始终鲜活。从这里出发，最快当天就能端上大众的餐桌。眼前这片热闹的海上粮仓，在北海全市范围内呢，约有2000口的网箱。放在10年前呢，是难以想象的。那时候呢，近海的养殖还是传统的木质鱼排，抗风浪能力差，养殖密度低。一场台风过后呢，养殖户可能就血本无归。而今天，这一个个直径约30米的圆形深水抗风浪网箱，就是现代化海洋牧场的标配。不仅能够抵抗12级台风，还实现了深水网箱加海底底波的立体养殖模式。网箱里养着金鲳鱼，海底则底波着象鼻螺、南珠等贝类珍品，一海多用，一水多收。不仅如此，每个养殖区都布有水质传感器，水温、盐度、溶解氧这些关键指标24小时实时监测，数据直接传到养殖户的手机上。从靠天吃饭到科技养鱼，这是北海深海养殖最深刻的变革。这条黄金鱼的征途远不止于北部湾，从大湾区的餐桌到粤港澳市场，从东南亚的水产市场到中东北美的海外订单，北海金鲳鱼正在持续打开国际市场。据统计，2025年全国金鲳鱼出口量约1.18万吨，出口额达4.26亿元，再创历史新高。从2017年的零星几口网箱，到如今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的连片发展，从传统近海养殖到智能化、立体化的现代化海洋牧场，北海用近10年的时间，在万顷碧波上放牧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蓝色路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伊朗局势。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正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不过，对于这一说法，伊朗方面尚未回应。
3: 特朗普2号在被媒体问及为何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时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要求取消行动。特朗普还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有关谈判问题，特朗普称，美国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此前，在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2号上午，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表示，以色列也会与美方共同践行承诺。
2: 当地时间2号，伊朗方面表示会认真对待美国方面发出的所有威胁，并将据此加强自身实力。
4: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2号表示，敌方近期的声明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

0: 伊朗所做出的决定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安全考量。巴加埃说，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谈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一事，巴加埃表示，这样的声明一再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1: 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并正朝着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推进。七月下旬，阿曼外交代表团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会谈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截至八月二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当地时间二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多名以色列官员透露，美国单方面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美方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0: 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及其他高级官员均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数小时内处于信息真空和不确定状态，对美方战略意图感到困惑。报道称，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后，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报道称，以方起初认为这可能是美方麻痹伊朗的策略，但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联系美方，最终证实特朗普政府确实改变了主意。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对媒体指出，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他表示，以方将所有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单一战场，最后却发现长时间的高级别戒备完全是空耗，这令人非常沮丧。以色列不明白美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报道最后指出，以方认为特朗普政府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着高级别戒备状态。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称，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
0: 根据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的声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共同承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有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原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欧佩克二号还发表声明称，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部长级联合监督委员会举行了视频会议。委员会强调，保护国际海上航线对于确保能源不受阻碍的流动而言至关重要。委员会对能源基础设施遭到攻击表示关切，并强调，任何破坏能源供应安全的行动，无论是通过攻击基础设施，还是破坏国际海上航线，都会增加市场波动，削弱维护市场稳定的共同努力。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
1: 黎巴嫩陆军司令部当地时间八月二号发布声明称，一辆黎军军车在凯夫拉镇护送当地居民时遭到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造成5名士兵受轻伤，黎军方已对此展开调查。关注巴以冲突，据巴勒斯坦圣城网报道，以军当地时间二号下午空袭了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的一辆汽车，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以军空袭了加沙城一处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造成包括1名儿童在内的2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二号在接受美国。

0: 媒体采访时表示，乙方已就此协议向美国白宫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
1: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表示，根据以色列的情报评估，哈马斯仍致力于重建其军事力量。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媒体报道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该协议以来，以色列官方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此前有以色列媒体称，乙方对此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另据以色列陆军电台等多家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埃里科恩在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全面解除武装协议进行过任何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哈马斯解除武装的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7月31号表示，该组织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国内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部、重庆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河北北部、北京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中东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和西北部、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出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的强降水天气。受持续降雨影响，今天上午，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早9点，太原市、大同市、长治市等8个市、45个县市区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提醒相关部门做好隐患风险排查工作。此外，山西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山西多地仍有降雨，请大家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受上游持续降雨影响，从8月2号凌晨2点起，陕西汉江石泉水电站开闸泄洪。当前下泄流量是3200立方米每秒，库区水位将控制在汛期限制水位405米以下，保障防洪安全。从8月1号20点开始，四川巴中市南江县出现强降雨天气。为应对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当地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
3: 在本轮强降雨中，南江县共有61站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14站雨量超过200毫米。降雨导致部分河道水位上涨，山体土质松软，滑坡、山洪灾害风险持续升高。南江县全域启动防汛应急机制，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闻汛而动，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
4: 这次暴雨量大，风险高，住在家里很不安全，干部连夜上门通知，组织我们转移安置点，物资充足，保障到位，让我们心里特别踏实安心。
3: 截至目前，南江县已安全转移群众8008名，在安置点内，镇村干部实行24小时值守，确保群众平稳过渡。据了解，8月2号16时31分，南江县气象台更新暴雨蓝色预警为暴雨黄色预警，目前预警仍未解除，降雨仍在持续。
0: 7月初，台风美沙克给广西横州带来破纪录的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这座贡献了全球60%以上茉莉花的小城，10万亩花田受灾，采收、加工、交易全链条一度受到影响。如今洪水已经退去，花农们是否渡过难关？茉莉花的产业链恢复了吗？来看总台记者在广西横州的采访报道。
5: 傍晚5点，横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据了解，横州全市近60%花田在此次洪涝中受灾，约10万亩。 目前上市的是受灾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尽管产量有所降低，但有花卖就意味着有了收入，花农们也有了干劲。
6: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四五天吧，政府也有扶持，都那种产业链都建起来了，可以继续种啊。
5: 眼下正值茉莉花收购高峰期，供不应求的市场行情带动茉莉花价格上涨，每斤茉莉花收购价达到41元，较平日增长一倍。在监测市场运营情况的数字茉莉平台上，记者见到了一条价格走势线。7月6号，市场因洪水关闭，8号重启后，高品质茉莉花的价格便一路上涨。
7: 咱们看到灾后一个星期，7月14号开始，在我们的主要市场里面就已经开始恢复到人声鼎沸的这么一个情况了。在市场上如果能感受到，哎，还有比较多的这个茶企进行一个收购，那对于他们是有一定的这种积极的这影响的。
8: 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这样价格的话，像我们花农的话肯定是开心的。
5: 为了维护花农种植积极性，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稳定市场行情。福建茶商林永坚在衡州深耕多年，眼下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企业的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9: 前期我们是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公司也都提供免费的药品啊、化肥啊给受灾的农民。我们就尽量帮助花农去复产，提高花的品质。
5: 随着越来越多花农复工复产，目前衡州市茉莉花市场单日交易量达80万斤左右。
10: 目前这些新式茶饮对茉莉花茶的需求量比较大，随着这个天气慢慢转好，温度增高，对后续的生产也充满信心。
0: 花市重新热闹起来，交易量也在逐渐回升。轻度受灾的花田3-5天就能恢复采摘，但那些中度和重度受灾田块还能救回来吗？又要怎么救呢？继续来看。
3: 这里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旺庄村。记者到达时，田间积水虽已退去，但留下的淤泥像一床厚重的棉被。
11: 从我走过的脚印看到，洪水带来的淤泥覆盖了土壤，我手指有大概10厘米长，淤泥层有我一根手指这么深，它阻碍了茉莉花根系吸收氧气，会因为植株根系缺氧而坏死。
3: 不仅土壤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淤泥，不少灌木的叶片也被泥土覆盖，这会阻碍叶片的光合作用，营养不良的植株自然也就接不上茉莉花。对此，当地组织大型挖掘机清理淤泥，农户们则使用水枪清理花叶上的泥土，并对土壤进行消杀、施肥，加快茉莉花田恢复速度。在教义镇石井村，全村5300余亩花田有4000多亩被淹。由于地势低洼，花农蔡万红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看着凋零的植株，蔡万红心疼不已。他急切地向农技专家请教能否抢救这些茉莉花。
12: 叶面要喷叶面白跟圆台树内酯，圆台树内酯就相当于我们输送我们血管的营养才输得进来，土壤输送了之后，我们再顺便用有机肥，对根系发达是最好的。
13: 大家一直过各种困难，我们也要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3: 为抢抓灾后复产窗口，当地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将灾情划分为轻、中、重三级，从排涝清淤、分级修剪、病虫防治到养根施肥，逐环节给出系统化操作方案，并为各乡镇量身定制复产措施。针对中度受淹田块，剪枝保留40厘米主干，配合杀菌剂与生长调节剂喷洒。重度田块则需深翻暴晒7天以上，彻底清源后按行距60厘米、穴距30厘米重新栽种，一项项精准施策让田间重焕生机。
14: 那中度基本上按照我们技术来处理，要40天左右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就可以采收了。
0: 市场在重启，田间在复苏，在衡州，一场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正在全面铺开。资金、技术、物资、政策如何协同发力？继续来看报道。
3: 洪水退去，不少受灾村镇率先动了起来。

0: 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促进农田排水。在教育镇六凤村，当地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抢救茉莉花。
1: 目前发放的位置呢，一个是带金剑，二个是消杀用的药剂，还有下部的用于催芽的肥料。现目前呢，筹集到的资金呢是300多万。
0: 金融活水也在精准滴灌，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出台企业所得税递延减免政策，设立灾后重建设备更新项目专项补助，用于受灾企业复工复产。当地金融机构还成立工作专班，对受灾的乡镇逐户走访，为有需要的农户办理专项贷款。
2: 我们开通了绿色服务通道，对受灾客户优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放款，可以做到当天受理、当天放款。
0: 杭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大多是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而近年来，经过高标准农田改造的区域，由于沟渠畅通、排洪能力强，受损程度明显轻得多。这也为下一步产业升级指明了方向。
3: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下一步的话，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它的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对于地势低洼的这种花田排水功能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和研究。
0: 眼下，数字茉莉服务平台迎来升级，花农通过手机智能识别田间病虫害，获取茉莉花管护信息。200多家入驻的花茶企业提前预判每日鲜花产量，让供需对接更加精准。
3: 通过这种订单式的合约式的这种方式来确保花农有收入，那同时他们种的花也能够有企业收，促进茉莉花产业的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
0: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杭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在悄然复苏，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劲儿。
4: 忠心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瓜摘。
5: 我60多岁了呗，我们老人有一份力量就挖一份光啊，一定要努力把这个困难克服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据日本放送协会3号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发表谈话称，日本和美国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31号联手实施了汇市干预，目的是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出现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走势。他还表示，今后如有必要，两国还将进一步联手实施汇市干预行动。另据日本东京广播公司 TBS 电视台3号报道，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那美国为什么要和日本一起干预？日美联手干预汇市能否挽救日元？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马伟的解读。
8: 美国之所以联合日本共同来干预日元的汇率，主要有3个层面的考量。第一层呢是政治上的考量，日元对美元在上周一度是突破了163的这样的一个极低点，这是1986年以来首次突破163，可以说对日本的经济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冲击。那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表示啊，联合干预日元汇率其实是为了日本的经济安全，也是为了美国的这个经济安全。同时他也强调所谓的这个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那第二个层面呢，其实是基于美国自身的这个利益的考量。我们都知道日本目前呢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日元如果这样无序下跌的话，日本当局可能被迫不断的来动用外汇储备来抛售美元，来维持日元汇率的这个稳定。那么这会极大的推高本来已经很高的美国的长期国债的一个利率。那美国和日本联合干预日元，其实也是在保护自己的融资成本。第三呢，这个维持日元对美元汇率的稳定呢，和特朗普政府本身的这个政策取向也是相一致的。保持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这个稳定，有利于美国缩小对日的这个贸易的这个逆

0: 差，也有利于相关的这个产业向美国本土的这样的一个回流。就效果来说，应该来说短期还是比较显著的，但是如果你看稍微长一点的话，它的这个效果应该来说是比较值得怀疑的。我们看之前就有例子，今年四月份日本单月就曾经用700多亿美元来干预汇率，但是汇率的反弹也只不过是一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到了六月份就重新升回到了160以上。那么究其原因呢，根本在于美日之间的这个利差其实还是保持到比较大的一个水平。日本目前的这个政策利率只有1%左右，而美国呢一直是维持在3.5%以上。同时啊，高市政府呢，它还在持续的推动财政扩张，推动减税。那么市场上对于日本的这个财政纪律和加息的这个空间，一直也是持怀疑态度的。而这个七月份的这个议息会议，虽然美联储并没有加息，但是市场预期在未来半年内啊，美国很有可能会再次开启加息进程。那美日之间的这个利差有可能再度扩大到2%以上。所以说中长期来看，日元的这个汇率这种下行的这个趋势很难通过两国的联合干预而有根本性的改变。
1: 今年6月，美军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陆屋基地，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并计划继续参加9月举行的东方之盾日美联合演习。8月2号，鹿儿岛民众在当地的陆屋基地附近集会，反对日美联合军演，反对日本政府的扩军修宪动向。
2: 戦争はダメだ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いつも思っていますので、人殺しをするようなこういう軍備配備はもう撤回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3: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民众打出条幅，上面写着反对日美共同军事训练，这里写着反对输出杀伤性武器，这里写着不需要导弹。大家通过这样的条幅来表达对于日本政府近年来扩军备武动向的不满，以及对于日美共同军事演习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动向的反对。
4: これ以上その標的になるような基地の整備とかそういうのはもうしないでほしい、そう思ってます。平和が一番、
5: もう大事な球場だと思いますから、大事なにしても行っ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ちょっと世の中の動きというのは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ないですよね。戦争なんてもう壊すだけのバカな愛ですからね、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
1: 日本媒体2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也就是由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由两国共同运作。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8月2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物流中心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6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海马斯火箭弹和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52次战斗，其中波克罗夫斯克俄称红军城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军2号凌晨还打击了为俄军提供保障的炼油厂以及俄军军用机场、无人机发射点等目标。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哈利乔夫2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局势依然紧张。他表示，当天凌晨，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连接扎波罗热核电站所有机组的走廊，但未发生爆炸。利哈乔夫还表示，他期望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能在近期访问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亲眼目睹实际情况。当地时间8月1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发生爆炸事件，爆炸已造成3人死亡，至少21人受伤。

0: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8月2号在社交媒体表示，这起爆炸事件是一起残忍的恐怖袭击，执法机关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视线转向美国，美国当地时间2号凌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处住宅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一名青少年在内的6人中弹，其中一名受伤的成年男子在送医后不治身亡。据波特兰警察局通报，警方于当天凌晨3点33分左右接到报警电话，在抵达现场后，警方发现2人中弹，伤者被立即送往医院救治。不久后，警方了解到另有4人在同一起枪击事件中受伤，他们乘坐私家车到当地医院就医。根据通报，嫌疑人作案后从现场逃离，警方尚未将其抓捕归案，目前事件仍在调查中。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1: 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明确平台掌握入驻商户经营规模、资金流水、投诉记录等全部数据，知道或应当知道商户长期全额提现掏空账户，刻意逃避退赔责任，却未按规则动态调增保证金，未采取资金管控措施的，属于未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规定的必要措施，应当与商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还明确入驻平台的直播带货方的商业评论可以对同类商品进行评价，但相较于普通公众，其负有更高标准的审慎注意义务。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等误导公众对同类商品产生错误认识的，仍构成商业诋毁。随着一些劳动者跨省就业，总会遇到个人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问题，怎么才能更好地保障自己社保权益呢？来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权威回应。
6: 劳动者跨省流动就业后，可以申请把本人的养老保险关系随同转移到新参保地，也可以在临近退休时统一将本人在各省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至待遇领取地。各省的缴费年限不含重复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个人账户储存额累计计算。跨省转移有线上线下2种办理方式，线上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办理，线下可以在转入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窗口申请办理。养老保险待遇核定遵循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如果参保人员长时间中断缴费，累计缴费年限就会相对较短，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也会相应较少，从而影响养老金的数额。为避免养老保险中断，离职后如果很快找到新工作，应提醒新工作单位及时为自己办理参保手续。如果离职后暂时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可按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等有了新单位后由单位办理参保手续，即使养老保险关系中断了，也不会影响已经获得的养老保险权益，社保机构会为您准确记录个人账户储存额，并且连续计算利息。此外，如果您之前缴纳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后来又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这属于养老保险跨制度流动的情况。当满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时，可以申请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移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并按相应计发办法计算待遇。
0: 今年假期多地推出特色公益暑期托管服务，既解决双职工家庭带娃难题，也让孩子们度过安全充实、趣味满满的假期。
7: 今年暑期，安徽淮北市设置了24个托福点，大学生志愿者带着孩子们做手工、读故事书、学习各种。

0: 新知识。
1: 在这里不仅可以交到很多的好朋友，还可以让大大哥大姐姐帮我辅导学习，过得很充实。
0: 在安庆市，暑托班除了趣味科学实验、手工制作等活动，还有急救知识培训与健康科普课等特色培训。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学习健康知识，掌握基础急救技能。在河南，各地通过整合社区资源，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青年之家等平台，共开设了1147个公益托管站点，优先面向新就业群体子女、留守儿童、双职工家庭子女开放。托管站点在做好日常阅读陪伴、作业辅导的基础上，还开设红色教育、非遗体验、安全科普、文体实践等多元化特色课程。
2: 比如说我们的这种陶艺课程，然后木工，包括我们的武术，这些课程就可以让孩子们在体验的过程中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这样不同的表现形式，以及他自己独有的文化魅力。
0: 而在山东省淄博市环台县，暑期公益课堂上，志愿者通过演示编程自组风扇的操控，将机器人编程逻辑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教给孩子们。通过拼装零部件、调试程序，孩子们沉浸式感受科技的魅力。在另一个课堂内，孩子们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学习无人机操作。今年，当地暑期公益托管项目有200余个，重点解决新就业群体、双职工家庭暑期带娃难题。
3: 这个假期我过得很充实，我学习了无人机和编程，认识了很多小伙伴。
4: 目前高温天气正在影响我国，昨天中东部多地继续全天桑拿模式，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将持续。持续高温下，多地加大再生水调度，向城市河湖补充景观用水。清澈的水体引发市民的好奇，那究竟什么是城市再生水？能否直接接触甚至饮用呢？
0: 城市再生水是指城市污水经专业化、标准化深度处理后，达到相应水质标准，可供特定场景使用的再生水资源。由于排入河道、景观水域的再生水外观清澈，接近自然清水，不少市民对其安全性存有疑虑。
5: 看上去也是很清澈，所以我就有个疑问，这个水可不可以下去游泳？
6: 自来水的水质呢，满足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是人体可以接触并饮用的水。而再生水呢，不能用于饮用、洗浴、游泳等与人体直接接触的场景。我国出台了污水再生利用系列水质标准，明确了再生水应用于相关领域时的水质要求。
0: 对于再生水的使用场景和安全规范，我国已有明确的国家标准予以界定。根据《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相关规定》，景观环境用再生水严禁用于饮用、生活洗涤，同时禁止开展任何与人体全身性直接接触的活动。
6: 再生水在特定工艺处理后，在达标排放的前提下，虽然感官上看起来比较好，比如水非常清澈，也没有明显的刺激性的味道，但是水中仍然可能残留致病菌、病毒，还有寄生虫部分的污染物质。当与人体直接接触时，通过溅洒、飞沫或者呛水，这些微生物或者污染物可能通过人的口腔、鼻腔、眼睛黏膜，包括皮肤等渠道，对人体造成感染，存在健康风险。
4: 生活污水如何经过层层净化变成再生水？记者走进了江西一家污水处理厂，实地了解了污水净化再生的完整工艺流程。
0: 作为城市水资源循环的重要枢纽，江西新余市城东污水处理厂每日处理城市生活污水能力达到12万吨，预处理工序是污水净化的第一道关键防线。
7: 这些污水主要来自于我们新余市主城区居民产生的生活污水，通过市政管网流入到我们污水处理厂的净水提升泵房。第一道工序就是我们的出格栓，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截流我们污水当中的大型的一些漂浮物。
0: 然后进入第二道工序，细格栅处理环节。格栅如同精密的过滤网筛，层层筛查，精准拦截漂浮杂物。完成两道预处理后，污水会顺势进入第三道工序，涡流沉沙池处理环节。
7: 前面三道工序处理过后的污水，表面上已经看不到悬浮物和泥沙了，这个污水将进入后端的生物池进行处理。
0: 此后，污水再经磁混凝池、反消化滤池、精细过滤和末端消毒，共7道工序，最终产出达到

0: 符合标准再生水。近年来，我国再生水产业规模化发展，处理工艺持续升级，利用量连年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已突破220亿立方米。
1: 净化后的城市再生水已成为优质稳定的第二水源，在工业生产、生态景观、城市绿化、道路清扫及建筑施工等领域广泛应用，有效缓解了城市水资源供需矛盾。
0: 在武汉市青山区北湖流域再生水利用工程一期现场，运维人员每日巡检加压泵站和输水管线，确保再生水稳定输送。该项目日供达标再生水10.49万吨，全面投运后每年可替代3810万吨优质地表水，通过专用管道可精准供给武钢等大型工业企业。依托完善的回用体系，2025年武汉中心城区再生水利用率达38.65%，年补水量近5亿立方米，用于河湖补水及公园景观绿化。
2: 目前我们更多的还是在厂区啊进行回用，然后另外呢就是在市政领域进行杂用。实际上我们也要根据我们区域发展的这个特点啊，对这个再生水的使用呢进行扩宽。
0: 在北京，再生水年利用量超12亿立方米，占全市用水总量30%以上。圆明园、龙潭湖、南海子等重点湖泊，以及清河、凉水河、温榆河等主要河道，均常态化使用再生水补水，有力修复了城市水生态，提升了河湖景观品质。
1: 来看新闻现场，近日在宁夏一高速公路，一辆车在正常行驶时，突然迎面出现了一辆逆向行驶的小轿车。好在驾驶员躲闪及时，避开了逆行行驶的车辆。经该驾驶员举报，民警联系到了高速逆行车辆的驾驶人。经核查，驾驶员韩某因错过出口，于是掉头逆行，在就近收费站驶出了高速。最终，韩某被处以驾驶证记12分，并依法扣留，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民警提醒，高速公路快速路上错过出口的正确做法是将错就错，继续行驶至下一出口，再重新规划路线，切勿采取紧急刹车、停车、倒车、逆行等方式。今天上午9点，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8月1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首都金沙萨是刚果金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同时承担着疫情监测、资源调配和风险防控的核心职能。当前金沙萨的城市运行是否正常，民众生活是否受到疫情影响，来看总台记者从金沙萨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地是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人口约2200万，目前这里尚未出现埃博拉确诊病例。大家可以看到，街上依然车流不断，人员密集，城市运行总体正常。目前当地政府正持续加强宣传和筛查。
5: 与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前相比，目前金沙萨的城市运转和民众生活并未发生明显变化。
6: Actuellement, l'épidémie de Ebola touche principalement des régions de l'est du pays. Aucun cas n'a encore été signalé à Kinshasa. Depuis le début de cette épidémie, nous avons tout acheté, des masques, du gel hydroalcoolique et d'autres produits de protection. Le gouvernement mène actuellement une campagne de sensibilisation à la prévention.
7: L'épidémie actuelle d'Ebola nous rend un peu nerveux. Nous essayons désormais d'éviter les lieux très fréquentés et avons pris certaines mesures de protection. Pour l'instant, Ebola n'a pas d'impact particulier sur mon travail et ma vie quotidienne. Et nous avons comment protéger contre le virus.
5: 中国驻刚果金使馆持续跟踪疫情动态，发布安全提醒，指导中资机构和人员做好

0: 防护。
1: 目前刚果金正在经历新一轮的这个埃博拉疫情，在驻刚果金大使馆和这个原刚医疗队线上线下的这个教育下呢，使我们企业和个人都了解了这个埃博拉的一些基础的防控知识。
2: 据美联社二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发生山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截至当天，山火已经烧毁了约600处住宅、企业及其他建筑，并导致5000户居民被迫撤离。据了解，目前该州共有12场大型山火。在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周边，山火的过火面积超过了2100公顷，目前尚未收到该地区因火灾造成人员死亡的报告。美国国家气象局还发布了针对华盛顿东部等地区的空气质量警告。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一号宣布，由于创纪录的干旱和大风造成的危险天气条件，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他同时宣布，在全州范围内实施焚烧禁令，禁令涵盖绝大多数种类的户外和农业焚烧行为。目前，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山火危机有所缓解，但最危险的情况转移到了希腊。8月2号，包括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在内的希腊多个地区的林火仍在燃烧，消防员正在全力进行灭火工作，部分民众遭遇财产损失。
3: 2号早上，消防员仍在试图扑灭阿提卡半岛和维奥蒂亚州的林火，灭火飞机在上空飞行，当地民众也在试图控制火势，减少财产损失。当地民众表示，受强风影响，大火不断蔓延，部分地区被扑灭的林火很快又重燃起来，同时风向变化不定，为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
4: Ο αέρας είναι πολύς, αλλάζει συνέχεια κατεύθυνση. Είναι δύσκολη αντιμετώπιση. Δεν μπορούν να την αντιμετωπίσουν οι πυροσβέστες που έχουν κατάρκει.
5: Και εγώ μας από χθες το πρωί να έχει κατέβει φωτιά ασταμάτητα, να τις βίνουν, να ξανακάνει συνέχεια ρηπές ο αέρας και να μην την προλαβαίνουν. Από τα βουνά να φτάσει κάτω στις ελιές όλα, στα δέντρα, όλα να τα κάψει όλα. Δηλαδή αυτό το πράγμα δεν γίνεται. Πυροσβεστικά δεν υπάρχουν. Να επιχειρούν τώρα 2 αεροπλάνα μόνο.
2: 今年夏季，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天气，西巴尔干地区也正在经历又一轮的热浪侵袭。总台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高温之下，塞尔维亚空调市场是持续升温。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品牌也受到越来越多当地消费者的青睐。
3: 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一家家电卖场，店长告诉记者，受近期高温天气影响，空调销量较平时有明显增长，其中中国品牌最为畅销。
6: It's usually up to 10% to 20% increased, and most of them are Chinese brands. I would say half of them are Chinese brands.
7: 在贝尔格莱德的街头，假如你停下脚步看一看建筑的外墙，就会发现有不少的空调外机呢，其实都是中国的品牌。而在当地新修建的住宅项目当中，由开发商统一安装中国空调的现象也变得越来越普遍。
8: Konkretno u mom poslu negde oko 95% ugrađenih uređaja su uređaji koji dolaze iz Kine. Kući imam kinesku klimu. Upravo zbog tog odnosa cene i kvaliteta garancije koju pružaju, na 5 godina sam dobio garanciju i pouzdanost tog uređaja, pokrivenost rezervnim delovima i servisna podrška koja mi je potrebna.
3: 从性价比到质量、技术和售后服务，中国品牌空调在塞尔维亚市场的竞争力正在发生变化。贝尔格莱德大学教授米尤什科维奇认为，中国制造产品受到当地消费者欢迎，背后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9: We have the increase in product quality in post-service phases and well in the process of distribution. So all these supply chain factors have influenced from one side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Chinese products.
3: 米尤什科维奇还指出，随着中塞自贸协定于2024年7月1号正式生效，关税下降，市场对接更加顺畅，两国商品贸易的便利化程度进一步提升，也为包括家电在内的更多中国商品进入塞尔维亚市场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9: From the Chinese side, yes, you can position a wider variety of products onto the surface.

乐享一下。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央行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五年期大额存单限量回归，国有大行五年期存单封顶利率1.6%，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线上线下额度持续紧俏。陕西多地持续强降雨，汉江干流洪水风险攀升，石泉水电站昨天开启多孔泄洪，安康多趟列车昨天起停运。台风过后，广西恒州茉莉花市场重启迎收购旺季，首批鲜花上市，收购价翻倍至$41，灾后复产加速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伊朗方面尚未回应。以色列方面称，美国单方面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以色列毫不知情。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双方计划为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
2: 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3: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半年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下半年将全面推广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支持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发展，优化服务贸易外汇资金结算，做好支持中间品贸易发展工作。
2: 此外，将支持银行、支付机构为贸易新业态主体提供更加便利可靠的结算途径，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明确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地区开展外汇管理创新。
1: 香港交易所今天正式推出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
2: 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
1: 去年底，为了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压力，各家银行纷纷下架五年期大额存单产品。但在今年夏天，沉寂了大半年的五年期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目前这些存单线上线下额度持续紧俏。
2: 在银行业净息差依旧处于低位的情况之下，长期限的大额存单为什么会回归市场？这又释放了哪些信号呢？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4: 七月以来，五年期大额存单又重回市场。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
5: 三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五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
4: 在国有大行情况基本相同，
6: 只能说我们给您现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
4: 目前国有大行五年期存单封顶1.6%，起购金额为20万元，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 本轮产品普遍可转让，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期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那么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呢？
7: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 1.6% 左右的利率锁定五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在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4: 业内认为，此番五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并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那么，在当前利率环境下，普通储户是否适合配置五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对于普通储户而言，专家建议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8: 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
4: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今年上半年，我国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成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
1: 7月30号开始，陕西多地出现阵雨、雷阵雨及短时强对流天气。
2: 为了应对降雨，各地相关部门迅速响应，有序转移低洼区域的群众。
4: 陕西安康近日出现强降雨，当地多条河流水库水位上涨，汉江干流洪水风险持续攀升。昨天，汉江石泉水电站开启多孔泄洪，下泄流量达4300立方米每秒。安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正式启动市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计，8月5号前，安康市仍有中到大雨，局地累计降雨量或超150毫米。昨天，商洛市正安县茅坪回族镇爆发山洪，沿街房屋商铺被淹，当地提前组织低洼地带群众转移撤离，并开展抢险工作。目前街道积水已基本消退，电力通信恢复，清淤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在陕西汉中，当地一家敬老院昨天受降雨影响出现积水，当地第一时间将老人转移。
9: 我们这边首先给老人储备了这个防汛物资，就是水、方便面、面包，也储备了一些消防抽水泵，然后就是沙袋，然后雨衣、铁锹这些东西。

0: 阳安县、西康县、湘鱼县19趟客车采取停运措施。
1: 当地调配车辆有序开展旅客转运工作。截至昨天下午5点，需中转的旅客基本转运完毕。截至今天上午11点，相关停运列车仍未恢复。
0: 不久前，台风美沙克给广西横州带来持续强降雨，当地10万亩茉莉花田受灾。
1: 现在洪水退去，这个被称为中国茉莉花之乡的小城也全面开启了灾后复产工作。当地茉莉花市场迎来了收购旺季。
2: 傍晚5点，横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据了解，横州全市近60%花田在此次洪涝中受灾，约10万亩。目前上市的是受灾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尽管产量有所降低，但有花卖就意味着有了收入，花农们也有了干劲。
3: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很多那种产业链都建起来了，可以继续种啊。
2: 眼下正值茉莉花收购高峰期，供不应求的市场行情带动茉莉花价格上涨，每斤茉莉花收购价达到41元，较平日增长1倍。
4: 在市场上如果能感受到，哎，还有比较多的这个茶企进行一个收购，那对于他们是有一定的这种积极的这影响的。
5: 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这样价格的话，像我们花农的话肯定是开心的。
2: 福建茶商林永坚在横州深耕多年，眼下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企业的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6: 前期我们是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公司也都提供免费的药品啊、化肥啊给受灾的农民。我们就尽量帮助花农去复产，提高花的品质。
2: 随着越来越多花农复工复产，目前横州市茉莉花市场单日交易量达80万斤左右。
7: 目前这些新式茶饮对茉莉花茶的需求量比较大，随着这个天气慢慢转好，温度增高，对后续的生产也充满信心。
0: 来看夯实基础系列报道。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
1: 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东方明珠，而是直奔一家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呢？我们先来看记者探访。
8: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
9: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10: 很好哈 ，It's very nice. Yes.
11: 很漂亮。
10: 很漂亮。
12: I love this time.And the quality is very good as well, very, very fresh.
8: 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这家有着20年历史的老市场，此前被上海人称为"董家渡布料一条街"。本来一度沉寂的老市场，凭借服装定制再度走红。
13: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后来呢，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
8: 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而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4日可取。
14: 朋友办婚礼啊，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12: We bought silk suits, and we bought them with beautiful Chinese patterns, so with dragons and flowers. So, and they're very special because we cannot find them in our country. So we were very excited to travel to Shanghai and buy them.
8: 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约30%，外国顾客占比达60%。为了让这个老牌市场能拥有更持久的吸引力，当地也下了不少功夫。
13: 原来我们这个

0: 定制行业还是比较随性，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没有英文，没有售后服务啊。那今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全部规范化，给你一个标准，给你一个要求。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昨天，我国海军83舰编队抵达印尼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访期内，两军将开展舰艇互访、文体联谊活动，舰艇面向公众开放参观。访问结束后，双方还将举行海上联合演练。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昨晚十点，2026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31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暂列年度票房前五名。昨天下午4点左右，《水星》迎来本年度第二次西大剧。这几天日出前，公众可在东方低空看到水星。此外，8月15号金星迎来东大剧，8月13号英仙座流星雨也将迎来极大。12号夜间至13号凌晨是国内观测黄金时段。
3: 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正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对话，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1: 对于这一说法，伊朗方面尚未回应。
4: 特朗普2号在被媒体问及为何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时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要求取消行动。特朗普还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有关谈判问题，特朗普称，美国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此前，在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2号上午，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表示，以色列也会与美方共同践行承诺。
3: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1: 伊朗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
4: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阿曼正朝着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推进。7月下旬，阿曼外交代表团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会谈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国家电视台2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阿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巴加埃还说，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多次联系伊朗，表示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海军正提升战备状态，并宣布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重新进入波斯湾或干扰伊朗船只的美方船只都将被击沉。唯一安全通道为革命卫队海军指定并公布的航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并称通过不安全航道的船只将面临事故风险。
3: 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5: 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及其他高级官员均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数小时内处于信息真空和不确定状态，对美方战略意图感到困惑。

0: 报道称，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后，乙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报道称，乙方起初认为这可能是美方麻痹伊朗的策略，但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联系美方，最终证实特朗普政府确实改变了主意。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对媒体指出，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他表示，乙方将所有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单一战场，最后却发现长时间的高级别戒备完全是空耗，这令人非常沮丧。以色列不明白美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报道最后指出，乙方认为特朗普政府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乙军目前仍保持着高级别戒备状态。
1: 今年六月，美军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到日本陆屋基地。二号，鹿儿岛民众在陆屋基地附近集会。
2: 戦争はダメだ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いつも持っていますので。人殺しをするようなこういう軍備配備はもう撤回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3: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民众打出条幅，上面写着“反对日美共同军事训练”，这里写着“反对输出杀伤性武器”，这里写着“不需要导弹”。大家通过这样的条幅来表达对于日本政府近年来扩军备武动向的不满，以及对于日美共同军事演习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动向的反对。
4: これ以上その標的になるような基地の整備とかそういうのはもうしないでほしい。そう思ってます。平和が一番。
5: もう大事な球場だと思いますから。大事なにしても言っ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ちょっと世の中の動きというのは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ないですよね。戦争なんてもう壊すだけのバカな愛ですからね、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
6: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7: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老家河南，欢迎你。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遇见大人，心动无限。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7: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8: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2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局势依然紧张。当天凌晨，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连接扎波罗热核电站所有机组的走廊，但未发生爆炸。巴西劳工党主席埃迪尼奥·席尔瓦2号向媒体表示，巴西总统卢拉已在高等选举法院正式登记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巴西将于今年10月开始总统大选。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利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

0: 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西班牙军队仍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离开。 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2号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雅典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其中一架坠毁，机上两人遇难，另一架直升机在相撞后迫降，机上一人受伤。由于高温，希腊近来多地燃起林火。 据美联社2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发生的山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截至当天，山火已经烧毁约600处住宅、企业及其他建筑，5000户居民被迫撤离。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发布针对华盛顿东部等地区的空气质量警告。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称，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
1: 日本媒体3号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日美两国于7月31号联手实施了汇市干预，目的是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出现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走势。他还表示，今后如有必要，两国还将进一步联手实施汇市干预行动。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2: 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3: 小米鹏程，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
4: 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5: 民族匠心品牌。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我国的大到暴雨分布零散，其中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东南部等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黑龙江的西南部、河北中部等地也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城市天气报：北京25到33摄氏度，阜远22到25度。 银川18到31度，兰州18到31度，榆林15到26度，咸阳18到28度，西宁10到25度，广元20到34度，南充21到27度，乐山23到35度。 泸州22到31度，宜宾22到34度， 昭通14到23度，曲靖16到22度，晋城21到30度，邯郸25到35度，鹤壁25到34度，安庆28到36度，襄阳25到35度，南昌28到35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6到33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3到5级，巴士海峡多阴转小雨，东北风4到5级，南海中东部中雨，风力3到6级。

0: 湖北欢迎民。一览大观中，天地白鹿原。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湖，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聚财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聚财机器王牌动力，
3: 三千年文明，安阳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5: 大漠瑰宝，敦煌葡萄，五都花椒，麻香浓郁，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33年，10000多个日夜的牵挂。1993年，西安一名3岁孩童被拐，受早年侦查条件限制，案件一度陷入僵局。但是几代民警从未放弃，借助科技力量，让当年被拐男童重新踏上故土，感受父母温情。
1: 故事要回溯到1993年初秋，在西安市灞桥区灞桥街道的集市内，29岁的王文辉夫妇为了养活两个年幼的儿子，从秦岭大山来到此处摆起了水果摊。
2: 他那时候刚3岁零7天，就那一天，我在那儿，我跟他妈在那儿卖东西，他跟他哥他们就在这边玩，最后我们忙着，他知道他在周边玩，结果忙完了一看不见了，就找，最后就找到天黑，到附近能找的地方都找了，他能去的地方也找了，没有，我们就慌了。
1: 王文辉夫妇走遍整个灞桥集市，直至深夜依旧寻不到儿子王江，连夜前往灞桥派出所报案。接警后，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开展侦查，在西安火车站、汽车站各交通要道设卡拦截搜寻，夫妻俩同步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可王江自此杳无音讯。
3: 那都丢的时候9月17农历嘛，农历一般情况下9月15往后，娃就开始穿厚衣服了。当时娃走的时候只穿了一条秋裤跟一条那个薄薄的那个绒的那种外套裤子，等于是穿一条裤子带个秋裤。我特别害怕我爸在外面受冻，也害怕人家有人打娃。你想小娃嘛，如果说的是我要哭着找妈妈的话，人家肯定会有人打娃。
1: 家属不停奔波寻子的同时，警方同步开展侦查工作，但受当年技术条件限制， DNA 鉴定、人像识别等刑侦技术尚未成熟，线索核查、人员比对难以突破，案件侦办陷入僵局，成为几代办案民警心头悬而未决的积案，更是这个家庭数十年放不下的牵挂与伤痛。多年过去，王文辉夫妇步入花甲，当年首批侦办此案的民警也陆续退休。
4: 历届老同志都在努力，但线索很渺茫。接触以后，我第一时间就和那个家属、那个他父母做联系，都一直推进。
1: 岁月流转，王江的样貌身形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寻回难度持续攀升，一条条线索中断，一次次希望落空，孩子走失这件事成了王文辉夫妇心底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
2: 确实已经无望了，茫茫人海，你这些年了，长辈又走到面前也不认识了，就觉得这个难度非常大。
5: 你每次去怕他父母问你找到了吗？
4: 怕吗？肯定怕吗？最怕就这个，每次去在聊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都有点很难受，有时在哭，那都是更加坚信我一定要搞下去。如果我离开灞桥派出所找不到那还有后续的同志，我相信肯定会继续找下去的。
0: 在儿子走失后，夫妇俩走遍陕西及周边各省苦苦寻觅无果，能再见儿子一面逐渐成为他们心中的奢望，可办案民警从未搁置此案，寻亲工作从未中断。
6: 哪怕线索再渺茫，我们也不能放弃，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一次一次在每一次有这个相关线索性，我们去一一核对，一去核实，一直这个工作一直没有断。
1: 罗刚泰是灞桥派出所第三代接手王江被拐案的民警，2019年入警后便承接此案。他多次实地走访，登门拜访王文辉、郭娟夫妇，持续收集线索，整理孩子旧时影像资料。
6: 就是前辈说的那一句，每一个积案背后是一个家庭一辈子的煎熬，这也是一个家庭一辈子的痛。所以我们为

0: 为了不让这个悲剧重生，我们也要尽自己最大努力，让每一个在外流浪的孩子能回家跟父母团聚。
1: 随着社会发展，刑侦技术迭代升级，2009年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信息系统专项数据平台建立。2021年公安部部署团圆行动，专门攻坚陈年拐卖积案。
2: 公安部开展了团圆行动，要求对所有涉拐儿童父母的血样进行一个重新采集，对辖区内所有涉拐儿童父母的血样进行了一个集中采集，王恩辉、郭娟的血样就在其中。
1: 2026年，依托全国公安机关拐卖妇女儿童积案攻坚专项行动部署，西安公安刑侦支队有组织犯罪侦查大队以跨年龄人像比对、 DNA 亲缘鉴定为核心突破口，全面开展线索研判、实地核查、身份验证工作。
3: 我们按照被拐儿童的性别、年龄、体貌特征，从全国人口库中锁定与这个原生家庭父母兄弟姊妹高度相似的重点人，通过三级筛查来锁定高相似度人群。
1: 2026年5月，西安警方通过人像比对发现，在杭州务工的赵立峰与当年走失儿童王江特征高度吻合，警方立刻启动跨区域警务协作，采集赵立峰血样送检。
4: 通过 DNA 亲缘关系比对，最终确认王江，也就是赵立峰，与王文辉、郭娟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王文辉是赵立峰的生物学父亲，郭娟是赵立峰的生物学母亲。
1: 33年间，无数次希望落空，夫妻俩早已不敢奢求团圆。7月3号下午，灞桥派出所副所长田凯拨通郭娟电话，告知这一喜讯，电话许久才接通。
5: 啊，当听到孩子被找到以后，我印象当时，他的妈妈在电话里头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一度怀疑是不是把电话挂了，可能有2-3分钟，那边电话才传出来抽泣的声音，啊，然后就是放声的大哭。
1: 积攒了33年的思念，在听到孩子找到那一刻，化作激动的热泪。郭娟在电话那头久久无法平静，反复的在确认这个消息。
6: 你放心，应该警方跟你说消息，那个都是经过 DNA 比对的。再就是排查来的，就是你娃，娃早见了。
1: 现年36岁的王江早已没有幼年记忆，对亲生父母毫无印象，但得知父母30多年从未放弃寻找，常年承受失子之痛，他毅然决定回到西安与亲生父母团聚。
7: 他们这些年，我都能理解的啊，确实是这个痛苦是。是表达不出来的，就想他们身体健康，然后长命百岁，身体健康最重要。
1: 如今王江回到了自己故乡，回到了亲生父母的身边，连日来他一边寻找模糊的童年碎片，一边感受迟到30余年的父母温情。一个离散33年的家庭跨越千里终得团圆，背后是一代又一代打拐民警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积案攻坚的不懈付出。7月9号，西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专门举办被拐人员认亲仪式。本次集中侦破的3起拐卖儿童积案，时间跨度最长达38年，受害者走失时最小2岁，最大5岁。2026年这半年来，西安警方已找回11名被拐失踪人员，帮助11个破碎家庭重获圆满，让失散多年的亲情得以团圆。
8: 近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烈日炎炎，中暑的风险急剧增加，对公众健康，尤其是老年群体的安全，构成了严峻考验。7月15号下午1点多，一名70旬老人骑车时倒在了地上，刚好路过的2名北京公交警方的民警看到这一幕，立即下车展开紧急救援。这是事发时的公共场所视频画面，这名老人正骑着一辆电动车向前行驶，突然他的车速明显减缓，随后停了下来，紧接着老人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慢慢向一侧倾斜。 最终因为体力不支，无法顶住车身的重量，连人带车重重地摔倒在了路面上。摔倒后，老人试着用手撑地起身，但几次尝试都没能成功。就在这时，一辆刚好路过的警车从后方驶来，稳稳地停在了老人的身后。车门推开，车上的民警迅速下车，快步向老人走去。
9: 大爷，是有人撞的您，还是自己摔的？
10: 自个儿摔的
9: 是吗？
10: 对。
9: 难受吗？
10: 就是头晕。
9: 头晕。来，躺我鞋上，躺我这。听我说啊，别乱动啊。
11: 脸色特别白，然后皱着眉头，呲着牙，就很难受。赶紧问了一下，老人说能听到我说话。我这初步判断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应该和高温天气有关，因为老人也说，自己有2年高血压的基础病。感觉当时老人的状态主要就是中暑了，怀疑是。
8: 民警顾明磊将老人随身携带的一个布袋子垫在老人的头下，随后他返回警车，将车辆横向停放在老人身后，防止后向来车对老人造成二次伤害。与此同时，另一名民警方志耀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9: 有家属联系方式吗？
10: 有。
9: 能记得吗？
10: 我书包里有。
9: 书包里有。就躺着这书包呗，那我给您扶着，我给您扶着。
10: 我书包里有手机。
9: 我知道，我给您打，别着急啊，没事，我护着您啊。老大爷，您听我说，少说话，先躺着，难受了扒拉我啊。有没有哪儿特是恶心，还是说哪儿疼？
10: 都没有，
9: 哪儿都没事儿。
10: 就是热
9: ，
10: 头晕，
9: 头晕。别着急，我给您挡着点太阳，我挡着您吧。我是北京市公安局民警，你爸爸现在在这个民航总医院北门这路口这儿，刚才自己骑车可能太热了，老爷子摔地上了。
11: 给儿子打电话，儿子也挺着急，就说我半个小时赶紧过来。半个小时赶紧过来。我说那您这样，您直接去民航医院急诊等着。
9: 大爷，这地上太烫了，您能行吗？我扶您起来吧。哎呦，因为别给您再弄伤了。来，
11: 我们平时也学过相关的这个急救的知识，想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这种人员倒地，尽量是不要移动。老人也明确表示自己身上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天热头晕，当时路面的温度特别高，然后老人是穿得很单薄，直接躺在地上。我比较担心这个高温的路面会给老人造成伤害。
8: 考虑到天气炎热，为了避免老人继续暴晒导致病情加重，民警把老人搀扶到了路边的阴凉处等待救护车。等待期间，还有一位热心路人为老人递上了一杯清水。不久，救护车抵达现场，将老人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经医生诊断，老人确实因高温导致晕倒，所幸救助及时，目前已无大碍。
12: 没问题了，那天在医院输了点液，谢谢您，这是也是谢谢您了。
11: 哎呦，没事，这都是我们该做的，
12: 这不是该，这真是好，就是遇见您了，要不然你不真没这么好。
11: 以后比如说出去遛弯啊，或者买个菜，就是尽量啊，别中午出来，因为中午现在温度太高了，老人又有血压高，对吧？
12: 是，对。
11: 提醒一下广大市民，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带好这个防晒的伞也好，然后老人如果出门的话，还是建议避开这个中午太阳最大温度最高的时候，赶在早晚的时候，可能会好一些。
8: 我们也要再次提醒老年人，出行尽量避开中午等高温时段，外出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和通讯工具，如遇身体不适要第一时间寻求帮助。海边游玩遇险也是暑期求助类高发警情之一。前不久，福建厦门一海滩附近突然涨潮，几名年轻人被困在距离岸边200-300米的一处礁石上，无法返回。
13: 这是警用无人机抵达现场后传回的画面。距离岸边200-300米的海面上，一处礁石已经有一半被海水淹没，几名年轻人站在礁石上等待救援。
14: 当天下午6:10，我们110指挥中心接到群众的报警后，立即启动空地协同救援机制，警用无人机快速抵达现场，锁定离岸边300米左右礁石上的5名群众。
13: 无人机从空中持续观察被困人员的情况，并将现场画面实时传回。与此同时，地面救援力量也在迅速集结。 18时15分，四名巡特警、滨海派出所民警以及海防救援队、消防、120急救等救援力量陆续赶到现场。经了解，五人此前从岸边游到礁石附近，准备在礁石上短暂停留，没想到潮水很快上涨，回岸的路线逐渐被海水阻断。

0: 此时几人已经出现体力不支的情况，其中一名女子腿部还被礁石划伤，担心继续涉水返回发生危险，五人选择报警求助。礁石距离岸边较远，水面情况复杂，如果贸然让被困人员下水，不仅可能加重伤情，还可能因体力透支发生意外。救援人员一边通过无人机观察五人的状态和周边水情，一边结合当地潮汐规律研究营救方案。经过研判，现场决定采用救援舟接驳的方式，将被困人员逐一转移。
1: 我们通过分析无人机的回传画面，结合潮汐的规律，决定以救援舟接驳的方式进行施救。
0: 18时36分，救援舟成功靠上礁石。救援人员确认五人的身体状况后，将他们安全接上救援舟，随后转移回岸边。经检查，五人均无大碍。
1: 五名群众在救援人员的帮助下安全上岸。从接警到救出，我们120联动救援仅用了26分钟的时间。
0: 此次救援中，警用无人机率先抵达现场，快速确定了被困人员的位置和周边水情。公安、消防、急救以及社会救援力量先后赶到，共同完成水上转移。目前，厦门已有多支民间专业支援救援队常态化参与山地搜救、海域救援等工作。
1: 科技赋能让警务运行更加高效，而平安建设也不断地向社会延伸。在我们厦门，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加入了我们的平安合伙人的队伍当中，成为我们公安机关重要的协同力量。
0: 如果说7月9号的礁石救援是无人机参与应急处置，那么7月22号发生在海沧的这次险情，则是在日常巡防中被及时发现。当天15时许，厦门市公安局海沧分局警航无人机正在执行海岸线常态化巡防任务。巡查中，队员发现多名未成年人正在海边戏水，还有孩童使用破损船板下海，存在溺水风险。巡查队员立即通知属地派出所，同时操控无人机低空飞行，持续广播喊话，劝导孩童立即上岸。
2: 该海域非常危险，淤泥很深。
0: 在无人机持续引导下，所有孩童陆续返回岸边，并安全返回住所。确认险情彻底排除后，无人机撤离这一巡防点位，继续执行后续巡查任务。从接到报警后的快速响应，到常态巡防中的主动发现，无人机提供的空中视角正在为海岸线安全巡查和应急处置争取更多时间。警方提醒，眼下正值暑期，海边游玩人员增多，尤其是未成年人，下水应有成年人全程看护。海边情况复杂，游玩时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1: 海边游玩安全第一，请勿登上未开发的礁石、野沙滩等涉险区域，关注潮汐的变化，如果遇到危险要及时拨打110。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4: 近半年来，浙江嘉善的多家劳务中介都遭遇了奇怪的求职者。这些人不挑薪资，不挑岗位，但是只要一入职，他们就反过头来找中介公司的麻烦，要么说招工信息不实，要么说住得不好，以此索要赔偿。很多劳务公司经不住这伙人的纠缠，选择赔钱了事。靠着这种套路，涉案团伙非法获利30多万元。
5: 今年上半年，浙江嘉善警方在日常研判中发现了一个蹊跷的情况，当地涉劳务纠纷警情呈现异常增长态势，且案发模式高度雷同。多名务工人员在入职企业后不久，就以招工信息与实际不符、住宿条件恶劣等说辞，向劳务中介索要误工费、车费等赔偿。这仅仅是普通的劳务纠纷吗？
6: 我们走访了相关的劳务中介企业，调取了他们相关的跟当时那批求职者的调解协议以及收条。那么发现呢，这批求职者当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雷同的，就是身份信息都是一样的。那么一次是巧合，两次、三次，我觉得就不是巧合了。
5: 根据调解协议和收条上的身份信息，警方顺藤摸瓜，最终锁定了一个假意应聘务工，实则敲诈牟利的犯罪团伙。 这伙人大多是同乡或是亲属关系，他们以不干活赚快钱为诱饵，纠集人员，专门瞄准那些劳动密集型企业，通过劳务中介及网络招聘平台虚假应聘。一旦他们结伙入了职，就会编造各种理由找劳务中介索赔，也就是所谓的炸场。
6: 那么他们到了现场之后呢，常用的几个借口呢，比如说就是说啊，你这个工作环境怎么这么脏呀，有灰尘啊，有扬尘啊，会对我的肺造成影响啊，你的住宿条件这么差的，我这怎么住人呀，以这种理由来就是说找借口，其实就是故意挑刺，要求劳务中介赔偿今天的相应的误工费。那么他们把这种行为呢称作为炸场。
5: 面对这些无理要求，劳务中介往往会选择拒绝，但这伙人会通过聚众闹事、恶意投诉等软暴力手段向劳务公司持续施压，
7: 就是一直咬死要去闹，为了这公司的形象，为了那个能够稳定正常的经营，一共是12个人，一共给了他们4800块钱。
5: 在这伙人的要挟下，不少劳务中介为了避免经营受到影响，选择赔钱了事，赔偿金额通常是每个人300-400左右。也有一些劳务中介不愿赔偿，这些人就会持续纠缠，并顺势向公司索要更高的赔偿款。
6: 他们在这里待了一天两天所产生的住宿费啊，那个餐饮费啊，他都算在劳务中介上。那么这样下来的话，一般最高他能赔到个上千元。
5: 嘉善公安全面梳理涉案人员轨迹、团伙架构与作案证据后，迅速展开抓捕行动。警方在省内外多地成功抓获以黄某某、张某为首的21名犯罪嫌疑人，摧毁了这一流窜在长三角地区的劳务碰瓷犯罪团伙。
6: 团伙涉及的案件省内和省外都有，那么省内呢包括宁波、杭州、温州、嘉兴等地，非法获利超30万元。
5: 警方提醒广大劳务中介企业，在日常招聘用工过程中要做好入职核验，增强防范意识，一旦遭遇劳务碰瓷团伙的无理索赔，应及时报警求助。
6: 碰到此类事件，切勿私下协商、私下赔款，有情况及时报警。如果真的迫不得已已经赔付了，也要及时的保留相关的赔付记录、调解协议、转账记录，同时对整个调解过程尽可能的录音录像，保留证据，以方便后续的调查。
4: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我们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水利部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呢，全国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8点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重庆中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召开了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正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对于这一说法，伊朗方面尚未回应。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双方计划为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伊朗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欧佩克2号发布声明，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召开线上会议，评估国际石油市场。7国确定自今年9月起，日均增产18.8万桶，维护油市稳定。日本财务大臣今天宣布，日美两国已在外汇市场实施买入日元的联合干预行动。报道称，这是日本自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美时隔15年再度联手干预汇市，意在遏制日元对美元持续走弱。他还表示，今后如有必要，两国还将进一步联手实施汇市干预行动。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呢，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重庆中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
2: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其中黑龙江省呼兰河维持超保。据预报，8月3号至5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及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欧根河、山西永定河支流黄水河、陕西汉江支流黔右河、四川渠江支流恩阳河、重庆长江支流龙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8月3号8时至8月4号8时，湖北西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重庆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今天8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受到上游持续降雨的影响，从昨天凌晨2点起，陕西汉江石泉水电站开闸泄洪，当前下泄流量3200立方米每秒，库区水位将控制在汛期限制水位405米以下，保障防洪安全。昨天早上受到强降雨的影响，陕西商洛茅坪回族镇突发山洪，洪水涌入街道，沿街房屋商铺被淹，当地出现短时断电、通信不畅等情况。灾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响应，有序转移群众，调集各类设备，开展抢险工作。目前电力通信已经恢复，部分低洼地带排水清淤工作仍在进行。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仍将有降雨，需要加强防范。昨天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途经或始发陕西安康的多条铁路线路部分区段雨量超警戒，导致安康站多趟旅客列车停运。陕西铁路部门对管内阳安县、西康县、湘渝县19趟客车采取了停运措施，多部门有序组织旅客转运和推改签工作。那截至今天上午的11点，相关停运列车仍未恢复。
3: 当天受线路停运影响的旅客有6000多人，其中2900多名旅客需转运， 面对突发汛情，安康铁路部门与地方应急交通部门联动，统筹调配60余辆开往西安、达州、万源方向的客运大巴，有序转运旅客。与此同时，安康车站站台、候车室、售票厅等关键区域增加工作人员，对乘客提供咨询和服务。截至目前，需中转的旅客已经全部完成转运。铁路部门也提醒广大旅客，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通过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
0: 从8月1号晚上8点开始，四川巴中市南江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为应对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当地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多名。
3: 在本轮强降雨中，南江县共有61站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14站雨量超过200毫米。降雨导致部分河道水位上涨，山体土质松软，滑坡、山洪灾害风险持续升高。南江县全域启动防汛应急机制，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闻汛而动，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
4: 这次暴雨量大，风险高，住在家里很不安全，干部连夜上门通知，组织我们转移，安置点物资充足，保障到位，让我们心里特别踏实安心。
3: 截至目前，南江县已安全转移群众8008名，在安置点内，镇村干部实行24小时值守，确保群众平稳过渡。据了解，8月2号16时31分，南江县气象台更新暴雨蓝色预警为暴雨黄色预警，目前预警仍未解除，降雨仍在持续。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陕西、重庆、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多对流性天气，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不久前，台风美沙克给广西横州带来持续的强降雨，引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降雨导致当地10万亩茉莉花田受灾，采收、加工、交易全链条一度受影响。现在呢，洪水退去，这个被称为中国茉莉花之乡的小城也全面开启了灾后复产的工作。眼下，当地茉莉花市场迎来了收购旺季，受灾较轻的花田首批鲜花正陆续上市。
5: 傍晚5点，横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据了解，横州全市近60%花田在此次洪涝中受灾，约10万亩。目前上市的是受灾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尽管产量有所降低，但有花卖就意味着有了收入，花农们也有了干劲。
6: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很多那种产业链都建起来了，可以继续种啊。
5: 眼下正值茉莉花收购高峰期，供不应求的市场行情带动茉莉花价格上涨，每斤茉莉花收购价达到41元，较平日增长1倍。在监测市场运营情况的数字茉莉平台上，记者见到了一条价格走势线。7月6号，市场因洪水关闭，8号重启后，高品质茉莉花的价格便一路上涨。
7: 咱们看到灾后1个星期，在我们的主要市场里面就已经开始恢复到人声鼎沸的这么一个情况了。在市场上如果能感受到，哎，还有比较多的这个茶企进行一个收购，那对于他们是有一定的这种积极的这影响的。
8: 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这样价格的话，像我们花农的话肯定是开心的。
5: 为了维护花农种植积极性，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稳定市场行情。福建茶商林永坚在横州深耕多年，眼下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企业的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

0: 复产，提高花的品质。
1: 随着越来越多花农复工复产，目前衡州市茉莉花市场单日交易量达80万斤左右。
2: 目前这些新式茶饮对茉莉花茶的需求量比较大，随着这个天气慢慢转好，温度增高，对后续的生产也充满信心。
3: 花市重新热闹起来，交易量也在逐渐的回升。轻度受灾的花田3-5天就能够恢复采摘，但是那些中度和重度受灾的田块还能够救回来吗？又要怎么去救呢？
4: 这里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旺庄村。记者到达时，田间积水虽已退去，但留下的淤泥像一床厚重的棉被。
5: 从我走过的脚印看到，洪水带来的淤泥覆盖了土壤，我手指有大概10厘米长，淤泥层有我一根手指这么深，它阻碍了茉莉花根系吸收氧气，会因为植株根系缺氧而坏死。
4: 不仅土壤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淤泥，不少灌木的叶片也被泥土覆盖，这会阻碍叶片的光合作用，营养不良的植株自然也就接不上茉莉花。对此，当地组织大型挖掘机清理淤泥，农户们则使用水枪清理花叶上的泥土，并对土壤进行消杀、施肥，加快茉莉花田恢复速度。在教义镇石井村，全村5300余亩花田有4000多亩被淹。由于地势低洼，花农蔡万红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看着凋零的植株，蔡万红心疼不已。他急切地向农技专家请教能否抢救这些茉莉花。
6: 叶面要喷叶面白跟圆台树内酯，圆台树内酯就相当于我们输送我们血管的营养才输得进来，土壤输送了之后，我们再顺便用有机肥，对根系发达是最好的。
7: 大家一直过各困难，我们也要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4: 为抢抓灾后复产窗口，当地迅速发布茉莉花红涝灾后技术指引，将灾情划分为轻、中、重3级，从排涝清淤、分级修剪、病虫防治到养根施肥，逐环节给出系统化操作方案，并为各乡镇量身定制复产措施。针对中度受淹田块，剪枝保留40厘米主干，配合杀菌剂与生长调节剂喷洒；重度田块则需深翻暴晒7天以上，彻底清源后按行距60厘米、穴距30厘米重新栽种。一项项精准施策让田间重焕生机。
8: 那中度基本上按照我们技术的处理，要40天左右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就可以采收了。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正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不过，对于这一说法，伊朗方面尚未回应。
4: 特朗普2号在被媒体问及为何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时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要求取消行动。特朗普还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有关谈判问题，特朗普称，美国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此前，在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2号上午，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表示，以色列也会与美方共同践行承诺。
3: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伊朗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
4: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阿曼正朝着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推进。7月下旬，阿曼外交代表团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会谈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

0: 伊朗国家电视台二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阿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巴加埃还说，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多次联系伊朗，表示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海军正提升战备状态，并宣布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重新进入波斯湾或干扰伊朗船只的美方船只都将被击沉。唯一安全通道为革命卫队海军指定并公布的航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并称通过不安全航道的船只将面临事故风险。
1: 据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多名以色列官员透露，美国单方面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美方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以军目前仍保持着高级别戒备状态。
2: 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及其他高级官员均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数小时内处于信息真空和不确定状态，对美方战略意图感到困惑。报道称，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后，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报道称，以方起初认为这可能是美方麻痹伊朗的策略，但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联系美方，最终证实特朗普政府确实改变了主意。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对媒体指出，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他表示，以方将所有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单一战场，最后却发现长时间的高级别戒备完全是空耗，这令人非常沮丧。以色列不明白美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报道最后指出，以方认为特朗普政府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着高级别戒备状态。
1: 据伊朗电视台今天报道，当地时间8月2号晚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此次会谈是旨在维护西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一系列地区磋商的一部分。
0: 报道称，这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费萨尔和穆尼尔在24小时内举行的第二轮会谈。会谈回顾了旨在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奇8月1号就曾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美国和以色列在整个地区持续进行的阴谋与侵略行动进行讨论，并强调美以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且对等的反击。此外，阿拉格奇还在8月1号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分别进行通话，讨论最新的地区局势发展，包括美方行动所带来的后果。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近日，阿拉格奇与多国和国际组织官员进行通话，包括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印度外长苏杰生和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等，就地区局势进展等相关议题进行讨论。
1: 由于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或将举行新一轮的谈判，美国东部时间2号下午，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截至美东时间2号19点，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74.78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相比下跌6.96%。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1.55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相比下跌7.26%。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称，7个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的稳定。
1: 根据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的声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共同承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有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原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欧佩克二号还发表声明称，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部长级联合监督委员会举行了视频会议。委员会强调，保护国际海上航线对于确保能源不受阻碍的流动而言至关重要。委员会对能源基础设施遭到攻击表示关切，并强调，任何破坏能源供应安全的行动，无论是通过攻击基础设施，还是破坏国际海上航线，都会增加市场波动，削弱维护市场稳定的共同努力。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
0: 巴勒斯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斯勒二号在一份视频声明中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另据巴勒斯坦卫生官员称，从二号黎明起，以色列战机轰炸了北部的加沙城、中部的戴尔拜拉赫以及南部的汉尤尼斯等多地。
2: 据报道，以军袭击目标包括居民公寓、流离失所者帐篷、民用车辆以及居民集会场所。以军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二号傍晚，一架以色列无人机向加沙城内一辆民用汽车发射2枚导弹，造成4人死亡。此外，以军还袭击了加沙城、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附近区域、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以及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造成人员死伤。目前以军尚未对相关袭击作出回应。
0: 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二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以方已就此协议向美国白宫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
1: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表示，根据以色列的情报评估，哈马斯仍致力于重建其军事力量。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媒体报道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该协议以来，以色列官方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此前有以色列媒体称，以方对此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另据以色列陆军电台等多家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埃利科恩在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全面解除武装协议进行过任何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哈马斯解除武装的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7月31号表示，该组织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0: 埃及媒体今天援引埃及国家天文与地理物理研究所消息报道说，埃及当地时间今天凌晨3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多，埃及苏伊士以北开罗以东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报道称，埃及首都开罗以及数个省份均有震感，不过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的报告。埃及红新月会称，已在震区启动了应急预案。稍后我们要关注今年暑期入境游市场量质齐升，来中国旅游成全球潮流，避暑、购物、地标打卡，外国游客还会玩点啥？稍后请看，服装量身定制圈粉全球。

0: 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稍后请看更多详细报道。江苏货车司机在陕西咸阳不幸离世，四位卡友虽然素不相识，但却挺身而出，行程1000多公里护送车辆回家。稍后请看一场跨越千里的温暖相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召开了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2: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半年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
0: 去年年底，为了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的压力，各家银行纷纷下架了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但在今年夏天，沉寂了大半年的5年期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目前呢，这些存单线上线下额度持续紧俏。在银行业净息差依旧处于低位的情况下，长期限的大额存单为什么会回归市场？这又释放了哪些信号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3: 7月以来，5年期大额存单又重回市场。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
4: 当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
3: 在国有大行情况基本相同，
5: 只能说我们给您现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
3: 目前国有大行5年期存单封顶1.6%，起购金额为20万元。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本轮产品普遍可转让，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那么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呢？
6: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5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的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3: 业内认为，此番5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并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那么，在当前利率环境下，普通储户是否适合配置5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对于普通储户而言，专家建议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7: 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0: 长期以来啊，暑期呢并非我国传统入境游的旺季，而今年暑期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了淡季不淡，更加呈现出了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像 China Cool、China Maxing 成为全球文旅热词，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8: 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0: 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
1: 今年以来呢，中国的入境游市场正在转向深度的在地化体验，国际的客流呢更愿意到国内的宝藏小城及限于乡村深度的渗透。
0: 在浙江，一批小城依托特色亲水项目成功出圈，杭州桐庐县推出水陆空全场景轻极限运动，充满速度感的清凉体验吸引了大批境外游客。在虎啸峡景区漂流河道上，皮筏跌宕穿梭，游客在青山绿水间尽享水花扑面的凉意。结束水上项目，游客还可以驾驶山地卡丁车盘山而上，到海拔360米的滑翔伞基地体验御风飞行。
2: It was my first paragliding experience ever.
3: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滑翔伞，一开始有点害怕，但飞起来之后反而安心了，因为教练非常有经验，而且眼前的景色实在太美了，满眼都是山川、河流和湖泊。
0: 今年一至六月，湖州长兴县入境过夜游客超17500人次，同比增长77.79%。最近，当地打造的室内溪水世界也迎来了入境旅游热潮。
4: 这么热的天，肯定玩水是最舒服的一个事情。这里玩的地方特别多，还得互相很近，很方便，玩得很开心。
0: 据统计，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xing，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
1: China Maxing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5: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啊，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去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
6: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7: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6: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就是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8: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6: 更多的国外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
9: We bought silk suits, and we bought them with beautiful Chinese patterns, so with dragons and flowers. So, and they're very special because we cannot find them in our country. So we were very excited to travel to Shanghai and buy them.
6: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其实并不是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此前是一个有着约20年历史的老市场——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可追溯到被许多上海人称为董家渡的布料一条街。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10: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后来呢，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
6: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 经营户江明从业三十

0: 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店中，记者遇到一位法国顾客来取第二天婚礼穿的新中式礼服。
1: 很好哈 ，It's very nice. Yes，
2: 很漂亮，
1: 很漂亮。
3: I love the style and the quality is very good as well. Very, very fresh.
4: 他每一套他都会有他特定的礼布，像他的礼布也是他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他可以按照他自己喜欢来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今年6月，美军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在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鹿屋基地，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并计划继续参加9月举行的东方之盾日美联合演习。8月2号，鹿儿岛民众在当地的鹿屋基地附近集会，反对日美联合军演，反对日本政府的扩军修宪动向。
7: 戦争はダメだ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いつも思ってますので、人殺しをするようなこういう軍備配備はもう撤回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8: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民众打出条幅，上面写着“反对日美共同军事训练”，这里写着“反对输出杀伤性武器”，这里写着“不需要导弹”。大家通过这样的条幅来表达对于日本政府近年来扩军备武动向的不满，以及对于日美共同军事演习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动向的反对。
9: これ以上その標的になるような基地の整備とかそういうのはもうしないでほしい。そう思ってます。平和が一番。
10: もう大事な球場だと思いますから。大事なにしても言っ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ちょっと世の中の動きというのは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ないですよね。戦争なんてもう壊すだけのバカな愛ですからね、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
6: 日本媒体2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也就是由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由两国来共同运作。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之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目前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山火危机已经有所缓解，但是最危险的情况转移到了希腊。8月2号，包括阿提卡半岛、维奥迪亚州在内的希腊多个地区的林火仍在燃烧，消防员正全力进行灭火工作，部分民众遭遇了财产损失。
0: 2号早上，消防员仍在试图扑灭阿提卡半岛和维奥迪亚州的林火，灭火飞机在上空飞行，当地民众也在试图控制火势，减少财产损失。当地民众表示，受强风影响，大火不断蔓延，部分地区被扑灭的林火很快又重燃起来，同时风向变化不定，为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
11: Ο αέρας είναι πολύς, αλλάζει συνέχεια κατεύθυνση. Είναι δύσκολη αντιμετώπιση. Δεν μπορούν να την αντιμετωπίσουν οι πυροσβέστες που έχουν κατάρκει.
12: Και εγώ μας από χθες το πρωί να έχει κατέβει φωτιά ασταμάτητα, να τις σβήνουν, να ξανακάνει συνέχεια ρηπές ο αέρας και να μην την προλαβαίνουν. Από τα βουνά να φτάσει κάτω στις ελιές όλα, στα δέντρα, όλα να τα κάψει όλα. Δηλαδή αυτό το πράγμα δεν γίνεται. Πυροσβεστικά δεν υπάρχουν. Να επιχειρούν τώρα 2 αεροπλάνα μόνο.
6: 据美联社2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发生的山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截至当天，山火已经烧毁大约600处住宅、企业及其他建筑，并导致5000户居民被迫撤离。据了解，目前该州共有12场大型的山火。在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周边，山火的过火面积超过2100公顷。目前尚未收到该地区因火灾造成人员死亡的报告。美国国家气象局还发布了针对华盛顿东部等地区的空气质量警告，在全州范围内实施焚烧禁令，禁令涵盖绝大多数种类的户外和农业焚烧行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2: 中国烹饪协会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刻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和宣传背书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途径使用上述称号，相关评选文件同步废止。同时，协会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要求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外推广。此外，协会所有分支机构不得设立任何名誉职务和轮值、执行、常务等称谓的职务，违者一经发现将取消其委员资格。
1: 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称号此前管理并不规范，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等新规在8月1号正式施行后，这类称号就已经不再符合新规的要求了。此次中国烹饪协会全面清理并撤销各类称号的背后呢，是我国相关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
2: 新施行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未经批准不得开展城市、之乡、基地等授牌命名活动，不得开展包含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的评比表彰活动。新施行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也明确，社会组织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未经批准不得在活动中冠以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其负责人也不得称为会长、理事长、秘书长等。据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结合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相关工作，会同相关方面指导社会团体在一年过渡期内对存量机构进行全面排查、合规整改，对于党建工作不到位、名称不规范、组织架构不合规、负责人称谓不符合要求、授权事项不清晰等问题要立查立改。
1: 暑期出游，方便穿脱又防水的洞洞鞋成了不少人的首选，但是穿这种鞋搭乘扶梯却暗藏危险。
3: 近日，广东珠海市斗门区一商场内，一儿童穿着洞洞鞋搭乘电扶梯时，软质鞋身卷入扶梯侧边的缝隙，脚被牢牢卡住。消防员赶到现场后，用撬棍缓慢撑开扶梯边缘，经过半小时的救援，终于把孩子的脚安全取出。所幸救援及时，孩子送医检查后并无大碍。其实类似险情近期已发生多起。在广东惠州，一名女童的右脚被电扶梯转轮夹住；在江西瑞昌的一家商场，一名男童乘坐下行电扶梯时，洞洞鞋瞬间卷入梯级夹缝，当时家长试图徒手把鞋拽出来，结果越卡越紧，只能拨打119求助。
1: 为什么洞洞鞋在扶梯上特别容易被卡住？怎么样才能够去避免这类风险呢？
3: 洞洞鞋遇上电扶梯容易被卡，首先是因为洞洞鞋的鞋体较厚，鞋头比普通鞋子宽约20%，这意味着即使正常站立，人也更容易在无意间靠近梯级边缘，而小朋友活泼好动，无疑进一步增大了风险。其次是材质原因，洞洞鞋的舒适性来源于柔软的材质，这种材质带来了两个风险因素，一是摩擦力增大，二是易变形。消防员试着将一只洞洞鞋贴在扶梯侧面，可以看到鞋子和扶梯金属侧板产生了巨大的摩擦力，鞋子像被吸附住了一样，瞬间变形，被电梯的缝隙卷了进去。消防建议穿洞洞鞋出游时尽量走楼梯或乘坐直梯，如果必须坐电扶梯，应站在扶梯台阶黄色安全线内，避免鞋头靠近侧边毛刷区域，同时远离扶梯边缘和台阶连接处。带孩子出行时更要谨慎搭乘电扶梯。
1: 除了乘坐扶梯的时候容易被卡住，

0: 医生还提示，暑期出游如果长时间穿着洞洞鞋行走，还有可能引发一些足部疾病。
1: 它的没有硬性支撑的时候，一踩上去它软，所以整个足弓出现了接筋膜，出现疲劳，内在肌也疲劳，后面的肌肉也会疲劳，所以
2: 在这里没有支撑。
1: 对，没支撑，比较软嘛，没支撑。短时间穿没问题，穿的时间长呢，出现局部的疼痛，特别脚跟痛、前足痛、腓肠肌挛缩、脚踝痛，关节不稳。
3: 洞洞鞋柔软轻便，但鞋底缺乏足弓支撑，走路时脚部肌肉就得额外使劲儿来维持平衡，很容易引发酸痛。对于青少年来说，骨骼尚在发育，长期异常受力会阻碍足弓发育。扁平足、足部关节炎人群长时间穿洞洞鞋会加重原有病症，同时鞋子抓脚不稳，人们会下意识蜷缩脚趾抓鞋，长期可造成脚趾挛缩、指甲磕碰损伤。此外，很多人认为洞洞鞋孔洞多、透气性强，但医生却给出了不同的意见。
4: 我们脚有个特点，它是小汗腺分泌比较旺盛的位置。洞洞鞋表面看起来有很多洞，看似很透气，其实它脚底那些材质的 EVA 材质啊，或者说其他的塑胶材料啊，它就是不吸汗的。所以你长期穿那个鞋的话，你脚底是湿的，越湿它就越容易长真菌，容易得足癣，俗称的脚气。
3: 医生表示，洞洞鞋并非绝对不能穿，关键在于掌握正确的穿搭指南。首先，尽量只在短途短时穿，不要用来长时间通勤或逛街。其次，选购时尽量挑鞋底偏硬、带有后跟绑带的款式，避开超高厚底鞋，以固定脚踝。第三，穿的时候务必扣紧后跟绑带，建议穿吸水性好的袜子，既吸汗也减少脚与鞋的摩擦，还可以用爽身粉保持脚部干燥。最后，回家后及时刷洗晾晒，保持鞋内干爽，远离真菌感染。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最近在宁夏一条高速公路上，一个车辆在正常行驶的时候，突然迎面出现了一辆逆向行驶的小轿车，好在驾驶员躲闪及时，避开了逆向行驶的车辆。经驾驶员举报，民警联系到高速逆行车辆驾驶人。经核查呢，驾驶员韩某因为错过了路口，掉头逆行，在就近的收费站驶出高速，最终韩某被处以驾驶证记12分，并依法扣留，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最近呢，云南临沧市一名老人进山采蘑菇的时候不慎滑倒，导致头部受伤，无法行动。近3个小时之后，同乡三人在山上发现老人并报警，救援人员立刻开始营救。
6: 当晚9点半，救援人员抵达山脚后，发现老人被困在河对面，因河水上涨流速快，无法直接横渡河流到达老人所在位置，只能绕行山顶，再徒步到被困老人位置。救援人员兵分2路，一路由熟悉地形的村民引导徒步进山，另一路则在河边利用绳索搭建救援系统。次日凌晨，进山的救援人员抵达被困老人所在位置，老人身体十分虚弱，救援人员立即制作简易担架，将老人转移至山脚。凌晨3时38分，救援人员利用提前架设好的绳索系统，将老人转移至河对岸，并移交医护人员救治。
0: 最近在青海海北州门源县苏集滩乡，牧民在放牧的时候发现2只雪豹，记录下他们在山谷岩石间漫步的珍贵画面。
6: 画面中，雪豹穿梭在草木与裸岩交织的山谷间，时而驻足环顾山野，时而缓步踏过山石，神态从容自在，与周边自然环境融为一体。雪豹是国家1级保护动物，对栖息环境、食物链完整度要求极高。近年来，当地持续加大野生动植物保护力度，严格落实草原禁牧、休牧、山林巡护、野生动物救助等举措，不断修复高山草原生态。随着生态向好，珍稀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回升。
0: 货车司机互称彼此为卡友。近日呢，江苏货车司机刘先生在陕西咸阳不幸离世，亲属无力将他赖以谋生的货车开回老

0: 家。四位素不相识的卡友挺身而出，行程1000多公里护送车辆回家。
1: 刘兄弟到家了。
2: 7月28号早上，一辆车头贴着回家两个字的大货车驶入江苏徐州，历经一天一夜的千里奔波，四位热心卡友终于将车辆交到离世司机刘先生的父亲和女儿手中。34岁的刘先生是家中的顶梁柱。7月22号，他在咸阳一处服务区停车休息时突发疾病，不幸离世。
3: 他的父亲当时就表达这个意思了，我没那个能力把这个车开回来。他现在留下的唯一的财富就是他的大货车，这也是留给他老人的，也是留给孩子的唯一的财富。
2: 靳德月是山东冠县的一名货车司机，他在短视频平台开设了账号，和来自河南许昌、开封、安徽亳州的三位卡友经常一起帮助遇到困难的同行。7月25号晚，他们接到刘先生父亲的求助后，四人连夜出发，奔赴陕西咸阳。27号一早，在对货车进行全方位消杀后，四人轮班驾驶，昼夜兼程，将车开回徐州。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
5: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牵引作用愈发凸显。上半年我国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成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在山东青岛崂山实验室，问海 6000H 深海重载无人潜水器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为即将开展的大洋科考出海做最后准备。今年上半年，该装备已在昆仑热液桶群区执行科考任务，最大下潜深度达6523米，累计下潜16次。
6: 这一台无人潜水器就像一个强大的深海助手，让我们能够在深海极端环境里进行高精度的原位探测和高效率的海底战略资源勘探。
5: 上半年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传统海洋船舶产业加速向绿色智能全面转型。在福建福州连江马尾造船码头，一艘4200车位 LNG 双燃料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靠泊可接入岸电，全程实现低碳航行。
7: 这艘4200车是我们全新一代跨代升级的 LNG 烧燃料汽车滚装船，动力上我们真正实现油电混动。
0: 上半年我国聚焦海工装备、海洋生物医药等前沿赛道，政策扶持与技术攻关双向发力，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
5: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高端海工装备建造成果丰硕。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开始安装，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加大海域统筹开发力度，上半年全国新增用海用岛项目1246个，批准用海用岛面积12.3万公顷，相关项目总投资额超3800亿元。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12家涉海企业完成 IPO， 融资规模133.4亿元。蓝色金融正全链条赋能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8: 海洋新兴产业研发周期长，回报慢。为此，自然资源部联合深交所连续11年举办海洋产业投融资路演。截至目前，路演累计服务近250家涉海企业，对接融资需求超400亿元。
9: 最开始涉及的产业范围主要是像渔业呀、船舶呀这些传统的企业。后来的时候呢，我们

0: 逐渐扩展到像这个海洋工程装备、海洋新能源等等这些这个新兴产业。
1: 金融活水也在助力传统渔业转型升级。在浙江舟山，当地以渔民联保加船舶产权置换，破解新建渔船无抵押难题。
2: 老船嘛，靠风能力要差一点，跟那马力也小一点，太远的地方我们其实也不敢去。可现在有这辆船以后嘛，那我们胆子也大了一点，那基本上哪里好我们跑哪里。
1: 山东青岛则推出渔船贷，将船网指标纳入评估，最高授信1000万元，期限8年。截至今年6月末，青岛渔船贷累计投放超1亿元。
0: 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多的多层次的融资主体，然后来进行全周期全链条的资本的投入，需要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未来一定会迎来一个大的发展，是一个多方共赢的局面。
3: 好，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4: 近明两天，我国近海还有优良海况。5号开始，超强台风白海豚开始影响我国近海，东海至南海海域的海况都将转差。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南部有1.5到2.2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风平浪静。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是清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也都是清浪。防城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是清浪。菊花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都是清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是清浪。涠洲岛、永兴岛、黄岩岛、永暑礁是清浪。
5: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6: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7: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8: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0: 怎么开空调省电又舒服呢？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专家同时提醒，不要频繁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至2摄氏度即可。此外，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2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陕西、重庆、贵州、广西、广东等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贵州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陕西东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东部、贵州东部和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云南中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西部和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北部和西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北部、华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部、重庆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气象部门提醒，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部分地区近期降雨频繁，累计雨量大，今天降雨仍将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点。华北、东北等地的公众需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
0: 陕西省气象台今天10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0时至明天10时，西安东南部、渭南大部、延安南部局地、汉中东部、安康、商洛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降水期间，关中东部和陕南大部有雷暴天气。再来关注高温的情况，未来几天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分布在我国东西两片区域，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受大陆高压控制，以干热暴晒为主，江南、江淮至黄淮、华北南部、东北地区一带则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闷热感突出。对于东部地区来说，由于空气湿度大，即使一些地方最高气温未达到35摄氏度高温线，体感也会十分闷热。不仅白天热，多地夜间最低气温也可达25摄氏度以上。其中，东北地区等地未来几天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甚至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公众需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12时39分，新疆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至6号白天，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局地将达50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安全，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洪水。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早晨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截至今天11点，其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大约20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5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

0: 8月6号之前对我国海区无影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正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不过，对于这一说法，伊朗方面尚未回应。
2: 特朗普2号在被媒体问及为何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时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要求取消行动。特朗普还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有关谈判问题，特朗普称，美国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此前，在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2号上午，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表示，以色列也会与美方共同践行承诺。
0: 据伊朗电视台今天报道，当地时间8月2号晚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此次会谈是旨在维护西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一系列地区磋商的一部分。
2: 报道称，这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费萨尔和穆尼尔在24小时内举行的第二轮会谈。会谈回顾了旨在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奇8月1号就曾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美国和以色列在整个地区持续进行的阴谋与侵略行动进行讨论，并强调美以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且对等的反击。此外，阿拉格奇还在8月1号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分别进行通话，讨论最新的地区局势发展，包括美方行动所带来的后果。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近日，阿拉格奇与多国和国际组织官员进行通话，包括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印度外长苏杰生和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等，就地区局势进展等相关议题进行讨论。
0: 日本媒体2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也就是由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由两国共同运作。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
3: 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30日联摩根士丹利证券投资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六车智美认为，近期日元走弱主要反映出市场对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反应滞后的担忧。汇市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 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

0: 尚未收到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埃及红新月会称已在镇区启动应急预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巴基斯坦警方2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警局附近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地警方介绍称，当天警员试图在警察局入口处拦截并搜查一名嫌疑人时，这名嫌疑人引爆了身上的爆炸装置，死伤者包括平民和警察。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8月1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发生爆炸事件，爆�炸已造成3人死亡，至少21人受伤。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号在社交媒体表示，这起爆炸事件是一起残忍的恐怖袭击，执法机关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2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局势依然紧张。他表示，当天凌晨，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连接扎波罗热核电站所有机组的走廊，但未发生爆炸。利哈乔夫还表示，他期望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能在近期访问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亲眼目睹实际情况。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称，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西班牙军队仍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离开。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巴西劳工党主席埃迪尼奥·席尔瓦2号向媒体表示，巴西总统卢拉已在高等选举法院正式登记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巴西将于今年10月开始总统大选。据美联社2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发生的山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截至当天，山火已经烧毁约600处住宅、企业及其他建筑，并导致5000户居民被迫撤离。据了解，目前该州共有12场大型山火，在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周边，山火的过火面积超过2100公顷。目前尚未收到该地区因火灾造成人员死亡的报告。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2号报道，2架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其中一架坠毁，机上2人遇难，另一架直升机在相撞后迫降，机上2人中有1人受伤。
0: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面对面，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2: 精工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病后失去双腿。
1: 我下意识地看一下这个轮椅下面有没有我的腿，看到没有了，那就是没有。
0: 重回工作岗位，担任某国防973项目技术首席专家，任务完成4个月后，他开始每周透析。
2: 如果不得不呢？
1: 没想过不得不，无论他多困难，我都会去争取。
0: 生命被按下暂停，却从未停止。
1: 我没有想过在二线就做顾问这个，我想着我还是能做。
0: 面对面专访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吉。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5: 格力真好。
6: 我们有请时代楷模王吉登台。
0: 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吉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王吉，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2013年之前，他的人生像被按下了快进键。不满14岁考上大学，33岁评上教授，38岁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13年之后，他先后经历了双下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打击，但他的人生、他的研究并未因此而减速。
2: 现在回想起最艰难的那段岁月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1: 我感觉，如果我们家里面觉得非常艰难的话，我可能排不上前面的，我可能是第3名。
2: 为什么这么说？
1: 在我生病的这段时间里头，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我是被麻醉、被镇静的，并没有清醒的意识，所以实际上可能很多选择或者一些困难的事儿，其实落在了他们，就是我妈妈和我爱人身上。
0: 2013年1月23日凌晨，王吉突然感到后背剧痛，他以为是心梗，随后却发现双腿已经无法活动。送医后，他被确诊为主动脉夹层，病情危急。那年他43岁。
2: 你那时候还有意识吗？
1: 那时候有意识。其实我那时候，我胸痛了以后，慢慢的缓解了。但是我知道我的脚不会动了，我的腿不会动了，我是
2: 没有知觉了吗？
1: 是痛吧？
2: 是痛的。
1: 应该是痛。
2: 嗯，
1: 但是我不能动它，我是被背到救护车上。
2: 那个时候自己内心恐惧吗？就因为突发的这样的一个重病。
1: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是重病，我进手术室的时候以为就是个微创的。
0: 手术持续了13个小时。湘雅医院最初尽力为他保住双腿，但由于下肢动脉栓塞、肌肉坏死，之后又不得不实施双下肢高位截肢。等王吉醒来，已经临近春节。
1: 其实我截肢都是不知道的，你根本就谈不上坐起来，所以我也看不见我的腿在还是不在。
2: 什么时候知道的？
1: 我记得没2天就跟我讲了吧。跟我讲说我截肢了，但是我一直不知道截在什么位置。我印象，我有一个大姐去看我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我的腿是翘起来，是卷着的，卷着的在脑子里的反应应该是觉得很累的。我说我的腿总是卷着的，我说你能帮我把我腿拉一下，给它拉直了放平吧。她当时跟我讲，她说这个要听医生的，她说要让医生来操作。实际上因为我腿已经截掉了，我并不知道截肢以后人们这个脑子里头还会觉得这个幻肢依然是存在的。
2: 但是当你亲手去感觉到它的时候，
1: 嗯，
2: 那内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
1: 就是失去了吧。对，包括我起来坐轮椅的时候，我下意识的看一下这个轮椅下面有没有我的腿，是这样，看到没有了，那就是没有了。
0: 双下肢高位

0: 劫之后，王吉首先要做的是重新坐起来。康复前后用了近2年，一年在湘雅医院，一年在北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从伸手去够康复医生的手，到恢复上肢和心肺力量，再到能够独立使用轮椅，他一点点重新建立起独立生活的能力。
1: 在那个时候啊，你内心想过未来会怎么办吗？
2: 我觉得我还是个比较乐观的人。湘雅医院非常的注意我愈后，所以实际上我在躺着的时候，我还没有坐起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安排了康复科来帮我做康复了，就做手臂的，因为手都抬不起来。我当时记得那个康复医生的手，他就举在我就手一点点往上伸，让我抓他的手。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我想做的事情就是要配合医生积极的去治疗，积极的康复。我坚信我还是能够重新的工作吧。
1: 但是很多人在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的时候，第一反应可能是沮丧，有的甚至会有绝望，这种情绪没有过吗？
2: 在我记忆里头可能有一瞬间，但是我没有。
1: 那一瞬间想到的东西会让你感觉到可怕吗？
2: 这倒没有，因为从我从事的工作来讲的话，我的脑子还能思考，我的手还在，我还能动的话，一切都不是问题。我记得当时我们学院的一位我的一个学长来看我的时候，他说：“啊，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学校回学院来上班啊？”他们并没有说我的病情啊什么，所以我觉得就在我的意识里，或者我在这么一个环境下包围下来的话，其实我考虑的更多的是我怎么样去能够积极的康复。
1: 就你那时候是希望通过乐观和未来的想象来战胜当时内心里面那种不安，是吗？
2: 就我有的时候我还会跟我的一些朋友讲，就是我很幸运。为什么呢？因为我生病的时候，我可以讲我已经基本上我把我的学业的基础或者我的工作能力的基本能力基本素质我都已经完成了它的一个构建的一个阶段。其实下一步的话，我应该是一个终身学习和持续工作的一个阶段。
0: 说到幸运，1978年湖南省常德一中的招生简章里，小升初不限年龄是王吉求学过程中的一次机会。那让小学阶段两次跳级的他通过考试上了初中，也让他通过高考被国防科技大学录取时只有不到14岁。
1: 那个时候其实对大学生活应该还是有些懵懂的吧？
2: 是的，比如说我那时候我都不知道这个洗衣粉，现在可能都不太用了，就洗衣粉洗衣服到底水和洗衣粉的比例到底应该是多还是少，我都不知道。
1: 就自理能力还是差的。
2: 对对对，一年级的时候很多都是我那一届的那些哥哥姐姐们教的吧。
1: 这个计算机专业是您自己选择的吗？
2: 计算机是，就是我报的高考志愿，我报的是硬件，但是因为我妈妈有一个朋友，她跟我妈妈讲，她说软件更好一些，计算机硬件相当于一台钢琴，而计算机软件相当于钢琴上的一个曲子，曲子你不同的人不同的应用在同一台钢琴上可以谱写出千变万化的曲子，
1: 就更有想象空间，
2: 更有想象空间。所以后面哎呦，我妈妈一想好像也有道理啊，就说那能不能改成那个
1: 软件，
2: 就是我们学校我非常的灵活，包括就你可以随便挑，然后就把我改成软件了。
0: 1983年12月，由国防科大研制的我国首台翼字巨型机银河一通过鉴定，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独立设计和制造巨型机的国家。这一消息激励着王吉，国家需求从此成为他致力于专业学习的核心动力。1990年，博士入学的王吉正式参军，成为一名军队科技工作者。
1: 那时候你对军人的理解是什么样？
2: 军人的话，他们都有自己非常非常重的一个使命感吧。他每个研究所都在做部队最需要的。可能一般的科技工作者，他在选题的时候，他可能可以根据他的好奇心，他的爱好来选择。

0: 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好奇心，我们可以结合的去完成这个任务，但是我觉得使命来讲对我们来说是第一位的，这是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最大的不同。
1: 您常常在内心里面会对自己谈到使命这两个字是吗？
0: 是的，就是我觉得使命感它给人一种光荣，它也给人一种力量，有压力，但是我觉得这种压力都会转身成一种前进的力量。
1: 但有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肩膀上把这个压力扛得有点太沉重了？
0: 如果你热爱它，如果你愿意去扛的话，你就不会感觉到它有压力，你就不会就感觉到它太沉重。
2: 使命感驱动王戟进入到一个军事信息技术中的无人区。上世纪末，随着我军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王戟意识到软件安全直接关系军事乃至国防安全。1996年，国外某型运载火箭在升空几十秒后轰然爆炸，其事故根源是一行错误的代码。如何让软件可靠性满足国防安全的需要？年轻的王戟酝酿出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高可信软件技术，用数学方法从底层逻辑验证代码的正确性。
0: 类似于相当于 CT 机 ，CT 机给人做体检，我们给软件做体检，并且我们把给软件做体检的环节尽可能的前移。
1: 在当时来讲，这个高可信的这种软件的研究是非常迫切的吗？
0: 非常迫切的，大家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里面都部署了关于高可信软件的方面的项目和课题。时间很紧迫，我们希望能够更快的推动这些方向上的发展，能够来满足我们的需求的话，那我们就是随叫随到吧。
1: 那一段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0: 就每天就跟计算机跟数据打交道，就是这样。那时候反正年轻嘛，都反正醒了就干，然后困了就睡吧。最累的时候论证的时候，比如说可能5点多钟
1: 早上，
0: 5点多钟对，休息3-4个小时，然后就去答辩了。
1: 也就是在那个阶段，你说的每次出差都是当天去当天回的那个工作状态？
0: 说不上每次，就有的时候是因为机关他马上就要论证。要论证或者一个汇报，这个汇报可能对我来讲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小时，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半个小时的时间。那时候是那时候我在飞机上可以睡2小时，上去就睡，落地就醒了，就是这样的。
1: 就干嘛那么对自己那么急切呢？
0: 从我内心的包括现在其实我的评估来讲的话，我们的高可信软件的保证技术应该是还远不能满足我们的国防建设对它的巨大的需求。
2: 2003年，王戟与导师陈火旺院士等人共同发表的论文《高可信软件工程技术》是我国在该领域最早的系统性论文，至今仍被学术界高频次引用。伴随基础研究，十几年持续不断地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保障软件的可靠性和安全性。2013年，疾病让王戟按下了2年的暂停键。2015年，能够熟练驾驭轮椅的王戟回到了学校。
1: 其实，如果选择在家里面康养休息，别人也是能理解的呀。
0: 工作会让我自己不像一个病人，我觉得这样会更好一些。
1: 你想追求的意义是什么？
0: 我一直把我生病以后，大家抢回来的这条生命。并不看成是我个人的，我觉得这个生命应该是属于这个社会的，也就是我应该为社会去做更多的一些贡献，或者尽我所力的去继续做贡献，这样才能回报大家对我的这一份恩情吧。
2: 回到工作岗位的第一年，王戟就毅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纯软件项目。
0: 我觉得本身做这个项目也是我非常大的一个愿望。其实我生病之前，我们就在申请论证这个方向上能够那个这样的一个项目。后面我康复回来以后，我们单位又把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一个 技术首席的任务交给我，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一个鼓舞吧，也是一个莫大的一个信任。
1: 但你那时候想过没，自己已经不是原来的自己了？
0: 我身体上没有像以前活动范围那么广嘛，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的思考的这些能力，或者我对他的一个专注的程度，我觉得我不亚于以前。同时实际上我在康复的期间，其实我已经在做一些知识更新的一些准备了。当时2013-2014年正是实际上人工智能兴起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正好是我知识更新对这个方向能够更好的去丰富它的内涵，推动它发展的一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我的心理准备其实一直在做准备的，所以当有这么一个任务的时候，我觉得我有责任，我也有义务吧，或者这也是实现了我的一个心愿吧。
2: 尽管不认为自己驾驭轮椅的技术足够好，但这并不妨碍他独自出差。
1: 自己带着轮椅出差啊？
0: 对对对，
1: 不需要别人帮忙啊什么的？
0: 也需要，但是我在我需要的时候，我觉得都会可以来自于方方面面，来自于陌生的同伴，那些旅客他们会帮我一下，或者路人帮我一下，都会的。所以我觉得我一直相信我们这个社会是很美好的，就是提供帮助的这种善良是无处不在的，所以我也不担心出去。
2: 历经6年殚精竭虑，王己和团队针对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软件可靠性问题打造出一套工具箱。综合评价报告这样写道：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前列，国内领先，部分可比指标处于国际领先。但2021年，王己再次病倒，被确诊为肾衰竭，且不具备肾移植的条件。实际上2013年主动脉夹层的那一次，他已经出现了急性肾衰，只是因为治疗及时，不需要长期透析。但这一次随着病情发展，他一周需3次透析才可维持身体状态。
1: 每周还要做，现在基本上2次是3次，
0: 做3次
1: 的肾透析。
0: 对对对，
1: 这对一个人来讲，不光是精神肉体上的一种痛苦，其实对自己意志上也是一种考验。
0: 会有一些吧。实际上透析的病人其实很多，在透析的时候依然在工作岗位上的其实也很多的。健康确实出现了状况，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存在。那么对于我来讲，我能做的，我觉得第一个，我就是能够积极的配合医生他们的医疗的安排。第二个的话，我总是希望我的生活和工作能够达到一种新的平衡。我觉得我是一直是希望我能够工作下去，一个继续的能够做我应尽的一些贡献。
1: 很多人都知道，对于一个人而言，健康是那个一，后面的才
0: 都
1: 是零。
0: 对，是的。
1: 你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0: 有的时候一个简单的道理大家很容易的去知道，但是我们怎么去做，我觉得他选择的道路太多了。但对于我来讲，每个人生命就在这，每个人你只能选一次，你没有办法回溯。那对于我来讲，我也是觉得我选择了，我也就不后悔，我就按照我的选择去走。我不能选择的，我积极的去面对。
2: 如今王己仍然带着20多个研究生，他很少说苦，说的最多的是幸运，幸运被抢救回来，幸运赶上人工智能兴起，幸运团队和国家给了平台。
1: 这个计算机学院的历史有多久了？
0: 今年刚好是60周年。
2: 采访最后，王己带着我们走进计算机学院成果馆，151计算机、银河、天河，一块块展板铺满整面墙。在银河精神展板前，他停了下来。
1: 叫胸怀祖国，
0: 胸怀祖国，
1: 团结
0: 协作，
1: 志在高峰，
0: 奋勇拼搏，
1: 奋勇拼搏，这也算是我们的院训吗？
0: 这是银河精神的四句话。
1: 银河精神啊，四句话。
0: 银河精神的四句话。
2: 成果馆里有一面墙，陈列着学院获得的国家科技进步奖，王己参与的项目也在其中。
1: 那你的价值观是什么？
0: 我希望我的生命和我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绑在一起吧。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想，这就是才叫大家把心放到一块去，拧成一股绳，才能够干大事，我们的国家才能强盛，我们的民族才能实现伟大的复兴。
2: 景德镇申遗成功，
3: 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真东西来。
2: 从落选到网红，500多岁的岁岁鸭成功逆袭的故事。
3: 这只鸭子就是跟故宫博物院合作修复的鸭子，让他以这种方式圆了一下他的进宫梦。
2: 千年瓷都故事如何续写？
3: 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了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4: 这个是成品。
2: 面对面专访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也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
4: 景德镇是跟中国的瓷器紧密相关的。
5: 是的，
4: 如果说有名的话，它早早有名了。那我们申遗是为了什么呢？
3: 就很多人确实不理解，他说听说我们在申遗，人们往后第一反应是你居然不是世界文化遗产。那这次申遗呢，实际上一方面把我们厘清了家底，另外一方面呢，它是首次以我们国家的产业遗产来申遗。
2: 产业遗产是见证人类完整生产产业链、生产组织、技术工艺、配套生活商贸的复合型文化遗存，不只是单一建筑、文物、艺术品，而是一套完整生产系统。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由景德镇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组成，完整保留了10至19世纪手工制瓷全产业链体系。
4: 这是个什么地方？
3: 这就是落马桥窑址，申遗的一个钥匙点。这是民窑的一个这个典型代表。
4: 你怎么知道它是民窑？
2: 翁彦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此次景德镇申遗。
4: 这个地底下要挖的话，能挖出多少段历史来啊？
3: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了景德镇镇区最早的时代的人类遗存，晚唐时候，
4: 1200年，
3: 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有遗存。
2: 考古实证和文献记载证实，景德镇陶瓷产业脉络可追溯到10世纪宋代青白瓷，从民窑开始，经元代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清御窑体系。明代景德镇的城中心建有玉器厂，清代改为御窑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北京故宫有36万件瓷器，95%以上为御窑厂烧造。
4: 是故意不修还是怎么样？
3: 故意不修。
4: 为什么？
3: 就是来展示它的落选制度，它的敲击孔，落选品我也把它砸碎了。哦。你看这蛛网状的一个敲击孔。
4: 这就是故意毁了它。
3: 故意毁了它，这个不合格嘛，落选，这个釉色不均匀，它发色其实不错的，它不够均匀，可惜了。这样的东西在御窑厂比比皆是。
2: 御窑对品质有着极其严苛的把控，无缘进贡的瑕疵品均要被砸碎分类深埋地下。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有一座珠山，海拔仅48米，是600年间由被砸碎的玉制瓷器掩埋堆积而成。
3: 盖了一个阁楼的下面小山坡就是珠山， 它是用玉窑落选的瓷片堆起来的山。
5: 然后这阁楼是后人给盖的，
3: 阁楼是民国时候就有，80年代重新建了。建阁楼的时候我们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官窑瓷片，从此就开始了我们的玉窑的考古序幕。
2: 景德镇玉窑厂遗址考古出土的没有完整的瓷器，而是百余吨近千万片瓷片。
3: 那个他们在拼，就在拼一个瓷枕嘛，你看。
5: 啊，都全了吗？
6: 现在这一批的话，它还是会有缺损。
5: 哎，你拼的过程中，你能感受到它的美吗？
6: 因为以前的陶瓷都是手工制作的，所以我在拼接的过程中也会去看到它的笔锋和笔法，
5: 嗯，
6: 看它的行笔走势。这件东西毕竟历经了500-600年，能够做到和现代人甚至现代人可能做不出来的那种精细程度和用心程度，我就觉得这种匠人精神吧，就很难以复刻。
2: 经过文物工作者数十年不间断修复，珍贵的瓷器残件得以重见天日。
3: 我们的鸡缸杯，你可以看一看。
5: 鸡缸杯可贵了
3: 啊！对，2.8亿呢。这个鸡缸杯这是一个半成品，这里。像这种半成品呢，就只有窑厂才可能有。
5: 什么叫半成品？
3: 就是它还没来得及像这样上彩呢。
5: 啊、
3: 上釉上彩。
5: 嗯，
3: 在这个阶段呢，就被品控人员
5: 觉得它不合格了。
3: 哎，自检落选了。
5: 这个是成品。
3: 啊，这是成品，对，成品可惜也落选了，对，漂亮，对。
5: 那它会因为什么原因落选？
3: 这个有时候是这样的，皇上只要5件，你做出来第6件合格怎么办？
5: 砸了。
3: 那也不能够流落民间。
5: 这鸭子是怎么发现？
2: 在景德镇玉窑博物院文物修复室，我们还见到了刚被修复好的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这只近600年前烧造的鸭子造型依然栩栩如生，萌态十足。
5: 这是真的物件
3: 啊？真的老物件，它是考古工作中出土的，出土了我们将近有近1000片，从中修复了拼对出来的6件。
5: 嗯。当时你知道它是个鸭子吗？
3: 你看到这个这些部位可以看得到，但是如果你是看它局部的话呢，就不一定了。但拼出来以后，我们觉得非常惊喜，为什么？它绝无仅有，没见传世品。
5: 那你说我们现在才知道香薰，老祖宗早就玩这套，
3: 早就用了。他这个老祖宗生活其实很
5: 典雅，
3: 可以很典雅的。宋人的时候就说这个就四半闲事，是吧？
5: 嗯。
3: 那到明代也不例外。
5: 它这个多巧啊，就等于把香放在这儿燃起来之后从鸭嘴出来。
3: 它这个对下腹部这边呢埋满香灰，
5: 嗯，
3: 香灰里面藏一颗香炭，之上放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之上再放一个香丸。
5: 那真假的，
3: 你香炭点着的时候，哎呀，那个香烟从那出来。
5: 你们试过吗？
3: 我们试过。
5: 感觉怎么样？
3: 那种感觉是非常的美。它本来一般是在这个尾部会开个孔，
5: 嗯，
3: 像形成对流，但是它这个呢在刚才看您看的下腹部这儿，这里开了6个银孔
5: 哦，
3: 想通过这里来进行。
5: 嗯，
3: 哎，这个鸭子所以没有传世品，它没当年没进过宫嘛，
5: 没让皇上用啊。
3: 我们至少没看到过传世品，也没见文献记载。
5: 这鸭多少钱？
7: 比价了，
3: 因为没有传世品，
5: 因为它没进过宫，所以
3: 没有比价。像这个，如果真要市场上有一件的话，那肯定是比鸡缸杯更值钱了。所以挖出来的东西，我们玉窑，所以为什么我考古重要呢？他一说挖出来很多的是独有的资料。而且这个鸭叫素三彩鸭形香薰，它没有红色，说它没红过，说现在呢就是年轻人觉得，哎呀，我要让它红一把，觉得他们觉得很有代入感。这个鸭很有才啊，你看多美啊，它花颜、这个卷舌、焦黄、土黄、墨绿、孔雀绿、草绿、茄皮紫。
5: 现在所有的时尚元素，你会发现老祖宗全都玩过。
3: 没错，那些什么奢侈品牌、国际奢侈品牌，他会发现他其实他很多。经意不经意的已经用到了我们老祖宗的很多的元素了。
2: 被修复后的6只鸭子取名为岁岁鸭。2021年，2只岁岁鸭作为镇馆之宝进驻景德镇玉窑博物馆常设展厅，它们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迅速成为景德镇瓷器新网红。
3: 岁岁鸭家族中的另外2只鸭，一个打开了，一个没打开，打开了让人更好看到里面的结构
5: 啊。一共6只，
3: 对，
5: 办公室有1只，这2只，
3: 是的，
5: 那还有3只呢？
3: 还有3只，一只在上海博物馆，早年调拨给他们。
5: 还有2只呢？
3: 对，另外2只在我们的库房里。
5: 啊，
3: 哎， 这只鸭子就是进过宫的鸭子
7: 哦，
3: 这个跟故宫博物院合作修复的鸭子，让他以这种方式圆了一下他的进宫梦。他进宫后他还是要回来，他觉得还在这里面更有生命力。
2: 如今岁岁鸭被成功打造成景德镇陶瓷的文创 IP， 围绕岁岁鸭开发出的系列文创产品畅销市场，但它的价值不止如此。
3: 您看到的这个是鸭子延展信息，这个小鸭子的它的三维的造型，它的纹样色彩，以及作为基因的八加 X 信息，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
4: 就是从它身上能够提取出来的固定化的
3: 对方方面面的信息。
4: 嗯，
3: 对，
4: 有什么用呢？
3: 这些工艺信息，这些纹样色彩信息存到数据库以后呢，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素材库，它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来去研究断代，另外一方面为当代设计师所用，为当代设计师来进行解构重组。
4: 开源的还是闭源的？这个
3: 开源的，我们是有序开源。
4: 那如果别人就比如说国外的一些大品牌看中了我们这个，那他要不要付钱给我们？
3: 他可以购买，但是同时一定要声明图案的来源。
4: 所以某种程度上，你这个不仅是给设计师一个这个开源的想象力，更重要的是让大家知道我们从什么时候就有了这个，你以后用什么，这是我的知识产权。
3: 没错，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
2: 从落选被砸到变身 IP 网红，岁岁鸭成功逆袭的故事也是景德镇制瓷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对此，作为景德镇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翁彦俊深有感触。
4: 父辈有做这一行的吗？
3: 有做这一行。我母亲就在对瓷器的叫做选瓷，当时曾经是选瓷女工啊，就是瓷器烧好了以后你得分等级来去定价。
4: 嗯，
3: 我父亲呢做过这个供销科长，就是做他的原料采购啊，以及销售该怎么去卖。
4: 嗯，
3: 啊，这是国营瓷厂，
4: 因为周围一切都是瓷。
3: 对，
4: 那你喜欢吗？
3: 有好奇。
4: 好奇什么呢？
3: 好奇就是哎，这些大人们都在忙什么呀，是吧？为什么这个还有这个车间那个车间的，为什么那么大的烟囱冒起来的黑烟那么讨厌呢？掉在脸上的这个，那时候景德镇烧煤，用煤来做燃料，
4: 嗯，
3: 它很多的煤灰掉在你脸上，你千万没事出门不要拿手去碰脸，一抹就算大花脸了，不抹没事。
4: 嗯，
3: 所以那时候觉得，哎呀，景德镇就是，哎呀，我们的家乡确实有点脏，有点乱。那个时候，说家长也好，你自己想的也好，也是逃离，哎呀，逃离离开景德镇，逃离摇曳。
4: 你当时想逃脱的是什么？
3: 当时想要去逃脱的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是一个封闭的一个产业，觉得这个产业好像当时呢，你九十年代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没希望。
4: 为什么没希望？
3: 很多的国营瓷厂倒闭、下岗，很多我们的甚至瓷都的名号不是景德镇，而是别的产瓷区。
4: 广东。
3: 对对，下岗的工人怎么办？出去摆地摊，甚至到海外去摆地摊。啊，最后呢又被劝回来，
4: 嗯，
3: 所以感觉好像是成了难民似的。
2: 高中毕业后，翁彦俊离开家乡到外地读大学。2000年，他远赴美国攻读经济学、金融学。
4: 你当时顺着这条路学，
3: 对，
4: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3: 当时想，哎，做个外贸员。后来读硕士，想，哎呀，做个小经济学家。
4: 嗯。
3: 学金融啊，也想会将来有机会去华尔街闯荡。后来我在芝加哥一家跨国公司工作了几年，很有感触的就是，中间回到家里嘛，我总要带几件伴手礼嘛。拿过去以后，在美国，在芝加哥，朋友们他是惊叹的，因为美国也不缺瓷器，它是工业品嘛。但是我们那些小东西，我们那些纯手工的东西是可以一眼看得出来，人们对那种东西的温度，他的感兴趣的程度和触动他们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还有一次呢，机缘巧合，我去了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人类学博物馆，它有一批古塔收藏。古塔是当年在菲律宾工作的一位考古学家，在那里采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其中大多数又是景德镇的。你就在那边看到啊，中国的不同的窑口，包括海外的不同窑口，共同以陶瓷为纽带，见证了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史。 和进入到人们当时不同时代的生活中去，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
4: 就什么东西都怕比，就是不同国家的不同腰

0: 出来的这些陶瓷的碎片，
1: 嗯，
0: 即便是碎片放在一起，能比出好吗？
1: 对，放在那一起，景德镇就是最靓的仔，很明显的，而且我们在很多沉船中，你发现了，哎，最好的瓷器是景德镇的，所以看到这些的时候，才真正明白，我小时候看到这些景德镇式瓷都完全没有感觉的那几个字儿，是多么重要的一块金字招牌。
0: 嗯，
1: 然后又让我有机会，2006年回到景德镇，当时是一个政府组织的一个去引材引字的一个活动回来，让我有了深入接触、了解我家乡的机会。就好比，其实这个有好比像人的家庭生活一样，小时候到了叛逆期是吧？不搭理父母，就想出去。那后来年龄慢慢大了，可能更能理解父母一样，其实一样，对家乡的感情也是如此。
0: 你想回来？
1: 考虑了蛮久，说实话，那个时候快拿到绿卡了，但是内心还是觉得好像哎，天生我材必有用似的，觉得哎呀，只要有能力啊，想去哪就去哪。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就最后下定决心回来了。
2: 2006年，文彦俊辞去国外的工作，回到景德镇创业，运营陶艺培训基地，开办陶瓷厂。创业过程中，他被景德镇制瓷业的历史深深吸引。2012年，他报考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0: 你看，你兜兜转转，你一切都离不开瓷，你不管在哪儿，
1: 对，摆脱不了。就是我这个基因可能当时就写好了，放在那儿，只不过等待觉醒而已。我就觉得自己可以来去做一个创业了，
0: 嗯，
1: 做一个创业项目，能不能打造一个品牌出来？
0: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不是想创造品牌吗？
1: 对，
0: 你跑到学校又读书去了。
1: 对，就是觉得自己不懂啊，懂得太少，所以不是说我读博士我就要从事这个职业。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不是这么想的，
0: 兴趣。
1: 对，就兴趣。
0: 对什么感兴趣？
1: 对历史，对这个历史，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它是体现在人上、体现在物上的历史。它陶瓷后面它是有人的生产、人的生活，所以对这块我想去做深入了解。
0: 嗯，
1: 但是没想到学着学着就兴趣就不一样了，它慢慢的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说我想考虑，哎，能不能够有一个这样的工作。包括我的导师北大秦大树先生的安排下，正式回到落马桥红光瓷厂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到我当母亲当年工作过的瓷厂去做执行领队。那个瓷厂我们考古发掘出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标本，其中有一件是南宋时候的一个镂空的香炉，这个香炉的壁啊，它是镂空的，镂空了以后呢，它的青白釉流淌盖住了小孔，形成了天然的玲珑瓷。
0: 嗯，
1: 那个瓷厂最有名的产品就是青花玲珑瓷，那一刹那就感觉，哎呀，这个要是当年的古人跟现在的厂长能够对个话就好了。
0: 为什么呢？
1: 啊，把这个传统告诉他，让他更好的在广告宣传，甚至在相关的他们的酸甜苦辣。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千万不要怀疑老祖宗的审美和老祖宗的这种智慧的一个传承和结晶，而且现在这些老祖宗的子孙们、
0: 徒子徒孙们，
1: 对，他们依然在活态的传承着，在活态的生存着，它可以生存得很好。
0: 嗯，
1: 原来的从我说90年代大家要逃离瓷业，到现在的这种回归，人们对手工业的尊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这种尊敬不光反映在我们说哎呀你是非遗传承人的这种尊敬，还有社会给他们的回报的尊敬。
0: 没错，
1: 他的物质收入是可以拿得出手的，可以很体面的，这个是一个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已经蔚然成风了，那将来它还能够来去支撑国际品牌的手工制瓷国际品牌的生长和壮大。看看我们的标本资样室。
0: 为什么叫基因库呢？
1: 对，像陶瓷和人一样也有基因，
0: 每个上面都需要留下来它的这个，
1: 我们从中来发现每一座品种它到底采取了什么工艺、什么配方，它是烧造又是什么样一个过程。
0: 嗯，
1: 把这些了解破译。
0: 这个机械手在干嘛？
2: 博士毕业后，温彦俊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018年归国后，入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担任院长职务后， 他推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在

0: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挂牌成立。
1: 你看，举个例子啊，这是我们经过了一个纹样，比如说你选择一个纹样，居中的就是你选择的。
2: 啊，我假如选择这个，
1: 生成这个图案，你拖动它，右边就生成这个图案。改个变边框，
2: 这个好看。
1: 对，您改变它颜色。
2: 我要这个。
1: 好。
2: 哦，这个多好看呢，这颜色也漂亮。
1: 就这画面，对。
2: 我是无意中啊，就无生成的，但是就随便一弄就都这么好看。打出来了，
3: 董老师，哎，是的，
2: 这就打出来了，
3: 是的，是的，
2: 这是明朝的什么年间的这个款式？
3: 这是明代洪武的一个
2: 朱元璋，
3: 对对。
2: 那我就是和朱元璋联名款喽。
3: 是的，是的。
2: 这个，那这个以后对于设计师来说，那他们这是一个巨大的、丰富的这个资源库了，
4: 打开一个宝库。
0: 2023年，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牵头成立国际瓷器研究联盟，联合22个国家和地区89家机构的200多名学者，研发古陶瓷国际标准，共同绘制世界瓷器互动地图。在翁彦俊看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1: 就是我在2021年开始成为御窑博物院的院长后呢，我就在想如何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流程能够打通起来。
2: 什么业务流程？
1: 考古、文保和展示。
2: 迫切吗？这个需求
1: 我觉得很迫切，因为景德镇可以说一部景德镇半部中国陶瓷史，中国正在走入，已经走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在接下来的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真东西来。你的理论是什么？你的路径是什么？你的案例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来去做这个事情。从这点来看，我觉得是迫切的。因为对国家的需要来讲，我觉得是可迫切的。我们做这个陶瓷领域，我们就发现有太多的素材，它沉没在那儿，太多的宝贝，它不会开口说话，它等待你来挖掘它。那这些素材挖掘好了以后呢，不需要我们来讲。我们通过接口的方式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么多有创意的人来讲好我们的中国瓷器故事，多好。未来我们就像钟表啊，好像非得到瑞士做才好，服装非得在意大利才行。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0: 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召开了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好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1: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半年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下半年将全面推广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支持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发展，优化服务贸易外汇资金结算，做好支持中间品贸易发展工作。此外，将支持银行支付机构为贸易新业态主体提供更加便利可靠的结算途径，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风成本，明确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地区开展外汇管理创新。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连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2: 中国烹饪协会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刻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和宣传背书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途径使用上述称号，相关评选文件同步废止。同时，协会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要求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外推广。此外，协会所有分支机构不得设立任何名誉职务和轮值、执行、常务等称谓的职务，违者一经发现将取消其委员资格。
0: 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称号此前管理并不规范，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等新规在8月1号正式施行后，这类称号就已经不再符合新规要求。此次中国烹饪协会全面清理并撤销各类称号的背后，是我国相关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
2: 新施行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未经批准不得开展城市、之乡、基地等授牌命名活动，不得开展包含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的评比表彰活动。新施行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也明确，社会组织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未经批准不得在活动中冠以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其负责人也不得称为会长、理事长、秘书长等。据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结合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相关工作，会同相关方面指导社会团体在一年过渡期内对存量机构进行全面排查、合规整改，对于党建工作不到位、名称不规范、组织架构不合规、负责人称谓不符合要求、授权事项不清晰等问题，要立查立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早晨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截至今天14点，其中心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95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5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8月6号之前，对我国海区无影响。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目前白海豚已经完成多次台风掩蔽置换过程。那什么是掩蔽置换？专家介绍，掩蔽置换又叫掩墙置换，是强台风或者超强台风常有的自身结构调整的过程。
3: 这是我们国家的这个风云 3H 极轨卫星所观测到的这个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一个掩墙置换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从这张图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在7月30号呢，这个白海豚可以看到它的内掩墙和外掩墙都建立起来了。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它这个外掩墙加强收缩，然后内掩墙消散，外掩墙替换了内掩墙，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掩墙的这样一个过程。
4: 掩蔽置换又叫掩墙置换，是强台风或者超强台风常有的自身结构调整的过程，通常包括3个阶段。一是初始阶段，台风掩蔽开始出现不稳定，新的掩蔽在外围形成。二是中间阶段，新的掩蔽逐渐向内收缩，可能会形成所谓的双重掩蔽结构，这时台风的强度可能会暂时减弱。三是完成阶段，外掩蔽最终取代内掩蔽，台风的强度可能会再次增强，台风眼可能会变大，整个台风系统可能会变得更加强大。
3: 一般来说呢，就是掩墙的这个置换呢，有2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说它的掩墙置换是成功了，强度再次加强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也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它的掩蔽有可能置换没有成功，也就是说当大洋上的这个能量供给并不是那么的充足，或者是有这个外围的干冷空气啊，或者是强的这种垂直切变的这种情况下，它的外掩墙呢，它的建立并不是那么的强大，而它的内掩墙呢，由于它这个外掩墙的一个存在呢，它也不能得到足够的这个能量的供给，所以它的内掩墙和外掩墙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遭到破坏，所以呢，它就是最后就会形成一个掩墙结构比较松散的这样一个大掩，所以就使得这个台风的强度会减弱。
0: 今天，陕西、重庆、贵州、广西、广东等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贵州等地降雨减弱，但是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然多对流性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陕西东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东部、贵州东部和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云南中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西部和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北部和西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北部、华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部、重庆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气象部门提醒，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部分地区近期降雨频繁，累计雨量大，今天降雨仍将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点。华北、东北等地的公众需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
0: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

0: 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重庆中部局地需要防范山洪灾害。
1: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内蒙

0: 江支流、龙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8月3号8时至8月4号8时，湖北西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重庆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今天8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今天上午9点，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受持续降雨影响，今天上午，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早9点，太原市、大同市、长治市等8个市、45个县市区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提醒相关部门做好隐患风险排查工作。此外，山西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山西多地仍有降雨，请大家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昨天早上受强降雨影响，陕西商洛茅坪回族镇突发山洪，洪水涌入街道，沿街房屋、商铺被淹，当地出现了短时断电、通信不畅等情况。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响应，有序转移群众，调集各类设备，开展抢险工作。目前电力、通信已经恢复，部分低洼地带排水清淤工作仍在进行。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仍将有降雨，需要加强防范。昨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途经或始发陕西安康的多条铁路线路部分区段雨量超警戒，导致安康站多趟旅客列车停运。陕西铁路部门对管内阳安县、西康县、湘渝县等19趟客车采取了停运措施，多部门有序组织旅客转运和退改签工作。截至今天上午11点，相关停运列车仍未恢复。
2: 当天受线路停运影响的旅客有6000多人，其中2900多名旅客需转运。面对突发汛情，安康铁路部门与地方应急交通部门联动，统筹调配60余辆开往西安、达州、万源方向的客运大巴，有序转运旅客。与此同时，安康车站站台、候车室、售票厅等关键区域增加工作人员，对乘客提供咨询和服务。截至目前，需中转的旅客已经全部完成转运。铁路部门也提醒广大旅客，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通过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
1: 今天，我国西南、华南及华北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各地铁路部门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多趟旅客列车今天临时停运。
0: 受持续强降雨及气象预警影响，今天国铁成都局停运列车92趟，其中成都车站停运31趟，重庆车站停运38趟，贵阳车站停运23趟。本次停运覆盖沪昆铁路、西成高铁、兰渝铁路等多条主干线路，涉及成都开往北京、上海、深圳、沈阳、兰州、乌鲁木齐，重庆开往北京、昆明、乌鲁木齐、福州、兰州，贵阳开往昆明、西宁、呼和浩特等多个出行方向。与此同时，受降雨预警影响，今天北京市郊铁路怀密线、S2 线所有列车全部停运。铁路部门提示，近期降雨天气多发，列车开行方案动态调整频繁，请广大旅客出行前通过铁路12306官网 APP 及时查询最新车次动态，合理规划行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最近，全球规模最大的两场热战——俄乌冲突与中东战火发生了交汇，又被串联成一线的趋势。几天前，乌军出动了远程无人机对里海水域的伊朗船只发动袭击。那乌克兰方面为什么会有如此操作？看似没有关系的俄乌冲突和美以伊冲突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呢？
4: 7月25号

0: 凌晨，乌军出动远程无人机对里海水域的一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当天，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帖证实，乌方在里海的远程打击取得了非常有力的成果，包括用于运输涉伊朗军事货物的船只以及一艘军舰。但伊朗方面称，遭打击的是悬挂伊朗国旗的安娜号商船，袭击造成一名伊朗船员死亡，一人重伤。当时该船正装载着冷轧钢材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港驶往伊朗安扎利港。第二天7月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发帖反击称，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在与欧盟高级代表卡拉斯及俄外长拉夫罗夫的通话中，我已明确表示，对基辅这个投机者的所作所为，伊朗绝不可能不予以回应。7月2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成为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上任后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他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获得伯纳姆100%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的承诺后，又对外宣称，乌克兰与伊朗事实上已处于战争状态。
1: And what do you think, if Iran, from the first year of the war, gave new page, new technology to Russia? It was Shahed drones. They gave thousands.Of these drones, first year of the war, then they gave licenses. What did they do? Did they attack us? I think yes.
0: 不过第二天，乌克兰外长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却表示希望避免局势升级。阿拉格奇称，乌克兰外长向他保证，最近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无意的，基辅不希望两国关系恶化。伊朗也不寻求局势升级，但必须明确，任何针对我国公民和利益的攻击都是不可接受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
2: That's why they were trying to send a signal, and they did send a signal to the Americans that this is going to be a war that is going to be expanded, is going to be enlarged day by day.
3: 媒体注意到，就在这次乌军袭击伊朗船之前的7月23号，欧盟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其中提到了所谓绕过石油禁运与俄罗斯保持贸易的影子船队问题。尽管欧盟要制裁俄罗斯，但是液化天然气却是刚需。随着伊朗战事持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相继受阻，海湾国家的石油出口进一步受限。有分析认为，乌克兰和西方盟友准备在基辅面临严酷寒冬前发动向普京施压的最后冲刺。
0: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安娜号商船的遇袭地点距离伏尔加河入海口仅5公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表明无人机已渗透进伊朗与俄罗斯之间最敏感的物流通道。伏尔加格勒作为交通枢纽，是俄罗斯南部的工业心脏。二战时期曾发生过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1952年，苏联以伏尔加格勒为起点，修建了101公里的伏尔加河顿河运河，实现从黑海到里海的航运连通。俄乌冲突爆发后，这条通道成为远程无人机躲避雷达追踪的战略走廊。从去年起，俄罗斯卢克石油旗下的伏尔加格勒炼油厂多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偷袭。目前，该炼油厂的加工量占全国总量的5.6%。英国独立报注意到，早在2024年8月，乌克兰就在里海袭击了一艘货船，乌方称里面装载了伊朗产的沙赫德136无人机部件。这篇报道并未提及遇袭船只的具体国籍，伊朗则否认对俄出口无人机。今年1月，伊朗两艘货船曾在里海遭到未说明国籍的无人机袭击，外界猜测这和美以乌联合打击伊朗有关。可以说，此次袭船事件前，伊朗和乌克兰为避免直接冲突，双方或多或少都采取了模糊策略。而此次里海袭船事件发生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直言，这是两个多年来处于对立面的国家之间异常的直接。

0: 接交锋。7月31号，泽连斯基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再次表示，他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参与了伊朗战争。
1: Russia gave drones to Iran. Iran used these drones attacking Middle East countries and Israel. It's true? Yes, it's true.
0: 值得注意的是，8月12号，第七届里海峰会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按照原计划，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而此时乌克兰无人机的出现似乎是警告莫斯科到德黑兰之路并不平坦。
2: 有分析认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美以伊冲突由于消耗了美国的注意力和政治资本，导致俄乌和谈进程被直接冻结了。乌军袭击里海的伊朗船只是两场战争在地理上的首次碰撞，而与之相关联的弹药争夺战则是一场更为持久的竞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期访美，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获取美国更多的军事支持。
0: 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
3: We'll be hitting them very hard. And at some point they're going to say we just can't take it anymore.
0: 可第二天，他又发帖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有分析称，特朗普态度反转背后或许还有美军所面临的弹药困局。7月21号，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高于此前的估算。美国政府显然想要掩盖一个事实，在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时，美国武器库存就已经不足。根据白宫的说法，截至4月8号脆弱的停火生效时，美军已打击伊朗境内超过 1.3 万个目标，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超过1700架伊朗无人机与弹道导弹。而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显示，在美伊冲突期间，美军消耗了大量高成本的防空弹药。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有美国高级官员透露，为了节省日益减少的防空拦截弹库存，美军开始容忍部分伊朗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突破防空系统。这种选择性拦截更印证了美国弹药短缺已达到临界点。而此次泽连斯基访美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获准生产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这将使乌克兰在获取西方核心军事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作为交换，乌克兰将帮助美国生产急需的无人机，预计今年将生产600万至700万架小型第一人称视角攻击无人机。相比之下，五角大楼耗资11亿美元的项目，到明年二月累计订购的无人机还不足20万架。然而，美国的表态则始终微妙。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予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许可。
3: Nobody else has that capacity. These weapons are incredible.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about letting somebody build them.
0: 值得一提的是，7月28号当天，特朗普分别与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闭门双边会谈，避免了三人同时在场的尴尬。乌兹别克斯坦媒体扎明网注意到，经过一小时会谈，美乌并未达成任何具体协议，也未签署正式文件。特朗普会谈后保持沉默，而泽连斯基进出白宫并没有走主入口，而是走的侧门。在英国武器专家德布雷顿·戈登看来，乌克兰在里海对伊朗船的攻击是展示给特朗普看的，表明基辅具备攻击800公里外目标的能力。美国记者马克·艾姆斯也认为，乌克兰的袭击行动是一场公关秀，以此赢得特朗普的支持。而现在泽连斯基攥在手里的王牌就是远程无人机。
2: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俄乌冲突延续到现在，乌克兰在无人机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技术优势。如果俄乌冲突一直延续下去，乌克兰有计划到2030年将无人机的产量提到1800万架。然而，与无人机繁荣相对照的，则是乌克兰国内不断发生的征兵骚乱。
0: 7月8号晚上，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当地居民与军事招募官发生冲突，招募车辆被推翻。有网友感慨称，在福克斯和 CNN 上看不到这样的报道。7月13号，据波兰人民报报道，欧盟移民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表示，欧盟计划在未来几周变更欧盟临时保护指令，要求到欧盟寻求保护的乌克兰人必须出具免于征召的证明文件。这一新要求不仅适用于乌克兰男性，也适用于女性。布鲁纳解释说，这也是乌克兰人希望我们做的。耐人寻味的是，7月31号，基辅发生了要求恢复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职务的游行。
4: У нас все написано на нашій картонці. Влада ухвалила низку правильних рішень, звільнила Сирського, призначила Драпатого. Але головна вимога суспільства Федоров.
0: 7月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除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原因是费多罗夫未能按计划完成征兵，以及其无法与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有效共事。这位被称为无人机沙皇的90后部长是乌克兰数字化战争理念的核心推动者，主张以无人机取代战场士兵，并且计划用新组建的部队取代快被打光的旧部队番号。有分析认为，费多罗夫代表技术派，瑟尔斯基代表传统派，后者更关注兵力不足、前线补给等现实问题。随着抗议持续，7月21号，泽连斯基也解除了瑟尔斯基的乌军总司令职务，并由43岁的德拉帕蒂接任总司令一职。德拉帕蒂也是技术派，这意味着乌克兰的战争理念将发生重大转变。就在乌克兰国内陷入争吵的同时，日益扩大的海上行动也开始与美国商业利益发生正面冲突。据《华尔街日报》报道，7月7号，乌克兰无人机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袭击了4艘油轮，其中包括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租用的亚萨北极星号。7月17号，埃克森美孚租用的北欧天鼎号也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那么，假如冲突继续扩大化，结果将如何呢？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坦言，美国已经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如果战争继续进行下去，就像其他战争一样，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在中东，红海危机再次被点燃后，7月30号，沙特阿拉伯宣布与另外13个国家成立多国海上防御联盟，以维护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海域的航行自由、国际贸易和能源运输安全。7月29号，伊朗向驻约旦美军基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尽管所有导弹均被拦截，但仍然标志着随着海湾地区冲突不断爆发，另一条战线已被撕开。
5: The nature of the war that began on February 20th between Iran,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is mobile, is expandable, it's uncontrollable, and as the events in the previous days and weeks proved that it's going to be much more complicated and on and off, out of the control of the parties in it.This is not a war that can fall into the category of the managed escalations.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下面来看夯实基础系列报道。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 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我们来看记者探访。

0: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1: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0: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就是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2: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0: 更多的国外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
3: We bought silk suits, and we bought them with beautiful Chinese patterns, so with dragons and flowers. So, and they're very special because we cannot find them in our country. So we were very excited to travel to Shanghai and buy them.
0: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其实并不是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此前是一个有着约20年历史的老市场——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可追溯到被许多上海人称为董家渡的布料一条街。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4: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后来呢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
0: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经营户江明从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店中，记者遇到一位法国顾客来取第二天婚礼穿的新中式礼服。
5: 很好哈 ，It's very nice. Yes.
6: 很漂亮。
5: 很漂亮。
6: I love the style, and the quality is very good as well. Very, very fresh.
7: 他每一套他都会有他特定的礼布，像他的礼布也是他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他可以按照他自己喜欢来做。
8: 根据上海市商务委调研，定制消费的游客在上海平均停留时间为6至7天，较上海入境游客平均停留时长3.21天翻了一番，不仅直接拉长了消费周期，更能串联餐饮、住宿、文旅、零售等周边业态。而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约30%，外国顾客占比达60%。为了让这个有点年头的老牌市场能够拥有更为持久的吸引力，上海正在采取绣花功夫，精准发力。
4: 原来我们这个定制行业还是比较随性，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没有英文，没有售后服务啊。那今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全部规范化，给你一个标准，给你一个要求。
0: 定标准是今年3月份上海市商务委专门针对定制品牌服务提出的要求之一。此前商务部门调研发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280多家店铺服务标准不一，每年都有因此引发的投诉纠纷。现在这里交付的商品有着统一的质量标准。此外，针对调研发现的市场外立面陈旧、道路设施老化、公共休息空间匮乏等情况，相关部门下起了绣花功夫，
9: 推动标识标牌，包括吊顶，然后空调设备、座椅也进行了一个更新，就也把它纳入了一个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的一个点位。我们还帮助他们对接了一些跨境物流的企业，也落地了一些境外游客的便民举措。还有您看到的这个是一个货币兑换机，也是为了方便那个游客进行外币的一个兑换。
0: 协调安装外币兑换机，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支付试点，不仅是店内，还有店外。
10: 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呢，发现这个 你可以看到首层店铺和这个外面的人行道之间大概有1米多的这个高差，我们就针对这个痛点进行了这个改造，增加了这个入口的一个台阶的宽度，再在平台和这个坡道之间再增加了很多的绿化。
11: 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场景的一个建设，比如说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准备在这个良心店中心的对面呢进行了一个口袋公园的一个改造。那一方面是我们居民的一个需求，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考虑到这个来良心店中心的这边的顾客呢，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歇歇脚。
0: 缺少休息和茶饮的地方，黄浦区商务委协调老字号品牌在市场内开了一家饮品店，周边道路因非机动车无序停放等问题容易拥堵，街道精准摸排后理顺了停车场地。与此同时，上海将定制工种纳入技能补贴目录，列为上海工匠重点培育对象。7月28号，一场职业技能竞赛在市场旁举行，经验丰富但学历不高的资深裁缝通过高级服装制版师技能竞赛，可以打破职称和文凭门槛，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积分落户及补贴政策。
12: 能靠自己的实力来，可以积分，可以落户啊！最主要在我们待在上海也有一种归属感，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激励我们做得更好。
8: 量身定制已经成为上海入境消费的一张新名片，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如今也正在成为上海定制的消费主力。继续来看上海如何从定制服务突破培育推动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的特色抓手。
3: 我来这订我第一套西装，因为我以后可能试洗的时候会要穿，西装感觉很舒服，质量可以感觉很好，这颜色也蛮好看的。
13: 因为我们两个10月份要结婚了，然后是帮两个妈妈就是做一下结婚用的礼服，这边服务态度都特别的好，然后工艺也很好
14: 啊。这边面料的价格都蛮实惠的，多元化的个人的需求都可以满足。
0: 来自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的数据，目前年轻群体定制消费占市场总营收的20%左右，同比3年前增幅约50%。刘志阳是市场的布二代，对于现在定制从有件衣服穿转变为有个性要表达，有着直接的感受。
15: 能明显感觉到现在我们年轻客户群体对于我们新中式青年装之类服装，我们本国自身文化的需求量是有比过去提高非常多的。
0: 除了服装领域，上海定制也在向更多场景延伸。目前上海正计划开通豫园至南外滩旅游专线，打造服装珠宝等一站式的综合性定制体验集聚区。而在长宁区幸福路这条只有609米的小马路，今年因为长宁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正式迁入，成为幸福定制的一条街。
16: 我们对于整个片区连点呈现做了大幅度的提升，把文旅、时尚消费、定制都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0: 今年6月，规划面积约10,000平方米的绿地外滩全球定制中心正式揭牌。上海同时在全市布局1+X 定制体验集聚区，涵盖服装服饰、黄金珠宝、眼镜、手表等多个领域，形成多个特色定制消费场景。上海定制的版图还在持续扩大。
17: 我们从定制服务突破，能够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不仅仅带动了入境旅客的一个消费，更主要的激发了本土消费者。
8: 近年来，中国西班牙两国的双向旅游与文化交流蓬勃发展，随着中国对西班牙等国单方面免签政策的持续推进，以及国际航班运力的强势恢复，今年暑期越来越多的西班牙人选择到中国旅游。
18: 在马德里机场的抵达大厅，从早上7点开始，就有来自中国多个城市的航班陆续抵达。记者采访了多位刚刚结束中国之行的西班牙旅客，他们的直观感受高度集中在3个关键词：安全、先进、便捷。
19: Me ha gustado mucho, me ha sorprendido. Hay algunas cosas que España deberíamos de copiar de China que están más avanzados, otras no. Pero me ha sorprendido para bien. Y la gente muy amable, nos intentaba ayudar todo el rato.
20: Realmente, antes de viajar, pues teníamos un poco el miedo de comunicarnos, ¿no? De, también a la hora de pagar, ¿no? Y bueno, también pues porque está en un lugar pues que es muy lejano, ¿no? De tu propio país.Pero luego vimos que era muy cómodo, hay traductores que traducen perfectamente, Luego todo se puede pagar a través de aplicaciones, necesita muy poco efectivo muchísimas veces. Y luego también pues hay muchísima seguridad, hay muchas cámaras en todos sitios.

0: 而在马德里飞往中国的航班同样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队伍中很多人都是即将开启中国之旅的西班牙旅客，他们在接受采访时难掩期待，并表示早已通过社交媒体对中国有了初步认知，迫切想要亲身领略中国的风采。
1: Espero aprender la cultura de China, conocer un poco cómo es la gente de ahí, la comida, bueno, disfrutar mucho sobre todo.
2: Nunca hemos estado en China y nos parecía un país, bueno, interesante para conocer. Sobre todo las redes sociales, pues hay mucha información sobre lo que hay en China y bueno, pues teníamos curiosidad por conocerlo.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据多家日本媒体二号报道，冲绳县近日发生多起驻日美军士兵被捕案件，其中两人涉嫌酒驾，一人涉嫌公然猥亵。据冲绳县警方通报，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一名士兵被指二号清晨在冲绳市的一处公寓外裸露身体，警方以公然猥亵罪将其当场逮捕。事发时，这名士兵处于醉酒状态。此前在7月26号，有两名美军士兵因为涉嫌酒驾及违反道路交通法被捕。被捕时，两人均明显带有酒气，并否认相关指控。目前，这两起案件仍在调查中。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8月2号通报，休达近期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2人遇难，当局将加快手续办理，尽快把非法入境人员遣返摩洛哥。休达地处摩洛哥北部，是西班牙海外飞地，常年成为非洲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通道。好，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5: 埃及媒体今天援引埃及国家天文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消息报道称，埃及当地时间今天凌晨3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多，埃及苏伊士以北、开罗以东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报道称，埃及首都开罗以及数个省份均有震感，不过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埃及红新月会称已在震区启动应急预案。8月1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发生爆炸事件，爆�炸已造成3人死亡，至少21人受伤。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号在社交媒体表示，这起爆炸事件是一起残忍的恐怖袭击，执法机关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巴西劳工党主席埃迪尼奥·席尔瓦2号向媒体表示，巴西总统卢拉已在高等选举法院正式登记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巴西将于今年10月开始总统大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称，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据美联社2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发生的山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截至当天，山火已经烧毁约600处住宅、企业及其他建筑，并导致5000户居民被迫撤离。据了解，目前该州共有12场大型山火。在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周边，山火的过火面积超过2100公顷，目前尚未收到该地区因火灾造成人员死亡的报告。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2号报道，2架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其中一架坠毁，机上2人遇难，另一架直升机在相撞后迫降，机上2人中有1人受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起案件，33年10000多个日夜的牵挂。1993年，西安一名3岁孩童被拐，受早年侦查条件限制，案件一度陷入了僵局。

0: 但是几代民警从未放弃，借助科技力量，让当年被拐的孩子重新感受父母温情。
1: 故事要回溯到1993年初秋，在西安市灞桥区灞桥街道的集市内，29岁的王文辉夫妇为了养活两个年幼的儿子，从秦岭大山来到此处摆起了水果摊。
2: 他那时候刚3岁零七天，就那一天，我在那儿，我跟他妈在那儿卖东西，他跟他哥他们就在周边玩儿，玩儿，最后我们忙着，他知道他在周边玩儿，结果忙完了，一看不见了，就找，最后就找到天黑，到附近能找的地方都找了，他能去的地方也找了，没有，我们就慌了。
1: 王文辉夫妇走遍整个灞桥集市，直至深夜，依旧寻不到儿子王江，连夜前往灞桥派出所报案。接警后，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开展侦查，在西安火车站、汽车站各交通要道设卡拦截搜寻，夫妻俩同步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可王江自此杳无音讯。
3: 那都丢的时候9月17农历嘛，农历一般情况下9月15往后，娃就开始穿厚衣服了。当时娃走的时候只穿了一条秋裤跟一条那个薄薄的那个绒的那种外套裤子，等于是穿一条裤子带个秋裤。我特别害怕娃娃在外面受冻，也害怕人家有人打娃。你想小娃嘛，如果说的是我要哭着找妈妈的话，人家肯定会有人打娃。
1: 家属不停奔波寻子的同时，警方同步开展侦查工作，但受当年技术条件限制， DNA 鉴定、人像识别等刑侦技术尚未成熟，线索核查、人员比对难以突破，案件侦办陷入僵局，成为几代办案民警心头悬而未决的积案，更是这个家庭数十年放不下的牵挂与伤痛。
0: 在儿子走失之后，夫妇俩走遍了陕西及周边各省，苦苦寻觅无果，能再见儿子一面似乎成为他们心中的奢望。但是办案民警没有搁置此案，寻亲从未中断。
4: 哪怕线索再渺茫，我们也不能放弃，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一次一次，在每一次有这个相关线索性，我们去一一核对，一去核实，一直这个工作一直没有断。
1: 罗刚泰是灞桥派出所第三代接手王江被拐案的民警，2019年入警后便承接此案。他多次实地走访，登门拜访王文辉、郭娟夫妇，持续收集线索，整理孩子旧时影像资料。随着社会发展，刑侦技术迭代升级，2009年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信息系统专项数据平台建立。2021年，公安部部署团圆行动，专门攻坚陈年拐卖积案。
5: 公安部开展了团圆行动，要求对所有涉拐儿童父母的血样进行一个重新采集，对辖区内所有涉拐儿童父母的血样进行了一个集中采集，王恩辉、郭娟的血样就在其中。
1: 2026年5月，西安警方通过人像比对发现，在杭州务工的赵立峰与当年走失儿童王江特征高度吻合，警方立刻启动跨区域警务协作，采集赵立峰血样送检。
6: 通过 DNA 亲缘关系比对，最终确认王江，也就是赵立峰，与王文辉、郭娟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王文辉是赵立峰的生物学父亲，郭娟是赵立峰的生物学母亲。
1: 7月3号下午，灞桥派出所副所长田凯拨通郭娟电话，告知这一喜讯。积攒了33年的思念，在听到孩子找到那一刻，化作激动的热泪。郭娟在电话那头久久无法平静，反复的在确认这个消息。
3: 你放心，俺警方跟你说消息，那俺都是经过 DNA 比对的，再就是排查来的，就是你娃。我早讲了。
1: 现年36岁的王江早已没有幼年记忆，对亲生父母毫无印象，但得知父母30多年从未放弃寻找，常年承受失子之痛，他毅然决定回到西安与亲生父母团聚。
2: 他们这些年我都能理解的。

0: 确实是这个痛苦是，是表达不出来的，啊，就想他们身体健康，然后长命百岁，啊，身体健康最重要。
1: 如今，王江回到了自己故乡，回到了亲生父母的身边。连日来，他一边寻找模糊的童年碎片，一边感受迟到30余年的父母温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现在正值暑期，儿童安全需要格外注意。小朋友正是对世界充满好奇的阶段，一些随处可见的孔洞缝隙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兴趣。那家长稍不留神，没看护到位，孩子就容易把手脚伸进去，发生肢体被卡的意外。
4: 7月29号上午，在南京南站候车大厅，一名6岁的男童蹲在座椅上玩耍时，腿部不慎卡进了金属座椅的缝隙。家长多次尝试无法取出后，赶紧向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求助。
5: 你们能不能帮忙掰一下？快点！
6: 这两个是固，这是铁的，固定住的。
4: 随后，民警拿来塑料袋护住了孩子的腿部，同时涂抹洗手液润滑，联合热心旅客缓慢撑大缝隙。10多分钟后，男童顺利脱困，仅轻微擦伤。
7: 暑期携带儿童乘坐高铁出行，要注意3个已发生夹伤跌落意外的缝隙：一是金属座椅之间的缝隙，二是自动扶梯台阶边缘缝隙，三是站台与列车之间的缝隙。
4: 7月28号晚上，在江苏无锡惠山区一家饭店内，一名男童玩耍时将手指伸进了玻璃门的缝隙，关门后手指被牢牢夹住，家人自救无果后报警，消防人员迅速到场处置，借助撬棒扩张门缝，最终男童顺利脱困，送往医院检查后并无大碍。
3: 在山西太原也发生了几起儿童被卡的险情，一起来看一下消防救援现场。
4: 7月31号下午，一名男孩在玩耍时，左手的食指卡在了一个铁环中，家长立即带着孩子来到消防站求助。消防员与孩子家长配合，固定住孩子的胳膊，同时小心使用工具剪切铁环，将铁环成功取下。就在同一天，一名儿童不慎将右手臂卡在了玻璃门的缝隙中。消防员赶到现场后，立即对玻璃门进行拆解，扩大门缝缝隙后，儿童顺利脱困，身体没有大碍。7月30号晚，一名女童在玩耍时，手指卡到了水杯盖的孔洞中。消防员小心使用剪切钳、指甲剪拆解杯盖，经过10多分钟的小心救援，杯盖被成功取下。
3: 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家长啊，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切勿大意。近日，浙江宁波市有多个停车场出现了恶意逃费案件，当地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并抓获了相关嫌疑人。其中一名嫌疑人通过尾随前车的方式，在短时间内累计逃费183次。
8: 7月15号，宁波市奉化区警方接到辖区内某停车场报警，称有一辆黑色轿车长期只进不出，涉嫌恶意逃费。民警调查发现，该车多次离场时紧跟前车，利用道闸抬起尚未回落的短暂窗口快速驶出，属于典型的跟车逃费。经查，该车驾驶员王某通过此方式累计逃费183次，金额超3000元。很快，民警将王某抓获归案。
9: 闸口本身配备车辆保护机制，前车通过后，如果感应区域还有车辆，道闸不会立刻落下。嫌疑人就是利用这个空隙，长期跟随前车闯闸。
8: 目前，王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在宁波市鄞州区，警方还发现了多名车主通过跟车闯闸、利用遥控器撕开道闸等方式逃费，最终3名嫌疑人被警方抓获，其中2人被依法行政拘留，另一人因涉嫌盗窃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提示，盗窃罪的侵害对象不限于现金、手机等实体财物，也包括财产性利益。停车场的计时收费服务属于经营方提供的有偿服务，逃费行为本质上就是不支付对价而获取服务，直接造成停车场经营方的财产损失，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3: 近日，在宁夏一高速公路上，一个车辆正在正常行驶，突然迎面出现了一辆逆向行驶的小轿车，好在驾驶员躲闪及时，避开了。

0: 逆向行驶的车辆。经过驾驶员举报，民警联系到了高速逆行车辆驾驶人。经过核查，驾驶员韩某因为错过路口掉头逆行，在就近的收费站驶出高速，最终韩某被处以驾驶证记12分并依法扣留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夏季进山避暑，溪边露营成为很多人的出游选择，这里为您梳理露营安全要点。首先，露营地点应选择合规备案、配套完善的正规露营基地，扎营尽量选择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坚决不闯无人野山，不在临水险地露营。其次，露营前需提前预判，主动避险。不少游客选择自驾去露营，汛期自驾时遇到路面漫水等情况时，不能强行涉水冒险通行，停车尽量选择开阔地势较高的安全点位，出行前需精准查询目的地的气象预报和地质灾害预警，一旦当地发布雷暴、山洪、泥石流等预警信息，需及时取消或调整进山计划。露营时一旦发现异常，请立即向高地转移，切勿向下游跑，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涉水过河。专家提醒，不要尝试独自游泳逃生，因为水下可能存在暗流、漩涡、树枝、石块，同时水温低、流速快、体力消耗极快，很容易造成失温或撞伤。
1: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经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
1: 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30日联摩根士丹利证券投资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六车智美认为，近期日元走弱主要反映出市场对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反应滞后的担忧，汇市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
0: 日本媒体2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也就是由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由两国共同运作。根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经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并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今年6月，美军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到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鹿屋基地，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并计划继续参加9月举行的东方之盾日美联合演习。8月2号，鹿儿岛民众在当地的鹿屋基地附近集会，反对日美联合军演，反对日本政府的扩军修宪动向。
2: 戦争はダメだ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いつも思っていますので、人殺しをするようなこういう軍備配備はもう撤回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3: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民众打出条幅，上面写着“反对日美共同军事训练”，这里写着“反对输出杀伤性武器”，这里写着“不需要导弹”。大家通过这样的条幅来表达对于日本政府近年来扩军备武动向的不满，以及对于日美共同军事演习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动向的反对。
4: これ以上その標的になるような基地の整備とかそういうのはもうしないでほしい。そう思ってます。平和が一番。
5: もう大事な球場だと思いますから。大事なにして行っ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ちょっと世の中の動きというのは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ないですよね。戦争なんてもう壊すだけのバカな愛ですからね、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
0: 近期日本国家安保战略调整引发广泛关注。值得注意的是，7月31号，在日本东京，一台新的国家情报机器正式运转。它就是高市早苗政府成立的中央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在外界看来，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推进所谓情报强军的关键一步，这引发了各界的忧虑。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要复活了吗？
6: 7月31号上午10点30分，日本首相官邸。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官房长官木原染等多名阁僚参加了第一次国家情报会议。同日，作为其执行机构的国家情报局成立，不少日本媒体称之为日本版中情局。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也担任，他出身警察系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 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
7: Since 1952, Japan's intelligence gathering has largely relied o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It's notable that the new director of this agency is a national police officer. I mean, he's been head of the national police. He doesn't come from the foreign ministry, and yet he's now mandated, or he's in charge of gathering information about foreign security, foreign matters.
6: 二战后，日本的情报体系长期处于多头分散状态，防卫省主抓军情，外务省主抓国际情报，警察厅主抓国内治安，公安调查厅主抓反颠覆与反恐，内阁情报调查室则负责从上述机构收集信息进行审查分析，每周两次向日本首相汇报，是五大情报机构中最重要的情报中枢。国家情报局可以说是内阁情报调查室的升级版，局长仍然是原和也，办公地点沿用原内阁情报调查室旧址。
0: 如果仅仅把日本国家情报局的成立理解为一次行政机构改革，就远远低估了日本政府的意图。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此举不仅是为了自己收集情报，也是为了让别人更愿意与他共享情报，甚至企图加入五眼情报联盟，成为第六只眼。
6: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之间存在情报交换的门槛，谁能够提供高价值情报，谁才能进入更高层次的共享网络。
8: We collect and analyze foreign intelligence, conduct covert action, and develop innovative technology.
6: 在一些西方军事分析人士看来，日本在情报领域有两大特殊优势，其一是在信号情报和电子监视方面的技术优势，其二就是地缘优势。华盛顿邮报直言，这也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敦促日本重建情报能力的原因，希望由日本充当桥头堡，提供东亚地区相关国家的情报。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规模虽远不及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但职能高度相似。分析师指出，日本此举不仅是为了自己收集情报，也是为了让别人更愿意与他共享情报，甚至企图加入由美英澳加新组成的五眼情报联盟，成为第六只眼。而在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的背后，也能看到西方国家的影子。据纽约时报透露，近几个月来，日本领导人曾私下接触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等盟国，就技术人员配备和优先事项寻求建议。
0: 回顾历史，日本的对外侵略往往与情报能力的强化相伴而生，情报开路、间谍渗透是其对外扩张的惯用伎俩。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战败后的80多年间，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但是近年来，随着美国战略姿态转向收缩，日本右翼趁机整军扩武，所谓的情报强军成为日本右翼谋求突破战后体制的右翼抓手，这不禁让国际舆论担忧，臭名昭著的特高课难道要复活了吗？
6: 特高课全称特别高等警察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
9: それこそね、警官がね、土足のままで入ってきて、その辺にある戸棚から引き出しから皆開けて、皆物取り出して、横文字のものは全部スパイということで、皆それを没収して持ってったそうです。
6: 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
9: ここに高い刑務所みたいな塀立てられて、みんな押し込められたわけですよ。
6: 1928年3月15日，日本政府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由，在日本全国逮捕约1600名左翼知识分子、工会领袖等，史称“315事件”。特高课大肆参与了抓捕和刑讯逼供。日本媒体获取的一份特高课文件中这样写道：“
10: 非合法なるものはもちろん。”合法の者も綿密な視察を加える。
6: 在侵略战争中，日本特务将魔爪伸向海外， 隶属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侵华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以及被称为东方女魔的川岛芳子，都曾疯狂刺探情报，参与策划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等一系列侵略罪行。分析人士注意到，如今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与二战时期的特高课存在高度相似性，一是情报由少数决策者集中管理，二是同时加强对内舆论管控与对外情报搜集。7月20号，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称，一批据称是从日本驻俄外交官的工作电脑中窃取的电子文件正在暗网上出售，包括短信、照片、通话记录等共170GB 内容。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认为，这些文件可能表明日本情报机构正在监视俄罗斯公民。
11: なくこの国は今回の法体系では監視がゼロなんだよね。だからやりたい放題できるから怖いです。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化获悉，重庆川维化工公司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
1: 聚乙烯醇被誉为精细化工领域的万能辅料，具备高强度、高透光、高阻隔、可完全生物降解等特性，广泛应用于纺织、建筑、医药、新能源、电子信息等众多领域。此前，我国光学膜及医药级等高端特种聚乙烯醇长期依赖进口，是产业链上游的关键供给短板。此次投产的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依托全套自主核心技术建设，不仅可实现高端特种产品的规模化稳定生产，还能带动企业原有16万吨存量装置完成工艺升级与产能优化，整体形成21万吨高端聚乙烯醇量产能力。
2: 我们创新优化了聚合工艺，采用自主研发的纯洁与精密集成技术，推动装置整体生产效率的提升40%，实现了全程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一个运行，量产产品各项指标对标国际标准，既填补了国内高端精细化工材料的技术空白，也填补上了整个产能的缺口。
1: 作为用途最广的水溶性高分子材料之一，聚乙烯醇的应用场景覆盖民生消费与高端制造全链条。民用领域，它可作为美妆保湿助剂、医药缓释辅料，还能制成可降解水溶膜，用于洗护环保包装产品。工业领域，可提升汽车、轨道交通安全玻璃的强度与韧性，是众多基础产业的重要配套原料。近年来，纺织、建筑等传统领域需求保持平稳，而光伏封装膜、光学偏光片、电子及高纯材料、可降解绿色包装等新兴赛道需求快速增长，市场对高纯化、定制化的高端聚乙烯醇需求持续扩大，供给缺口尤为突出。
3: 目前我们的 PMA 产品已从单一品类拓展到上100款精细化、差异化型号，全面覆盖通用工业场景以及光伏、光学膜、电子信息、绿色包装等高端市场，基地年产能兼顾普通领域保供与高端材料进口替代，有效降低产业链对外依存度，增强工业链自主可控能力。
1: 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此次重庆高端生产基地的建成投产，为新能源、光电显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筑牢上游原料保障。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新材料产业持续发力，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一批卡脖子材料完成国产化量产，产业自主可控能力显著提升，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在细分领域，我国超高强度碳纤维实现 T1200G 量产，达到全球顶尖水平。全链条国产化聚烯烃弹性体进入扩能阶段，有效缓解光伏、新能源汽车等领域进口依赖。电子及玻纤零碳智能制造基地建成投产，保障信息产业链上游供给。高端光刻胶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量产，填补半导体关键材料空白。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约占全球的1/3，超100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随着更多关键材料完成自主研发，我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程度将持续抬升，为新能源、光电显示、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筑牢上游材料安全屏障。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

0: 比增长9.5%。
1: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上半年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9%，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7%。工业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8.2%，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上半年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占全行业收入的68.5%，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8877亿元，同比增长12.1%。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香港交易所今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今天，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开展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隔夜逆回购是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工具，旨在发挥隔夜逆回购对超短期流动性的调节作用，更好匹配金融机构的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刻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和宣传背书效力。同时，协会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要求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
2: 新闻直播间。
0: 近期，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呈现出戏剧性的反复摇摆。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扬言要对伊朗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然而1号，他改口称应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请求暂缓打击伊朗。2号，特朗普又释放最新消息，表示3号将与伊朗展开对话。此次谈判若成型，可能涉及哪些核心议题？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此次单方面取消对伊朗的袭击，并未事先通报其关键盟友以色列。多名以色列官员2号透露，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这一信息隔绝的情况暴露出美以关系出现了哪些裂痕。盟友信息隔绝是否会推动以色列采取单方面行动？本节新闻重点关注。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正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3: 特朗普2号在被媒体问及为何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时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要求取消行动。特朗普还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有关谈判问题，特朗普称，美国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此前，在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2号上午，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攻击。

0: 机，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表示，以色列也会与美方共同践行承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后，当地时间8月2号，特朗普表示将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此次谈判若成型，可能涉及哪些核心议题？国际热评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观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3日与伊朗进行谈判，但这并不意味着美伊正在迅速推进谈判进程，双方即将重启直接谈判并达成成果，反而反映出的是美国此前虚张声势未果，所以现在急于下台阶。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我们确实再次看到美国临阵退缩。美国先是威胁要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甚至宣称军事打击会延续数日，但是此后又突然叫停。这样的反转之后，美国给出的理由是伊朗方面主动要求进行谈判，并愿意与美国达成协议，是伊朗方面希望美国叫停。美国的这番说辞是要掩饰临阵退缩背后美国的被动的状态。同时，对于美国来说，现在比较关心的是周一开启之后股市以及油价的变化，所以宣布周一进行谈判是有可能迅速的安抚股市以及平抑油价。那么如果叠加已经宣布的欧佩克加增产的消息，对于美方来说认为自己更有利。而另外我们会看到，伊朗并不拒绝与美国进行沟通，但是伊朗与美方进行谈判，包括间接谈判的方式，一个总体的前提是伊朗要占据主动，并且要进一步的扩大优势。伊朗看到的是此前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已经部分的接受了伊朗的条件，但是同样试图对伊朗进行这种外交战略方面的讹诈。那么现在最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伊朗的重点是与阿曼方面进行沟通，而沟通的过程拒绝美方参加。伊朗后续认为，不管是划设新的航道还是建立新的规则，海峡的开放和关闭不会直接受到影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伊朗手中与美国博弈的重要的筹码，是要给美国增加压力。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关于谈判的问题，伊朗不会接受美国的要价，而在美国现在叫停军事行动但手指依然扣在扳机上的时候，伊朗同样在准备后续美国升级军事行动的可能，在军事方面一直在保持警惕。
1: 据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多名以色列官员透露，美国单方面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美方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以军目前仍保持着高级别戒备状态。
3: 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及其他高级官员均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数小时内处于信息真空和不确定状态，对美方战略意图感到困惑。报道称，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后，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报道称，以方起初认为这可能是美方麻痹伊朗的策略，但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联系美方，最终证实特朗普政府确实改变了主意。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对媒体指出，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他表示，以方将所有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单一战场，最后却发现长时间的高级别戒备完全是空耗，这令人非常沮丧。以色列不明白美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报道最后指出，以方认为特朗普政府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着高级别戒备状态。
1: 以方对美方取消打击伊朗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被蒙在鼓里，这暴露美以关系哪些裂痕？以色列会不会抛开美国采取单独行动？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观点。
4: 那美方这次确实有把以色列排除在决策之外的这种迹象，那么首先就体现在对伊朗的军事升级行动这个问题上，因为美国在取消这次行动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提前的通知以色列。我想这个反映出了特朗普实际上在对伊朗的 动武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的犹豫，实际上他还是希望避免局势的彻底的失控和这个全面的升级。那么如果他提前通知以色列的话，那么以色列会进行游说，会进行劝阻，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会给美方的决策造成新的困扰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就选择没有和以色列提前的沟通。那么除了这个在战争的问题上是有矛盾之外，我觉得在战争的另一面谈判问题上，实际上美以也是有矛盾的，就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把推进与伊朗的谈判作为解决目前危机的一个重要的选项。这次我觉得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言论，我觉得他是强行把以色列带到这个谈判的轨道上，而这一点其实并没有得到以色列真正的这种认可。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特朗普出于他的内政的考虑，实际上他现在也在极力的塑造一个独立于以色列的这么一个形象。也就是说，从过去的一年里面，尤其是十二日战争、2月28号美伊战争的爆发，就是很多的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国内的很多人都认为特朗普是受了以色列的这种劝导，是受了以色列的影响而发动的这些对伊朗的战争。那么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建制派，还有很多的民众都认为现在的特朗普政府过于亲以色列了，没有照顾到美国优先。所以特朗普这次是突出一个他不受以色列影响，他把以色列排除在决策之外这么一个特点，那么显示出他这么强势总统的一个独立的一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以色列当然是非常的不满，但是我觉得他不太可能脱离美国进行独立的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那么首先就是这次特朗普态度非常的明确，就是希望以色列听话，而不是过去他可以对以色列放任甚至是听从以色列的一些做法，不是这个态度了。所以以色列面对特朗普的一个明确的态度，我觉得他不太敢去违背特朗普的意愿。那么第二的话，内塔尼亚胡也面临今年秋天的以色列议会大选，那么在这个关键的节点，那么他不愿意得罪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总统。
1: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伊朗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
0: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阿曼正朝着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推进。7月下旬，阿曼外交代表团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会谈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国家电视台2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阿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巴加埃还说，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多次联系伊朗，表示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海军正提升战备状态，并宣布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重新进入波斯湾或干扰伊朗船只的美方船只都将被击沉。唯一安全通道为革命卫队海军指定并公布的航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并称通过不安全航道的船只将面临事故风险。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而是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事宜进行磋商，这是伊朗和阿曼两国政府间的双边磋商。巴加埃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并非是因为伊朗和阿曼之间存在分歧，而是因为美国的侵略。只要美国的封锁和敌对行径等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就不会发生特别的变化。 据伊朗电视台今天报道，当地时间8月2号晚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

0: 电话会谈，此次会谈是旨在维护西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一系列地区磋商的一部分。
1: 报道称，这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费萨尔和穆尼尔在24小时内举行的第二轮会谈。会谈回顾了旨在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奇8月1号就曾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美国和以色列在整个地区持续进行的阴谋与侵略行动进行讨论，并强调美以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且对等的反击。此外，阿拉格奇还在8月1号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分别进行通话，讨论最新的地区局势发展，包括美方行动所带来的后果。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近日，阿拉格奇与多国和国际组织官员进行通话，包括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印度外长苏杰生和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等，就地区局势进展等相关议题进行讨论。
0: 由于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或将举行新一轮谈判，美国东部时间2号下午，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截至美东时间2号的19点，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74.78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相比下跌6.96%。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1.55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相比下跌7.26%。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称，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
2: 根据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的声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共同承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有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原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欧佩克2号还发表声明称，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部长级联合监督委员会举行了视频会议。委员会强调，保护国际海上航线对于确保能源不受阻碍的流动而言至关重要。委员会对能源基础设施遭到攻击表示关切，并强调，任何破坏能源供应安全的行动，无论是通过攻击基础设施，还是破坏国际海上航线，都会增加市场波动，削弱维护市场稳定的共同努力。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
0: 巴勒斯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2号在一份视频声明中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有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另据巴勒斯坦卫生官员称，从2号黎明起，以色列战机轰炸了北部的加沙城、中部的代尔拜拉赫以及南部的汉尤尼斯等多地。
1: 据报道，以军袭击目标包括居民公寓、流离失所者帐篷、民用车辆以及居民集会场所。以军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2号傍晚，一架以色列无人机向加沙城内一辆民用汽车发射2枚导弹，造成4人死亡。此外，以军还袭击了加沙城、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附近区域、加沙地带中部城市代尔拜拉赫以及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造成人员死伤。目前以军尚未对相关袭击做出回应。
0: 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以方已就此协议

0: 那επιχειρούν τώρα δύο αεροπλάνα μόνο.
1: 受近期热浪以及降雨减少等因素的影响，流经欧洲多国的重要河流多瑙河部分河段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在塞尔维亚普拉霍沃附近的多瑙河河段，近期具有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残骸露出水面。通过画面可以看到。 沉船残骸就暴露在河床上。此前，在2022年的8月，当时受欧洲高温天气的影响，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残骸也曾在当地多瑙河河段露出水面。 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3号表示，西班牙将在4号举行的欧盟会议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他表示，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来承担。在休达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发生后，部分欧洲国家加强了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致信欧盟 委员会主席批评部分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应对共同危机。 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表声明，通报关于休达和海利利亚非法越境事件的最新进展。声明称，根据对边境管控以及现场监控数据的统计，从摩洛哥偷渡前往休达及梅梅利亚的人数分别约4万人和1135人。调查显示，该事件是由多重因素导致，主要包括社交媒体上虚假信息的传播、人口贩卖集团的煽动。 以及对西班牙司法部门近期关于遣返非法移民裁决的误读，目前边境地区已经逐步恢复正常秩序。近日，数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巴基斯坦警方2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警局附近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地警方介绍称，当天警员试图在警察局入口处拦截并搜查一名嫌疑人时，这名嫌疑人引爆了身上的爆炸装置，死伤者包括平民和警察。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 8月1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发生爆炸事件，爆炸已造成3人死亡，至少21人受伤。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号在社交媒体表示，这起爆炸事件是一起残忍的恐怖袭击，执法机关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2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局势依然紧张。他表示，当天凌晨，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连接扎波罗热核电站所有机组的走廊，但未发生爆炸。利哈乔夫还表示，他期望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能在近期访问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亲眼目睹实际情况。 巴西劳工党主席埃迪尼奥·席尔瓦2号向媒体表示，巴西总统卢拉已在高等选举法院正式登记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巴西将于今年10月开始总统大选。埃及媒体今天援引埃及国家天文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消息报道称， 埃及当地时间今天凌晨3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多，埃及苏伊士以北开罗以东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报道称，埃及首都开罗以及数个省份均有震感，不过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埃及红新月会称已在震区启动应急预案。 意大利曾是欧洲发展核电的先驱，上个世纪80年代共有4座核反应堆先后投入运营，但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意大利于1987年经过公投，决定全面关停核电项目。不过这一局面可能会改变。意大利议会预计将于近期审议政府提交的法案，为新一代核能技术搭建法律框架。分析人士指出，此次能源政策的重大转向，

0: 财务人员孙女士任职的公司从事的是外贸业务，去年年底公司和海外一家服务公司谈成合作，需要付给对方佣金。在沟通过程中，孙女士一直和服务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电子邮箱保持联系。
1: 今年的二月底，孙女士的工作邮箱收到了一封合作伙伴发来的电子邮件，然后说今年年初的这笔交易三月初应当结尾款了，但是他们公司的收款公库由于一些注册银行的业务问题，现在不能接收大额的转账，然后现在申请更换一个新的账户。然后孙女士在电子邮件里与对方沟通了几次以后，然后便把这笔本应转到原先账户的这个业务尾款转到了对方提供的新账户里。
0: 今年七月，孙女士接到这家服务公司的催讨佣金邮件，这时候她才察觉到不对劲儿，于是赶紧回头查看第一封邮件。孙女士惊诧地发现，当时给她发邮件说改账户的邮箱根本就不是对方的真实邮件，自己被仿冒的对接人邮箱迷惑，给诈骗分子账户先后五次汇了数十万元，随后立即报警。
1: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事主收到的假邮件，嫌疑人使用的邮箱是 Grounds Net Service， 而实际上这个对方的公司经常与事主进行沟通的真邮箱，它这个 Ground 后边是没有 S 的，也就是说嫌疑人通过注册邮箱的时候就仿冒这个真实的邮箱，只加了一个 S， 然后与事主进行通联，事主如果当时看的时候没有仔细看，很难看出来这个假邮箱与真邮箱的区别。
2: 目前这两起案件都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警方表示这两起以财务人员为目标的案例凸显了精准诈骗的特点，一起是准确获悉公司的人事结构和财务人员的工作邮箱，以办理税务稽查为幌子，将财务人员和假老板拉进一个群里，给财务人员营造紧张氛围，增强迷惑性，以便假老板指示财务人员转账。另一起更是详细掌握了涉外公司的具体业务，虽说诈骗人员获取的信息更加精准，但是此类案件并非不能防范。
3: 警方提示，凡是线上包括邮件、群聊、陌生 APP 等发来的转账、付款、资金核查指令，必须单独打电话或当面找负责人核实，群内邮件里的领导、合作方全部不能作数。
1: 所有公司的资金的往来一定要经过多方的核实，公司的出纳可以和会计办公室的主任或者说其他的领导进行核实，同时也跟公司的总裁以及副总，然后对这笔资金的往来，然后理由以及时间和出纳的账户进行多方面的核实，确保这条转账的指令是真实有效没有错误的再进行转账。
3: 涉及收款账户变更、对接人离职、海外付款、税务核查四类场景，是诈骗最高发突破口。无论对方说辞多紧急，都应暂停操作，先核验信息。收到陌生附件、陌生办公软件下载要求，一律拒绝。正规税务企业业务沟通，不会要求使用小众未备案 APP。在核对往来邮箱的时候，务必逐字母比对，只差一个字符多一个符号的高仿邮箱，100%存在诈骗风险，不要粗略扫一眼就相信。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刻暂停转账，切勿抱有先完成工作心态。万一已经转账，要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邮件截图、账户信息，拨打110报警，同时联系银行紧急止付。
2: 盛夏时节，内蒙古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水草丰盈，环境宜居，保护区工作人员拍摄到丹顶鹤、大天鹅携幼雏活动的珍贵画面。
4: 画面中，两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带着幼雏在湿地觅食栖息，成鸟全程警觉守护。不远处，两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天鹅携带五只雏鸟自在游弋，各类水鸟和谐共生。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监测到，野生丹顶鹤时隔4年再次现身湿地并顺利繁育后代，大天鹅夫妇已经连续2年在此定居繁育后代。目前保护区内有鸿雁、灰雁、凤头屁梯、绿头鸭等鸟类5000余只，已繁育幼鸟13000余只，珍稀鸟类出现的频次明显增多，种群活跃度持续提升。 暮色时分，落日映照湿地水面，勾勒出一幅秀美的生态图景。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大兴安岭与科尔沁沙地过渡带，总面积119587公顷，是区域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5: 暑期，孩子长时间看书、刷电子产品，用眼负荷大幅增加，多进行户外活动是简单高效的护眼办法。做好以下三点，护眼效果更突出。一、保证每日户外时长，孩子每天累计户外活动要达到2小时以上。相关研究证实，每天户外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概率比每日户外不足1小时的孩子低60%左右。二、挑选合适外出时段，夏日正午日晒强，气温高，尽量选清晨傍晚出门活动，避开强光直射，防止灼伤双眼，晒伤皮肤。三、优先选择户外运动，进行打球、跑步这类运动比单纯待在户外效果更好。运动时双眼跟随物体远近调节，能充分放松眼部肌肉，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更好保护视力。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陕西、重庆、贵州、广西、广东等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贵州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陕西东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东部、贵州东部和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云南中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西部和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北部和西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北部、华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部、重庆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气象部门提醒，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部分地区近期降雨频繁，累计雨量大，今天降雨仍将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点。华北、东北等地的公众需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
1: 今天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重庆中部局地需要防范山洪灾害。
2: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其中黑龙江省呼兰河维持超保。据预报，8月3号至5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及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欧根河、山西永定河支流黄水河、陕西汉江支流黔右河、四川渠江支流恩阳河、重庆长江支流龙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8月3号8时至8月4号8时，湖北西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重庆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今天8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今天我国西南、华南及华北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各地铁路部门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多趟旅客列车今天临时停运。
2: 受持续强降雨及气象预警影响，今天国铁成都局停运列车92趟，其中成都车站停运31趟，重庆车站停运38趟，贵阳车站停运23趟。本次停运覆盖沪昆铁路、西成高铁、兰渝铁路等多条主干线路，涉及成都开往北京、上海、深圳、沈阳、兰州、乌鲁木齐，重庆开往北京、昆明、乌鲁木齐、福州、兰州，贵阳开往昆明、西宁、呼和浩特等多个出行方向。与此同时，受降雨预警影响，今天北京市郊铁路怀密线、S2 线所有列车全部停运。铁路部门提示，近期降雨天气多发，列车开行方案动态调整频繁，请广大旅客出行前通过铁路12306官网 APP 及时查询最新车次动态，合理规划行程。
1: 昨天下午，重庆多地出现了强降雨，重庆开州区深夜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行动，紧急转移风险区域群众。截至今天早上8点，当地33个乡镇街道已经避险转移1600人。
0: 根据预警信息，2号晚上，开州区后坝镇、白鹤街道等多个乡镇街道最大降雨量达100至150毫米。党员干部分成多个小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的群众逐户排查，逐人落实。转移方式灵活多样，既可集中安置，也可选择投亲靠友。在村里的党群服务中心临时安置点内，基本物资已经提前备好。此次强降雨过程从2号16点开始，截至3号15点，开州区正安街道、后坝镇、赵家街道、大德镇等24个雨量监测点累计降雨超过100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正安街道八郊村，达到174.6毫米。截至3号早上8点，当地33个乡镇街道已避险转移1600人。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本轮降雨仍在持续，降雨区域镇村两级巡逻队伍加密巡查频

0: 次，重点关注降雨可能引发的突发险情，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 陕西省气象台今天10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0时至明天10时，西安东南部、渭南大部、延安南部局地、汉中东部、安康商洛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降水期间，关中东部和陕南大部有雷暴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早晨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截至今天14点，其中心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95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5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8月6号之前对我国海区无影响。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目前白海豚已经完成了多次台风掩蔽置换过程。那什么是掩蔽置换？专家介绍，掩蔽置换又叫做掩强置换，是强台风或者超强台风常有的自身结构调整的过程。
2: 这是我们国家的这个风云3H 极轨卫星所观测到的这个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一个掩强置换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从这张图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在7月30号呢，这个白海豚可以看到它的内掩强和外掩强都建立起来了。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它这个外掩强加强收缩，然后内掩强消散，外掩强替换了内掩强，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掩强的这样一个过程。
0: 掩蔽置换又叫掩强置换，是强台风或者超强台风常有的自身结构调整的过程，通常包括3个阶段。一是初始阶段，台风掩蔽开始出现不稳定，新的掩蔽在外围形成。二是中间阶段，新的掩蔽逐渐向内收缩，可能会形成所谓的双重掩蔽结构，这时台风的强度可能会暂时减弱。三是完成阶段，外掩蔽最终取代内掩蔽，台风的强度可能会再次增强，台风眼可能会变大，整个台风系统可能会变得更加强大。
2: 一般来说呢，就是眼强的这个置换呢，有2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说它的掩强置换是成功了，强度再次加强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也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它的掩蔽有可能置换没有成功，也就是说当大洋上的这个能量供给并不是那么的充足，或者是有这个外围的干冷空气啊，或者是强的这种垂直切变的这种情况下，它的外掩强呢，它的建立并不是那么的强大，而它的内掩强呢，由于它这个外掩强的一个存在呢，它也不能得到足够的这个能量的供给，所以它的内掩强和外掩强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遭到破坏，所以呢，它就是最后就会形成一个掩强结构比较松散的这样一个大掩，所以就使得这个台风的强度会减弱。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正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4: 特朗普2号在被媒体问及为何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时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要求取消行动。特朗普还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有关谈判问题，特朗普称，美国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此前，在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2号上午，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表示，以色列也会与美方共同践行承诺。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而是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事宜进行磋商。这是伊朗和阿曼两国政府间的双边磋商。巴加埃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并非是因为伊朗和阿曼之间存在分歧，而是因为美国的侵略。只要美国的封锁和敌对行径等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

0: 海峡仍然处于关闭状态。
1: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阿曼正朝着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推进。七月下旬，阿曼外交代表团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会谈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国家电视台二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阿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巴加埃还说，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多次联系伊朗，表示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海军正提升战备状态，并宣布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重新进入波斯湾或干扰伊朗船只的美方船只都将被击沉，唯一安全通道为革命卫队海军指定并公布的航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并称通过不安全航道的船只将面临事故风险。
0: 据伊朗电视台今天报道，当地时间8月2号晚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此次会谈是旨在维护西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一系列地区磋商的一部分。
1: 报道称，这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费萨尔和穆尼尔在24小时内举行的第二轮会谈。会谈回顾了旨在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奇8月1号就曾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美国和以色列在整个地区持续进行的阴谋与侵略行动进行讨论。并强调，美以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且对等的反击。此外，阿拉格奇还在8月1号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分别进行通话，讨论最新的地区局势发展，包括美方行动所带来的后果。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近日，阿拉格奇与多国和国际组织官员进行通话，包括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印度外长苏杰生和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等，就地区局势进展等相关议题进行讨论。
0: 据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多名以色列官员透露，美国单方面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伊方被美方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伊军目前仍然保持着高级别戒备状态。
2: 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及其他高级官员均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数小时内处于信息真空和不确定状态，对美方战略意图感到困惑。报道称，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后，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报道称，以方起初认为这可能是美方麻痹伊朗的策略，但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联系美方，最终证实特朗普政府确实改变了主意。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对媒体指出，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他表示，以方将所有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单一战场，最后却发现长时间的高级别戒备完全是空耗，这令人非常沮丧。以色列不明白美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报道最后指出，以方认为特朗普政府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着高级别戒备状态。
0: 一方对美方取消打击伊朗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被蒙在鼓里，这暴露了美以关系哪些裂痕？以色列会不会抛开美

0: 美国采取单独行动。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观点。
1: 那美方这次确实有把以色列排除在决策之外的这种迹象。那么首先就体现在对伊朗的军事升级行动这个问题上，因为美国在取消这次行动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提前的通知以色列。我想这个反映出了特朗普实际上在对伊朗的动武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的犹豫，实际上他还是希望避免局势的彻底的失控和这个全面的升级。那么如果他提前通知以色列的话，那么以色列会进行游说，会进行劝阻，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会给美方的决策造成新的困扰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就选择没有和以色列提前的沟通。那么除了这个在战争的问题上是有矛盾之外，我觉得在战争的另一面谈判问题上，实际上美以也是有矛盾的，就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把推进与伊朗的谈判作为解决目前危机的一个重要的选项。这次我觉得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言论，我觉得他是强行把以色列带到这个谈判的轨道上，而这一点其实并没有得到以色列真正的这种认可。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特朗普出于他的内政的考虑，实际上他现在也在极力的塑造一个独立于以色列的这么一个形象。也就是说从过去的一年里面，尤其是12日战争、2月28号美伊战争的爆发，就是很多的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国内的很多人都认为特朗普是受了以色列的这种劝导，是受了以色列的影响而发动的这些对伊朗的战争。那么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建制派，还有很多的民众都认为现在的特朗普政府过于亲以色列了，没有照顾到美国优先。所以特朗普这次是突出一个他不受以色列影响，他把以色列排除在决策之外这么一个特点，那么显示出他这么强势总统的一个独立的一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以色列当然是非常的不满，但是我觉得他不太可能脱离美国进行独立的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那么首先就是这次特朗普态度非常的明确，就是希望以色列听话，而不是过去他可以对以色列放任甚至是听从以色列的一些做法，不是这个态度了。所以以色列面对特朗普的一个明确的态度，我觉得他不太敢去违背特朗普的意愿。那么第二的话，内塔尼亚胡也面临今年秋天的以色列议会大选，那么在这个关键的节点，那么他不愿意得罪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总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
3: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今年上半年，我国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成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9.5%。
4: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上半年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9%，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7%。工业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8.2%，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上半年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占全行业收入的68.5%，

0: 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8877亿元，同比增长12.1%。
1: 今天，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0: 此次投产发电的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技术，核心设备国产化率超90%，单台机组额定电功率约1200兆瓦。
2: 一期工程全面建成后，两台机组预计年发电量超过180亿千瓦时，可满足近2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将为我国加快建设能源强国，为广东省能源结构转型提供强力支撑，为大湾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核动力。
0: 据了解，太平岭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6台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165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082万吨。
3: 下一步啊，我们将会会同这个运维团队啊，一起进一步做好机组的系统设备的一个监视和巡视，守护好机组的核安全啊，确保太平岭一期啊2台机能够安全稳定的发电。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未来几天，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分布在我国东西两片区域，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受大陆高压控制，以干热暴晒为主；江南、江淮至黄淮、华北南部、东北地区一带，则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闷热感突出。对于东部地区来说，由于空气湿度大，即使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未达到35摄氏度的高温线，体感也会十分闷热。不仅白天热，多地的夜间最低气温也可达25摄氏度以上。其中，东北地区等地未来几天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甚至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据安徽省气象局官微显示，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安徽气温持续走高。截至今天15点，最高气温显示安徽大部地区有36摄氏度左右，局部超过38摄氏度，气温最高的泾县有39.2摄氏度，无风少云的室外体感酷热。预计未来3天，安徽省天气形势基本维持多云或者晴为主，多阵雨或雷雨，高温还要持续几天。那从上周起，高温持续席卷我国北方，今天天津市的高温进一步升级，天津市气象台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预警信号，提醒民众防范高温影响。
0: 从今天一早开始，天津高温闷热的感觉就尤为明显，强烈的阳光与无风的天气让体感温度进一步升高，市民纷纷打起遮阳伞或戴起遮阳帽冰袖防晒。
6: 很热很晒，肯定要化掉了，上了防晒霜又遮了伞，
7: 一出来就感觉像被牛舔了一样，身上特别潮，所以没办法，就穿长袖还能防一防晒嘛，就是戴个帽子什么的会好一点。
0: 天津市气象台预测4号至6号，天津将持续高温闷热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在36至3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在28摄氏度左右，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
1: 连日来，天津持续的高温闷热天气，为了有效规避高温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天津野生动物园结合不同动物的生活习性，推出了个性化防暑降温举措，保障园内动物安稳舒适度夏。
8: 在天津野生动物园河马馆，这头2岁多的幼年河马青仔正在水池中嬉戏。河马天性喜水，日常大多在水中栖息。针对持续的高温天气，园区

0: 升级养护举措，将水池换水的频次由原先的每周一次加密至3天一次，同时定期为河马清洁身体，保障栖息水质干净清爽。每天上午游客见多，气温攀升之时，也是清仔的专属清凉加餐时段。饲养员会将新鲜的西瓜切块投喂，为它防暑去热。相较于喜水的河马，原产于高海拔山区的小熊猫更怕高温。小熊猫毛发浓密，汗腺发育不完善，散热能力较弱，极端高温天气下还存在着中暑的风险。每天清晨，饲养员都会在小熊猫的馆舍内放置3块共计100余斤的大冰块，持续为场馆降温增湿。
1: 主要是看一下它这个鼻子，看它鼻子是不是潮湿，要是潮湿就是正常，要是鼻子比较干的话，那就是有问题了，像那个感冒啊什么的。
0: 高温湿热天气极易滋生细菌，动物防疫工作至关重要。园区严格细化夏季消杀保洁流程，每日对动物的食盆、场馆环境进行全方位清洗消毒，确保动物夏季健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暑期是少年儿童休闲玩乐的黄金时段，同时也是各类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在各类儿童安全事故当中，身体被异物、狭小空间卡困事故屡见不鲜。护栏缝、门缝、游乐设施，甚至是戒指、扳手等这些日常物件，都可能成为困住孩子的隐形陷阱。近期，浙江多地接连发生了几起儿童被卡困的险情，那所幸啊，消防救援人员及时处置，最终化险为夷。
0: 7月中旬，杭州建德一名小男孩因为好奇贪玩，把头伸进了护栏的缝隙，结果被牢牢卡住，动弹不得。家长施救无果后，紧急拨打了119求助。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一边用手护住男孩的头颈，一边使用液压扩张钳精准地扩张护栏。2分钟后，男孩成功脱困，所幸身体并无大碍。8月初，同样的惊险又在杭州余杭一处商场内上演。8月2号，一名1岁左右的幼童在余杭的某商场自动扶梯旁逗留玩耍时，因对扶梯转向端充满了好奇，不断伸手触摸设备，手腕不慎被运转的输送带带入了缝隙卡住。家长自行处置无果，路人见状立即帮忙拨打119求助，同时按下了扶梯的紧急制动按钮，第一时间关停了设备。消防员赶到后，俯身趴下仔细查看幼童被卡的状况，发现孩子从手指到手腕已经全部卡在了输送带的缝隙中，手部出现红肿。为了避免二次伤害，消防员采用柔性救援的方式，对输送带周围的橡胶结构进行缓慢手动扩张。3分钟后，成功地将幼童的手部安全取出。经现场检查，孩子手部有红肿，身体并无大碍。在衢州江山，一名10岁的男孩在小区的游乐设施上玩耍时，上半身不慎卡进半球形攀爬架的镂空洞孔。危急时刻，同行的玩伴非常冷静，用电话手表第一时间拨打了119。消防员赶到后，向附近的居民借来洗洁精，涂抹在孩子被卡的部位，利用润滑作用巧妙施救，男孩被安全的救出，身体并无大碍。而在绍兴的新昌，一名男孩组装自行车时，手指被扳手紧紧卡住，由于长时间无法取出，手指发生了明显肿胀，家长赶紧带着孩子到附近的消防救援站求助。消防员检查后，迅速利用绝缘剪断钳、老虎钳等工具剪切拆解，成功地取下了扳手。
3: 孩子容易被什么卡住？被困后该如何急救？哪些做法绝对不能碰？生活服务台，我们来看救援人员专业讲解实用避险知识。
0: 消防救援专家告诉记者，从日常出警数据来看，儿童被卡的器物五花八门，但总结起来主要集中在3大类。
4: 第一类的话就是家具，第二类的话就是一些围栏或者健身器械，第三类的话就是一些小玩具、戒指或者矿泉水瓶存在一些小孔洞的物件。
0: 那么发生事故后，家长们应该如何正确应对呢？
4: 从消防的角度，建议家长从两个方面做。第一个方面，首先要保持冷静，不能盲目地进行拉扯，因为容易对小孩造成二次伤害。第二个方面就是要预判卡紧的程度，如果可以自行处理，那自行处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无法自行处理，一定要及时报警，然后可以做冷敷缓解卡紧的程度。
0: 消防救援专家特别强调，自行处理

0: 其实洗洁精、食用油、肥皂水都是不错的润滑剂，可以涂抹在孩子被卡的部位，缓慢尝试旋转取出。如果发现肿胀加剧或者无法松动，必须立即停止，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切勿延误了救援时机。掌握正确的应对方法固然重要，但比临场处置更为关键的还是要提前做好预防。
1: 一般来说，我们家长可以做以下几件事。第一件就是从物理层面进行封堵，比如说对进行孔洞或者缝隙加装密封条、防撞条。第二个方面，比如说对一些容易卡住的小物件及时进行收纳，放在儿童不容易触碰的地方。第三个方面，也可以提前对儿童做一些安全方面的提示，或者适当的给孩子看一些安全的警示教育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美国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平台真实社交日前决定向金融机构出售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使这些机构比公众提前获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等的平台帖文，月度订阅费定价$100,000。据美国媒体报道，这项服务已于当地时间8月1日正式上线。
4: 据了解，购买这项服务的企业能够直接接入真实社交数据源，提前把握市场变化。特朗普在真实社交上的粉丝超过1,000,000，发文多涉及美国政府政策。他有时一天在该平台发文超过100条，有关中东战事、关税和美联储等话题的信息多次引发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美国主流媒体普遍认为，真实社交推出面向华尔街机构的付费抢先阅览服务，不仅涉嫌将总统的政治影响力商业化，还可能破坏金融市场公平。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已要求美国证交会展开调查，认为该服务可能损害市场诚信，使拥有资金优势的机构获得普通投资者无法享有的信息优势。分析人士表示，从本质上看，真实社交出售优先访问权，暴露出美国政治权力、资本利益与信息传播之间的边界模糊和监管缺失。当能够影响全球市场的政策信息被明码标价，当少数机构获得速度特权，市场公平竞争原则便不可避免遭受质疑。
3: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8月1日发生山火，火势迅速蔓延。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就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2日，斯波坎官员表示，鉴于当前火情严峻，约有60,000人收到了撤离令，大约600座建筑物遭焚毁，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4: 斯波坎消防局局长汤姆·威廉姆斯称，当地眼下还有3场再燃山火。据联邦政府应急处置人员估计，截至2日，过火总面积为2180公顷。电力供应商说，截至当天下午，大约10,000户断电。
5: There are this fire is still very active, and it's going to be for some time until we can get crews to visit every place that was affected by it. As far as its outside boundaries, I would not say that it's contained.But we have what we feel like is relatively decent control, but it can change at any time. I mean, today's weather was a concern with a different wind direction. So this is very dynamic, and it will be for a little bit more time.
4: 美国国家气象局对包括斯波坎县在内的华盛顿州东部发布了特别危险状况警报。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随着气候变化，令破坏性山火更容易发生。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
3: 除了美国，近期欧洲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山火危机，特别是在希腊。8月2日，包括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在内的希腊多个地区的林火仍在燃烧，消防员正全力进行灭火工作，部分民众遭遇财产损失。
6: 2日早上，消防员仍在试图扑灭阿提卡半岛和维奥蒂亚州的林火，灭火飞机在上空飞行，当地民众也在试图控制火势，减少财产损失。 当地民众表示，受强风影响，大火。

0: 兰有大量防洪堤坝是由泥炭土筑成，这种由有机植物残骸形成的泥炭在湿润时紧密吸水，是极好的防洪屏障，但一遇高温干旱，泥炭就会因湿水而变轻变脆，产生裂缝，极易被水流冲破。当地一家水务公司的负责人彼得·范杜伊文代克正带队沿线巡查，查看堤坝的泥炭墙体是否因为缺水而发生皲裂。
1: En omdat het nu zo droog is, veen is een materiaal, daar zitten plantenresten in en er zit heel veel vocht in. En dat veen, dat verliest vocht. En daardoor wordt het minder sterk. En in deze dijk zit dat veen. En als dat vocht, als dat veen minder sterk wordt, dan is er kans dat er water door de dijk gaat stromen. En dat die watergang leegloopt in de polder. Nou, de afgelopen jaren is het wel steeds droger aan het worden.En de afgelopen 10 jaar is het ongeveer 5 keer voorgekomen dat we een droge zomer hadden. Dus wij moeten vaker droogteinspecties doen.
0: 干旱的影响同样延伸到了欧洲最繁忙的水道莱茵河。在德国科隆，莱茵河水位不断走低，浅滩大面积裸露。作为欧洲内河货物运输的动脉，水位的下降迫使货船不得不大幅削减载货量，以防搁浅。
2: Als sehr plakatives Beispiel, ein Schiff, das sonst 2.500 Tonnen Ware mitgebracht hat, kann dieses Schiff jetzt noch 400, vielleicht 600 Tonnen transportieren, je nach Bauart des Schiffes. Bedeutet für die gesamte Transportkette enormer Aufwand, alles umzuorganisieren, die Waren dann trotzdem hier ins Binnenland zu bringen.
0: 除了防洪与航运，干旱也直接打乱了普通居民的生活。在荷兰，许多常年固定停泊在运河边、接入水电管网的船屋是当地居民的正式住所。随着水位快速退去，不少船屋直接陷进了泥沙里，船体严重倾斜，甚至面临管道断裂的风险。看着自家歪斜在干涸河床上的船屋，弗兰斯希尔特迫切希望政府能采取人工疏浚等应对措施。
3: If this continues for a long, if this comes back every year and the problem gets bigger, they need to dig out something. They have dug it out under these boats already in 2012, I think. And that's why these boats are level, pretty level now. Before that, when they haven't done it, the boats were really, we also had some dry summers back then.
4: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5: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西班牙军队仍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离开。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表声明，通报关于休达和梅利利亚非法越境事件的最新调查进展。据统计，从摩洛哥偷渡前往两地的人数分别约40000人和1135人。调查显示，该事件由多重因素导致，包括社交媒体上虚假信息的传播、人口贩卖集团的煽动，以及对西班牙司法部门近期关于遣返非法移民裁决的误读。在摩洛哥一侧，有11人在偷渡过程中死亡。目前，边境地区已逐步恢复正常秩序。8月1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发生爆炸事件，爆�炸已造成3人死亡，至少21人受伤。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号在社交媒体表示，这起爆炸事件是一起残忍的恐怖袭击，执法机关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2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局势依然紧张。他表示，当天凌晨，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连接扎波罗热核电站所有机组的走廊，但未发生爆炸。利哈乔夫还表示，他期望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能在近期访问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亲眼目睹实际情况。日本多家媒体昨天报道，冲绳县近日发生多起驻日美军士兵被捕案件。其中2人涉嫌酒驾，1人涉嫌公然猥亵。 当地警方通报称，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一名士兵被指二号清晨在冲绳市一处公寓外裸露身体，警方以公然猥亵罪将其当场逮捕。事发时，这名士兵处于醉酒状态。上月26号，有两名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及违反道路交通法被捕。被捕时，两人均明显带有酒气，并否认相关指控。目前，这两起案件仍在调查中。埃及媒体今天援引埃及国家天文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消息报道称，埃及当地时间今天凌晨3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多，埃及苏伊士以北、开罗以东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报道称，埃及首都开罗以及数个省份均有震感，不过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埃及红新月会称，已在震区启动应急预案。
4: 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式撤回对其连任的支持。此前，威尔士足总已经正式宣布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成为首个公开表态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威尔士足总表示，因凡蒂诺近期的屡次失误导致其失去了威尔士足总的信任，未能将足球利益置于首位，是威尔士足总无法接受的失误。近日，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在遭遇欧足联、北中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亚足联以及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后，最终宣告搁浅。我们下面就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事件的经过。
6: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讨论。欧足联、北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于7月30号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之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他们表示，一旦私人资本入驻这家商业子公司成为股东，资本逐利属性或将主导赛事运营，彻底改变世界杯的公共属性。此外，部分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认为，如此重大的改革在正式公布前缺少充分沟通，决策程序本身存在明显瑕疵。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这一提案作出澄清。此外，国际足联内部也出现不同声音。国际足联高级顾问科德罗发表声明，表示不认同该提案，并提出辞职。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拉穆尔在接受采访时称，这项提案缺乏透明度，导致国际足联员工受到欺骗。在反对声音持续扩大的情况下，8月1号，因凡蒂诺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该提案。因凡蒂诺在声明中表示，在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后，情况已经很清楚。该项目引发的分歧，无论其支持度如何，都已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因此该提案将不会继续推进。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今天，重庆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多个区县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部分列车途经区域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雨。为了保障旅客出行安全，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临时停运列车38趟。
8: 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对途经湘渝铁路、渝贵铁路、兰渝铁路、渝淮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覆盖重庆开往北京西、广州白云、昆明、乌鲁木齐、呼和浩特东、兰州、福州、西安等多个方向的车次。
9: 重庆车站今天增设退票改签服务专窗16个，快速办理旅客车票改签和退票手续。
4: 今天上午，陕西省发布地质灾害橙色预警，今天11时至明天11时，渭南、华阴、安康、旬阳、商洛等。

0: 地的部分地区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此外，当地还发布了山洪灾害橙色预警。今天十一时至明天十一时，安康、旬阳、商洛、正安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提醒相关部门做好防汛工作和转移避险防范工作。昨天上午，陕西汉中遭遇了持续强降雨，河道水位迅猛上涨。兴州街道的一处村组通村道路被洪水淹没，一名老人突发重病被困家中。危急时刻，镇村消防、医疗多方力量紧急联动展开救援。
1: 当时河水涨得飞快，也是全被淹了，老人难受的没法，我们干着急过不去，只能赶紧找村上求助。
2: 接到求助，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抵达岸边勘察水情，上报险情，紧急协调消防救援人员与120急救人员赶赴现场。勘察情况后，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抵达被困群众家中，随行医护人员立即对老人开展现场急救，随后救援人员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
3: 老人突发疾病，身体情况不容乐观，耽误不得，加之水流湍急，转运颠簸风险高，我们全程密切监测老人的生命体征，提前做好应急处置，最大程度地保证转运途中的安全稳定。
2: 一直在岸边等候的120急救人员迅速将老人送往略阳县人民医院救治，由于救援及时，目前老人生命体征平稳。
0: 7月24号15时许，宁夏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群众报警，称其与朋友在王泉沟附近登山的时候迷路被困。由于天气炎热，两人随身携带的饮用水已经全部喝完，其朋友出现了脱水症状，情况紧急。接警之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联动公安等多部门力量开展联合搜救，并对其违规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
2: 王泉沟地处贺兰山腹地，山势陡峭，沟壑纵横，地形极为复杂。沟谷内乱石堆积，部分区域陡峭难行，加之正值盛夏酷暑，室外气温高，给搜救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消防救援人员根据报警人提供的大致方位描述，结合对地形的经验判断，逐区域展开了拉网式搜索。经过连续4个小时的不间断搜寻，当日19时许，消防救援人员在枯水沟的一处半山腰发现了两名被困人员。经现场的检查和询问，其中一名游客因为长时间缺水，已经出现了脱水症状，体力严重透支。消防救援人员立即为两人送上饮用水和食物，稍作休整后，于当晚21时40分许，两名被困的游客安全抵达山脚，交由现场医护人员做进一步检查。据了解，两名被困人员系外地游客，因为在网上看到王泉沟风景秀丽，便违规进入了王泉沟未开发区域登山游玩。由于不熟悉地形，两人很快迷失方向，加之天气炎热，饮用水耗尽，陷入了困境，两人发出报警求救。
0: 近日，在云南楚雄州武定县，一场下雨过后，一道壮阔的彩虹横跨群山与县城，部分时段还清晰显现出双层红影，十分罕见。抬眼望去，七彩红拱凌空舒展，斑斓色带层次分明，红光一头落于层叠山峦，一头环拥城市街道，灵动霞光将青山、城郭、云天融为一体。双彩虹是在水滴内进行两次反射后形成的特殊现象，在原彩虹的外围出现了一条直径稍大、颜色反转的同心彩虹。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的是共同关注，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
10: 进。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11: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

0: 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1: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0: 汛情危急，武警战士杜宇强一心救灾，妻儿遭困数日被战友救出后，一家人才在转移途中意外相逢。
1: 爸爸在那里，爸爸在救人。
2: 爸爸，把嫂子交给我们，
3: 保家卫国，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这是我的使命。
0: 军营门口，六旬老人骑车不慎摔倒昏迷。
4: 报告排长，外面摔倒了。
0: 执勤哨兵立即上前查看，并联系120急救，为治疗赢得宝贵时间。
5: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
0: 扎根军营29年，李小龙屡立战功，儿子也追随他的脚步参军入伍。他亲自为儿子戴上列兵肩章。
6: 强军梦需要接力，薪火相传是要让这把火一代代传下去。
0: 祖国西陲的帕米尔高原，边防官兵翻越雪山打板，跋涉崎岖险路，日夜守护边境安宁。
7: 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身后的每一寸山河，都是我们要拿生命守护的地方。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五年期大额存单限量回归，线上线下持续热销，额度紧俏。长期限大额存单为何会重回市场？居民如何理性配置？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成都、重庆、贵阳等多地临时停运数十趟旅客列车，受影响旅客如何转运？针对车票退改签又有哪些具体措施？为应对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美时隔15年再度联手干预汇市，日元汇率缘何跌至近40年来新低？美国为何出手干预？此举又能否挽救日元长期贬值趋势？稍后带来详细解读。美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将于今天举行谈判，对此伊朗方面如何表态？谈判可能涉及哪些核心议题？前景如何？引关注。英媒报道，欧足联已就世界杯股份出售计划向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出正式信函，警告其不得销毁相关证据，以备未来可能采取法律行动。欧足联为何要将事态升级至法律诉讼层面？因凡蒂诺将何去何从？
1: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户

0: 即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1: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2: 我们再通过一组最新数据来看中国经济。数据一，同比增长5.1%。自然资源部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数据二，同比增长9.5%。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出口保持正增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接下来关注的焦点，日元。今年以来，日元对美元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甚至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跌至近40年来的最低水平。那面对日元的跌跌不休，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那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美两国政府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据路透社报道，日美两国已经在市场上多轮买入日元。那造成日元贬值的原因是什么呢？日美为何要在此时罕见联手干预日元汇率呢？从长期来看，日美联手就能挽救此前跌跌不休的日元吗？接下来我们一一关注。那刚才我们也提到，此次日美联合干预会市是非常罕见的行为。那此次日美联合干预会市的依据是什么呢？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发表的声明对此是如何解释的？我们通过一条短片了解一下。
4: 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会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市。30日联摩根士丹利证券投资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六车智美认为，近期日元走弱主要反映出市场对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反应滞后的担忧。汇市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
2: 日本和美国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之后，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156日元区间。那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大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而日美联合通过买入日元进行汇市干预，则是自1998年作为金融危机对策实施之后，时隔28年再次实施。有报道指出，美国此次干预汇市并非传统的卖出美元、买入日元， 而是卖出欧元买入日元。日本是美债的最大持有国，那美国这种操作方式是为了避免日本抛售美债吗？具体都

0: 有哪些考虑呢？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1: 这个我想呢，从表面上看，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操作方式。因为是这样，如果按照这个传统的干预方式的话，那日本方面一定是这个卖出美元买入日元，来平抑日美之间的这种差价。但是我们知道，日本是美债的最大持有国，它占比非常高，第二位是英国。那如果日本为了平抑本国的货币贬值的压力来卖出这个美元，那就影响到这个美债的问题。所以呢，美国方面为了这个实现维护自身的利益，为了维持这个美债的稳定性，所以他呢拉入了欧元，用欧元来分解日元的贬值压力。从影响来讲，我想呢，这是把这个欧元也绑定进来，这样呢显示出，也就是说这个日美之间要把这个欧洲也拉入到这个货币的稳定日元的这个体系当中来。这里面其实也反映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地位，他们现在的独立性也受到挑战。现在这波我们看到是美国财政部贝森特主导的操作，包括日本的财务省，那实际上呢就是等于一定意义上来讲架空了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对于这个金融操控的能力。所以从这角度来讲，这次设计第一呢是为了美国第一这样的一个利益，第二呢是对央行的独立性进行了一个冲击，第三呢它也会影响到今后整个的资本市场。那么也就是说不再是日元对美元的问题，它要扩大到这个日欧美之间的这个问题。
0: 日元为什么跌跌不休呢？造成日元贬值的原因是什么呢？专家表示，当前日元的贬值具有结构性因素。第一，当前日元和美元之间存在较大利差，所以市场才产生了做空日元、做多美元的套利交易。那只要日美两国的利差短期内不能缩小，存在套利空间，那就存在空头继续做空日元的冲动。第二，中东冲突令全球看淡日本经济前景。日本70%的石油依赖中东国家，冲突造成的能源冲击非常严重。那随着中东冲突没有停止，现在还有进一步升级的趋势，对于日本经济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这是日元持续大幅贬值的根源性因素。那第三，日本经济现在没有向好转变的态势。日本经济结构性的脆弱性，包括老龄化、产业空心化、创新动力不足等，也使得推动日元持续升值缺乏根本动力。日元汇率持续走弱的负面影响也体现在物价方面。那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本月日本将有近19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会达到大约20000种。分析认为，八月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物流成本、包装材料价格上涨等。那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日本总务省7月2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6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较5月的涨幅进一步扩大。那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经连续58个月同比上涨。日本民间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因物价上涨导致的企业破产共计556起，创下该机构自2018年开始相关调查以来的最高纪录。东京经济大学校长小川英治此前表示，日元持续贬值进一步推高企业经营成本，对企业经营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
2: 小川英治指出，随着日本制造业持续向海外转移，日元贬值对出口增长和贸易收支的带动作用已不如过去明显。日本过去的出口红利正逐渐减弱。
3: 円安のメリットでよく言われる、輸出がしやすくなって、で外国の人たちが日本のものをねたくさん買ってくれるんで、輸出量が増えるとか、あとその円安ドル高になれば、金額ベースでいくと輸出額が増えて、だけどその今言った円安で輸出が増えるっていうのは、それ日本で作ってるものが外国に売れる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でだけど一方で日本の製造業ね、トヨタにしても、あるいは、他のメーカーにしても、工場を外国に移して出すので、日本の為替相場があまり関係しなくなってきちゃ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が、今あります。で、そうすると円安になっても、もう日本から輸出は降ります。そういう意味で為替相場の円安のメリットっていうのはもうね、

0: 长期贬值的趋势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
1: 我想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事情。现在从结构上来讲，首先美方还是希望这个日本能够进行加息，彻底的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哈。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在日本方面有很严重的这个矛盾，因为日本政府是很难允许央行加息的，原因是它的这个债务压力实在是太大，存量债务就有1300万亿日元的国债，那么每次加息都会造成严重的资本负担。第二一点呢，新的这个债务，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高市已经推出了370万亿复兴产业的这种投资计划，如果这个央行加息的话，那显然政府融资或者说放债的压力，就是融资成本会大幅的提升，这样呢对它也是不利的，所以日本政府是反对这样做。那么显然今后来讲，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动作。可能的举措是什么呢？加入这个多边，也就是说绑定更多的这个利益共同体，这样的话呢会缓解日本的这个压力。我想它还有哈，就是说对市场的一个信心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有了这个美国的加持，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可能会导致这个市场哈对各国的联合信用哈会产生一种压力，那么这样的话呢对缓解日元可能会产生一些效果。总体来讲，事情并不像贝森特所讲的那么简单啊。今后即使进行干预的话，也会存在很多的问题。现在显然这个整个的这个方向是朝着一个相悖的方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我们来关注天气。这两天我国的雨带呢依然盘踞在副热带高压外围，四川盆地到华北形成了一条西南至东北走向绵延千里的降雨带。与此同时，东北北部受到低层低涡切变的影响，降雨也十分频繁。我们先来梳理今日焦点。焦点一，暴雨黄色预警。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明两天全国15个省区市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重庆等7省区市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焦点二，东北华北警惕强对流，尤其今天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提醒相关地区务必加强防范。焦点三，警惕次生灾害。明天起呢，降雨将会减弱。那气象部门提醒，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部分地区近期降雨频繁，累计雨量大，需要多加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重庆中部局地需要防范山洪灾害。
3: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其中黑龙江省呼兰河维持超保。据预报，8月3号至5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及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欧根河、山西永定河支流黄水河、陕西汉江支流黔右河、四川渠江支流恩阳河、重庆长江支流龙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8月3号8时至8月4号8时，湖北西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重庆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今天8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8月2号，水利部发布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受上游来水和强降雨影响，位于黑龙江省同江市境内的松花江、黑龙江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
4: 截至8月3号上午9时，松花江同江段水位距离警戒水位 0.31 米，黑龙江同江段水位距离警戒水位 0.22 米，江闸口沿江堤防防汛压力陡增，预计8号至9号将迎来洪峰。面对严峻的汛情，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集中开展闸口封堵、堤防加固等防汛备战工作。
5: 今天开始装沙袋。

0: 堵防浪墙，所有的船舶现在目前已经全都停航了。
1: 截至目前，同江市各重点江闸口沙袋填装、闸口封堵、堤防加固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2: 受上游降雨、亭子口水库调蓄叠加影响，8月3号嘉陵江四川南充段水位暴涨，今年首轮洪峰于上午过境主城区，洪峰最高水位 265.86 米，高平区全域启动防汛举措，保障洪峰平稳过境。那洪水影响将会持续到4号，覆盖沿江8个乡镇街道共10处低洼地带，当地工作人员沿江巡回排查，劝离江边垂钓逗留的群众。昨天下午，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突遇短时极端强降雨，瑶山景区山间河道水位暴涨，景区部分道路被洪水阻断，大批游客返程的时候被困在了半山腰。
1: 当天17时许，瑶山镇政府、应急景区等多方力量组织救援人员赶往事发现场，路上救援人员远程摸排山体与河道水势，通过视频连线安抚被困的游客，提醒群众切勿盲目涉水。在救援力量赶往景区的同时，当地政府协调大型铲车运送救援物资，调度无人机开展空地联合排查。17时32分，首批救援力量抵达山门，发现进山的主干道路基被洪水掏空，路面大面积损毁，道路全线封闭。19时56分，救援人员发现河道对岸有5名受困的游客，河面水流湍急，宽约8米。救援人员迅速架设绳桥横渡河道，为游客穿戴救生衣，顺利转移5人。20时27分，救援人员抵达核心险情区域，发现数十名游客被困，其中老人孩童居多。消防救援人员依托绳索搭建水上生命通道，分批次转移被困游客。同时全程实时监测水位变化，规避次生灾害风险。伴随着降雨逐步停歇，河道的水流流速持续减缓，山上其余被困的游客也陆续向集结区域汇合。23时20分，212名被困游客全部安全转移，无人员伤亡。截至目前，当地交通、电力、通信等一切正常运行，景区塌陷的路面正在进行抢修。
2: 7月30号开始，陕西出现大范围降水，截至到8月3号的6点，陕西全省最大累计雨量出现在汉中市南郊区，达到273.3毫米。那昨天到今天早晨，陕北东部局地、关中局地、陕南东部和南部有123个气象站监测到暴雨，安康、商洛、延安等21个站监测到大暴雨。那陕西多地也提前组织转移，群众避险。
1: 在陕西安康市汉阴县城关镇月河村，村干部和网格员实行一人一户紧盯机制。8月2号9点多接到预警后，村干部第一时间组织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村民有序进行转移，在村委会搭建了临时安置点。截至下午4点，村民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记者从陕西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7月30号至8月3号，陕西共组织36612户87987人转移避险，其中8月2号6时至8月3号6时，陕西新增转移避险8130户，18063人。据陕西省气象台预报，预计4号至6号，陕北东部、关中中部、陕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西安、渭南、安康、商洛等部分地区有暴雨。
2: 今天啊，重庆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多个区县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部分列车途经区域也出现不同程度的降雨。那为保障旅客出行安全，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临时调运停列车，临时停运列车38趟。
1: 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对途经湘渝铁路、渝贵铁路、兰渝铁路、渝淮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覆盖重庆开往北京西、广州白云、昆明、乌鲁木齐、呼和浩特东、兰州、福州、西安等多个方向的车次。
3: 重庆车站今天增设退票改签服务专窗16个，快速办理旅客车票改签和退票手续。
2: 不只是重庆啊，受到今天多地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各地铁路部门也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多趟旅客列车今天临时停运。
4: 受持续强降雨及气象预警影响，今天国铁成都局停运列车92趟，其中成都车站停运31趟，重庆车站停运38趟，贵阳车站停运23趟。 本次停运覆盖沪昆铁路、西城高铁、兰渝铁路等多条主干线路，涉及成都开往北京、上海、深圳、沈阳、兰州、乌鲁木齐、贵阳开往昆明、西宁、呼和浩特等多个出行方向。与此同时，受降雨预警影响，今天北京市郊铁路怀密线 S2 线所有列车全部停运。
2: 铁路部门提示，近期降雨天气多发，那列车开行方案动态调整频繁，也请广大旅客出行之前通过铁路12306官网 APP 及时的查询最新的车次动态，合理规划行程。那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通过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者是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来关注美伊局势。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正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对话，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本月的1号刚刚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紧接着又称即将与伊朗谈判。那美国此举是何用意呢？伊朗方面又是如何表态呢？谈判的前景如何呢？接下来我们一一关注。
4: 特朗普2号在被媒体问及为何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时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要求取消行动。特朗普还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有关谈判问题，特朗普称，美国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此前，在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2号上午，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表示，以色列也会与美方共同践行承诺。
2: 再看伊朗方面的表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而是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事宜进行磋商，这是伊朗和阿曼两国政府间的双边磋商。巴加埃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并非是因为伊朗和阿曼之间存在分歧，而是因为美国的侵略。那只要美国的封锁和敌对行径等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就不会发生特别的变化。当地时间的2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多名以色列官员透露，美国单方面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美方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1: 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及其他高级官员均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数小时内处于信息真空和不确定状态，对美方战略意图感到困惑。报道称，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后，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报道称，以方起初认为这可能是美方麻痹伊朗的策略，但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联系美方，最终证实特朗普政府确实改变了主意。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对媒体指出，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他表示，以方将所有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单一战场，最后却发现长时间的高级别戒备完全是空耗，这令人非常沮丧。以色列不明白美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报道最后指出，以方认为特朗普政府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着高级别戒备状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谈判将于三号下午开始，而伊朗方面则表示未与美国谈判。那美国此举是何用意呢？美伊新一轮谈判的前景如何呢？来听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三日与伊朗进行谈判，但这并不意味着美伊正在迅速推进谈判进程，双方即将重启直接谈判并达成成果，反而反映出的是

0: 美国此前虚张声势未果，所以现在急于下台阶。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我们确实再次看到美国临阵退缩。美国先是威胁要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甚至宣称军事打击会延续数日，但是此后又突然叫停。这样的反转之后，美国给出的理由是伊朗方面主动要求进行谈判，并愿意与美国达成协议，是伊朗方面希望美国叫停。美国的这番说辞是要掩饰临阵退缩背后美国的被动的状态。同时，对于美国来说，现在比较关心的是周一开启之后股市以及油价的变化，所以宣布周一进行谈判是有可能迅速的安抚股市以及平抑油价。那么如果叠加已经宣布的欧佩克加增产的消息，对于美方来说认为自己更有利。而另外我们会看到，伊朗并不拒绝与美国进行沟通，但是伊朗与美方进行谈判，包括间接谈判的方式，一个总体的前提是伊朗要占据主动，并且要进一步的扩大优势。伊朗看到的是此前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已经部分的接受了伊朗的条件，但是同样试图对伊朗进行这种外交战略方面的讹诈。那么现在最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伊朗的重点是与阿曼方面进行沟通，而沟通的过程拒绝美方参加。伊朗后续认为，不管是划设新的航道还是建立新的规则，海峡的开放和关闭不会直接受到影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伊朗手中与美国博弈的重要的筹码，是要给美国增加压力。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关于谈判的问题，伊朗不会接受美国的要价，而在美国现在叫停军事行动但手指依然扣在扳机上的时候，伊朗同样在准备后续美国升级军事行动的可能，在军事方面一直在保持警惕。
1: 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那伊朗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
2: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阿曼正朝着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推进。七月下旬，阿曼外交代表团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会谈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国家电视台二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阿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巴加埃还说，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多次联系伊朗，表示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战争。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巴加埃称，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讨论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目的是达成一个具体的框架，以确保该地区的海上航行安全。而伊朗与阿曼商定的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既不是现有的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的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视线回到国内，去年年底为了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压力，那各家银行纷纷下架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这个夏天沉寂了大半年的5年期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那在银行业净息差依旧处于低位的情况下，长期限大额存单为什么会回归市场呢？我们先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之前一度下架的5年期大额存单，七月以来又重回市场。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虽然当前市场整体存款利率中枢走低，但长期存款产品依旧供不应求。
5: 三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
4: 在国有大行额度行情基本相同，
5: 只能说我们给您现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
4: 目前国有大行五年期存单封顶1.6%，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本轮产品普遍额转让，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看似简单的存款产品回归，背后是银行与储户双向的现实诉求。有测算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一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到期规模高达50万亿元，其中五年期存量到期资金5至6万亿元，海量闲置资金等待重新配置。
1: 那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之下，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呢？
6: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五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的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4: 对银行而言，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更像一盘权衡利弊的经营期，是银行应对存量资金到期流失、优化负债结构的阶段性布局。专家强调，此番五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
1: 在当前的利率环境下，普通居民是否适合配置五年期大额存单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7: 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4: 此次重启的五年期大额存单，进一步标准化存单转让机制，降低了普通家庭的配置门槛，也为低风险资产布局提供了全新选择。专家建议居民依照资金使用计划、资金体量分层配置。对于普通储户而言，立足自身实际资金需求，理性配置是核心。在利率低位运行的大环境下，摒弃跟风锁仓、盲目操作，坚持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此后，这一商业提案宣告流产。那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
8: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包括电子邮件、社交软件通信、短信、书面信函和会议记录等，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或代理人，或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或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另据英国媒体报道，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出警告，并指出，现任国际足联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欧足联的信任，也失去了许多足球大家庭成员的信心。欧足联在其近日的声明中指出，2016年，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声明指出，因凡蒂诺并未能兑现其承诺，他私下策划试图强行落地的密室交易完全谈不上透明。欧足联还在声明中表示，不能容忍此类由匿名人士秘密炮制的计划，并指出将找出责任人，并追究其全部责任。声明最后指出，国际足联放弃其新商业提案，不意味着事件就此结束，重建外界对国际足联信任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1: 那近日啊，这个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再遭遇到欧足联、北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亚足联以及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之后，最终宣告搁浅。
2: 7月28号，

0: 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讨论。欧足联、北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于7月30日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之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他们表示，一旦私人资本入驻这家商业子公司成为股东，资本逐利属性或将主导赛事运营，彻底改变世界杯的公共属性。此外，部分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认为，如此重大的改革在正式公布前缺少充分沟通，决策程序本身存在明显瑕疵。7月31日，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这一提案作出澄清。此外，国际足联内部也出现不同声音。国际足联高级顾问科德罗发表声明，表示不认同该提案，并提出辞职。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拉穆尔在接受采访时称，这项提案缺乏透明度，导致国际足联员工受到欺骗。在反对声音持续扩大的情况下，8月1日，因凡蒂诺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该提案。因凡蒂诺在声明中表示，在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后，情况已经很清楚。该项目引发的分歧，无论其支持度如何，都已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因此该提案将不会继续推进。
1: 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正式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那此前，威尔士足球协会已经正式宣布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成为首个公开表态的足球协会。威尔士足协表示，因凡蒂诺近期的屡次失误导致其失去了威尔士足协的信任，未能将足球利益置于首位，是威尔士足协无法接受的失误。因凡蒂诺已于8月1日迅速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计划，那为何欧足联依然持续施压，甚至将事态升级至法律诉讼层面呢？因凡蒂诺将何去何从呢？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义带来的观察报道。
2: 目前欧足联正在认真考虑就国际足联前进企业，也就是这个 FFE 项目提起诉讼、仲裁或监管投诉。他们已经是分别致函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美国兴盛资本创始人兼执行合伙人约书亚·库什纳这些人或者机构，要求呢他们不得销毁任何和这个计划有关的文件、材料、电子邮件等内容，这些证据以备未来有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那么欧足联呢，给了因凡蒂诺两条路，第一呢就是辞职，第二，如果你拒绝辞职，欧足联就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那么我们看到欧足联发出的这封最新的信函，就说明他们已经将事态从体育领域升级到法律诉讼层面。那么因凡蒂诺会辞职吗？答案是不会的哈。遭遇到这次信任危机之后呢，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其实是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了妥协。他在8月1日主动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这份计划。他在公开声明当中说，展望未来，我计划在几周之内将所有相关方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推动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这就意味着因凡蒂诺他绝不准备辞职，而是他希望团结更多支持他的力量以渡过难关。那如果因凡蒂诺拒绝辞职，将会发生什么呢？欧足联计划推进召开国际足联紧急大会和特别大会，以发起针对他的不信任投票。国际足联紧急大会是一个相对小规模的会议，由国际足联理事会负责召集。如果37名理事会成员当中有19人赞成，那这个会议就必须在2周之内举行。不过像英国广播公司就分析说，获得19票赞成其实并不是很乐观，而且即使召开了这个紧急大会，因凡蒂诺依然可以在会上拒绝辞职。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国际足联特别大会，这是211个成员协会全部参加的会议。如果有20%的协会，也就是43个协会以书面形式提出动议，就可以触发召开。那么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特别大会的准备时间需要2到3个月之久，而且不保证成功举办。那么在会议上，如果有超过半数，也就是106个成员协会投出针对现任主席因凡蒂诺的不信任票，他就必须离开。

0: 离职。那如果两项大会都不足以使因凡蒂诺离职，那么最后的机会将会出现在2027年3月。那届时呢，第77届国际足联大会将在摩洛哥举行，那么也会举行国际足联主席的选举。那么之前的两次选举，2019年和2023年，因凡蒂诺都是以唯一候选人的身份，那当然是顺利当选。但这一次将肯定会有其他候选人参加竞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及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派出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灾区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帐篷、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和避险转移安置工作。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连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3: 中国烹饪协会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刻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和宣传背书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途径使用上述称号，相关评选文件同步废止。同时，协会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要求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外推广。此外，协会所有分支机构不得设立任何名誉职务和轮值、执行、常务等称谓的职务，违者一经发现，将取消其委员资格。
2: 眼下呢，正值夏季高温时期，生鲜农产品呀也面临严峻的考验啊。那从田间采收、冷链运输到仓储上架，各个环节如何抵御高温、守护夏日菜篮子呢？我们先来看看蔬菜育苗和种植是如何防暑降温的。
4: 在四川成都市新津区，室外35摄氏度的高温，育苗基地里却清凉舒适。辣椒、茄子等10余种蔬菜种苗住进了专属空调房。
5: 选择天气好的时候集中育苗，再选用一些耐热耐旱的品种，这样就能弥补蔬菜育苗和上市的一个空白期。
4: 基地通过搭建多层棚结构，加装遮阳棚和风机水帘系统，将棚内温度控制在30度左右，单日可培育种苗80万至100万株，确保高温季产能不减。在新津区一处芦笋种植基地，智能化系统让百亩大棚实现了智慧管护，节省了高温作业中的人力。
6: 我们智能化在达到温度上限的时候就会报警，它就会自动开启，手机上都可以看得到棚里的温度、湿度，还有它的二氧化碳。100亩的基地，我一个人就操作搞定。
4: 蔬菜育苗和种植有了避暑房，那么大田里的玉米如何在高温天预防病虫害呢？在山东武城，持续的高温再加上近期降雨频繁，地里湿热交织像蒸笼，容易滋生病虫害。种粮大户庞海云今年添了一件施肥撒药的神器，85升激光雷达植保无人机。
7: 你像电线杆、树、电线，它都能检测到，会自动地绕开这些障碍物。作业的时候我们更轻松了。原来开的无人机一天也就是500-600亩，现在这无人机一天1500亩左右。
2: 高温之下，蔬菜从地里采收到商超上架，这期间又是如何保鲜的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4: 在河北张家口一处大型蔬菜基地，趁早上气温不高，工人们开始紧张采收。鲜菜采收后，马上要进行田间预冷。
8: 目前呢，我们有106栋温室，主要生产一些叶类蔬菜和果类蔬菜，大概有20多种。温度实际上是决定蔬菜产品品质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呢，我们呢也是抢收，然后呢抢入库，用最快的时间把这个产品进入到一个冷链的环境里边。
4: 上午，蔬菜们被搬上装有恒温系统和温度监控的保鲜车，几小时的冷链运输，这批来自张北坝上的新鲜蔬菜抵达了北京昌平的蔬菜基地。经过测温，蔬菜们被送进加工车间，刚一进来，一阵凉意就扑面而来。
9: 这里呢是一个

0: 包装的车间。现在的温度呢，大概在12-13度左右。我们看工人们都穿的是这种厚厚的工作服。那这个呢，是今天早上从张家口蔬菜基地送过来的生菜。
1: 包装预处理后，蔬菜被运送到保鲜仓库，配送到商超前，蔬菜在这里进行保鲜储存。
2: 叶菜库呢，我们一般呢都是设置在2度到4度左右。果菜库呢，我们一般会设到6到10度。一般的来讲呢，我们的果类蔬菜，比如像番茄呀、黄瓜呀，它其实呢对温度的要求不是特别高。如果我们把温度设置很低的话，反而有可能造成冷害。但是呢，像叶类蔬菜呢，它就需要的储存的温度就会低一些。
3: 我们刚才说到，蔬菜从田间采收之后，先要进行预冷，接着冷链运输，然后加工包装，最后进入保鲜仓库。那这条保鲜链里啊，涉及到哪些高科技？我们看看专家的展示。
4: 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套装置啊，是我们产业上常用到的，叫压差预冷保鲜装置。它的原理啊，就是说你创造一个隧道，隧道内形成负压，让冷空气呢从外侧快速向内侧流动，然后带走果蔬表面的这个热量，达到一个快速降温的目的。相对于传统的静态预冷，预冷效率能提高1倍以上，降温我们所需的时间也能降低1半以上。
1: 蔬菜保鲜降温仅仅是第一步，如何确保保鲜期内蔬菜不长霉不萎蔫？
4: 这台是一个小型的等离子风机，通过放电然后产生一些就是能抑菌的一些成分，不但能做冷库的消毒，还能做整个果蔬表面的消毒杀菌。这一台呢，它叫活性氧的电解水雾化机器。它也是通过电解水，然后再把它雾化，维持了这个果蔬的这个水分，在保持的同时能起到一个杀菌以及一定的护色的作用。
1: 仓库保鲜是最后一道保险，为了保障每天新鲜蔬菜上架，细节还体现在方方面面。在这家企业的全产业链信息化管理平台上，记者看到了一张智慧物流网。
2: 在我们的每一辆物流车辆上边呢，都安装了 GPS 温度探测器和门磁开关，去记录车厢内的温度以及车的行驶轨迹。我们会给每一个我们的物流车辆设定一个电子围栏，这是一个它最优的线路，去尽量的缩短产品在物流过程当中的时间，来达到一个保鲜的效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8: 金龙鱼，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2: 格力真好。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我们直播继续。近日啊，一段有关中国 AI 黑板的视频在国外社交媒体引发热议。老师在黑板上手写公式，内容实时同步大屏。那随手圈定函数算式，系统即刻生成动态曲线。简易的手绘草图瞬间转化为可拆解操控的 3D 立体模型。那有多位国外的自媒体博主感叹，这不就是教育的未来吗？
13: A teacher writes an equation on the board by hand and it graphs instantly. Draw a cube, it becomes a rotatable 3D model with the angles and surface areas already labeled. No projector, no laptop, no clicking through slides. Now here is the part almost nobody in those comments knows. This is not new. Chinese classrooms have had smart blackboards for years. Beijing schools were running simulated chemistry experiments on touchscreen boards back in 2024.
14: China is almost leading the U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every aspect of life right now. And what you are seeing here is the proof. What you are seeing is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and it is already live in China. When some Americans saw this video, they joked and said, this must be AI, this can't be real. But this is not AI, this is real. This is a real classroom in China. This is what happens when a country focuses on developmental projects.While others are busy involved in wars and conflicts with other countries every single year, China is busy building the future in education, in technology, in everything. The U.S. simply does not have stuff like this in its schools. Tell me this is not the future.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5: 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
7: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香。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19: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2: 淘宝到底有多能？
2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4: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5: 富富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26: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9: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人间天堂，醉意杭州。在天堂。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4: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 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5: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2: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6: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首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7: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2: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三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8: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9: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0: 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0: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2: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7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呈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4: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3个目标。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一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 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座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

0: 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四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一期临床。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3: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5: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实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此外，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二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二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扩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0000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二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1号到2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二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二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二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二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

0: 名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对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有超 4.6 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类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7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6: 都不如。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淘宝到底有多能？
1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4: 金龙鱼1:1:1，
15: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1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4: 健康好油，
15: 我选金龙鱼1:1:1。

0: 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观众朋友，晚上好。最近呢，我们国家的雨热分布很是稳定，比如说云图上这片狭长的云系所覆盖的区域啊，都是强降雨频繁，而它的东西两侧则是高温盛行。不过呢，随着千里之外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西行，我们国家的雨热分布即将出现调整。最先受到影响的是降雨，白海豚呢就像一个巨型的抽水机，抽走部分的水汽，因此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国家的强降雨将会明显的缩减。这其中呢，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暂时还比较多，主要是分布在河北、北京、山西、陕西、河南，还有湖北、重庆、贵州、云南以及广西、海南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更会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而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局地呢也不排除啊会有龙卷出现的可能性。而在陕西重庆，我们要警惕山洪、滑坡等等的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我们国家的强降雨开始减少减弱，分布也将会变得更加的零散，而这样的天气格局呢将会保持到本周五前后。在气温方面，明天西北依旧是干热暴晒，而中东部还是闷热潮湿，都需要注意补水降温，千万别中暑了。不过到了周三周四，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以及白海豚的靠近，东部的高温开始收敛，周五也就是立秋这一天，东北这一轮罕见的桑拿天也将会宣告结束。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长春晴转小雨，27到33度；沈阳晴转多云，26到35度；天津阴转多云，28到35度；呼和浩特多云，15到29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6到40度；银川晴，19到32度。西宁晴转多云，10到28度；兰州多云转晴，17到33度；西安小雨，23到28度；拉萨雷阵雨转阵雨，11到24度；成都晴，23到34度；重庆小雨，24到31度；贵阳阴转阵雨，20到26度；昆明阵雨转阴，18到26度。太原小雨，21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5到35度；济南晴转多云，29到38度；郑州小雨，26到34度；合肥多云转晴，27到36度；南京晴，28到37度；上海多云，28到36度；武汉阴转晴，28到37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南昌多云，29到35度；杭州多云，28到37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台北多云转晴，25到31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 海口雷阵阴转暴雨，25到32度；广州阴转中雨，25到31度；香港多云转中雨，25到28度；澳门雷阵雨，26到30度。
1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帮我找个火锅店。
3: 这事儿啊，好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
2: 哟，真不错。
3: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咱们不是说不安排。
2: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问美团，说办就办。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6: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5: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7: 峡谷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9: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15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动能澎湃。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新三样强势崛起，消费新升级气象万千，重大工程绘就发展新图景。记者一线直击，开局新力量。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15开局之年行程过半，我国经济领域迎来了怎样的发展新机遇？新动能又在如何夯实中国经济的底座？今天开始，焦点访谈推出开局新力量系列节目，深入产业一线一探究竟。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作为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相比老三样和新三样，新三样究竟新在哪儿？我们来看焦点访谈记者从产业一线发回的报道。
12: 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外贸超预期增长，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创新药正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被称为新三样。从服装、家具、家电的老三样，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的新三样，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的新三样，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只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
13: 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是我们从生产成本的优势到先进制造能力的体现。新三样到新三样呢，是从先进制造的能力到一个整体的创新生态这种能力的一种集中的体现。
12: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我国不仅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人工智能硬件出口也快速增长。全球 AI 浪潮下，海量数据日夜奔跑在数据中心之间， 承担传输任务的是由光纤、光模块、光元件等核心部件组成的光通信网络。在武汉光谷这家光纤企业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14: 特别是我们用于人工智能的这个 AI 自算中心的特种光纤，没想到这个因为数据中心的爆发，所以带来了这个产品的供不应求。
12: 面对全球算力需求井喷，企业能稳稳接住订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多年的技术储备。20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诞生于武汉。武汉光谷用半个世纪构建起了涵盖材料、器件、设备等环节的产业集群。如今8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扎根于此，光电子信息产业年产值突破6600亿元。这些看似简单的小元件对精度的要求极高，公差往往控制在微米级别。这样的精度需要长期工艺经验的积累和持续科研投入。
15: 那我身后的这个设备，它要有很高的精度去保障我们每一颗芯片切出来它的直角要满足到90度，而且不会破坏到我们的整个的光芯片。
12: 面向 AI 算力场景，长飞光纤布局了人工智算光纤系列产品。这类产品的突破使中国在下一代光纤技术领域跻身全球前列，也为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技术选项。
16: 在研制这种光纤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到10年以后的 AI 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发它？因为我们觉得这种理念是很先进的，我们一定要储备这种光纤，也许我们想在不远的将来，在某一个场合就会大量的使用。果不其然，现在 AI 浪潮来了以后，那这种光纤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13: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12: 新兴三样的崛起离不开我国高端制造与产业集群的强大支撑。中国的机器人以完整的产业生态以及场景落地能力，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潯的领跑者。
17: Hey, that was it.
18: Hi.
17: Okay, so do you need any?
12: 北京中关村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内，海外业务的负责人正在和泰国的代理商进行视频通话。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场景需求，该机器人公司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
17: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因为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12: 这家成立于2014年的机器人企业，靠着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场景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余家酒店、200余家医疗机构以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9: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
12: 用分体式架构将机器人通用底盘与各种功能组件灵活组合。用户通过手机端的 AI 智能体助手下达语音或文字指令，即可调度机器人完成多项服务任务。
19: 帮我弹一首《海阔天空》。
20: 他是不是在考虑把这个门怎么关上？
19: 是的，他要看一看还有没有烂的衣服。
20: 哦，
19: 确认没有了。
12: 在这家公司，机器人不仅是被研发的产品，更是员工们每天的生活搭子。穿梭在不同楼层和工位之间的机器人时刻要回应员工们的各种需求，从而打磨出越来越实用的服务能力。
21: 我在2062帮我叫一台碎纸机过来。
22: 来，帮我收一下垃圾。
21: 请让书
0: 件，闺蜜机、小冰箱、大冰箱、小马机器人、小牛机器人、拍照机器人、抽纸机器人、垃圾桶机器人，全部都到我们月子中心集合。
3: 来看看像不像机器人总动员，通过一个指令就能让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在两分钟之内集结到同一个地方。这背后呢，正是机器人大脑的快速进化，还有协同。

0: 能力的集中展现，而这也正是中国新质生产力走向全球的底气所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 1294.7 万台，出口总值 248.5 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划算的机器人。
2: 目前呢，我们中关村从具身产业上来讲的话呢，我从触觉感知类鸟芯片的研发灵巧手，包括它的机械臂，形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生态。我们的企业也面向了北美、欧洲、东南亚等重要的海外的市场，拓展海外市场的模式不单单是单一的销售，它也会与当地产业高度匹配的研发。
3: 前年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如果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出海输出的是产品和系统化的服务能力，那么新兴三样中的创新药更多是在输出专利和基础研发能力。
5: 这两款就是我们今年一季度上市的，像纤维达的埃诺格鲁肽减肥降糖的，销售也现在非常不错。唐玉制药它这个药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31款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有两款就诞生于杭州钱塘新区的医药港。这片仅6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过去十多年来聚集起了300多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开展研究的创新药也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
6: 十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博健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1: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也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
0: 这里一台台冰箱里存放的就是等待被检测的创新药样品，它们对于温度和存放有着极高的要求。作为普通人，你可能很难理解药物研发生产的复杂机制，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中国创新药的突飞猛进将极大地改变全球创新药的版图，并和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
7: 这就是里面培养的就是细胞，是吧？
8: 对，这是培养细胞。最重要点就是它的养分，它的养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培养基。
1: 一个个发酵罐里，细胞在培养基里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多达几十种物质的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仅这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1/4。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
8: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独立批产生出来去做这个动物临床了。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医疗的设备，然后有

0: 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艺。
1: 创新药研发环节的加速以及审评审批速度的提升，让国产创新药快速上市，更早惠及国内患者，也让医生手中的武器库前所未有的充盈。
2: 现在我们就觉得底气比较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新药的研发速度明显上来了，而且这些企业它会更关注我们中国人群的需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先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需求，再走向国外。有了这个产品，有了临床需求，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多个方面共同加力，所以才促进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发展。
3: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1: 在调研过程中，很多人都跟我们分享了他们的没想到，常年做光纤的企业没想到 AI 爆发带来的需求井喷，机器人企业没有想到全球的客户会提出这么多的定制化需求，创新药的从业者更没有想到海外老牌药企会在十年间态度发生180度转弯，来主动寻求研发合作。我的一个最大感受是，秦星三样并不是多了几个新的出口商品，而是中国制造在几十年的探索过程中培养出了一种新的系统性能力。这样的变化不是出口清单上的小修小补，而是面向“十五五”我国产业逻辑的再一次提质升级。

0: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1: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暑期入境游爆火，入境消费增速明显，游客旅行半径延伸，赴华游为何成潮流，中国之酷如何圈粉全球。时空观察，关注暑期入境游。五年期大额存单限量回归，线上线下额度持续紧俏，长期限大额存单为什么会回归市场，释放了哪些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伊朗方面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而是正在与阿曼进行磋商。伊阿谈判有何进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前景如何？专家分析。详细内容进入到今天的东方时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时空观察，我们来关注暑期入境游。长期以来，暑期并不是我国传统的入境游的旺季，但是今年暑期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了淡季不淡，更呈现出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在线支付平台支付宝的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了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的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的欢迎，入境消费增速明显。除了消费的提升，入境游客的旅行半径也在延伸，观察的视角也在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纪录正在发生。硬核制造实力、深厚文化影响力与便捷生活体系共同构筑起了独特的中国之库，持续地吸引了全球游客赴华体验。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暑期入境游爆火，中国之酷如何圈粉全球，赴华游成全球潮流说明了什么？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一起寻找答案。今年以来，中国的入境旅游正在转向深度在地化体验，国际客流更愿意到国内的宝藏小城、县域乡村去深度体验。炎热的暑期，

0: 浙江的一些城市推出的项目吸引了众多的境外游客。
1: 在浙江，一批小城依托特色亲水项目成功出圈。杭州桐庐县推出水陆空全场景轻极限运动，充满速度感的清凉体验吸引了大批境外游客。在虎啸峡景区漂流河道上，皮筏跌宕穿梭，游客在青山绿水间尽享水花扑面的凉意。结束水上项目，游客还可以驾驶山地卡丁车盘山而上，到海拔360米的滑翔伞基地体验御风飞行。
2: It was my first paragliding experience ever.
3: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滑翔伞，一开始有点害怕，但飞起来之后反而安心了，因为教练非常有经验，而且眼前的景色实在太美了，满眼都是山川、河流和湖泊。
1: 今年一至六月，湖州长兴县入境过夜游客超17500人次，同比增长77.79%。最近，当地打造的室内溪水世界也迎来了入境旅游热潮。
4: 这么热的天，肯定玩水是最舒服的一个事情。这里玩的地方特别多，还得互相很近，很方便，玩得很开心。
0: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7.82%。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之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外国游客已经从传统的地标观光，转向了深度体验式消费。
5: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6: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5: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就是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7: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5: 更多的国外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
8: We bought silk suits, and we bought them with beautiful Chinese patterns, so with dragons and flowers. So, and they're very special because we cannot find them in our country. So we were very excited to travel to Shanghai and buy them.
5: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其实并不是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此前是一个有着约20年历史的老市场——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可追溯到被许多上海人称为“董家渡”的布料一条街。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9: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后来呢，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
5: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经营户江明从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店中，记者遇到一位法国顾客来取第二天婚礼穿的新中式礼服。
10: 很好哈 ，It's very nice. Yes.
11: 很漂亮。
10: 很漂亮。
11: I love the style, and the quality is very good as well. Very, very fresh.
10: 他每一套他都会有他特定的礼布，像他的礼布也是他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他可以按照他自己喜欢来做。
0: 今年以来，上海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的客流同比增长了大约30%，外国顾客占比达到了60%。根据上海市商务委的调研，定制消费的游客在上海平均停留时间为6到7天，较上海入境

0: 游客平均停留时长3.21天翻了一番，不仅直接拉长了消费周期，更能够串联餐饮、住宿、文旅、零售等周边业态。海南三亚在外国游客的心目当中是广受认可的世界级的滨海度假目的地。今年暑期以来，虽然说三亚的气温走高，入境旅游市场仍然保持了高涨的态势。依托86国免签政策，海南现在已经开通了78条境外客运航线，通达25个国家及地区的45座城市。三亚更是持续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不断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水平。
1: 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我们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2: 优质的产品与贴心的服务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多次来海南旅游。
3: 非常喜欢这里，我之前来过一次，整体体验特别好。这次带上孩子们过来，他们特别开心，都说我们要搬来中国住。
2: 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除此之外，外国游客还加入村民的竹竿舞队伍，在热闹欢快的氛围中，深度感受黎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0: 业内专家表示，今夏的入境游热潮是自然风光、文化魅力、消费体验与开放服务的多维共振，也见证了中国文旅产业的深度迭代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活力。在陕西西安，文化加科技多维赋能，为外国游客构筑了别样中国之库。
2: 今年暑期，西安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境外游客不再局限于游览古城风貌，感受千年古都历史文化，还将智能科技体验纳入核心行程，走进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创产品，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创新实力与制造魅力。
4: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3: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5: 这款相机搭载了最新技术，实在太吸引人了。我觉得中国的科技水平十分出色，这类产品完全有机会推广到全球各地。
0: 据统计，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了中国将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中国游，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中国之酷，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xing 极致中国化，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的涌现。那么今年这个暑期赴华游成全球潮流，说明了什么？我们来听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的解读。
6: 从早期的中国游到中国购，一直到目前的美好生活体验，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对全球各地的游客它的吸引力。从国际旅游发展规律上去看，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对外越开放，交通越方便，包括签证政策越便利，吸引游客会越来越多。而且这些游客到了目的地呢，不仅仅会看传统的旅游景区景点，而会广泛地深入到城乡各地的美好生活空间。从这个意义上去讲，中国的入境旅游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也是近年来签证便利化和支付便利化的一个成果。
0: 近年来，中国西班牙两国的双向旅游与文化交流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期。随着中国对西班牙等国单方面免签政策的持续推进，以及国际航班运力的强势恢复，今年暑期越来越多的西班牙人选择到中国旅游。我们来看记者在西班牙的采访。
2: 在马德里机场的抵达大厅，从

早上7点开始，就有来自中国多个城市的航班陆续抵达。记者采访了多位刚刚结束中国之行的西班牙旅客，他们的直观感受高度集中在3个关键词：安全、先。

0: miedo de comunicarnos, ¿no? De también a la hora de pagar, ¿no? Y bueno, también pues porque está en un lugar pues que es muy lejano, ¿no? De tu propio país. Pero luego vimos que era muy cómodo, hay traductores que traducen perfectamente. Luego todo se puede pagar a través de aplicaciones, necesita muy poco efectivo muchísimas veces. Y luego también pues hay muchísima seguridad, hay muchas cámaras en todos sitios, no tienen miedo de que te vaya de que vaya a haber algún hurto, algún robo, alguna cosa así.
1: 而在马德里飞往中国的航班同样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队伍中很多人都是即将开启中国之旅的西班牙旅客，他们在接受采访时难掩期待，并表示早已通过社交媒体对中国有了初步认知，迫切想要亲身领略中国的风采。
2: Para aprender la cultura de China, conocer un poco cómo es la gente de ahí, la comida, bueno, disfrutar mucho sobre todo.
3: Nunca hemos estado en China y nos parecía un país bueno, interesante para conocer. Sobre todo las redes sociales, pues hay mucha información sobre lo que hay en China y bueno, pues teníamos curiosidad por conocerlo.
4: 中国智库圈粉全球，外国游客看到怎样的中国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5: 国际上游客对中国的了解，可能更多是我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成就并不是太了解。我相信更多的国际游客到达中国，包括到达上海、北京这样一些现代化大都市，他们对中国的现代时尚的一面将会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等他们回到自己常住地以后啊，会把一个更加真实、立体、现代、时尚的中国形象带到世界。其实这也是正是旅游的作用，它是最好的外宣，也是最真实的民间交往。我想通过旅游可以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会让更多的国际游客、更多的国际友人了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就，这个是促进民间外交和文明交流互鉴都是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的。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去年年底，为了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压力，各家银行纷纷下架五年期大额存单产品。这个夏天，沉寂了大半年的五年期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目前，这些存单线上线下额度持续紧俏。在银行业净息差依旧处于低位的情况下，长期限大额存单为什么会回归市场？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 之前一度下架的五年期大额存单，七月以来又重回市场。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虽然当前市场整体存款利率中枢走低，但长期存款产品依旧供不应求。
7: 三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五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
1: 在国有大行，额度行情基本相同，
8: 只能说我们给您现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
1: 目前国有大行五年期存单封顶1.6%，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本轮产品普遍可转让，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看似简单的存款产品回归，背后是银行与储户双向的现实诉求。有测算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一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到期规模高达50万亿元，其中五年期存量到期资金5至6万亿元，海量闲置资金等待重新配置。
4: 长期大额存单利率相对更高，资金成本更贵，那么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之下，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呢？
9: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五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的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1: 对银行而言，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更像一盘权衡利弊的经营期，是银行应对存量资金到期流失、优化负债结构的阶段性布局。

0: 人家强调，此番五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
1: 在当前的利率环境之下，普通居民是否适合配置五年期大额存单？选购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2: 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第二，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0: 此次重启的五年期大额存单，进一步标准化存单转让机制，降低了普通家庭的配置门槛，也为低风险资产布局提供了全新选择。专家建议居民依照资金使用计划、资金体量分层配置。对于普通储户而言，立足自身实际资金需求，理性配置是核心。在利率低位运行的大环境下，摒弃跟风锁仓、盲目操作，坚持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近期，日本国家安保战略调整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7月31日，在日本东京，一台新的国家情报机器正式运转，它就是高市早苗政府成立的中央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在外界看来，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推进所谓情报强军的关键一步，这引发了各界的忧虑。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要复活了吗？
4: 7月31号上午10点30分，日本首相官邸，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官房长官木原染等多名阁僚参加了第一次国家情报会议。同日，作为其执行机构的国家情报局成立，不少日本媒体称之为日本版中情局。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也担任，他出身警察系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
5: Since 1952, Japan's intelligence gathering has largely relied o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It's notable that the new director of this agency is a national police officer. I mean, he's been head of the national police. He doesn't come from the foreign ministry, and yet he's now mandated, or he's in charge of gathering information about foreign security, foreign matters.
4: 二战后，日本的情报体系长期处于多头分散状态，防卫省主抓军情，外务省主抓国际情报，警察厅主抓国内治安，公安调查厅主抓反颠覆与反恐，内阁情报调查室则负责从上述机构收集信息进行审查分析，每周两次向日本首相汇报，是五大情报机构中最重要的情报中枢。国家情报局可以说是内阁情报调查室的升级版，局长仍然是袁和也，办公地点沿用原内阁情报调查室旧址。
1: 如果仅仅把日本国家情报局的成立理解为一次行政机构改革，那就远远低估了日本政府的意图。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此举不仅是为了自己收集情报，也是为了让别人更愿意与他共享情报，甚至企图加入五眼情报联盟，成为第六只眼。
4: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之间存在情报交换的门槛，谁能够提供高价值情报，谁才能进入更高层次的共享网络。
6: We collect and analyze foreign intelligence, conduct covert action, and develop innovative technology.
4: 在一些西方军事分析人士看来，日本在情报领域有两大特殊优势，其一是在信号情报和电子监视方面的技术优势，其二就是地缘优势。华盛顿邮报直言，这也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敦促日本重建情报能力的原因，希望由日本充当桥头堡，提供东亚地区相关国家的情报。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规模虽远不及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但职能高度相似。分析师指出，日本此举不仅是为了自己收集情报，也是为了让别人更愿意与他共享

0: 情报，甚至企图加入由美英澳加新组成的五眼情报联盟，成为第六只眼。而在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的背后，也能看到西方国家的影子。据《纽约时报》透露，近几个月来，日本领导人曾私下接触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等盟国，就技术人员配备和优先事项寻求建议。
1: 回顾历史，日本的对外侵略往往与情报能力的强化相伴而生，情报开路、间谍渗透是其对外扩张的惯用伎俩。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战败后的80多年间，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了分散状态。但是近年来，随着美国战略姿态转向收缩，日本右翼趁机整军扩武，所谓的情报强军成为了日本右翼谋求突破战后体制的右翼抓手。这不禁让国际舆论担忧，臭名昭著的特高课难道要复活了吗？
0: 特高课，全称特别高等警察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
2: それこそね、警官がね、土足のままで入ってきて、その辺にある戸棚から引き出しからみんな開けて、みんな物取り出して、横文字のものは全部スパイということで、みんなそれを没収して持ってったそうです。
0: 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
2: ここに高い刑務所みたいな塀立てられて、みんな押し込められたわけですよ。
0: 1928年3月15日，日本政府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由，在日本全国逮捕约1600名左翼知识分子、工会领袖等，史称“315事件”。特高课大肆参与了抓捕和刑讯逼供。日本媒体获取的一份特高课文件中这样写道：
3: 非合法なるものはもちろん、合法のものも綿密な視察を加える。
0: 在侵略战争中，日本特务将魔爪伸向海外。隶属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侵华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以及被称为东方女魔的川岛芳子，都曾疯狂刺探情报，参与策划了皇姑屯事件、918事变等一系列侵略罪行。分析人士注意到，如今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与二战时期的特高课存在高度相似性。一是情报由少数决策者集中管理，二是同时加强对内舆论管控与对外情报搜集。7月20号，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称，一批据称是从日本驻俄外交官的工作电脑中窃取的电子文件正在暗网上出售，包括短信、照片、通话记录等共170GB 内容。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认为，这些文件可能表明日本情报机构正在监视俄罗斯公民。
4: この国は今回の法体系では監視がゼロなんだよね。だからやりたい放題できるから怖いです。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正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对话。他还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6: 特朗普2号在被媒体问及为何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时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要求取消行动。特朗普还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有关谈判问题，特朗普称，美国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此前，在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2号上午，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表示，以色列也会与美方共同践行承诺。

0: 对于特朗普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而是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事宜进行磋商。这是伊朗和阿曼两国政府间的双边磋商。巴加埃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并非是因为伊朗和阿曼之间存在分歧，而是因为美国的侵略。只要美国的封锁和敌对行径等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就不会发生特别的变化。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到了最后阶段。
1: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阿曼正朝着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推进。七月下旬，阿曼外交代表团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会谈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国家电视台2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阿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巴加埃还说，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多次联系伊朗，表示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海军正提升战备状态，并宣布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重新进入波斯湾或干扰伊朗船只的美方船只都将被击沉，唯一安全通道为革命卫队海军指定并公布的航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并称通过不安全航道的船只将面临事故风险。
0: 伊朗与阿曼为何讨论划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伊朗阿曼的谈判结果对美伊谈判是否会产生影响？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其实从今年3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无论在规则还是在具体的实践层面都已经大大的不同于以往。但我们看到伊朗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强调的是海峡通行的秩序不会恢复到原先状态，伊朗必须拥有对海峡通行的主权管辖，那么这就包括相关船只的事先申请、始终审批和事后协调。至于是否要收取通行费，还是说以其他名义收取任何的海事服务费，其实都只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管辖的其中一个表现。而面对同样对海峡拥有主权的阿曼呢，伊朗也同样要求在管理上拥有一定的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在通行出现争议时，伊朗要有能力可以独自做出对海峡通行的管制决定。那么这也正是当前伊朗和阿曼谈判的关键难点。那出现现在所谓的新航道，特别是伊朗要求对海峡的进入和驶出分开管理，其实都是为了要满足伊朗的这些具体要求。那伊朗和阿曼关于海峡谈判的结果也必然会对美伊谈判带来巨大影响，因为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不仅代表着两个对于海峡拥有主权国家的直接意愿，同时呢，也必然参考地区国家的共同诉求。美国在当下的背景下将不得不对这一结果加以重视，甚至呢，这一结果有可能会成为美伊后续政治接触的基础，对美国来说呢，也是一种在行为和规则上的约束和压力。
0: 我们再来看看以色列方面的反应。当地时间2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的报道，多名以色列官员透露，美国单方面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美方排除在了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3: 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及其他高级官员均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数小时内处于信息真空和不确定状态，对美方战略意图感到困惑。报道称，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

0: 以后，乙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报道称，乙方起初认为这可能是美方麻痹伊朗的策略，但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联系美方，最终证实特朗普政府确实改变了主意。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对媒体指出，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他表示，乙方将所有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单一战场，最后却发现长时间的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着高级别戒备状态。
1: 乙方称，对美方取消打击伊朗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被蒙在鼓里，这暴露了美以关系的哪些裂痕？后续以色列会不会抛开美国，采取单独的行动呢？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那美方这次确实有把以色列排除在决策之外的这种迹象。那么首先就体现在对伊朗的军事升级行动这个问题上，因为美国在取消这次行动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提前的通知以色列。我想这个反映出了特朗普实际上在对伊朗的动武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的犹豫，实际上他还是希望避免局势的彻底的失控和这个全面的升级。那么如果他提前通知以色列的话，那么以色列会进行游说，会进行劝阻，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会给美方的决策造成新的困扰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就选择没有和以色列提前的沟通。那么除了这个在战争的问题上是有矛盾之外，我觉得在战争的另一面谈判问题上，实际上美以也是有矛盾的，就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把推进与伊朗的谈判作为解决目前危机的一个重要的选项。这次我觉得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言论，我觉得他是强行把以色列带到这个谈判的轨道上，而这一点其实并没有得到以色列真正的这种认可。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特朗普出于他的内政的考虑，实际上他现在也在极力的塑造一个独立于以色列的这么一个形象。也就是说，从过去的一年里面，尤其是12日战争、2月28号美伊战争的爆发，就是很多的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国内的很多人都认为特朗普是受了以色列的这种劝导，是受了以色列的影响而发动的这些对伊朗的战争。那么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建制派，还有很多的民众都认为现在的特朗普政府过于亲以色列了，没有照顾到美国优先。所以特朗普这次是突出一个他不受以色列影响，他把以色列排除在决策之外这么一个特点，那么显示出他这么强势总统的一个独立的一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以色列当然是非常的不满，但是我觉得他不太可能脱离美国进行独立的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那么首先就是这次特朗普态度非常的明确，就是希望以色列听话，而不是过去他可以对以色列放任甚至是听从以色列的一些做法，不是这个态度了。所以以色列面对特朗普的一个明确的态度，我觉得他不太敢去违背特朗普的意愿。那么第二的话，内塔尼亚胡也面临今年秋天的以色列议会大选，那么在这个关键的节点，那么他不愿意得罪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总统。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遭遇了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此后，这一商业提案宣告流产。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欧足联方面说将就国际足联的这一所谓的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
4: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 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包括电子邮件、社交软件通信、短信、书面信函和会议记录等，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或代理人，或任何国际

0: 世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或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另据英国媒体报道，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发出警告，并指出，现任国际足联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欧足联的信任，也失去了许多足球大家庭成员的信心。欧足联在其近日的声明中指出，2016年英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声明指出，英凡蒂诺并未能兑现其承诺，他私下策划试图强行落地的密室交易完全谈不上透明。欧足联还在声明中表示，不能容忍此类由匿名人士秘密炮制的计划，并指出将找出责任人，并追究其全部责任。声明最后指出，国际足联放弃其新商业提案，不意味着事件就此结束，重建外界对国际足联信任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1: 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正式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连任的支持。此前，威尔士足球协会已经正式宣布撤回对英凡蒂诺连任的支持，成为首个公开表态的足球协会。威尔士足协表示，英凡蒂诺近期的屡次失误导致其失去了威尔士足协的信任，未能将足球利益置于首位是威尔士足协无法接受的失误。英凡蒂诺已经于8月1日迅速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计划，为何欧足联依然持续施压，甚至将事态升级到了法律诉讼的层面？英凡蒂诺将何去何从呢？我们一起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毅带来的观察报道。
2: 目前欧足联正在认真考虑就国际足联前进企业，也就是这个 FFE 项目提起诉讼、仲裁或监管投诉。他们已经是分别致函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美国兴盛资本创始人兼执行合伙人约书亚·库什纳这些人或者机构，要求呢他们不得销毁任何和这个计划有关的文件、材料、电子邮件等内容，这些证据以备未来有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那么欧足联呢，给了英凡蒂诺两条路，第一呢就是辞职，第二，如果你拒绝辞职，欧足联就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那么我们看到欧足联发出的这封最新的信函，就说明他们已经将事态从体育领域升级到法律诉讼层面。那么英凡蒂诺会辞职吗？答案是不会的。遭遇到这次信任危机之后呢，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其实是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了妥协。他在8月1日主动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这份计划。他在公开声明当中说，展望未来，我计划在几周之内将所有相关方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推动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这就意味着英凡蒂诺他绝不准备辞职，而是他希望团结更多支持他的力量以渡过难关。那如果英凡蒂诺拒绝辞职，将会发生什么呢？欧足联计划推进召开国际足联紧急大会和特别大会，以发起针对他的不信任投票。国际足联紧急大会是一个相对小规模的会议，由国际足联理事会负责召集。如果37名理事会成员当中有19人赞成，那这个会议就必须在2周之内举行。不过像英国广播公司就分析说，获得19票赞成其实并不是很乐观，而且即使召开了这个紧急大会，英凡蒂诺依然可以在会上拒绝辞职。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国际足联特别大会，这是211个成员协会全部参加的会议。如果有20%的协会，也就是43个协会以书面形式提出动议，就可以触发召开。那么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特别大会的准备时间需要2到3个月之久，而且不保证成功举办。那么在会议上，如果有超过半数，也就是106个成员协会投出针对现任主席英凡蒂诺的不信任票，他就必须离职。那如果2项大会都不足以使英凡蒂诺离职，那么最后的机会将会出现在2027年3月。那届时呢，第77届国际足联大会将在摩洛哥举行，那么也会举行国际足联主席的选举。那么之前的两次选举，2019年和2023年，英凡蒂诺都是以唯一候选人的身份，那当然是顺利当选。但这一次将肯定会有其他候选人参加竞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规划指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当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制造业，传统汽车工厂会发生怎样的巨变呢？在广东广州，一家生产新能源汽车的智能生态工厂正用一套完整的智能制造体系重写汽车生产的全部流程。那么这座工厂究竟先进到了什么程度？一线工人的日常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4: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5: 在总装车间，过去需要多名工人协同完成的零部件的搬运、定位、拧紧等工作呢，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自动完成。10公里以上的零部件实现了100%全自动化搭载，整条产线可以实现每53秒下线一台整车。
6: 工厂介绍，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5: 员工不再需要从事高强度、高风险、重复性的体力作业，转而负责系统操作、状态监控、质量判定、设备运维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
6: 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强度大、效率低；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容易疲劳和漏判。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
7: 那我只需要在操作屏上监控数据，看看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确认一下装配参数，比以前轻松太多了，效率却高出了好几倍。造出的车子质量也更稳定、更可靠。
1: 从人追着产线到人指挥产线，智能化升级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岗位结构的重塑。面对新技术、新设备、新岗位，长期从事传统操作的产业工人，如何能够实现职业转型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探访。
4: 当传统汽车生产线的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替代，如何实现产业工人的多元化发展？我所在的这座工厂就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升级与工人职业发展协同共进的道路。
5: 我们坚持优先内部转岗，专门打造了工匠学院，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针对老员工、新员工、骨干及年长员工分层定制课程，累计培训超160万人次，大批传统操作工成长为数字工匠，对年纪偏大、不太适应智能操作的老员工，公司也会妥善安排到质检、巡检、培训助教等岗位。
6: 在探访中，记者发现，这个生产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工厂目前已经成为热门的工业旅游与研学目的地，已累计接待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60万人次来访参观。
8: 我还担任了工业旅游的研学导师，比如给小朋友讲我们以前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这些机械臂、机器人都是做什么的，还有汽车发展史、交通安全知识等。我们还有1000余名优秀骨干同事先后被选派到海外，承担新车型导入、生产筹备等核心工作，成为企业技术出海的开拓者。
9: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我认为，不管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一定是辅助工人提升价值、实现成长的伙伴。这就需要我们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底线，推动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型，真正走出一条技术升级加工人转型加文化塑造协同推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我们来关注雨晴。 昨天早上受强降雨影响，陕西商洛茅坪回族镇突发山洪，洪水涌入街道，沿街房屋商铺被淹，当地出现短时断电、通信不畅等情况。灾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响应，有序转移群众，调集各类设备，开展抢险工作。目前电力通信已经恢复，部分低洼地带排水清淤工作仍在进行。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仍将有降雨，需要加强防范。昨天下午，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突遇短时极端强降雨，瑶山景区山间河道水位暴涨，景区部分道路被洪水阻断，大批游客返程的时候被困在了半山腰。
6: 当天17时许，瑶山镇政府、应急景区等多方力量组织救援人员赶往事发现场。路上，救援人员远程摸排山体与河道水势，通过视频连线安抚被困的游客，提醒群众切勿盲目涉水。在救援力量赶往景区的同时，当地政府协调大型铲车运送救援物资，调度无人机开展空地联合排查。17时32分，首批救援力量抵达山门，发现进山的主干道路基被洪水掏空，路面大面积损毁，道路全线封闭。19时56分，救援人员发现河道对岸有5名受困的游客，河面水流湍急，宽约8米。救援人员迅速架设绳桥横渡河道，为游客穿戴救生衣，顺利转移5人。20时27分，救援人员抵达核心险情区域，发现数十名游客被困，其中老人孩童居多。消防救援人员依托绳索搭建水上生命通道，分批次转移被困游客。同时全程实时监测水位变化，规避次生灾害风险。伴随着降雨逐步停歇，河道的水流流速持续减缓，山上其余被困的游客也陆续向集结区域汇合。23时20分，212名被困游客全部安全转移，无人员伤亡。截至目前，当地交通、电力、通信等一切正常运行，景区塌陷的路面正在进行抢修。
1: 从8月1号的20点开始，四川巴中市南江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为了应对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当地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多名。
10: 在本轮强降雨中，南江县共有61站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14站雨量超过200毫米。降雨导致部分河道水位上涨，山体土质松软，滑坡、山洪灾害风险持续升高。南江县全域启动防汛应急机制，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闻汛而动，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
11: 这次暴雨量大，风险高，住在家里很不安全，干部连夜上门通知，组织我们转移。
10: 截至目前，南江县已安全转移群众8008名。
1: 今天早上6点，北京市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17点，北京市平谷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17点到夜间，平谷区会出现强降雨天气。今天16点20分，北京市通州区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6点20分到夜间，通州区会出现强降雨天气。气象部门预计，此次降雨可能导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低洼地区可能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8: 你好，大自然。 你好，伙伴。
19: 你好，银河。
20: 你好，梦想。
2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2: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2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2: 健康好油，
23: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方时空，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3: 格力真好。
14: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金龙鱼1:1，
5: 富富鱼单一有种，
6: 精选8种健康好鱼，
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9: 健康好油，
10: 我选金龙鱼1:1。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14: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今天开始，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与美国举行会谈。在最后时刻，美国临时收手，取消打击伊朗。以色列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美国为何把以色列晾在一边？时隔15年，日本和美国

0: 再次联合干预汇市，受此影响，日元汇率今天一度达到一美元兑155日元区间。双方联手背后有何考量？能否扭转日元长期贬值趋势？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10多天后，总书记来

0: 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6: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6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7: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8: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6: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 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

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

0: 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1: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7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3: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3个目标。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1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 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座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6: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 由新增清洁

0: 节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 15/57，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3: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1: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执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二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二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扩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0000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二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一号到二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二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二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二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二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对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类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7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

0: 赛里木湖改了，景区自驾服务费将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稻城亚丁改了，降低交通服务费，并从8月1号起限期免门票。今年暑期多地优化景区门票收费管理措施。
1: 我们推出了终身门票的第一个租期，刚刚结束的，在7月份呢，我们甘孜的这个三大运营商用户的话，单日的话最高的突破了80万人次，这是甘孜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0: 优化通行，现实回应游客诉求，提升体验，不断丰富业态供给。今年暑期景区服务还有哪些升级？
2: 新增了可容纳近1000人的游客等候区，可供游客休憩纳凉，服务人员增加30%，每天还延长开放时间1小时。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暑期旅游热度攀升，景区服务如何提升？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眼下呢，正是暑期旅游的高峰，但是今天呢，知名的景区赛里木湖的一则通告引发了很多的关注。这个通告的主要内容呢是，进入景区的自驾车的收费的方式呢，要从之前的按人来收费改成按车来收费了。我们来具体的看看，比如说以前呢是按每个人75元这样的方式来收的，但是呢从8月20号的0点开始呢，从5座的车到20座及以上的车呢，都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收费的标准，120元到600元。那这样的一个变化会带来多大的在消费上的变化呢？我们以5座车来算一算，比如说以前如果坐满的话，那这台车是要收375元的，那现在只收120，一看这个价格一下下来了一大半，那20座及以上的这个车就更不用说了，可能便宜了1000多块钱。那对于游客来说，这当然是个好事了，但是有很多人呢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比如说暑期旅游的高峰正是最火的时候，为什么景区的这个收费不升反降呢？另外，景区要怎么样从收费的思维转向服务的思维？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今天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联合工作组发布一份情况通报，针对此前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的事件。通报显示，除了对涉事人员单位作出相应处罚和问责之外，赛里木湖景区也优化整改了自驾服务费的收取措施。具体调整是将原来的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新的收费方案自8月20号0时起执行，自8月4号0时起至新方案开始执行期间，暂时按30元每人收取自驾服务费。类似的相关收费措施的调整还发生在被称为水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的稻城亚丁景区，因摆渡车收费不合理、游览路线设置不科学等问题，稻城亚丁景区曾被文旅部批评，随后又因为景区内摆渡车收费不合理引发网友争议。就在上个月，稻城亚丁景区也推出一系列优化整改措施，其中包括降低交通服务费，对社会车辆实施限流预约通行等。同时，从今年8月1号至10月31号，稻城亚丁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未来每年应届中高考考生也都将免门票。事实上，今年以来，全国不少地方文旅部门和相应的景区都在景区门票管理和收费管理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和升级，也在今年暑期旅游中看到了一定的成效。比如，今年1月28号，甘孜州发布了景区终身门票政策，分为2类卡，一类是单个景区的

0: 终身畅游卡，只需按景区实际票价购一次票，即可终身畅游该景区。另一类是包含了14个收费景区的终身畅游卡，定价分别为318元和317元。游客们算过一笔账，如果要玩完第二类卡中包含的14个景区，需要支付1091元门票费，而300多元的购卡相当于3折。这项政策的实施对于甘孜州今年暑期的旅游带动不小。
1: 我们推出了终身门票的第一个初期，我们甘孜州的旅游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可以说是金盆式的两个字来形容。刚刚结束的在7月份呢，我们甘孜的这个三大运营商单日的话最高的突破了80万人次，这是甘孜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国道318，也就是我们经常我们在听见我们的网友和游客朋友说的是此生必驾318，日均进入318的车的流量环比的话上涨了30%，然后我们自驾的游客的话占比呢超了70%。
0: 据当地相关部门估计，今年全年到访甘孜的游客能达到5000万人次。面对增加的客流量，甘孜州当地也在努力提升服务水平。
1: 我们一共布了160多台外卡的 POS 机，全覆盖多语种的 AI 翻译屏。这些外国人到了我们这些景区的话，那我们每个景区都有很多种语种的这种翻译机。主要的景区景点的话，免费的提供吸氧的这种供氧的这种氧舱啊，氧气瓶啊，像这些的话，已经有1.2万人次享受了这个服务。
0: 就在7月31号，山西五台山景区也发布了门票规则调整。自2026年8月1号起，景区门票有效期从当日当次使用有效调整为当日及次日内使用有效，凡在有效期内游客可重复入山，不限次数。而更早之前，位于陕西山西之间的壶口瀑布景区首次推出进陕通票政策，已于今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一通票打破了以往陕西山西针对壶口瀑布景区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运营模式，现在游客在任意一侧完成购票，即可凭票在2天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两岸全域景观。
2: 那接下来呢，这个相关的问题我马上来连线中国旅游研究院的院长戴斌。那戴院长您看，我们看到很多这种自然资源啊，好山好水啊，实际上它同时既有一个公益属性，也有一个市场化的属性，它既是全民共有的，但同时呢它也经过这个景区企业的这种二次的开发啊、运营维护等等。所以从景区的这个角度来说，当然它一方面得保护好生态，另一方面也得赚钱运营，要常年的能够存在下去。那这个从收费这个角度，到底怎么样收费才是合理的？您觉得这个中间的原则是什么？
3: 首先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一直都是旅游发展的本体资源，而以旅游景区为代表的旅游体验空间更是当代旅游特别是观光旅游最重要的体验空间，而旅游景区也是最典型的旅游业态。从近年的发展情况看，广大游客对于景区景点的满意度是在稳步增长的。在这个过程中，各地党委和政府啊，特别是旅游部门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这里面您刚才提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它既需要守住公益的属性，也需要去，您刚才说用了赚钱或者要收取费用，就是从我来说，我可能更关注的是它不是赚不赚钱，而是通过收费来弥补它的成本。赚钱是商业性的事情，对于利用国有资源特别是国有重点的旅游资源来发展旅游业的这些主体，不管它是事业主体还是商业主体，那么它的价格都应该受到法律、伦理和发展理念三个方面的制约。比如说从法律上去讲，你利用国有重点资源你来向社会进行收费，那么你的成本是多少，你的管理费是多少，是成本加管理费的收费方式。那么就需要通过 地方的发改和物价部门。

0: 们对你进行核准，那需要进行这个要对通过价格听证的方式。第二一个呢，我们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你的价格不能够背离公益太多。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要适当地考虑到外来游客分享的权利和本地居民发展的权利之间的一种平衡。
1: 其实刚才那个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得出来，今年以来很多地方的景区它都已经开始逐渐的去取消门票了，有的是改成直接免票，有的是终身门票制等等等等。但与此同时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吐槽的是另外一类的问题，比如说像什么自驾车的收费太高，比如说什么摆渡车的最后一公里太贵等等。那您觉得这些集中反映出来的是景区现在存在的什么样的问题？
0: 我觉得首先游客关注的不是你价格收的高还是不高，而是你该不该收，收的合理不合理。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景区大门修的这个越来越远，那么这里面会有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游客你用摆渡车把我摆渡进去所收取的价格中间那段路是不是国道或者是省道。如果是国道和省道的话，根据交通法的规定，我只要是交了车船使用费，我就买了这个油费，我也经过这个年检，我的车子是合理和合法的行驶在省道国道县道上，你就不能向我收费的。所以这是一个先确定我们景区哪些项目可以收费，哪些是不可以收费的，其次才是决定它收费的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刚才我说对于这种国有重点景区，特别是三月型景区来说，如果要弥补我们的建设成本和管理成本，那我们就需要去了解这个成本的来源是谁。是我们景区自管理主体自身来投资的，还是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来投资的，这个是我们最关键的一个出发点。那么其次呢，就是说你的价格的制定的过程是不是透明的，作为游客我有没有知情权，我有没有参与权，不能你定多少就是多少呀，对不对？
1: 您刚才说到这个建设成本和管理成本，那据我们了解呢，有一些景区，尤其是一些经济不太发达地方的景区，他们在这方面也的确是有很多的苦水要倒的，因为可能本来呢就相对流量不是那么高，同时呢每一年的人员管理的费用啊，运营维护的费用啊，包括什么智慧管理的成本，可能都逐年的在增加。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如果说在门票收入上或者是这个某一些收费的方式和项目上又去给一个很严格的限制的话，的确很容易出现入不敷出。那么这种困境这个难题怎么来破解呢？
0: 第一呢，就是说我们要入的是什么，我们要出的是什么，就是说您的成本是不是您定的成本，我就一定要通过市场的方式把你弥补掉。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价格是垄，如果这个景区是垄断的，那么有的成本是要控制的，而不是说无限制扩张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呢，我希望地方政府也不要把景区当成一个唐僧肉，也不能把景区当成一个怎么说呢，不能把景区当成一个提款机或者安排人员的一个地方。如果我一个景区正常的我需要100人就够了，你非要把它做成150个人，那账出来这个成本该谁来付啊？是地方财政付还是由景区来付呢？这个都需要我们需要进行考虑的。所以我说对于景区来说，不是这个国有重点景区有条件的是要逐步的门票价格下调直至免费。所以这里面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是有条件的地区，第二国有重点景区，不是对所有的景区都要求你降价或者是免费的。所以我们地方财政在首先对我们这些景区，你的投入是公共投入还是商业性投入，这个首先要分清楚的。第二个呢，对于景区来说，你要获得你的收入，你要有相应的付出，比如说我提供的这个经营主体所提供的商业性服务是不是足够，创新性的产品是不是足够多。总之呢，让广大游客呢能够觉得我物有所值，那么你价格高一些我是可以承受的，但我觉得你这个就不应该收费，或者是说你这个收费超出我的心理预期，那么这里面可能就是

0: 需要我们再进行考虑的了。这里面核心的点是当地政府、景区的经营者和游客以及社区居民、逝者之间的利益要平衡。
1: 好的，谢谢戴院长，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的确呢，对于很多的景区收费来说，已经不简简单单的是高不高的问题，而是它到底合不合理。对于付费的游客来说，也不是说不愿意去付费，而是说我到底是别无选择，还是说我可以有所选项。那么接下来对于景区来说，他们的这个管理的理念要如何来改变，还有哪些方面需要继续提升呢？
2: 研学游、避暑游、夜游，这个暑期旅游市场的热度还在持续攀升，相应的景区服务也在改变和提升。在高温的景区，服务细节从给游客降温避暑开始。
3: 我们避开游客游览高峰，在早间、午间游客休憩时段，安排洒水车对景区内各个路面循环洒水加持，给游客打造自然良因的游览环境。
2: 暑期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的门票几乎天天秒没，为了提升游客参观体验，景区在硬件设施和服务力量上进行了升级。
4: 检票通道增至11个，有效减少了游客排队等候的时间，新增了可容纳近千人的游客等候区，可供游客休憩纳凉，服务人员增加30%，每天还延长开放时间1小时。
2: 随着各地景区客流量的增加，游客对旅游体验的期待也在变化。如今的游客已经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观光车是否便利，有没有遮阳降温的设施，厕所是否充足卫生等等，这些景区里的服务细节也正在成为景区好不好的标准。在贵州黄果树景区，这个夏天对服务的改进途径都被穿在了工作人员的身上。暑期旅游旺季，黄果树景区每天有上千名身着黄色马甲的工作人员分布在景区各个点位，而这件马甲上还多了一样东西，一个二维码，它也被称为黄马甲。
5: 我们是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有这样的一件黄色的马甲，一人一码。我们工作人员给到您的服务，您满意的话可以点评给到我们好评，如果说您不满意就可以点差评，我们也会在后台根据好评或者差评来对工作人员进行一个奖励或者是惩处。这个就是可以让游客进行一个及时的反馈，景区来进行及时处置，可以做到一个闭环回访的一个工作链条。然后这样呢，不但是可以提高景区的服务质量，而且还可以以正向的一个激励去倒逼这个服务的提质升级。
2: 暑期旅游旺季以来，黄果树景区黄马甲平均每天2000多人在岗。自从6月16号黄马甲机制启动以来，截至8月3号，黄果树景区共收到好评2967条，好评率达99.8%。
5: 它能说明我们的服务是有在提升，并且我们自己，我们公司也会有检查组，每天都会到景区去进行一个服务的质量的检查。
2: 除了让游客随时反馈诉求和需求，景区做到及时处理之外，这个夏天黄果树景区还优化交通动线，增加停车位，升级观光乘车体验等。目前游客进出景区平均等候时长已控制在15分钟以内。同时，除了升级服务，景区还丰富游览业态，把游览时间拉长到了夜里。夜幕降临，陡坡塘景区的《再回西游》实景演绎准时上演，形成了白天看瀑布、晚上看演出的白加黑的游览体系。
5: 我们有10类免费暖心服务一个全面覆盖，比如说在我们的票务中心，在我们的观光车上，还有我们的游客咨询服务点哈，有免费的充电口，还有免费的数据线，那个充电口是配了数据线的，您随时可以充电。我们在下雨天的时候会给游客准备免费的姜茶，在暑期的时候给游客准备免费的柠檬水。
2: 暑期旅游旺季对于很多景区都是服务和管理的考验，除了升级服务，还有自我排查。 近期，在安徽宿州、山西阳泉等地，当地文旅部门发公告，取消部分3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原因包括器材年久失修、

0: 服务跟不上等等方面。与此同时，今年文旅行业也在补齐专业化标尺。今年五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文化和旅游部颁布了景区运营管理师国家职业标准，覆盖景区运营、安全管理、智慧服务等能力要求。
1: 怎么样才能够不断的创新服务，同时又不断的提升这个产品的形态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旅游研究院的院长戴斌。那戴院长，您看今年实际上文旅部几次检查通报相关的问题都是集中在景区，在您来看，现阶段景区服务方面到底有哪些新的短板和挑战？
2: 我觉得暑期是游客集中出游的旺季，那么在出游的过程当中，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安全。我经常讲，生命高于景观啊，没有安全就没有旅游的一切。第二呢，今天的游客外出旅游的过程当中，不仅要看美丽风景，他要看美好生活呀。我们到这么近那么美的河北，他不仅要看美丽风景啊，还要品美食，还要去体验美文，还要去购美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够以损害公分良序为代价来去发展旅游。所以在暑期旅游的过程中间，我们的生产安全，特别是游客的人身安全以及文化安全，是我们政府部门，也是旅游景区管景区经营部门，包括游客最关心的问题。所以人命大于天啊，我们在这方面绝对要万无一失才好。
1: 您看每到暑期的时候，实际上亲子游、研学游的这个群体也会迅速的在增长。那怎么样来根据这个群体的一些特点和他们的需求去优化景区的一些就是有针对性的服务呢？
2: 我想首先是在宣传上，一定要让年轻少年听得懂的语言说他们感兴趣的故事。你不能我有什么我就要说什么，我有什么我就卖什么，而是你需要什么我来生产什么，甚至创造什么。这就要求我们在景区的知识性方面、趣味性方面以及服务的品质方面要下更多的功夫。那具体的讲，我们要通过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广大游客在景区内不仅可以看，还可以全方位的体验，获得更多的情绪价值。第二呢，要用智能化的方式、数字化的方式，让游客无论是在购票啊，还是在内部的行走导航啊、解说呀，各个方面有更多的现代性、时尚感。你不能只到哪地方去，再指着一个景区说：“哎，你看这个山像什么呀？”说一个神话故事，而是可能要年轻青少年，可能我需要获得一个地质学的知识，我需要一个地理知识，而不仅仅是跟我说一个像什么的一个神话故事。那么第三一个呢，可能需要绿色化。现在的人到一些景区去啊，他不仅仅是追求我来了、我看了、我走了，那真的要走向一天，最美的风景是人。那除了美好的记忆，什么也不能带走，对吧？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绿色化发展，无论是我们的索道啊，还是我们的住宿、餐饮等各方面，都要贯彻我们绿色发展的理念，让年轻人有更多更好的体验感。
1: 那除了服务措施之外，当然我们也希望看到这个旅游景区里面有更多的这个多样态的这个旅游的产品。那在开发和打造新的景区的旅游产品这方面，您的建议是什么？
2: 我觉得首先要加强场景化建设。今天的游客出去，特别是年轻的游客出去，它不仅要美丽风景，而且是要可以体验的场景，甚至是美好生活的全方位的体验。所以在了景区，特别是山岳型景区，非常重要的一点，当我们看到蓝天白云，我们去看负氧离子含量的时候，那我们能不能让它通过一些知识的传递，通过一些文化的创造和一些创意，让年轻人在景区中间有更多的获得感呢？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做的事情。第二点，我们在景区进到景区

0: 去之前，我能不能够就有相应的体验感，而不是到了景区内我才有。总之呢，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我们希望我们中国的旅游景区既能够去让我们看到老天爷留给我们的美丽的自然资源，也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的现代化进程当中留给我们的美好生活体验。这样才是我们今天要的现代的当代的时尚的景区。
1: 好的，谢谢戴院长，谢谢。今年暑期的一系列的变化呢，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积极的改变。流量是会带来收益的，可是如果体验持续的受损，流量也会快速的蒸发。我们靠什么把流量真正的留下来？只能靠去保护好每一份奔赴山水的热情，心里的热度在，无论什么季节旅游都不会冷。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白宫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今天举行，伊朗外交部随后否认，双方为何各说各话。伊朗此时宣布与阿曼讨论新航道方案释放什么信号，美伊博弈是否进入新阶段。以色列媒体称白宫叫停对伊朗军事打击，为何会把以色列晾在一旁，一边征集解决方案，一边被曝资源吃紧，美军正在中东面临怎样的困局？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美总统称美伊将于三号谈判，伊朗否认。连日来，数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被伊朗击中，伊朗媒体公布所袭船只画面，指其错信美国。时讯问答，美国宣布取消打击伊朗，为何把以色列晾在一边？欧洲干旱威胁堤坝安全与航道运输。西班牙警方持续驱散休达非法移民，休达移民危机引爆欧盟内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释放双方即将开启谈判缓和军事冲突的信号，但是伊朗官方今天予以否认，双方表态出现了明显分歧。
3: Well, now what we're doing is we're talking to them in the form of a negotiation. It begins tomorrow afternoon, and we'll see if it's true. I'd love to do that. Save a lot of lives. Save a lot of.Unnecessary power.
0: 不过，这一说法遭到伊朗方面的否认。
4: ما الان مذاکره با آمریکا نداریم. عرض کردم خدمتتون که ما نه قرار هست ظرف این روزها میزبان هیئتی باشیم از بیرون و نه قرار هست که خودمون مهمان جایی باشیم.
0: 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现阶段仅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事宜展开磋商。
4: مذاکرات حول این محور بوده که مسیر جنوبی که مسیری است که از آب‌های عمان می‌گذره و مسیر شمالی که از آب‌های سرزمینی ایران تبدیل بشه به یک مسیر بینابین که تأمین کننده ملاحظات و منافع هر دو دولت ساحلی باشه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لان داریم از یک کوریدور صحبت می‌کنیم که مسیر رفت و برگشت خواهد داشت那از دو یا سه مسیر مجزا。
0: 据伊朗媒体稍早前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二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此做出回应。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在两种路线之间摇摆不定，一边断断续续推进外交沟通，一边频频威胁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有分析指出，这种路线摇摆背后，一方面是美国试图通过频繁放出军事打击威胁，极限施压，抬高谈判筹码，逼迫伊朗在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关键议题上让步。但另一方面，美国国内反战呼声高涨，叠加大选阶段的舆论掣肘，战事一旦爆发，势必会拖累本国经济，这与美方执政目标相悖。此外，美军弹药储备不足，国内石油库存持续紧张，也客观制约了美方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能力。
2: 按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说法，连日来数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被伊朗击中。这些邮轮在美军的空中护航下不顾伊朗方面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近日伊朗媒体公布了一段被袭击邮轮的画面。
5: مقصد همین جاست نشان دادن نفتکش متخلف که دود اعتماد نابجای ناخدا به آمریکا سوزاندش نیروی دریای سپاه بارها گفته و نشان داده است هر شناوری که به تخریک ارتش تروریستی و کودکش آمریکا از مسیری غیر از مسیر ایرانی بگذرد با این صحنه مواجه می شود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公布了向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喊话的音频
6: Mino and Glory, this is Sepah Navy warning you Do not try to cross the Strait of Hormuz without permission and Southern Corridor. Alter your course and turn back to your departure. If you keep proceeding, you will be destroyed. Captain, you can see the smok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ship last night destroyed. Do not put your life into danger. Alter your course and turn back.
0: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 0.25% 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 10%。假设一艘船的船体价值为1亿美元，如果保费为 10%， 这意味着一次航程的保险费用最高达到1000万美元。有保险公司表示，从商业角度而言，如此高的保险费率已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变得几乎没有商业可行性。
7: What we've started to see is a very significant escalation in the rates back up again to somewhere between 8% and 10% on the value of the ship, sometimes even more for spot rates. And what that tends to do is it gets us to a position where it almost becomes uncommercial to do it. Plus, what it's also saying to the crew and owner of that vessel is the perception amongst the insuring community is that this is a pretty dangerous thing to do.
2: 近日，阿曼附近海域接连发生两起与邮轮有关的事件，海湾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级。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号晚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阿曼海塞卜东北约20海里处报告听到附近传出了爆炸声，目前船舶和船员均安全。通报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东北约11海里处，被不明飞行物击中，机舱受损。该邮轮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当地海岸警卫队已经接到通知并展开调查。英国海事组织建议在该区域作业的船舶谨慎通行，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美国和以色列原计划8月1号对伊朗发起联合打击，但是美方却突然在最后时刻选择了临时收手。以色列媒体2号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称，以方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那么美国为什么突然宣布取消打击伊朗？为何把以色列晾在一边呢？而美伊如果开启谈判，又可能达成什么样的成果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时讯问答。
0: 问题一，美国为何突然宣布取消打击伊朗？
8: 这次导致白宫在最后关头选择临时收手，终止对伊朗的潜在军事行动，主要是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那在这一部分呢，美国主要顾及的是美国自身在中东的利益存在，以及海湾阿拉伯盟友的经济安全。特别是我们看到美国自身呢，也证实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曾经致电特朗普总统，对潜在的军事打击表示严重关切。而海湾多国呢，也都明确反对升级战事，因为我们知道伊朗是已经做出了严正警告，如果自身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生设施遭到严重打击，那么伊朗将必定采取对等反击措施。那地区各国呢，也因此加大对美施压力度。从长远来看，美国还是要从中东地区逐渐抽身，而短期内避免陷入战争泥潭也是白宫的优先考量。想要达到这些目的，美国必须要获得地区国家对美国地区战略的支持，因此呢，也就必须要回应各国的现实关切。
0: 问题二，取消打击伊朗，美国为何把以色列晾在一边？
8: 的确，在美国将止损作为优先议题的背景下，以色列的话语权可能会阶段性的被弱化。但特朗普政府一个鲜明的行动特点是反复无常，军事施压和政治谈判会交替进行。所以，与其说以色列是被晾在一边，不如说当前美国的地区战略优先考虑对象中，暂时把以色列放在了靠后的位置。但美以的战略协作关系不会就此中断，更不会逆转。美国对伊朗的施压军事威慑仍然是主轴，而无论是情报合作、军力部署还是作战协同，以色列呢仍然都将是美国的第一优选对象。

0: 这一次美国暂缓对伊朗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但并不意味着后续美国不会对伊朗采取其他的军事手段。事实上，极限施压加上所谓的精准打击，正是美国对伊朗持续施压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呢，地区动荡大概率不会就此打住，美国未来仍然会和以色列进行合作，对伊朗施加新的军事压力。
1: 问题三，美伊若开启谈判，可能达成什么样的成果？
0: 就目前来说，美国和伊朗的立场差距巨大，军事对抗激烈。此前，美国和伊朗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在实践当中被撕毁，等于是给双方目前的政治接触设立了一个现阶段的天花板。也就是美伊的这一轮谈判，至多也难以达到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水平。否则呢，美伊就没有必要在过去的几周之内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换句话说，这一次谈判最积极的目标是能够实现阶段性的停火止战，并在海峡通行的问题上达成临时性安排。即便真的达成了临时性安排，那后期的执行也仍然是存在巨大隐患，随时可能会因为新的突发事件而推翻既有的共识，海湾的安全前景呢，仍然并不乐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3: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受此影响，日元汇率今天一度达到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
4: 米国の東部時間7月31日金曜日、我々日本国財務省は米国財務省と協調して円買い介入を実施しました。
1: 片山高月称，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7月31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内阁会议上的一份笔记被记者拍到，上面写着代办事项，显示他正考虑由美国购入价值50亿至100亿美元的日元。当地时间2号，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也确认与日本联合干预会事。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会是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事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4日元附近，创下近40年来新低。受到汇市干预措施影响，3号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升至约3个月以来新高。日本曾在4月和5月进行干预买入日元，但仅引发了短暂反弹。日本央行6月将利率上调至31年来的最高水平1%，但也未能给疲软日元带来持久提振。
3: 那么从日本单方面救日元到美国罕见的加入其中，双方的联合行动释放出哪些信号？双方联手的背后，美国自身有何考量呢？能够扭转日元长期贬值的趋势吗？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5: 这是时隔15年啊，双方再度联合干预会事，这个罕见度啊，本身就是最强的市场信号，而且两国也同步表态干预可随时加码，直接就抬高了做空日元的风险成本，打破了单边预期，实际上呢，就是明确了这个汇率的红线。当然，它也是一个风险升级的信号哈，说明日元贬值已经升级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金融风险。我们看，美国从长期旁观转向直接下场，它核心判断还是日元过度贬值的风险已经在外溢了。那日本作为美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如果因为贬值持续抛售美债回笼美元，那就会直接推高美国长期融资成本。那同时日元暴跌呢，也可能会触发亚洲金融市场的动荡等等，那最终啊，都会向全球包括美国传导。所以呢，这次行动升级其实也印证了风险等级是在抬升的。如果日元过度贬值，就会强化日本出口的这个价格优势，那这和特朗普政府缩小对日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的政策方向呢，又相悖了。所以稳住日元的汇率呢， 它也符合美国的这个贸易收支的诉求。短期干预是会有所效果，但中长期啊，它是改变不了根本逻辑的。一方面呢，美日利差的核心矛盾啊没有解开，日元贬值底层动力还是显著的利率差。另外呢，日本自己政策空间呢非常受限，它这个高债务财政扩张的现状就决定了央行没有办法大幅加息，那就没有办法

0: 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随着气候变化，令破坏性山火更容易发生。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
1: 新一轮热浪正席卷意大利。3号，意大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接近40摄氏度。意大利27座主要城市中有25座进入红色高温预警，这是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气象预报显示，本轮热浪可能至少要持续到7号。卫生部门提醒民众尽量减少外出，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和烈日下。极端的高温干旱天气还给荷兰、德国等国带来了不少安全隐患。在荷兰，干旱导致防洪堤坝裸露，面临渗漏风险。在德国，莱茵河水位的下降使内河航运运力大打折扣。
2: 在荷兰东部城市奈梅亨，瓦尔河水位的持续下降让河床逐渐干涸露底。荷兰约有1/3的国土低于海平面，干旱对防洪堤坝构成的安全隐患让水务部门高度警惕。在荷兰，有大量防洪堤坝是由泥炭土筑成，这种由有机植物残骸形成的泥炭在湿润时紧密吸水，是很好的防洪屏障。但一旦遭遇高温干旱，泥炭就会因湿水而变轻变脆，产生裂缝，极易被水流冲破。
3: En omdat het nu zo droog is, veen is een materiaal, daar zitten plantenresten in en er zit heel veel vocht in. En dat veen, dat verliest vocht. En daardoor wordt het minder sterk. En in deze dijk zit dat veen. En als dat vocht, als dat veen minder sterk wordt, dan is er kans dat er water door de dijk gaat stromen. En dat die watergang leegloopt in de polder.
2: 干旱同样影响了欧洲最繁忙的水道莱茵河。在德国科隆，莱茵河水位不断走低，浅滩大面积裸露。作为欧洲内河货物运输的动脉，水位的下降迫使货船不得不大幅削减载货量，以防搁浅。
4: Als sehr plakatives Beispiel, ein Schiff, das sonst 2.500 Tonnen Ware mitgebracht hat, kann dieses Schiff jetzt noch 400, vielleicht 600 Tonnen transportieren, je nach Bauart des Schiffes. Bedeutet für die gesamte Transportkette enormer Aufwand, alles umzuorganisieren, die Waren dann trotzdem hier ins Binnenland zu bringen.
2: 此外，受近期热浪以及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经欧洲多国的重要河流多瑙河，部分河段水位也降至历史低位。在塞尔维亚普拉霍沃附近的多瑙河河段，近期就有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的残骸暴露在河床上。
1: 近日，总台记者前往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现场拍摄了角马渡河的画面。下面就跟随总台记者去了解一下我们对野生动物大迁徙容易产生的误区。
5: 很多人都以为呢，动物大迁徙仅仅是发生在每年7月到10月的角马渡河，但其实呢，动物大迁徙不是一场短期活动，而是全年闭环的移动生态系统。你看我身后呢，就是格鲁梅蒂河，每年6、7月份呢，角马大军就会迁徙到这里，休整之后7月份继续北上前往马拉河。可以说，角马迁徙大军永远在路上。
6: 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的向导耶利米向总台记者介绍道，每年的12月到次年的1月，角马大军会迁徙到塞伦盖蒂南部，这个时间也是角马的产毒季。4月到6月，他们继续迁徙到塞伦盖蒂西部，6月后，他们就会继续迁徙到格鲁梅蒂河区域。大约在8月份到10月份，迁徙大军会北上横渡马拉河，前往肯尼亚。
7: They can cover.Up to 1,500 kilometers square all year round from the southern Serengeti headed to the Masai Mara ecosystem and then returning back to the southern Serengeti.
5: 第二个误区呢，便是来到河边就一定能够看到渡河，但其实角马的渡河受到了天气、捕食者的干扰、草场的情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那么对于咱们游客来说，的确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我想这也是大自然的神奇魅力所在。第三个误区呢，是大迁徙的主角只有角马，但其实真相是这是一场多物种协作的迁徙，除了角马之外还有斑马、瞪羚一同移动，动物之间呢形成了一套分工觅食的生存联盟。最后呢，我们来说说谁才是角马迁徙大军的最大威胁。很多人认为渡河场面充满了残酷厮杀，鳄鱼是最大的死亡威胁，但真相

0: 像却是大众镜头放大了鳄鱼捕猎的画面，渡河的途中比如说踩踏体力不支，这才是角马最主要的死亡原因。
1: In nature they say it's for survival for the fittest, only the strongest will only survive in the wild, so those obstacles can ensure the gene which is strong can continue to survive in the nature。
2: 动物大迁徙没有固定的时间表，也没有标准答案，更没有100%兑现的画面承诺。你在草原上收获的每一帧美景都将成为神奇自然的独特馈赠。总台记者坦桑尼亚报道。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青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6: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汛情危急，武警战士杜宇强一心救灾，妻儿遭困数日被战友救出后，一家人才在转移途中意外相逢。
1: 爸爸在那里，爸爸在救人。
2: 爸爸，嫂子交给我们，
3: 保家卫国，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这是我的使命。
0: 军营门口，六旬老人骑车不慎摔倒昏迷。
4: 报告快班长，外面摔倒了。
0: 执勤哨兵立即上前查看，并联系120急救，为治疗赢得宝贵时间。
5: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
0: 扎根军营29年，李小龙屡立战功，儿子也追随他的脚步参军入伍。他亲自为儿子戴上列兵肩章。
6: 强军梦需要接力，薪火相传需要让这把火一代代传下去。
0: 祖国西陲的帕米尔高原，边防官兵翻越雪山打板，跋涉崎岖险路，日夜守护边境安宁。
7: 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身后的每一寸山河，都是我们要拿生命守护的地方。
8: 高温持续，如何有效应对中暑？高温天气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的炎热天气，它除了引起与体温调节有关的生理机能紧张外，因人体处在热应激状态，还会诱发中暑、热伤风、热中风、腹泻等疾病，并可能加重原有心脑血管疾病症状，其中以中暑最为常见。出现中暑先兆时，体温正常或略微升高，主要表现为大汗淋漓、四肢无力、口渴、头晕、头痛等症状，这时要赶快离开高温环境，寻找阴凉通风处休息，少量多次补充含有盐分的清凉饮料，在额头、太阳穴处涂抹或服用去暑药物。中暑严重会出现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其中热射病最为严重，致死率高，主要表现为体温明显增高，开始时大量出汗，之后皮肤干热无汗并伴有昏迷，发病后3小时为抢救的黄金3小时，需立即送往医院救治。需要提醒的是，高温并不是热射病唯一的诱因，高湿更加危险，遇到高温且湿度大的天气，非必要情况下尽量避免外出。
9: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从这些内容来看呢，看起来局势应该是有所缓和了，但是伊朗外交部呢是断然否认了会接下来和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牛先生，您认为这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啊？美国方面单方面的释放出谈判的信号，您觉得这只是一次烟雾弹而已吗？
1: 现在美国说要谈，伊朗说不谈，实际上双方是在争夺关于战争的主导权，双方都要自己掌握战争的进程和战争的节奏。那么从4月8号临时停火过去这3个多月时间里边，实际上战争的节奏一直是掌握在美国手里边，美国说要谈就开始谈，美国说要打又打起来了，那么美国说要停火又停下来了。那么从7月7号这一轮开始之后，伊朗不干了。伊朗说凭什么美国掌握这个节奏，你说谈我就跟你谈，你说停我就跟你停。所以这一轮从7月24号美国说那个暂停了，说我也不打你了，你也别打我了，然后伊朗就没干。后来伊朗就在暂停的期间，伊朗主动袭击了美军驻约旦的军事基地，这是第一次伊朗，用美国人的话来说，伊朗是第一次在未受任何挑衅的情况下主动袭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那么伊朗就是要把这个战争的进程和节奏掌握在自己手里边。这一次也是伊朗说凭什么你说谈就谈，凭什么你说3号谈就谈，伊朗说没有这回事，我还没有说要跟你谈。所以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对特朗普来说，特朗普为什么说那个当时紧急叫停了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特朗普说我们跟伊朗谈得很好，说我们的盟友已经跟伊朗达成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了，说未来几天之内伊朗必须立即那个达成协议。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经常说你说了一个谎言，必须用另外一个更多的谎言来这个掩盖前面这个。你既然说了说那个很快就要谈成了，那么你首先得谈起来啊。所以特朗普自己公布了说那个3号下午要谈，但实际上怎么谈，在哪谈，直接谈判还是间接谈判，谈哪些内容现在都没定了。刚才您读的那些说美国要谈那个伊朗开放海峡，美国那个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制裁，美国允许伊朗石油出口，这是上一次6月18号链接备忘录里规定的内容。美国现在是要回到6月18号的链接备忘录，伊朗说不可能，已经回不到那个去了。所以即便说未来真的要谈，那么大概率是直接间接谈判，直接谈判伊朗现在是不跟美国谈的。间接谈判实际上过去一直在谈，天天在谈。间接谈判就是伊朗和海湾这几个国家和调停的那几个国家，巴基斯坦、土耳其一直有信息沟通，然后美国跟这几个国家也一直有信息沟通。所以如果指的是间接谈判，它一直是在谈的。
0: 我们来关注一些细节哈。白宫叫停对伊朗打击计划的同一天呢，美军方面证实有一架美国的陆军的 CH-47支奴干直升机准备在中东地区要降落。张先生，从军事的角度上来看，您认为这意味着什么？另外呢，我们还听说美军被爆出啊，是正在向军事分析人士来征集应对伊朗局势的新想法。那从这个细节来看，是否意味着美军现在他自己可以选择的选项已经不多了？
2: 我们先看这个 CH-47 这个事儿，乍一听上去呢，好像给人一种感觉，就是美军是不是要采取地面军事行动了？因为这个直升机呢，是一款大型的重型的运输直升机。你像之前我们经常谈的黑鹰直升机，起飞重量10吨左右，那么这个直升机呢，几乎是黑鹰直升机的2倍多啊。那么在作战的过程中呢，它可以搭载一些特战队员进行垂直空降，那么它可以和突击型的黑鹰相互配合。那么突击型的黑鹰呢，提供火力支援，然后呢，由这个直奴干搭载一些人员呢，去进行垂直登陆。那比如说，去控制一些岛屿。另外呢，也可以采取一些特种作战行动。那比如说，美军在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的时候，他的特种部队就是搭乘这种直升机降落在相关区域的。另外呢，这个直升机也可以参与营救美军被击落的飞行员啊，它可以飞入对方的纵深进行营救作战。但是我个人觉得呢，现在媒体对这个事儿可能有些过度敏感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方面公开呢只有一架降落到了中东地区，而且呢这架直升机呢很有可能只是进行 一些基本的训练。而且我们看这个照片呢，这架直升机是采取一个非常普通的配置，没有使用空中输油管，很难采取进行这种远距离的飞行这种特种作战。
0: 嗯，
2: 相较而言呢，我觉得美军中央司令部的他的情报人员发的这个邮件到令人关注，因为这个事儿呢以往很少见。他发的邮件是针对一些所谓的军事分析人员，而不是针对他军内的一些专家。按理说呢，他采取一些作战方案的时候要征求军内的一些参谋人员啊、相关专家的规划人员的建议，但是这次呢，他向一些应该说是智库的军事分析人员进行所谓的网络头脑风暴吧，那么征求一些创新性的非传统的应对手段。那么这就说明呢，美军对伊朗的这个反伊的工具箱在逐渐的见底，之前采取的一些办法很难奏效了。那无论说是进行大规模的打击，比如说2月28号到4月8号进行的这样的大规模打击，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中等规模的打击也更不会让伊朗屈服。那么现在呢，美军基本上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包括战略轰炸机啊、隐身战斗机啊，包括巡航导弹，都很难采有这个作用。所以呢，他要采取一些所谓的一些这个非对称的办法吧，那么来征求一些意见。
0: 情况呢可能在发生变化哈，而且从美方近期释放出来的信息来看呢，我们注意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的谈判的位次啊，可能被排在了核问题之前。而伊朗方面现在传出来的消息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啊，是和阿曼正在讨论要划定一条不同于此前的南部航道和北部航道的全新航线。而且伊朗还强调了这个新航道计划与开放海峡议题要分开，海峡的状况不会再回到战前等等多个要点。牛先生，您认为这个航道哈、它的设定有着什么样的意义？现在伊朗要求与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这个立场形成了怎样的一种对立？
1: 现在海峡的问题确实成了美国和伊朗谈判最重要最紧迫的，甚至可以说唯一重要的问题。因为对美国来说只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海峡打通的问题，另外一个是伊朗的核问题。伊朗的核问题从一开始伊朗就说现在不谈，就等海峡问题解决了之后才能谈。所以从4月8号临时停火，到6月18号谅解备忘录达成，到7月7号美国和伊朗又打起来，那么所有的原因都是因为海峡的问题。那么在海峡的问题上，美国和伊朗的立场是尖锐对立的，美国和伊朗妥协的空间都很小。对美国来说，打通海峡是美国能够接受的结束战争的最低的条件。对伊朗来说，伊朗一定是要控制海峡，因为通过这次战争，伊朗认为海峡是他手里最大的牌，所以伊朗的要求就是伊朗一定要掌握海峡的管理权，掌握海峡的控制权，同时呢海峡要收费，然后美国是坚决反对。所以现在阿曼的跟伊朗达成的就是只能达成一个临时的，说北部的南部的航道可能都不走了，就走中间一条，新走一条航道，有可能由阿曼和伊朗来共同管理，但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常暂时的协议，不可能达成一个永久的协议。
0: 现在手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王牌哈，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态度可以说非常的强硬，而且说呢还要提升战备水平，而且最近还说摧毁了美军的一架 F-35 战斗机。现在英国金融时报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呢战场的主动权正在逐渐的转向伊朗的这一方。张夏，您怎么来看待现在美伊军事对峙的这种情况？
2: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趋势。我感觉呢伊朗在军事上更加的积极主动了。那比如说在这个7月7号他是主动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了打击，那么他当时应该判断到如果他发动打击的话，美军有可能对他进行比较大规模的轰炸。包括前段时间美伊休战期间呢，伊朗主动的打击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那么这个策略呢和以往是非常不同的。以往呢伊朗应该说是防守反击的策略，美国怎么打他，他就怎么打美国的基地，美国如果升级一下，伊朗也会升级。但是现在来看呢，伊朗会主动的积极的去打击美军的一些基地，体现出呢他不怕和美军进行这种中等强度的长时间的作战，甚至呢他也不怕美军升级对伊朗的打击行动。那么现在呢他试图牵着美军的鼻子走，我想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呢也是他的实力在恢复，而且呢手握重要的筹码。
0: 刚才呢，我们重点关注了美国和伊朗方面的最新的情况哈。我们看到，尽管白宫已经叫停了更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但是中东有关各方的担忧并没有消失。以色列在2号就表达了美国没有提前向其告知叫停决定的受挫感。我们再来看一条短片。
3: 2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多名以色列官员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及其他高级官员均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数小时内处于信息真空和不确定状态，对美方战略意图感到困惑。报道称，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后，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对媒体指出，以方将所有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单一战场，最后却发现长时间的高级别戒备完全是空耗。不过，报道指出，以方认为军事选项仍在桌面上，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着高级别戒备状态。不过，以色列面临的焦虑恐怕不止于此。华盛顿邮报1号披露，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科维奇近日报告五角大楼高层，表示如果不能再获得一艘驱逐舰，他将不得不在保卫美国本土和保卫以色列之间做出取舍，并优先保障美国本土安全。美军欧洲司令部负责统筹地中海地区的军事行动，目前美海军仅有两艘驱逐舰在地中海活动，另有三艘停泊在西班牙南部的罗塔港。军舰不够只是美军困境的一部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进一步指出，美国面临的弹药与石油双重库存危机也是制约特朗普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重要因素。美军爱国者拦截弹库存已从战前约2300枚降至不足900枚，萨德拦截弹库存则从452枚降至不足300枚。事实上，海湾国家的不满情绪也在发酵。据《华尔街日报》2号报道，美国与伊朗打打停停，相关国家安全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眼见美国的所谓保护伞漏雨了，被拖下水的海湾盟友对美国迟迟拿不出对伊朗的长期战略愈加不满。报道披露，在白宫宣布取消对伊朗打击前，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特别要求美方阐明对伊朗的长期战略以及美军打算发起哪些新行动。白宫二号也点名称，沙特等地区内盟友已经请求取消对伊朗打击行动。
4: And frankly, Saudi Arabia didn't want it either. They thought that a deal is imminent.
3: 以色列前情报官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认为，当下海湾国家对特朗普的影响力比以色列更大，而这些国家普遍更希望稳定。
0: 以色列方面透露说呢，美国做出决定取消行动的整个过程当中都把以色列晾在了一边，而且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从特朗普的社交媒体发文才得知了这一消息的。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强调了这是以色列和美国共同做出的承诺。刘先生，您怎么来看待美国和以色列现在表现出来的这种温差啊？是不是像以色列媒体所说的，现在以色列正从一个美国的盟友变成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一张牌而已？
1: 确实有这种趋势。首先呢，我们要认识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是很紧密的。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紧密的盟友，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绝大多数问题上有共同的战略目标，有共同的利益。那么比如美国和以色列都想那个削弱伊朗，都想削弱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在这些问题上他没有什么分歧。具体到这次打伊朗，美国和以色列呢，在双方都想打的时候，那么双方的利益就比较一致，因为以色列比美国更想那个对伊朗进行进一步的打击，所以当美国也想打的时候，双方就没有什么矛盾。这一次美国要打伊朗是在根据媒体的报道，是在上周三决定的。上周二是以色列的总理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周三美国就决定说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在这之后，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沟通就很密切，美国说要求以色列也参加。但是当周六美国决定要不打的时候， 那么美国就没有理以色列，也没有通知以色列，因为美国知道一旦通知以色列，以色列是想打，所以以色列就可能是他的一个麻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美国不想打了，美国想谈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不仅不是他的这个帮手，以色列还是

0: 个负担，甚至美国想把以色列作为一张牌来跟伊朗交易。
1: 我们看到哈，现在尽管是说美国说不打了，但是呢，以色列的高级官员可能不这么认为，他们仍然认为军事选项仍然是摆在桌面上的。但是呢，他也说了，也承认长时间高级别戒备之后行动被取消，这样的空号令人感到十分的沮丧，明显啊有情绪。张先生，您怎么来看待以军现在面临的挑战？对于以军接下来的行动，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2: 其实这个以军接到相关消息，应该说是打他的一个措手不及，因为我们刚才看短片也知道，就连内塔尼亚胡啊都是通过社交媒体看到特朗普宣布取消的，可想而知下面的军队那肯定是感觉非常突然，这样的话肯定会影响以军的战备，打乱他的战备的节奏，因为首先呢他从低战备等级转向高战备等级再转回来，那么期间会浪费大量的时间，浪费大量的资源，另外呢它也会破坏这个以军的这个军事准备，战争准备，因为它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空袭，特别是长时间的空袭，它要进行之前规划，包括弹药的囤积，包括航路的规划以及相关的配合，包括相关人员要做提前调整好心理状态，那么这样的话突然取消也会影响它的这样的作战准备。此外呢对心态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导致这种这个朝令夕改也会让以军呢无所适从。
1: 可能中国有句老话叫不患贫而患不均啊，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可能他的态度呢也会有一些变化，特别是相比于把以色列晾在一边，白宫方面呢是主动的说海湾国家在叫停此次行动当中是发挥了作用，而且说呢沙特阿拉伯呀、阿联酋啊、卡塔尔这些盟友是他们来请求取消这次的打击行动的。不过呢我们看到最近海湾国家也被爆出了一些消息哈，说对于美国长期缺乏对于伊朗的战略颇为的不满。牛先生，您怎么来看待海湾国家最近和美国之间的互动？您觉得这些互动当中展现出了一种什么样的战略意图？
0: 首先呢，和以色列相比，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那个更好，跟海湾国家的关系肯定是没有和以色列的关系好。因为海湾国家这一次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海湾国家就拒绝美国使用他们的领空、领海和那个领土来进攻伊朗。但是以色列不一样，以色列从一开始就是跟美国是联手来打击伊朗，所以在关系上肯定是以色列跟美国近。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在目前的状态下，海湾国家和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共同利益比那个以色列多，因为以色列现在是想继续打，美国不想继续打，海湾国家也不想继续打，所以海湾国家跟美国的那个利益就比较一致了。海湾国家劝说美国为什么同意呢？因为海湾国家说的这些理由也都是美国担心的。海湾国家说你要打了伊朗，你要打伊朗的能源设施，那么伊朗就打我们，伊朗就打我们的能源设施，打我们的能源设施，那么国际能源价格就上涨。如果你能跟伊朗达成协议，那么战争就能那个结束，那么我们也就免受这个灾难了。对特朗普来说，特朗普也不想能源价格上涨，特朗普也想尽快的结束战争，所以在目前这个状态，他跟海湾国家的利益那个是一致的，那么他就比较听海湾国家的话。但是对海湾国家来说，就像您刚才说的，海湾国家其实很难受的，就是海湾国家一方面呢跟伊朗保持关系，希望通过那个劝说伊朗避免伊朗对他的打击，但是最终也没有成功，伊朗还是打了他们。海湾国家希望美国能保护他们，但是最终美国也没有保护了他们，美国甚至自己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就遭受袭击了，所以海湾国家实际上现在也那个很尴尬的。
1: 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海湾国家在要求美国加固对于自己的保护伞，但是美国方面似乎表现出来的是有一些有心无力，特别是透露出的一个细节哈，刚才片子当中也提到了，美国欧洲司令部的司令呢是私下向五角大楼发出了警告，说如果没有更多的海军驱逐舰，我将不得不在保护以色列还是保护美国本土之间要做出取舍。那从这样一个细节来看哈，张先生，您觉得美国的舰艇包括它的弹药已经吃紧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从这些细节来看，这场冲突现在已经进入到第六个月了，是不是已经开始影响到其他地区的美军部队了？
2: 确实如此。而且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这次做出相关警告的是欧洲司令部的司令。我们知道呢，美军在中东地区作战主要

0: 二是它的中央司令部。那么欧洲司令部顾名思义，它主要负责欧洲的，但是呢，它有一部分它要负责地中海的防务。那么它会把一些驱逐舰呢部署在，地中海的东部，然后呢去保卫这个以色列的本土。那么，那么它的这个主要通过舰载的像标准六啊、标准三这种反导系统去保护以色列的本土。现在呢，一个是它的驱逐舰，可能就不够用了，因为它通常情况下在这个中东，在欧洲部署五艘左右，但是现在只有两艘部署在以色列周边。另外呢，导弹也不够用了，你像它的标准六、标准三都是非常的昂贵，之前消耗过多数量。那么现在呢，直接导致它其他战区的弹药也不够了，比如说最明显的，它就无法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在亚太地区的战备也出现了问题。
1: 好的，感谢两位的精彩的解析，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美伊冲突已经进入到第六个月，当初被白宫描绘成速战速决的军事行动，如今却仍然深陷打与谈的循环，难有出路。随着冲突外溢效应越来越明显，面对这道自己出的难题，白宫似乎已经渐渐给不出答案了。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溢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3: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年的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发展态势。
4: 海洋经济、生态环境等多领域核心数据表现亮眼，彰显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与活力。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海洋生产总值达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其中，我国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成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海洋渔业保供能力持续提升。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地表水方面，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七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有力保障。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出口保持正增长。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全国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4.99万亿元，同比增长7.55%，保持合理增速。今年以来，粮食重点领域贷款增长明显，各家银行加大对乡村产业等多领域支持，助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雨情。昨天早上，受到强降雨的影响，陕西商洛茅坪回族镇土伐山洪，洪水涌入街道，沿街的房屋商铺被淹，当地出现了短时断电、通信不畅等情况。而在灾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响应，有序转移群众，调集各类设备，开展抢险工作。目前电力通信已经恢复，部分低洼地带的排水清淤工作仍然在进行。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仍将会有降雨，所以需要加强防范。

0: 昨天下午，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突遇短时极端强降雨，瑶山景区山间河道水位暴涨，景区部分道路被洪水阻断，大批游客返程时被困在半山腰。
1: 当天17时许，瑶山镇政府、应急景区等多方力量组织救援人员赶往事发现场。路上，救援人员远程摸排山体与河道水势，通过视频连线安抚被困的游客，提醒群众切勿盲目涉水。在救援力量赶往景区的同时，当地政府协调大型铲车运送救援物资，调度无人机开展空地联合排查。17时32分，首批救援力量抵达山门，发现进山的主干道路基被洪水掏空，路面大面积损毁，道路全线封闭。19时56分，救援人员发现河道对岸有5名受困的游客，河面水流湍急，宽约8米。救援人员迅速架设绳桥横渡河道，为游客穿戴救生衣，顺利转移5人。20时27分，救援人员抵达核心险情区域，发现数十名游客被困，其中老人孩童居多。消防救援人员依托绳索搭建水上生命通道，分批次转移被困游客，同时全程实时监测水位变化，规避次生灾害风险。伴随着降雨逐步停歇，河道的水流流速持续减缓，山上其余被困的游客也陆续向集结区域汇合。23时20分，212名被困游客全部安全转移，无人员伤亡。截至目前，当地交通、电力、通信等一切正常运行，景区塌陷的路面正在进行抢修。
2: 从8月1号20时开始，四川南江出现了强降雨天气。为了应对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当地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多名。
3: 在本轮强降雨中，南江县共有61站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14站雨量超过200毫米。降雨导致部分河道水位上涨，山体土质松软，滑坡、山洪灾害风险持续升高。南江县全域启动防汛应急机制，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闻汛而动，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
4: 这次暴雨量大，风险高，住在家里很不安全，干部连夜上门通知，组织我们转移。
3: 截至目前，南江县已安全转移群众8008名。
0: 今天早上6点，北京市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17点，北京市平谷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17点至夜间，平谷区会出现强降雨天气。今天16点20分，北京市通州区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6点20分至夜间，通州区会出现强降雨天气。气象部门预计，此次降雨可能导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低洼地区可能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高温天气。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今天我国多地的高温在持续。
0: 河北中南部、天津、山东、江苏、新疆等地仍有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超过40摄氏度。
5: 从今天一早开始，天津高温闷热的感觉尤为明显。天津市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6: 一出来就感觉像被牛舔了一样，身上特别潮。
5: 作为京津冀地区的重要水产生产基地，高温高湿天气下，天津的水产养殖也迎来挑战。
7: 养鱼就是养水，天气温度越来越高，水体当中的这个含的溶解氧的含量越来越低。水产养殖要是发病率比较高的情况下，是整个池塘都会出现情况。现在我们进伏天了，您看一下这温度，现在表显的是31度水温。
5: 这段时间雨热交替，上下水体快速对流，会把底层沉积的有害物质翻上来，容易引发整池翻塘。当地农业技术专家在上下午的高温时段各加了一次巡查，监测水质变化，同时指导农户根据监测情况给鱼苗们补充营养，并增设遮阳网与增氧机，及时调整水温与含氧量，给鱼类营造稳定的生长环境。连日来，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局部的最高气温突破37摄氏度，给处于关键育苗期的农作物带来严峻考验。当地通过智能控温大棚配套农技下沉指导的科学管护模式，精准做好苗期防暑降温工作。
8: 棚里面安装了水帘、风机、内外遮阳、空调等降温设备， 可以让棚温适中处在25摄氏度左右，这样的话能够保证幼苗在高温天气的情况下正常生长。
5: 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持续40摄氏度高温天气，给正处于花龄期的86万亩棉花带来了考验。当地依托物联网伤情监测、智能水肥系统与无人机监测等一系列数字化手段，为棉田开出一剂精准的防暑良方，全力护航棉花保花保龄。
9: 有了数字化设备，虫害情况、温度湿度我们在手机上一目了然，无人机飞防防虫防病，又省事又管用。
5: 今天新疆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至6号白天，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局地将达50摄氏度以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4小时，我们再来看国内焦点。长期以来，暑期并不是我国传统入境游的旺季，但是今年的这个暑期，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了淡季不淡，更呈现了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5: 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在线支付平台的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
10: 今年以来呢，中国的入境游市场正在转向深度的在地化体验。国际的客流呢，更愿意到国内的宝藏小城及限于乡村深度的渗透。
5: 据统计，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
10: 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5: 外国游客旅行半径在延伸，观察的视角也在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正在发生。硬核制造实力、深厚文化影响力与便捷生活体系，持续吸引全球游客赴华体验。
11: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2: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5: 不仅科技产品备受青睐，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
13: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5: 更多的外国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和裁缝作坊。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
14: I love the style, and the quality is very good as well. Very, very fresh.
15: 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礼布，像它的礼布也是它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它自己喜欢来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2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5亿元，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
3: 暑期档自6月1号启动以来，已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涵盖革命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全方位适配不同观影需求。截至目前，《功夫女足》票房已突破21亿元，《八仙》票房已突破12亿元，电影市场热度持续升温。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轻松幽默的职场喜剧风格，创新加入

0: 故事，用轻松喜剧诠释向善担当的中国精神内核。影片的热映掀起了跟着电影去旅游热潮，片中取景地四川青城山、山西悬空寺、山东蓬莱阁等地随之成为文旅新热点。该片将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持续拓展海外电影市场。温情现实主义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3亿元。据悉，该影片密钥已再次延期至8月31号。国风奇幻动画《大唐妖探》以盛唐长安为背景，打造机械机关与百妖共生的奇幻古都风貌。影片兼具喜剧、悬疑与成长叙事。此外，爱情奇幻电影《去你的岛》、经典 IP 续作《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影片也将在这个暑期档与大家见面。大众观影热情持续高涨的同时，各地电影院也依托暑期庞大的消费客流，探索电影加融合模式，拓展多元消费场景，为暑期文旅市场增添新活力。
1: 日前，精彩百花全城绽放，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在北京启幕，以光影激活首都夏日文商旅消费活动。
0: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推动电影走出影院，融入城市街巷，丰富市民夏日文化生活。嘉年华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依托票务平台推出购票立减、合家欢优惠等多项福利。嘉年华期间，全市在首钢园、798、蓝色港湾等多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3000余个公益点位展映历届百花奖佳作。活动同步打造光影市集矩阵，联动商圈、文旅点位，升级票根经济，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持续深化电影加融合模式，激活首都夏日文商旅消费活力。夜幕降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特色市集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来自全国各个省市的10几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美食、非遗、文创等产品集中亮相。隆福寺街区推出电影加市集特色活动，展映多部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奖作品，将露天观影、地方美食、非遗文创等相融合，让市民游客在逛市集、品美食、看电影中感受暑期光影魅力。
2: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啊，就比较适合咱们年轻人。看过一些东北的电影，然后喜欢上东北美食，然后来这儿就买了这个哈尔滨的这些烤冷面啊什么的。
0: 这些市集摊位还纷纷推出以百花奖为灵感的礼包，如云南摊位设计的百花饼礼盒，给阿嬷的情书带火的潮汕无米果等。众多摊位结合电影和地方特色，推出多种优惠折扣活动。
3: 是我们把岭南的文化带来北京，是广东茂名化州的化橘红。我们这次参加这个活动呢，我们都是按打折来给这个市民和那个消费者的，跟大家广大的市民有个面对面的这种交流互动的这种机会。
4: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加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啊。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啊，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这种优惠。
5: 8月3号，中国奥委会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发布2026年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
6: 2026年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以熠熠星辉为核心设计理念，充分展现中国体育代表团朝气蓬勃、阳光时尚、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领奖服主色为品月蓝，取自苍穹深海，尽显大国沉稳气度与未来科技感。结合动感的线条式星星图案，将东方审美意境与现代运动美学相融合，整体设计寓意每一次登台时刻都是突破与闪耀，寄托了对运动健儿在赛场绽放光芒的美好祝愿。
7: 本来36年前是件衣服，是件运动衣服，首先从面料的设计、面料的本身设计，包括它的这种专业化是非常重要的。
6: 领奖装备发布现场以极具仪式感的创意叙事，彰显中国体育36载的蓬勃发展，诠释几代体育。

0: 言，如此高的保险费率已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变得几乎没有商业可行性。
1: What we've started to see is a very significant escalation in the rates back up again to somewhere between 8% and 10% on the value of the ship, sometimes even more for spot rates. And what that tends to do is it gets us to a position where it almost becomes uncommercial to do it. Plus, what it's also saying to the crew and owner of that vessel is.The perception amongst the insuring community is that this is a pretty dangerous thing to do.
2: 美国和以色列原计划8月1号对伊朗发起联合打击，美方却突然在最后时刻选择临时收手。以色列媒体2号援引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以方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那么，美国为什么突然宣布取消打击伊朗？为什么把以色列晾在一边？而美伊如果开启谈判，又可能达成什么样的结果呢？
0: 问题一，美国为何突然宣布取消打击伊朗？
3: 这次导致白宫在最后关头选择临时收手，终止对伊朗的潜在军事行动，主要是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那在这一部分呢，美国主要顾及的是美国自身在中东的利益存在，以及海湾阿拉伯盟友的经济安全。特别是我们看到美国自身呢，也证实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曾经致电特朗普总统，对潜在的军事打击表示严重关切。而海湾多国呢，也都明确反对升级战事，因为我们知道伊朗是已经做出了严正警告，如果自身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生设施遭到严重打击，那么伊朗将必定采取对等反击措施。那地区各国呢，也因此加大对美施压力度。从长远来看，美国还是要从中东地区逐渐抽身，而短期内避免陷入战争泥潭也是白宫的优先考量。想要达到这些目的，美国必须要获得地区国家对美国地区战略的支持，因此呢，也就必须要回应各国的现实关切。
0: 问题二，取消打击伊朗，美国为何把以色列晾在一边？
3: 的确，在美国将止损作为优先议题的背景下，以色列的话语权可能会阶段性的被弱化。但特朗普政府一个鲜明的行动特点是反复无常，军事施压和政治谈判会交替进行。所以，与其说以色列是被晾在一边，不如说当前美国的地区战略优先考虑对象中，暂时把以色列放在了靠后的位置。但美以的战略协作关系不会就此中断，更不会逆转。美国对伊朗的施压军事威慑仍然是主轴，而无论是情报合作、军力部署还是作战协同，以色列呢仍然都将是美国的第一优选对象。这一次美国暂缓对伊朗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但并不意味着后续美国不会对伊朗采取其他的军事手段。事实上，极限施压加上所谓的精准打击，正是美国对伊朗持续施压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呢，地区动荡大概率不会就此打住，美国未来仍然会和以色列进行合作，对伊朗施加新的军事压力。
0: 问题三，美伊若开启谈判，可能达成什么样的成果？
3: 就目前来说，美国和伊朗的立场差距巨大，军事对抗激烈。此前，美国和伊朗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在实践当中被撕毁，等于是给双方目前的政治接触设立了一个现阶段的天花板。也就是美伊的这一轮谈判，至多也难以达到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水平。否则呢，美伊就没有必要在过去的几周之内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换句话说，这一次谈判最积极的目标是能够实现阶段性的停火止战，并在海峡通行的问题上达成临时性安排。即便真的达成了临时性安排，那后期的执行也仍然是存在巨大隐患，随时可能会因为新的突发事件而推翻既有的共识。海湾的安全前景呢，仍然并不乐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去年年底的时候，为了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的压力，各家银行是纷纷下架了5年期大额存单的产品。而在这个夏天，沉寂了大半年的5年期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
5: 目前，这些存单的线上线下额度都持续紧俏。那么，在银行业净息差依旧处于低位的情况下，长期限大额存单为什么会回归市场？这释放了哪些信号呢？我们一起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6: 之前一度下架的五年期大额存单，七月以来又重回市场。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

0: 便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虽然当前市场整体存款利率中枢走低，但长期存款产品依旧供不应求。
1: 三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五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
0: 在国有大行，额度行情基本相同，
2: 只能说我们给您现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
0: 目前国有大行五年期存单封顶1.6%，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本轮产品普遍可转让，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看似简单的存款产品回归，背后是银行与储户双向的现实诉求。有测算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一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到期规模高达50万亿元，其中五年期存量到期资金5至6万亿元，海量闲置资金等待重新配置。
3: 长期大额存单，利率相对更高，资金成本更贵。那么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呢？
4: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五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在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0: 对银行而言，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更像一盘权衡利弊的经营期，是银行应对存量资金到期流失、优化负债结构的阶段性布局。专家强调，此番五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
5: 那么在当前的这个利率环境下，普通居民适不适合来配置五年期的大额存单？选购过程当中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咱们继续来看。
6: 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0: 此次重启的五年期大额存单，进一步标准化存单转让机制，降低了普通家庭的配置门槛，也为低风险资产布局提供了全新选择。专家建议居民依照资金使用计划、资金体量分层配置。对于普通储户而言，立足自身实际资金需求，理性配置是核心。在利率低位运行的大环境下，摒弃跟风锁仓、盲目操作，坚持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遭遇到了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
3: 此后，这一商业提案宣告流产。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的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
8: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包括电子邮件、社交软件通信、短信、书面信函和会议记录等，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或代理人，或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或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另据英国媒体报道，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出警告，并指出，现任国际足联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欧足联的信任，也失去了许多足球大家庭成员的信心。欧足联在其近日的声明中指出，2016年，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声明指出，因凡蒂诺并未能兑现其承诺。他私下策划试图强行落地的密室交易完全谈不上透明。欧足联还在声明中表示，不能容忍

0: 人此类由匿名人士秘密炮制的计划，并指出将找出责任人，并追究其全部责任。声明最后指出，国际足联放弃其新商业提案，不意味着事件就此结束，重建外界对国际足联信任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1: 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正式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此前，威尔士足球协会已正式宣布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成为了首个公开表态的足球协会。威尔士足协表示，因凡蒂诺近期的屡次失误导致其失去了威尔士足协的信任，未能将足球利益置于首位是威尔士足协无法接受的失误。
2: 因凡蒂诺已于8月1号迅速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计划，那为何欧足联依然持续施压，甚至将事态升级到法律诉讼的层面呢？因凡蒂诺又将何去何从？我们一起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毅带来的观察报道。
3: 目前欧足联正在认真考虑就国际足联前进企业，也就是这个 FFE 项目提起诉讼、仲裁或监管投诉。他们已经是分别致函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美国兴盛资本创始人兼执行合伙人约书亚·库什纳这些人或者机构，要求呢他们不得销毁任何和这个计划有关的文件、材料、电子邮件等内容，这些证据以备未来有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那么欧足联呢给了因凡蒂诺两条路，第一呢就是辞职，第二如果你拒绝辞职，欧足联就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那么我们看到欧足联发出的这封最新的信函，就说明他们已经将事态从体育领域升级到法律诉讼层面。那么因凡蒂诺会辞职吗？答案是不会的。遭遇到这次信任危机之后呢，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其实是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了妥协。他在8月1号主动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这份计划。他在公开声明当中说，展望未来，我计划在几周之内将所有相关方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推动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这就意味着因凡蒂诺他绝不准备辞职，而是他希望团结更多支持他的力量以渡过难关。那如果因凡蒂诺拒绝辞职，将会发生什么呢？欧足联计划推进召开国际足联紧急大会和特别大会，以发起针对他的不信任投票。国际足联紧急大会是一个相对小规模的会议，由国际足联理事会负责召集。如果37名理事会成员当中有19人赞成，那这个会议就必须在2周之内举行。不过像英国广播公司就分析说，获得19票赞成其实并不是很乐观，而且即使召开了这个紧急大会，因凡蒂诺依然可以在会上拒绝辞职。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国际足联特别大会，这是211个成员协会全部参加的会议。如果有20%的协会，也就是43个协会以书面形式提出动议，就可以触发召开。那么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特别大会的准备时间需要2到3个月之久，而且不保证成功举办。那么在会议上，如果有超过半数，也就是106个成员协会投出针对现任主席因凡蒂诺的不信任票，他就必须离职。那如果2项大会都不足以使因凡蒂诺离职，那么最后的机会将会出现在2027年3月。那届时呢，第77届国际足联大会将在摩洛哥举行，那么也会举行国际足联主席的选举。那么之前的两次选举，2019年和2023年，因凡蒂诺都是以唯一候选人的身份，那当然是顺利当选。但这一次将肯定会有其他候选人参加竞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近年来，冒充领导熟人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持续高发，不法分子通过精心编织骗局，层层制造心理压力，一步步诱导受害者转账汇款。
2: 近日，北京警方接到一起报案，被害人在短短半个小时内被骗走了数10万元。
5: 近日，北京某公司的出纳人员马女士突然接到自称公司老板发来的电子邮件，让她尽快处理。邮件包含了一封税务部门的稽查通知，通知中称税务机关要开展抽查，需要下载一款会议软件，添加税务专员的账号，以配合完成抽查工作。
6: 添加了对方的会议软件好友以后，对方组建了一个群聊，在这个群聊里边也有对应的老板、副总以及税务专员。税务专员在群里边说，经过筛查，该公司确实在第一季度的报税格式上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可能面临大额罚款。
5: 在这个由所谓税务专员组成的聊天群，公司老板和副总都在群里。老板让马女士按税务专员的要求配合填写自查表格，之后便询问马女士公司账上还有多少可用资金，并给了马女士一个账户，让她尽快汇款。
6: 马女士以为公司可能报税确实出现了相关的问题，便按照老板的要求将公司的流动账户打入指定的保护账户里边。
7: 按照该公司的财务流程，任何财务支出都需要付款发起人填写支出凭证，老板或副总签字后才能执行。但是马女士说，当时老板在出差，副总就在办公室，我看他俩都在群里，以为是真人，就没有去当面核实。
5: 将公司账上数十万元钱款转入指定账户后，群里的老板又要求马女士将公司账上的理财产品立刻兑成现金，也转入到对应的账户。这时马女士感觉不太对劲儿，于是给老板打电话询问，这才发现老板根本没有给她发过任何关于所谓税务核查的邮件，也没有注册过任何新的会议软件。马女士意识到自己被骗，立即向警方报案。
1: 随着企业数字化办公的普及，不法分子也瞄准了公司的财务人员，借办公软件冒充领导熟人诈骗。这类案件涉案金额大，造成的损失严重。近日，北京警方还接到了类似的案件报警。
5: 财务人员孙女士任职的公司从事的是外贸业务，去年年底公司和海外一家服务公司谈成合作，需要付给对方佣金。在沟通过程中，孙女士一直和服务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电子邮箱保持联系。
6: 今年的二月底，孙女士的工作邮箱收到了一封合作伙伴发来的电子邮件，然后说今年年初的这笔交易三月初应当结尾款了，但是他们公司的收款公库由于一些注册银行的业务问题，现在不能接收大额的转账，然后现在申请更换一个新的账户。然后孙女士在电子邮件里与对方沟通了几次以后，然后便把这笔本应转到原先账户的这个业务尾款转到了对方提供的新账户里。
5: 今年七月，孙女士接到这家服务公司的催讨佣金邮件，这时候她才察觉到不对劲儿，于是赶紧回头查看第一封邮件。孙女士惊诧地发现，当时给她发邮件说改账户的邮箱根本就不是对方的真实邮件，自己被仿冒的对接人邮箱迷惑，给诈骗分子账户先后五次汇了数十万元，随后立即报警。
6: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事主收到的假邮件，嫌疑人使用的邮箱是 Grounds Net Service， 而实际上这个对方的公司经常与事主进行沟通的真邮箱，它这个 Ground 后边是没有 S 的，也就是说嫌疑人通过注册邮箱的时候就仿冒这个真实的邮箱，只加了一个 S， 然后与事主进行通联。事主如果当时看的时候没有仔细看，很难看出来这个假邮箱与真邮箱的区别。
2: 目前这两起案件都在进一步侦办当中。警方表示，这两起以财务人员为目标的案例都凸显了精准诈骗的特点。一起是准确获悉公司的人事结构和财务人员的工作邮箱，以办理税务稽查为幌子，将财务人员和假老板拉进一个群里，给财务人员营造紧急氛围，增强迷惑性，以便假老板指示财务人员转账。另一起更是详细掌握了涉外公司的具体业务。虽说诈骗人员获取的信息更加的精准，但是此类案件并非不能防范。
8: 警方提示，凡是线上包括邮件、群聊、陌生 APP 等发来的转账、付款、资金核查指令，必须单独打电话或当面找负责人核实，群内邮件里的领导、合作方全部不能作数。
6: 所有公司的资金的往来一定要经过多方的核实，公司的出纳可以和会计办公室的主任或者说其他的领导进行核实，同时也跟公司的总裁以及副总，然后对这笔资金的往来，然后理由以及时间和出纳的账户进行多方面的核实，确保这条转账的指令是真实有效没有错误的再进行转账。
8: 涉及收款账户变更、对接人离职、海外付款、税务核查四类场景，是诈骗最高发突破口。无论对方说辞多紧急，都应暂停操作，先核验信息。收到陌生附件、陌生办公软件下载要求，一律拒绝。正规税务企业业务沟通不会要求使用小众未备案 APP。在核对往来邮箱的时候，务必逐字母比对，只差一个字符多一个符号的高仿邮箱，100%存在诈骗风险，不要粗略扫一眼就相信。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刻暂停转账，切勿抱有先完成工作心态。万一已经转账，要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邮件截图、账户信息，拨打110报警，同时联系银行紧急止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二十四小时，我们再来看现场。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火势蔓延迅速。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就宣布，全州进入到山火紧急状态。2号，斯波坎官员表示，鉴于当前火情严峻，约有60,000人收到了撤离令，大约600座建筑物遭到了焚毁，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9: 斯波坎消防局局长汤姆·威廉姆斯称，当地眼下还有3场再燃山火。据联邦政府应急处置人员估计，截至2号，过火总面积为2180公顷。电力供应商说，截至当天下午，大约10,000户断电。
10: There are this fire is still very active, and it's going to be for some time until we can get crews to visit every place that was affected by it. As far as its outside boundaries, I would not say that it's contained.But we have what we feel like is relatively decent control, but it can change at any time. I mean, today's weather was a concern with a different wind direction. So this is very dynamic, and it will be for a little bit more time.
9: 美国国家气象局对包括斯波坎县在内的华盛顿州东部发布了特别危险状况警报。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随着气候变化，令破坏性山火更容易发生。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
2: 除了美国，近期欧洲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山火危机，特别是在希腊。8月2号，包括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在内的希腊多个地区的林火仍在燃烧，消防员正全力进行灭火工作，部分民众遭遇财产损失。
11: 2号早上，消防员仍在试图扑灭阿提卡半岛和维奥蒂亚州的林火，灭火飞机在上空飞行，当地民众也在试图控制火势，减少财产损失。当地民众表示，受强风影响，大火不断蔓延，部分地区被扑灭的林火很快又重燃起来。同时，风向变化不定，为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
12: Δεν είναι μια ωραία κατάσταση έτσι. Το φαινόμενο τώρα εδώ είναι θλιβερό. Ο αέρας είναι πολύς, αλλάζει συνέχεια κατεύθυνση. Είναι δύσκολη αντιμετώπιση. Δεν μπορούν να την αντιμετωπίσουν οι πυροσβέστες που έχουν κατάρτιση.
13: Και εγώ μας από χθες το πρωί.Να έχει κατέβει φωτιά ασταμάτητα, να τις σβήνουν, να ξανακάνει συνέχεια ρηπές ο αέρας και να μην την προλαβαίνουν. Από τα βουνά να φτάσει κάτω στις ελιές όλα, στα δέντρα, όλα να τα κάψει όλα. Δηλαδή αυτό το πράγμα δεν γίνεται. Πυροσβεστικά δεν υπάρχουν. Να επιχειρούν τώρα 2 αεροπλάνα μόνο.
1: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2号报道，2架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其中一架坠毁，机上2人遇难。另一架直升机在相撞之后迫降，机上2人当中有1人受伤。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受此影响，日元汇率今天一度达到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
14: 米国の東部時間7月31日金曜日。 我々日本国財務省は米国財務省と協調して円買い介入を実施しました。
15: 片山高月称，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7月31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内阁会议上的一份笔记被记者拍到，上面写着代办事项，显示他正考虑由美国购入价值50亿至100亿美元的日元。当地时间2号，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也确认与日本联合干预会事。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会是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事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对164日元附近，创下近40年来新低。受到汇市干预措施影响，3号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5日元区间，升至约3个月以来新高。日本曾在4月和5月进行干预买入日元，但仅引发了短暂反弹。日本央行6月将利率上调至31年来的最高水平1%，但也未能给疲软日元带来持久提振。
1: 那么从日本单方面救日元到美国罕见的加入其中，双方的联合行动释放出了什么信号？双方联手的背后，美国自身有什么考量？这样的做法能够扭转日元长期贬值的趋势吗？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16: 这是时隔15年啊，双方再度联合干预会事，这个罕见度啊，本身就是最强的市场信号，而且两国也同步表态干预可随时加码，直接就抬高了做空日元的风险成本，打破了单边预期，实际上呢，就是明确了这个汇率的红线。当然，它也是一个风险升级的信号哈，说明日元贬值已经升级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金融风险。我们看，美国从长期旁观转向直接下场，它核心判断还是日元过度贬值的风险已经在外溢了。那日本作为美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如果因为贬值持续抛售美债回笼美元，那就会直接推高美国长期融资成本。那同时日元暴跌呢，也可能会触发亚洲金融市场的动荡等等，那最终啊，都会向全球包括美国传导。所以呢，这次行动升级其实也印证了风险等级是在抬升的。如果日元过度贬值，就会强化日本出口的这个价格优势，那这和特朗普政府缩小对日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的政策方向呢又相悖了。所以稳住日元的汇率呢，它也符合美国的这个贸易收支的诉求。短期干预是会有所效果，但中长期啊，它是改变不了根本逻辑的。一方面呢，美日利差的核心矛盾啊没有解开，日元贬值底层动力还是显著的利率差。另外呢，日本自己政策空间呢非常受限，它这个高债务、财政扩张的现状就决定了央行没有办法大幅加息，那就没有办法从基本面支撑日元。所以说外汇干预呢，它是一个短期预期的管理，没有办法逆转由经济基本面呀、资本流动决定的这种长期汇率走势，联合干预呢也跳不出这个经济规律。
1: 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祝您晚安。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面馆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3: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2: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4: 得赶紧给抢，你那东西都没有手，咱不能叫他到时候的东西了白了你，那都白了吗？
2: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岁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三次。
5: 要不要家人的电话？那个电话马上来来，我给你打。
2: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6: 那时候搁这地方上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出手啊。
7: 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8: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您的收看。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了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发展态势，海洋经济、生态环境等多领域核心数据表现亮眼，彰显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与活力。
1: 自然资源部3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海洋生产总值达 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其中，我国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成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4.7%， 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 6.0%， 海洋渔业保供能力持续提升。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2.8%， 同比上升 4.5 个百分点。地表水方面，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 0.9%， 同比下降 1.2 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7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有力保障。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 9.5%。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出口保持正增长。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3号，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蔡奇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我们来关注强降雨天气。8月2号，水利部发布松花江2026年第1号洪水形成。受上游来水和强降雨的影响，位于黑龙江省同江市境内的松花江、黑龙江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
4: 截至8月3号上午9时，松花江同江段水位距离警戒水位0.31米，黑龙江同江段水位距离警戒水位0.22米，江闸口沿江堤防防汛压力陡增，预计8号至9号将迎来洪峰。面对严峻的汛情，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集中开展闸口封堵、堤防加固等防汛备战工作。
5: 今天开始装沙袋、堵防浪墙，所有的船舶现在目前已经全都停航了。
4: 截至目前，同江市各重点江闸口沙袋填装、闸口封堵、堤防加固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0: 7月30号开始，陕西出现大范围降水。截至8月3号6时，陕西全省最大累计雨量出现在了汉中市南郑区，达到273.3毫米。8月2号至3号早晨，陕北东部局地、关中局地、陕南东部和南部有123个气象站监测到了暴雨，安康、商洛、延安等21个站监测到大暴雨。陕西多地提前组织转移群众避险。
4: 在陕西安康市汉阴县城关镇月河村，村干部和网格员实行一人一户紧盯机制。8月2号9点多接到预警后，村干部第一时间组织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村民有序进行转移，在村委会搭建了临时安置点。截至下午4点，村民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记者从陕西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7月30号至8月3号，陕西共组织36612户87987人 人转移避险，其中8月2号6时至8月3号6时，陕西新增转移避险8130户，18063人。据陕西省气象台预报，预计4号至6号，陕北东部、关中中部、陕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西安、渭南、安康、商洛等部分地区有暴雨。
0: 三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及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派出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灾区救灾救助工作的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帐篷、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和避险转移安置工作。8月3号，重庆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多个区县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部分列车途经的区域也出现了不同程度降雨。为了保障旅客出行安全，8月3号，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临时停运列车38趟。
4: 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对途经湘渝铁路、渝贵铁路、兰渝铁路、渝淮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覆盖重庆开往北京西、广州白云、昆明、乌鲁木齐、呼和浩特东、兰州、福州、西安等多个方向的车次。
6: 重庆车站今天增设退票改签服务专窗16个，快速办理旅客车票改签和退票手续。
0: 不只是重庆受三号多地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各地铁路部门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多趟旅客列车三号临时停运。
2: 受持续强降雨及气象预警影响，三号国铁成都局停运列车92趟，其中成都车站停运31趟，重庆车站停运38趟，贵阳车站停运23趟。本次停运覆盖沪昆铁路、西成高铁、兰渝铁路等多条主干线路，涉及成都开往北京、上海、深圳、沈阳、兰州、乌鲁木齐、贵阳开往昆明、西宁、呼和浩特等多个出行方向。与此同时，受降雨预警影响，三号北京市郊铁路怀密线、S2 线所有列车全部停运。
0: 铁路部门也提示，近期降雨天气多发，列车开行方案动态调整频繁，请广大旅客出行之前通过铁路12306官网 APP 及时查询最新车次动态，合理规划行程。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通过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云南、贵州、四川、重庆、陕西、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依然有强降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中央气象台3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3号20时至4号20时，陕西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以及河北中北部、天津北部、北京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中央气象台8月3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4号起上述地区降雨逐步减弱。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对流性天气，预计8月3号20时至4号20时，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山西南部、河北北部、河南中西部等地的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中央气象台8月3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8月3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8月3号20时至4号20时，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此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8月3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3号20时至4号20时，湖北西部、广西南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部、陕

0: 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我们再来关注高温天气，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三号我国多地高温持续，河北中南部、天津、山东、江苏、新疆等地仍有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以超过40摄氏度。
1: 从三号一早开始，天津高温闷热的感觉尤为明显。天津市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2: 一出来就感觉像被牛舔了一样，身上特别潮。
1: 作为京津冀地区的重要水产生产基地，高温高湿天气下，天津的水产养殖也迎来挑战。
3: 养鱼就是养水，天气温度越来越高，水体当中的这个含的溶解氧的含量越来越低，水产养殖要是发病率比较高的情况下，是整个池塘都会出现情况。现在我们进伏天了，您看一下这温度，现在表显的是31度水温。
1: 这段时间雨热交替，上下水体快速对流，会把底层沉积的有害物质翻上来，容易引发整池翻腾。当地农业技术专家在上下午的高温时段各加了一次巡查，监测水质变化，同时指导农户根据监测情况给鱼苗们补充营养，并增设遮阳网与增氧机，及时调整水温与含氧量，给鱼类营造稳定的生长环境。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持续40摄氏度高温天气，给正处于花龄期的86万亩棉花带来了考验。当地依托物联网伤禽监测、智能水肥系统与无人机监测等一系列数字化手段，为棉田开出一剂精准的防鼠良方，全力护航棉花保花保林。
4: 有了数字化设备，虫害情况、温度、湿度，我们在手机上一目了然。无人机飞防防虫防病，又省事又管用。
1: 三号，新疆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三号白天至六号白天，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局地将达50摄氏度以上。
0: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未来几天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分布在我国东西两片区域，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干热暴晒为主，江南、江淮至黄淮、华北南部、东北地区一带则闷热感突出。东北地区等地未来几天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甚至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5: 近日，江苏南京一位74岁老人上午10点多在家附近的公园散步时突然晕倒，幸好第一时间被路人发现，紧急送医。
6: 来的时候他是有明显的低血压的过程，皮肤是有干热的，人是有意识不清的，心肌也有轻度的损害，包括肝功能也有轻度的异常，核心的温度是40度4，是非常非常高的体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这个环境的降温，这个病人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然后就顺利出院了。
5: 闷热的室内也是高危场所。前不久，46岁的江苏常州市民于女士为了节省电费，酷暑天气不开空调，长期处于闷热密闭的高温室内环境，最终诱发了热射病。
7: 这个患者来到医院主要是急性的一个肾功能的衰竭，到现在还是无尿，所以现在目前来讲是应用我们的这个血液净化技术在给他做血液透析。
5: 医生提醒，热射病是中暑中最严重的类型，致死率超过50%。从接诊情况来看，居家的老年人群是当前防控重点。高温天气一定要及时开启空调风扇，定时开窗通风。除了重症中暑的热射病，很多人在夏天还会出现食欲不振、乏力等苦夏的症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慢性中暑。医生建议要注意科学补水，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要主动多次适量饮水。如果出汗过多，可以补充含电解质的饮料，但不要饮用过多的含糖饮料。三伏天的身体活动讲究适度，时间可选在清晨太阳刚出来或者傍晚日落后，地点选在公园、河边这种有树荫、通风好的地方。散步、慢跑、游泳都可以，尽量别在正午时段跑步暴走。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释放双方即将

0: 根据该项决定，以色列国防军获准最多可征召24万名预备役军人。报道指出，自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此类延长紧急动员期限的申请，每隔几个月就会获得一次批准。美国和以色列原计划8月1号对伊朗发起联合打击，美方却突然在最后时刻选择临时收手。以色列媒体2号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称，以方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那么，美国为什么突然宣布取消打击伊朗？为何把以色列晾在一边？而美伊如果开启谈判，又可能达成什么样的成果呢？一起来看。
1: 问题一。美国为何突然宣布取消打击伊朗？
2: 这次导致白宫在最后关头选择临时收手，终止对伊朗的潜在军事行动，主要是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那在这一部分呢，美国主要顾及的是美国自身在中东的利益存在，以及海湾阿拉伯盟友的经济安全。特别是我们看到美国自身呢，也证实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曾经致电特朗普总统，对潜在的军事打击表示严重关切。而海湾多国呢，也都明确反对升级战事，因为我们知道伊朗是已经做出了严正警告，如果自身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生设施遭到严重打击，那么伊朗将必定采取对等反击措施。那地区各国呢，也因此加大对美施压力度。从长远来看，美国还是要从中东地区逐渐抽身，而短期内避免陷入战争泥潭也是白宫的优先考量。想要达到这些目的，美国必须要获得地区国家对美国地区战略的支持，因此呢，也就必须要回应各国的现实关切。
1: 问题二，取消打击伊朗，美国为何把以色列晾在一边？
2: 的确，在美国将止损作为优先议题的背景下，以色列的话语权可能会阶段性的被弱化。但特朗普政府一个鲜明的行动特点是反复无常，军事施压和政治谈判会交替进行。所以，与其说以色列是被晾在一边，不如说当前美国的地区战略优先考虑对象中，暂时把以色列放在了靠后的位置。但美以的战略协作关系不会就此中断，更不会逆转。美国对伊朗的施压军事威慑仍然是主轴，而无论是情报合作、军力部署还是作战协同，以色列呢仍然都将是美国的第一优选对象。这一次美国暂缓对伊朗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但并不意味着后续美国不会对伊朗采取其他的军事手段。事实上，极限施压加上所谓的精准打击，正是美国对伊朗持续施压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呢，地区动荡大概率不会就此打住，美国未来仍然会和以色列进行合作，对伊朗施加新的军事压力。
1: 问题三，美伊若开启谈判，可能达成什么样的成果？
2: 就目前来说，美国和伊朗的立场差距巨大，军事对抗激烈。此前，美国和伊朗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在实践当中被撕毁，等于是给双方目前的政治接触设立了一个现阶段的天花板。也就是美伊的这一轮谈判，至多也难以达到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水平。否则呢，美伊就没有必要在过去的几周之内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换句话说，这一次谈判最积极的目标是能够实现阶段性的停火止战，并在海峡通行的问题上达成临时性安排。即便真的达成了临时性安排，那后期的执行也仍然是存在巨大隐患，随时可能会因为新的突发事件而推翻既有的共识。海湾的安全前景呢，仍然并不乐观。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受此影响，日元汇率3号一度达到了1美元对155日元区间。
4: 米国の東部時間7月31日金曜日、我々日本国財務省は米国財務省と協調して円外介入を実施しました。
1: 片山高月称，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7月31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内阁会议上的一份笔记被记者拍到，上面写着代办事项，显示他正考虑由美国购入价值50亿至100亿美元的日元。当地时间2号，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也确认与日本联合干预会市。除金融

0: 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会是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事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对164日元附近，创下近40年来新低。受到汇市干预措施影响，3号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5日元区间，升至约3个月以来新高。日本曾在4月和5月进行干预买入日元，但仅引发了短暂反弹。日本央行6月将利率上调至31年来的最高水平 1%， 但也未能给疲软日元带来持久提振。
1: 那么从日本单方面救日元到美国罕见加入其中，双方的联合行动释放出了什么信号？双方联手的背后，美国自身有何考量？能够扭转日元长期贬值的趋势吗？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2: 这是时隔15年啊，双方再度联合干预会时，这个罕见度啊，本身就是最强的市场信号，而且两国也同步表态干预可随时加码，直接就抬高了做空日元的风险成本，打破了单边预期，实际上呢，就是明确了这个汇率的红线。当然，它也是一个风险升级的信号哈，说明日元贬值已经升级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金融风险。我们看美国从长期旁观转向直接下场，它核心判断还是日元过度贬值的风险已经在外溢了。那日本作为美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如果因为贬值持续抛售美债回笼美元，那就会直接推高美国长期融资成本。那同时日元暴跌呢，也可能会触发亚洲金融市场的动荡等等。那最终啊，都会向全球包括美国传导。所以呢，这次行动升级其实也印证了风险等级是在抬升的。如果日元过度贬值，就会强化日本出口的这个价格优势，那这和特朗普政府缩小对日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的政策方向呢，又相悖了。所以稳住日元的汇率呢，它也符合美国的这个贸易收支的诉求。短期干预是会有所效果，但中长期啊，它是改变不了根本逻辑的。一方面呢，美日利差的核心矛盾呢，没有解开，日元贬值底层动力还是显著的利率差。另外呢，日本自己政策空间呢非常受限，它这个高债务财政扩张的现状就决定了央行没有办法大幅加息，那就没有办法从基本面支撑日元。所以说外汇干预呢，它是一个短期预期的管理，没有办法逆转由经济基本面呀、资本流动决定的这种长期汇率走势，联合干预呢也跳不出这个经济规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
1: 近期包括工农中建以及邮储银行等大型银行、多家股份制银行陆续上线了5年期大额存单。那这些大额存单是否值得购买？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4: 记者在工农中建等大型银行手机银行页面上看到，各家银行都有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在售，年利率分别是1.6%和1.55%。
5: 这个起存金额20万以上是可以存这个大额存单做一个利率上浮，是要比存款高一些的。如果要是整存整取的话，咱们年化利率是在1.3%。
4: 据介绍，大额存单本质上是存款，因此它是保本保息、收益固定的，相对来说更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个人购买。另外，如果遇到紧急事件需要提前支取，5年期定期存款取出后只能按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而大额存单可以用来抵押贷款，或者在银行平台向其他投资者转让，多了两种可以减少利息损失的选择。对于提前支取，正确还介绍了一个多赚利息的技巧。
5: 保留20万的起存金额，然后可以做部分的提前支取，然后这样的话剩下的部分就还仍然可以按照原来的利率去计息，然后提前支取的部分就按活期计息。
4: 记者还注意到，相对于大型银行，各家股份制银行的5年期大额存单利率要略高，个人投资时可以选择对比一下。不过，由于5年的期限相对比较长，因此个人购买时一定要考虑好资金的安排。
1: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8月3号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能源保障。

0: 障。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2: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0: 三号，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这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3: 此次投产发电的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华龙1号技术，核心设备国产化率超90%，单台机组额定电功率约1200兆瓦。
4: 一期工程全面建成后，两台机组预计年发电量超过180亿千瓦时，可满足近2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将为我国加快建设能源强国，为广东省能源结构转型提供强力支撑，为大湾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核动力。
3: 据了解，太平岭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6台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165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082万吨。
5: 下一步啊，我们将会会同这个运维团队啊，一起进一步做好机组的系统设备的一个监视和巡视，守护好机组的核安全啊，确保太平岭1期啊2台机能够安全稳定的发电。
0: 记者8月3号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
0: 近日，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令当地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边境压力。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2人死亡。他同时表示，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但彻底恢复秩序尚需时日。
1: 视频显示，2号，西班牙警方仍在休达驱散非法移民，部分非法移民登上军用车辆，由西班牙军方运送至摩洛哥边境。同一天，大批西班牙民众聚集在位于马德里的摩洛哥大使馆门外，抗议非法移民涌入休达。
7: Pues me parece que es una violación de la soberanía española.Muchos lo llaman invasión y efectivamente es así, es una invasión demográfica y me parece indignante.
1: 休达移民危机发生后，欧盟成员国围绕移民问题再度显现政策分歧。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下令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则于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在多方呼吁

0: Omdat het nu zo droog is. Veen is een materiaal, daar zitten plantenresten in en er zit heel veel vocht in. En dat veen, dat verliest vocht. En daardoor wordt het minder sterk. En in deze dijk zit dat veen. En als dat vocht, als dat veen minder sterk wordt, dan is er kans dat er water door de dijk gaat stromen. En dat die watergang leegloopt in de polder.
1: 干旱同样影响了欧洲最繁忙的水道莱茵河。在德国科隆，莱茵河水位不断走低，浅滩大面积裸露。作为欧洲内河货物运输的动脉，水位的下降迫使货船不得不大幅削减载货量，以防搁浅。
2: Als sehr plakatives Beispiel, ein Schiff, das sonst 2.500 Tonnen Ware mitgebracht hat, kann dieses Schiff jetzt noch 400, vielleicht 600 Tonnen transportieren, je nach Bauart des Schiffes. Bedeutet für die gesamte Transportkette enormer Aufwand, alles umzuorganisieren, die Waren dann trotzdem hier ins Binnenland zu bringen.
1: 此外，受近期热浪以及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经欧洲多国的重要河流多瑙河，部分河段水位也降至历史低位。
3: 据英国金融时报二号报道，大众汽车正裁撤数百个管理岗位，此举为削减白领员工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德国媒体近期报道称，集团管理层正在研究未来数年在全球削减最多10万个岗位，但相关方案尚未最终确定。而大众集团旗下跑车品牌保时捷也公布了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的计划，主要涉及后台职能岗位。另外，宝马近日将自愿离职方案扩大至数千名从事办公室工作的员工，包括研发和产品规划人员。知情人士透露，到2027年底，宝马计划让8000名员工离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遭遇到了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此后，这一商业提案宣告流产。据英国媒体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
5: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包括电子邮件、社交软件通信、短信、书面信函和会议记录等，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或代理人，或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或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另据英国媒体报道，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出警告，并指出，现任国际足联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欧足联的信任，也失去了许多足球大家庭成员的信心。欧足联在其近日的声明中指出，2016年，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声明指出，因凡蒂诺并未能兑现其承诺，他私下策划试图强行落地的密室交易完全谈不上透明。欧足联还在声明中表示，不能容忍此类由匿名人士秘密炮制的计划，并指出将找出责任人，并追究其全部责任。声明最后指出，国际足联放弃其新商业提案，不意味着事件就此结束，重建外界对国际足联信任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3: 近日，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在遭遇欧足联、北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亚足联以及多个国际足联重要协会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之后，最终宣告搁浅。
6: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讨论。欧足联、北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于7月30号发表声明，明确表

0: 他们表示，一旦私人资本入驻这家商业子公司成为股东， 资本逐利属性或将主导赛事运营，彻底改变世界杯的公共属性。此外，部分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认为，如此重大的改革在正式公布前缺少充分沟通，决策程序本身存在明显瑕疵。 7月31号， 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这一提案做出澄清。 此外，国际足联内部也出现不同声音。国际足联高级顾问科德罗发表声明表示不认同该提案，并提出辞职。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拉穆尔在接受采访时称，这项提案缺乏透明度，导致国际足联员工受到欺骗。在反对声音持续扩大的情况下， 8月1号， 因凡蒂诺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该提案。
1: 因凡蒂诺在声明中表示，在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后，情况已经很清楚，该项目引发的分歧，无论其支持度如何，都已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因此该提案将不会继续推进。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正式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 此前，威尔士足球协会已经正式宣布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威尔士足协表示，因凡蒂诺近期的屡次失误导致其失去了威尔士足协的信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1993年，西安一名3岁孩童被拐，受早年侦查条件的限制，案件一度陷入了僵局。但是几代民警从未放弃，借助科技力量，让当年被拐的孩子重新感受父母的温情。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33年间10000多个日夜的牵挂。
1: 故事要回溯到1993年初秋。在西安市灞桥区灞桥街道的集市内，29岁的王文辉夫妇为了养活两个年幼的儿子，从秦岭大山来到此处摆起了水果摊。
2: 他那时候刚3岁零七天，就那一天，我们在那儿，我跟他妈在那儿买东西，他跟他哥他们就在周边玩，最后我们忙着，他知道他在周边玩，结果。忙完了，一看不见了，就找，最后就找到天黑，到附近能找的地方都找了，他能去的地方也找了，没有，我们就慌了。
1: 王文辉夫妇走遍整个灞桥集市，直至深夜，依旧寻不到儿子王江，连夜前往灞桥派出所报案。接警后，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开展侦查。在西安火车站、汽车站各交通要道设卡拦截搜寻，夫妻俩同步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可王江自此杳无音讯。
3: 那都丢的时候9月17农历嘛，农历一般情况下9月15往后，娃就开始穿厚衣服了。当时娃走的时候只穿了一条秋裤跟一条那个薄薄的那个绒的那种外套裤子。等于是穿一条裤子带个秋裤，我特别害怕我爸在外面受冻，也害怕人家有人打娃。你想小娃嘛，如果说的是我要哭着找妈妈的话，人家肯定会有人打娃。
1: 家属不停奔波寻子的同时，警方同步开展侦查工作，但受当年技术条件限制， DNA 鉴定、人像识别等刑侦技术尚未成熟，线索核查、人员比对难以突破，案件侦办陷入僵局，成为几代办案民警心头悬而未决的积案。
4: 哪怕线索再渺茫，我们也不能放弃。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一次一次，在每一次，有这个相关线索性，我们去一一核对、一去核实，一直这个工作一直没有断。
1: 罗刚泰是灞桥派出所第三代接手王江被拐案的民警。2019年入警后便承接此案，他多次实地走访，登门拜访王文辉、郭娟夫妇，持续收集线索，整理孩子旧时影像资料。随着社会发展，刑侦技术迭代升级，2009年，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信息系统专项数据平台建立。2021年，公安部部署团圆行动，专门攻坚陈年拐卖积案。
5: 公安部开展了团圆行动，要求对所有涉拐儿童父母的血样进行一个重新采集，对辖区内所有涉拐儿童父母的血样进行了一个集中采集，王文辉、郭娟的血样就在其中。
1: 2026年5月，西安警方通过人像比对发现，在杭州务工的赵立峰与当年走失儿童王江特征高度吻合，警方立刻启动跨区域警务协作，采集赵立峰血样送检。
6: 通过 DNA 亲缘关系比对，最终确认王江，也就是赵立峰，与王文辉、郭娟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王文辉是赵立峰的生物学父亲，郭娟是赵立峰的生物学母亲。
1: 7月3号下午，灞桥派出所副所长田凯拨通郭娟电话，告知这一喜讯。积攒了33年的思念，在听到孩子找到那一刻，化作激动的热泪。郭娟在电话那头久久无法平静，反复的在确认这个消息。
3: 你放心，俺警方跟你说消息，那俺都是经过 DNA 比对的，再就是排查来的，就是你娃。我早见了。
1: 现年36岁的王江早已没有幼年记忆，对亲生父母毫无印象，但得知父母30多年从未放弃寻找，常年承受失子之痛，他毅然决定回到西安与亲生父母团聚。
2: 他们这些年，我都能理解的啊，确实是这个痛苦是表达不出来的啊，就想他们身体健康，然后长命百岁。 身体健康最重要。
1: 如今王江回到了自己故乡，回到了亲生父母的身边，连日来他一边寻找模糊的童年碎片，一边感受迟到三十余年的父母温情。
0: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

0: 北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东京晴转阴21到30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卡拉奇小雨27到33度，莫斯科晴转阴16到26度，开罗晴24到37度，巴黎小雨21到32度，伦敦晴转小雨19到31度，悉尼晴8到18度，渥太华晴14到29度，纽约晴21到30度。
1: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2: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3: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4: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5: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发展态势，海洋经济、生态环境等多领域核心数据表现亮眼，彰显了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与活力。
1: 自然资源部三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海洋生产总值达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其中，我国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成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海洋渔业保供能力持续提升。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地表水方面，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七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有力保障。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出口保持正增长。
0: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8月3号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能源保障。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3: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0: 三号，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这也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4: 此次投产发电的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华龙1号技术，核心设备国产化率超90%，单台机组额定电功率约1200兆瓦。
5: 一期工程全面建成后，两台机组预计年发电量超过180亿千瓦时，可满足近2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将为我国加快建设能源强国，为广东省能源结构转型提供强力支撑，为大湾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核动力。
4: 据了解，太平岭核电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六台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165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082万吨。
6: 下一步啊，我们将会会同这个运维团队啊，一起进一步做好机组的系统设备的一个监视和巡视，守护好机组的核安全啊，确保太平岭一期啊两台机能够安全稳定的发电。
0: 记者8月3号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8月3号，中国奥委会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发布2026年第20届亚运会中国

0: 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
1: 2026年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以熠熠星辉为核心设计理念，充分展现中国体育代表团朝气蓬勃、阳光时尚、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领奖服主色为品月蓝，取自苍穹深海，尽显大国沉稳气度与未来科技感。结合动感的线条式星星图案，将东方审美意境与现代运动美学相融合，整体设计寓意每一次登台时刻都是突破与闪耀，寄托了对运动健儿在赛场绽放光芒的美好祝愿。
2: 本来36年前是件衣服，是件运动衣服，首先从面料的设计，面料的本身设计，包括它的这种专业化是非常重要的。
1: 领奖装备发布现场以极具仪式感的创意叙事，彰显中国体育36载的蓬勃发展，诠释几代体育人坚守梦想、追求突破的传承力量。
0: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云南、贵州、四川、重庆、陕西、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依然有强降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然多对流性天气。中央气象台3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3号20时至4号20时，陕西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以及河北中北部、天津北部、北京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中央气象台8月3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4号起上述地区降雨逐步减弱。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对流性天气，预计8月3号20时至4号20时，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山西南部、河北北部、河南中西部等地的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中央气象台8月3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
1: 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
4: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一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 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

0: 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1号至8月2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三日的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数据显示，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当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受此影响，日元汇率3号一度达到了1美元对155日元区间。
2: 米国の東部時間7月31日金曜日、我々日本国財務省は米国財務省と協調して円外介入を実施しました。
3: 片山高月称，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7月31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内阁会议上的一份笔记被记者拍到，上面写着代办事项，显示他正考虑由美国购入价值50亿至100亿美元的日元。当地时间2号，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也确认与日本联合干预会事。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会是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事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对164日元附近，创下近40年来新低。受到汇市干预措施影响，3号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5日元区间，升至约3个月以来新高。日本曾在4月和5月进行干预买入日元，但仅引发了短暂反弹。日本央行6月将利率上调至31年来的最高水平1%，但也未能给疲软日元带来持久提振。
1: 近日，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了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令当地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边境压力。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2人死亡。
3: 视频显示，2号，西班牙警方仍在休达驱散非法移民，部分非法移民登上军用车辆，由西班牙军方运送至摩洛哥边境。同一天，大批西班牙民众聚集在位于马德里的摩洛哥大使馆门外，抗议非法移民涌入休达。
4: Pues me parece que es una violación de la soberanía española. Muchos lo llaman invasión y efectivamente es así, es una invasión demográfica.
3: 休达移民危机发生后，欧盟成员国围绕移民问题再度显现政策分歧。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下令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则于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宣布将于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外，有专家直言，西班牙政坛右翼正借机大肆渲染移民危机，试图借此改变竞选格局。
5: And I think this is being really spread by the right in Spain, who would rather that Sanchez has to fight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on migration rather than the economy, which has gone rather well. So it's about trying to make migration the number one topic to discuss that general election.
3: 还有专家表示，大量非法移民涌入休达背后原因复杂，社交媒体也在推波助澜。
6: So why did it happen? Why now? That's a good question because I think it's not just one factor. It's not just a trigger. I think there's an opening. Of course, there's when we talk about young people, there's the

0: 月费定价$10万。据美国媒体报道，这项服务已于当地时间8月1号正式上线。
1: 据了解，购买这项服务的企业能够直接接入真实社交数据源，提前把握市场变化。特朗普在真实社交上的粉丝超过1000万，发文多涉及美国政府政策。他有时一天在该平台发文超过100条，有关中东战事、关税和美联储等话题的信息多次引发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美国主流媒体普遍认为，真实社交推出面向华尔街机构的付费抢先阅览服务，不仅涉嫌将总统的政治影响力商业化，还可能破坏金融市场公平。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已要求美国证交会展开调查，认为该服务可能损害市场诚信，使拥有资金优势的机构获得普通投资者无法享有的信息优势。分析人士表示，从本质上看，真实社交出售优先访问权，暴露出美国政治权力、资本利益与信息传播之间的边界模糊和监管缺失。当能够影响全球市场的政策信息被明码标价，当少数机构获得速度特权，市场公平竞争原则便不可避免遭受质疑。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火势蔓延迅速。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就宣布全州进入了山火紧急状态。2号，斯波坎官员表示，鉴于当前火情严峻，约有6万人收到了撤离令，大约600座建筑物遭焚毁，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1: 斯波坎消防局局长汤姆·威廉姆斯称，当地眼下还有3场再燃山火。据联邦政府应急处置人员估计，截至2号，过火总面积为2180公顷。电力供应商说，截至当天下午，大约10000户断电。
2: There are this fire is still very active, and it's going to be for some time until we can get crews to visit every place that was affected by it. As far as its outside boundaries, I would not say that it's contained, but we have what we feel like is relatively decent control, but it can change at any time. I mean, today's weather was a concern with a different wind direction, so
1: 发布了特别危险状况警报。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随着气候变化，令破坏性山火更容易发生。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
0: 据印度媒体3号报道，印度南部喀拉拉邦日前遭暴雨侵袭，造成15人死亡，另有7人失踪。目前，全邦已经启用316个避难所，收容了11000多名灾民。印度气象部门预测，8月3号和6号，该邦还将有强降雨。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动能澎湃，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新三样强势崛起，消费新升级，气象万千，重大工程绘就发展新图景。记者一线直击，开局新力量。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十五五开局之年，行程过

0: 办，我国经济领域迎来了怎样的发展新机遇？新动能又在如何夯实中国经济的底座？今天开始，焦点访谈推出《开局新力量》系列节目，深入产业一线一探究竟。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作为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相比老三样和新三样，新三样究竟新在哪儿？我们来看焦点访谈记者从产业一线发回的报道。
1: 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外贸超预期增长，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创新药正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被称为新三样。从服装、家具、家电的老三样，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的新三样，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的新三样，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只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
2: 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是我们从生产成本的优势到先进制造能力的体现。新三样到新三样呢，是从先进制造的能力到一个整体的创新生态这种能力的一种集中的体现。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我国不仅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人工智能硬件出口也快速增长。全球 AI 浪潮下，海量数据日夜奔跑在数据中心之间，承担传输任务的是由光纤、光模块、光元件等核心部件组成的光通信网络。在武汉光谷这家光纤企业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3: 特别是我们用于人工智能的这个 AI 自算中心的特种光纤，没想到这个因为数据中心的爆发，所以带来了这个产品的供不应求。
1: 面对全球算力需求井喷，企业能稳稳接住订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多年的技术储备。20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诞生于武汉。武汉光谷用半个世纪构建起了涵盖材料、器件、设备等环节的产业集群。如今，8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扎根于此，光电子信息产业年产值突破6600亿元。这些看似简单的小元件对精度的要求极高，公差往往控制在微米级别。这样的精度需要长期工艺经验的积累和持续科研投入。
4: 那我身后的这个设备，它要有很高的精度去保障我们每一颗芯片切出来，它的直角要满足到90度，而且不会破坏到我们的整个的光芯片。
1: 面向 AI 算力场景，长飞光纤布局了人工智算光纤系列产品。这类产品的突破使中国在下一代光纤技术领域跻身全球前列，也为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技术选项。
5: 在研制这种光纤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到10年以后的 AI 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发它？因为我们觉得这种理念是很先进的，我们一定要储备这种光纤，也许我们想在不远的将来，在某一个场合就会大量的使用。果不其然，现在 AI 浪潮来了以后，那这种光纤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2: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1: 新三样的崛起离不开我国高端制造与产业集群的强大支撑。中国的机器人以完整的产业生态以及场景落地能力，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的领跑者。
6: Hey, that was it.
7: Hi.
6: Okay, so do you need any?
1: 北京中关村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内，海外业务的负责人正在和泰国的代理商进行视频通话。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场景需求，该机器人公司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
6: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

0: 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因为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1: 这家成立于2014年的机器人企业，靠着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场景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万余家酒店、200余家医疗机构以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
1: 用分体式架构将机器人通用底盘与各种功能组件灵活组合，用户通过手机端的 AI 智能体助手下达语音或文字指令，即可调度机器人完成多项服务任务。
2: 帮我弹一首海阔天空。
3: 他是不是在考虑把这个门怎么关上？
2: 是的，他要看一看还有没有烂的衣服。
3: 哦，
2: 确认没有了。
1: 在这家公司，机器人不仅是被研发的产品，更是员工们每天的生活搭子。穿梭在不同楼层和工位之间的机器人时刻要回应员工们的各种需求，从而打磨出越来越实用的服务能力。
4: 我在2062帮我叫一台碎纸机过来。
5: 来帮我收一下垃圾。
6: 请让书架、闺蜜机、小冰箱、大冰箱、小马机器人、小牛机器人、拍照机器人、抽纸机器人、垃圾桶机器人全部都到我们月子中心集合。
3: 来看看像不像机器人总动员，通过一个指令就能让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在2分钟之内集结到同一个地方。这背后呢，正是机器人大脑的快速进化还有协同能力的集中展现，而这也正是中国新智生产力走向全球的底气所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划算的机器人。
7: 目前呢，我们中关村从具身产业上来讲的话呢，我从触觉感知类鸟芯片的研发灵巧手，包括它的机械臂，形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生态。我们的企业也面向了北美、欧洲、东南亚等重要的海外的市场，拓展海外市场的模式不单单是单一的销售，它也会与当地产业高度匹配的研发。
8: 前年春夏的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如果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出海输出的是产品和系统化的服务能力，那么新兴三样中的创新药更多是在输出专利和基础研发能力。
10: 这两款就是我们今年一季度上市的
3: 哦，
10: 像纤维达的埃诺格鲁肽，减肥降糖的，销售也现在非常不错。唐玉制药它这个药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31款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有2款就诞生于杭州钱塘新区的医药港。这片仅6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过去10多年来聚集起了300多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开展研究的创新药也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
11: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 那么目

0: 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三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博健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1: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也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
2: 这里一台台冰箱里存放的就是等待被检测的创新药样品，它们对于温度和存放有着极高的要求。作为普通人，你可能很难理解药物研发生产的复杂机制，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中国创新药的突飞猛进将极大地改变全球创新药的版图，并和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
3: 这就是里面培养的就是细胞，是吧？
4: 对，这是培养细胞。最重要点就是它的养分，它的养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培养基。
1: 一个个发酵罐里，细胞在培养基里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多达几十种物质的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仅这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1/4。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
4: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独立批产生出来去做这个动物临床了。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艺。
1: 创新药研发环节的加速以及审评审批速度的提升，让国产创新药快速上市，更早惠及国内患者，也让医生手中的武器库前所未有的充盈。
5: 现在我们就觉得底气比较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新药的研发速度明显上来了，而且这些企业它会更关注我们中国人群的需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先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需求，再走向国外。有了这个产品，有了临床需求，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多个方面共同加力，所以才促进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发展。
6: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1: 在调研过程中，很多人都跟我们分享了他们的没想到，常年做光纤的企业没想到 AI 爆发带来的需求井喷，机器人企业没有想到全球的客户会提出这么多的定制化需求，创新药的从业者更没有想到海外老牌药企会在10年间态度发生180度转弯，来主动寻求研发合作。我的一个最大感受是，情形三样并不是多了几个新的出口商品，而是中国制造在几十年的探索过程中培养出了一种新的系统性能力。这样的变化不是出口清单上的小修小补，而是面向“十五五”我国产业逻辑的再一次提质升级。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33年，10000多个日夜的牵挂。1993年，西安一名3岁孩童被拐，受早年侦查条件限制，案件一度陷入僵局。但是几代民警从未放弃，借助科技力量，让当年被拐男童重新踏上故土，感受父母温情。
1: 故事要回溯到1993年初秋，在西安市灞桥区灞桥街道的集市内，29岁的王文辉夫妇为了养活两个年幼的儿子，从秦岭大山来到此处摆起了水果摊。
2: 他那时候刚3岁零7天，就那一天，我们在那儿，我跟他妈在那儿卖东西，他跟他哥他们就在这边玩，最后我们忙着，他知道他在周边玩，结果忙完了一看不见了，就找，最后就找到天黑，到附近能找的地方都找了，他能去的地方也找了，没有，我们就慌了。
1: 王文辉夫妇走遍整个灞桥集市，直至深夜依旧寻不到儿子王江，连夜前往灞桥派出所报案。接警后，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开展侦查，在西安火车站、汽车站各交通要道设卡拦截搜寻，夫妻俩同步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可王江自此杳无音讯。
3: 那都丢的时候9月17农历嘛，农历一般情况下9月15往后，娃就开始穿厚衣服了。当时娃走的时候只穿了一条秋裤跟一条那个薄薄的那个绒的那种外套裤子，等于是穿一条裤子带个秋裤。我特别害怕妈妈在外面受冻，也害怕人家有人打娃。你想小娃嘛，如果说的是我要哭着要找妈妈的话，人家肯定会有人打娃。
1: 家属不停奔波寻子的同时，警方同步开展侦查工作，但受当年技术条件限制， DNA 鉴定、人像识别等刑侦技术尚未成熟，线索核查、人员比对难以突破，案件侦办陷入僵局，成为几代办案民警心头悬而未决的积案，更是这个家庭数十年放不下的牵挂与伤痛。多年过去，王文辉夫妇步入花甲，当年首批侦办此案的民警也陆续退休。
4: 历届老同志都在努力，但线索很渺茫。接触以后，我第一时间就和那个家属那个他父母做联系，都一直推进。
1: 岁月流转，王江的样貌身形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寻回难度持续攀升，一条条线索中断，一次次希望落空，孩子走失这件事成了王文辉夫妇心底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
2: 确实已经无望了，茫茫人海，你这些年了，这样就走到面前也不认识了，就觉得这个难度非常大。
5: 你每次去怕他父母问你找到了吗？
4: 怕吧，肯定怕吧，最怕就这个。每次去在聊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都有点很难受，有时在哭，那都是更加坚信我一定要搞下去。如果我离开灞桥派出所找不到那还有后续的同志，我相信肯定会继续找下去的。
0: 在儿子走失后，夫妇俩走遍陕西及周边各省苦苦寻觅无果，能再见儿子一面逐渐成为他们心中的奢望，可办案民警从未搁置此案，寻亲工作从未中断。
6: 哪怕线索再渺茫，我们也不能放弃，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一次一次在每一次有这个相关线索性，我们去一一核对，一去核实，一直这个工作一直没有断。
1: 罗刚泰是灞桥派出所第三代接手王江被拐案的民警，2019年入警后便承接此案。他多次实地走访，登门拜访王文辉、郭娟夫妇，持续收集线索，整理孩子旧时影像资料。
6: 就是前辈说的那一句，每一个积案背后是一个家庭一辈子的煎熬，这也是一个家庭一辈

0: 这个痛，所以我们为了不让这个悲剧重生，我们也要尽自己最大努力，让每一个在外流浪的孩子能回家跟父母团聚。
1: 随着社会发展，刑侦技术迭代升级。2009年，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信息系统专项数据平台建立。2021年，公安部部署团圆行动，专门攻坚陈年拐卖积案。
2: 公安部开展了团圆行动，要求对所有涉拐儿童父母的血样进行一个重新采集，对辖区内所有涉拐儿童父母的血样进行了一个集中采集。王安辉、郭娟的血样就在其中。
1: 2026年，依托全国公安机关拐卖妇女儿童积案攻坚专项行动部署，西安公安刑侦支队、有组织犯罪侦查大队以跨年龄人像比对、DNA 亲缘鉴定为核心突破口，全面开展线索研判、实地核查、身份验证工作。
3: 我们按照被拐儿童的性别、年龄、体貌特征，从全国人口库中锁定与这个原生家庭父母兄弟姊妹高度相似的重点人，通过三级筛查来锁定高相似度人群。
1: 2026年5月，西安警方通过人像比对发现，在杭州务工的赵立峰与当年走失儿童王江特征高度吻合，警方立刻启动跨区域警务协作，采集赵立峰血样送检。
4: 通过 DNA 亲缘关系比对，最终确认王江，也就是赵立峰，与王文辉、郭娟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王文辉是赵立峰的生物学父亲，郭娟是赵立峰的生物学母亲。
1: 33年间，无数次希望落空，夫妻俩早已不敢奢求团圆。7月3号下午，灞桥派出所副所长田凯拨通郭娟电话，告知这一喜讯，电话许久才接通。
5: 当听到孩子被找到以后，我印象当时，他的妈妈在电话里头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一度怀疑是不是把电话挂了，可能有2-3分钟，那边电话才传出来抽泣的声音，然后就是放声的大哭。
1: 积攒了33年的思念，在听到孩子找到那一刻，化作激动的热泪。郭娟在电话那头久久无法平静，反复的在确认这个消息。
6: 你放心，俺警方跟你说消息，那俺都是经过 DNA 比对的，再就是排查来的，就是你娃，娃找见了。
1: 现年36岁的王江早已没有幼年记忆，对亲生父母毫无印象，但得知父母30多年从未放弃寻找，常年承受失子之痛，他毅然决定回到西安与亲生父母团聚。
7: 他们这些年，我都能理解的啊，确实是这个痛苦是，是表达不出来的啊，就想他们身体健康，然后长命百岁，身体健康最重要。
1: 如今，王江回到了自己故乡，回到了亲生父母的身边。连日来，他一边寻找模糊的童年碎片，一边感受迟到30余年的父母温情。一个离散33年的家庭跨越千里终得团圆，背后是一代又一代打拐民警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积案攻坚的不懈付出。7月9号，西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专门举办被拐人员认亲仪式。本次集中侦破的3起拐卖儿童积案，时间跨度最长达38年，受害者走失时最小2岁，最大5岁。2026年这半年来，西安警方已找回11名被拐失踪人员，帮助11个破碎家庭重获圆满，让失散多年的亲情得以团圆。
8: 近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烈日炎炎，中暑的风险急剧增加，对公众健康，尤其是老年群体的安全，构成了严峻考验。7月15号下午1点多，一名七旬老人骑车时倒在了地上，刚好路过的两名北京公交警方的民警看到这一幕，立即下车展开紧急救援。这是事发时的公共场所视频画面，这名老人正骑着一辆电动车向前行驶，突然他的车速明显减缓，随后停了下来，紧接着老人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慢慢向一侧倾斜，最终因为体力不支无法

0: 他顶住车身的重量，连人带车重重地摔倒在了路面上。摔倒后，老人试着用手撑地起身，但几次尝试都没能成功。就在这时，一辆刚好路过的警车从后方驶来，稳稳地停在了老人的身后。车门推开，车上的民警迅速下车，快步向老人走去。
1: 大爷，是有人撞的您，还是自己摔的？
2: 自个儿摔的
1: 是吗？
2: 对。
1: 难受吗？
2: 就是头晕。
1: 头晕。来，躺我鞋上，躺我这。听我说啊，别乱动啊。
3: 脸色特别白，然后皱着眉头，呲着牙，就很难受。赶紧问了一下老人，说能听到我说话。我这初步判断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应该和高温天气有关，因为老人也说自己有2年高血压的基础病，感觉当时老人的状态主要就是中暑了，怀疑是。
0: 民警顾明磊将老人随身携带的一个布袋子垫在老人的头下，随后他返回警车，将车辆横向停放在老人身后，防止后向来车对老人造成二次伤害。与此同时，另一名民警方志耀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1: 有家属联系方式吗？
2: 有。
1: 能记得吗？
2: 我书包里有。
1: 书包里有，就躺着这书包呗。那我给您扶着，
2: 我书包里有手机。
1: 我知道，我给您打，别着急啊。没事，我护着您啊。老大爷，您听我说，少说话，先躺着，难受了扒拉我啊。有没有哪儿特是恶心，还是说哪儿疼？
2: 哪儿都没有，
1: 哪儿都没事儿。
2: 就是热
1: 。头晕。别着急，我给您挡着点太阳，我挡着您吧。我是北京市公安局民警，你爸爸现在在这个民航总医院北门这路口这儿，刚才自己骑车可能太热了，老爷子摔地上了。
3: 给儿子打电话，儿子也挺着急，就说我半个小时赶紧过来。半个小时赶紧过来。我说那您这样，您直接去民航医院急诊等着。
1: 大爷，这地上太烫了，您能行吗？我扶您起来吧。哎呦，因为别给您再弄伤了。来，
3: 我们平时也学过相关的这个急救的知识，想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这种人员倒地，尽量是不要移动。老人也明确表示自己身上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天热头晕，当时路面的温度特别高，然后老人是穿得很单薄，直接躺在地上。我比较担心这个高温的路面会给老人造成伤害。
0: 考虑到天气炎热，为了避免老人继续暴晒导致病情加重，民警把老人搀扶到了路边的阴凉处等待救护车。等待期间，还有一位热心路人为老人递上了一杯清水。不久，救护车抵达现场，将老人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经医生诊断，老人确实因高温导致晕倒，所幸救助及时，目前已无大碍。
4: 没问题了，那天在医院输了点液，谢谢您，这也是谢您了。
3: 哎呦，没事，这都是我们该做的，
4: 这真是好，就是遇见您了，要不然你不真没这么好。
3: 以后比如说出去遛弯啊，或者买个菜，就是尽量啊，别中午出来，因为中午现在温度太高了，老人又有血压高，对吧？
4: 是，对。
3: 提醒一下广大市民，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带好这个防晒的伞也好，然后老人如果出门的话，还是建议避开这个中午太阳最大温度最高的时候，赶在早晚的时候，可能会好一些。
0: 我们也要再次提醒老年人，出行尽量避开中午等高温时段，外出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和通讯工具，如遇身体不适要第一时间寻求帮助。海边游玩遇险也是暑期求助类高发警情之一。前不久，福建厦门一海滩附近突然涨潮，几名年轻人被困在距离岸边200-300米的一处礁石上，无法返回。
5: 这是警用无人机抵达现场后传回的画面。距离岸边200-300米的海面上，一处礁石已经有一半被海水淹没，几名年轻人站在礁石上等待救援。
6: 当天下午6:10，我们110指挥中心接到群众的报警后，立即启动空地协同救援机制，警用无人机快速抵达现场，锁定离岸边300米左右礁石上的5名群众。
5: 无人机从空中持续观察被困人员的情况，并将现场画面实时传回。与此同时，地面救援力量也在迅速集结。 18时15分，四名巡特警、滨海派出所民警以及海防救援队、消防、120急救等救援力量陆续赶到现场。经了解，五人此前从岸边游到礁石附近，准备在礁石上短暂停留，没想到潮水很快上涨，

0: 回岸的路线逐渐被海水阻断，此时几人已经出现体力不支的情况，其中一名女子腿部还被礁石划伤，担心继续涉水返回发生危险，五人选择报警求助。礁石距离岸边较远，水面情况复杂，如果贸然让被困人员下水，不仅可能加重伤情，还可能因体力透支发生意外。救援人员一边通过无人机观察五人的状态和周边水情，一边结合当地潮汐规律研究营救方案。经过研判，现场决定采用救援舟接驳的方式将被困人员逐一转移。
1: 我们通过分析无人机的回传画面，结合潮汐的规律，决定以救援舟接驳的方式进行施救。
0: 18时36分，救援舟成功靠上礁石，救援人员确认五人的身体状况后，将他们安全接上救援舟，随后转移回岸边。经检查，五人均无大碍。
1: 五名群众在救援人员的帮助下安全上岸。从接警到救出，我们110联动救援仅用了26分钟的时间。
0: 此次救援中，警用无人机率先抵达现场，快速确定了被困人员的位置和周边水情。公安、消防、急救以及社会救援力量先后赶到，共同完成水上转移。目前，厦门已有多支民间专业支援救援队常态化参与山地搜救、海域救援等工作。
1: 科技赋能让警务运行更加高效，而平安建设也不断地向社会延伸。在我们厦门，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加入了我们的平安合伙人的队伍当中，成为我们公安机关重要的协同力量。
0: 如果说7月9号的礁石救援是无人机参与应急处置，那么7月22号发生在海沧的这次险情，则是在日常巡防中被及时发现。当天15时许，厦门市公安局海沧分局警航无人机正在执行海岸线常态化巡防任务。巡查中，队员发现多名未成年人正在海边戏水，还有孩童使用破损船板下海，存在溺水风险。巡查队员立即通知属地派出所，同时操控无人机低空飞行，持续广播喊话，劝导孩童立即上岸。
2: 该海域非常危险，淤泥很深。
0: 在无人机持续引导下，所有孩童陆续返回岸边，并安全返回住所。确认险情彻底排除后，无人机撤离这一巡防点位，继续执行后续巡查任务。从接到报警后的快速响应，到常态巡防中的主动发现，无人机提供的空中视角正在为海岸线安全巡查和应急处置争取更多时间。警方提醒，眼下正值暑期，海边游玩人员增多，尤其是未成年人，下水应有成年人全程看护。海边情况复杂，游玩时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1: 海边游玩安全第一，请勿登上未开发的礁石、野沙滩等涉险区域，关注潮汐的变化，如果遇到危险要及时拨打110。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4: 近半年来，浙江嘉善的多家劳务中介都遭遇了奇怪的求职者。这些人不挑薪资，不挑岗位，但是只要一入职，他们就反过头来找中介公司的麻烦，要么说招工信息不实，要么说住得不好，以此索要赔偿。很多劳务公司经不住这伙人的纠缠，选择赔钱了事。靠着这种套路，涉案团伙非法获利30多万元。
5: 今年上半年，浙江嘉善警方在日常研判中发现了一个蹊跷的情况，当地涉劳务纠纷警情呈现异常增长态势，且案发模式高度雷同。多名务工人员在入职企业后不久，就以招工信息与实际不符、住宿条件恶劣等说辞，向劳务中介索要误工费、车费等赔偿。这仅仅是普通的劳务纠纷吗？
6: 我们走访了相关的劳务中介企业，调取了他们相关的跟当时那批求职者的调解协议以及收条。那么发现呢，这批求职者当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雷同的，身份信息都是一样的。那么一次是巧合，两次、三次我觉得就不是巧合了。
5: 根据调解协议和收条上的身份信息，警方顺藤摸瓜，最终锁定了一个假意应聘务工，实则敲诈牟利的犯罪团伙。这伙人大多是同乡或是亲属关系，

0: 他们以不干活赚快钱为诱饵，揪起人员，专门瞄准那些劳动密集型企业，通过劳务中介及网络招聘平台虚假应聘。一旦他们结伙入了职，就会编造各种理由找劳务中介索赔，也就是所谓的炸场。
1: 那么他们到了现场之后呢，常用的几个借口呢，比如说就是说啊，你这个工作环境怎么这么脏呀，有灰尘啊，有扬尘啊，会对我的肺造成影响啊，你的住宿条件这么差的，我这怎么住人呀，以这种理由来就是说找借口，其实就是故意挑刺，要求劳务中介赔偿今天的相应的误工费。那么他们把这种行为呢称作为炸场。
0: 面对这些无理要求，劳务中介往往会选择拒绝，但这伙人会通过聚众闹事、恶意投诉等软暴力手段向劳务公司持续施压，
2: 就是一直咬死要去闹，为了这公司的形象，为了那个能够稳定正常的经营，一共是12个人，一共给了他们4800块钱。
0: 在这伙人的要挟下，不少劳务中介为了避免经营受到影响，选择赔钱了事，赔偿金额通常是每个人300-400左右。也有一些劳务中介不愿赔偿，这些人就会持续纠缠，并顺势向公司索要更高的赔偿款。
1: 他们在这里待了1天2天所产生的住宿费啊，那个餐饮费啊，他都算在劳务中介上。那么这样下来的话，一般最高他能赔到个上千元。
0: 嘉善公安全面梳理涉案人员轨迹、团伙架构与作案证据后，迅速展开抓捕行动。警方在省内外多地成功抓获以黄某某、张某为首的21名犯罪嫌疑人，摧毁了这一流窜在长三角地区的劳务碰瓷犯罪团伙。
1: 团伙涉及的案件省内和省外都有，那么省内呢包括宁波、杭州、温州、嘉兴等地，非法获利超30万元。
0: 警方提醒广大劳务中介企业，在日常招聘用工过程中要做好入职核验，增强防范意识，一旦遭遇劳务碰瓷团伙的无理索赔，应及时报警求助。
1: 碰到此类事件，切勿私下协商、私下赔款，有情况及时报警。如果真的迫不得已已经赔付了，也要及时的保留相关的赔付记录、调解协议、转账记录，同时对整个调解过程尽可能的录音录像，保留证据，以方便后续的调查。
3: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强降雨天气。8月2号，水利部发布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受上游来水和强降雨的影响，位于黑龙江省同江市境内的松花江、黑龙江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
1: 截至8月3号上午9时，松花江同江段水位距离警戒水位0.31米，黑龙江同江段水位距离警戒水位0.22米。江闸口、沿江堤防防汛压力陡增，预计8号至9号将迎来洪峰。面对严峻的汛情，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集中开展闸口封堵、堤防加固等防汛备战工作。
2: 今天开始装沙袋、堵防浪墙，所有的船舶现在目前已经全都停航了。
1: 截至目前，同江市各重点江闸口沙袋填装、闸口封堵、堤防加固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0: 7月30号，陕西出现大范围降水。8月2号至3号早晨，陕北东部局地、关中局地、陕南东部和南部有123个气象站监测到了暴雨，安康、商洛、延安等21个站监测到大暴雨。陕西多地提前组织转移群众避险。
1: 在陕西安康市汉阴县城关镇月河村，村干部和网格员实行一人一户紧盯机制。8月2号9点多接到预警后，村干部第一时间组织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村民有序进行转移，在村委会搭建了临时安置点。截至下午4点，

0: 村民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记者从陕西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7月30号至8月3号，陕西共组织36612户、87987人转移避险，其中8月2号6时至8月3号6时，陕西新增转移避险8130户、18063人。据陕西省气象台预报，预计4号至6号，陕北东部、关中中部、陕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西安、渭南、安康、商洛等部分地区有暴雨。
1: 8月3号，重庆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多个区县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部分列车途经区域也出现不同程度降雨。为保障旅客出行安全，8月3号，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临时停运列车38趟。
0: 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对途经湘渝铁路、渝贵铁路、兰渝铁路、渝淮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覆盖重庆开往北京西、广州白云、昆明、乌鲁木齐、呼和浩特东、兰州、福州、西安等多个方向的车次。
2: 重庆车站今天增设退票改签服务专窗16个，快速办理旅客车票改签和退票手续。
1: 不只是重庆，受3号多地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各地铁路部门动态调整运输方式，多趟旅客列车3号临时停运。
3: 受持续强降雨及气象预警影响，3号国铁成都局停运列车92趟，其中成都车站停运31趟，重庆车站停运38趟，贵阳车站停运23趟。本次停运覆盖沪昆铁路、西成高铁、兰渝铁路等多条主干线路，涉及成都开往北京、上海、深圳、沈阳、兰州、乌鲁木齐、贵阳开往昆明、西宁、呼和浩特等多个出行方向。与此同时，受降雨预警影响，3号北京市郊铁路怀密线、S2线所有列车全部停运。
1: 铁路部门提示，近期降雨天气多发，列车开行方案动态调整频繁，请广大旅客出行前通过铁路12306官网 APP 及时查询最新车次动态，合理规划行程。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通过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云南、贵州、四川、重庆、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依然有强降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中央气象台3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3号20时至4号20时，陕西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以及河北中北部、天津北部、北京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中央气象台8月3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4号起上述地区降雨逐步减弱。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对流性天气，预计8月3号20时至4号20时，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山西南部、河北北部、河南中西部等地的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中央气象台8月3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伊朗局势。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释放双方即将开启谈判缓和军事冲突的信号，但伊朗官方3号予以否认，双方表态出现明显分歧。

0: 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2人死亡。
1: 视频显示，2号，西班牙警方仍在休达驱散非法移民，部分非法移民登上军用车辆，由西班牙军方运送至摩洛哥边境。同一天，大批西班牙民众聚集在位于马德里的摩洛哥大使馆门外抗议。

0: Muchos lo llaman invasión y efectivamente es así, es una invasión demográfica y me parece indignante.
1: 休达移民危机发生后，欧盟成员国围绕移民问题再度显现政策分歧。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下令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则于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宣布将于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外，有专家直言，西班牙政坛右翼正借机大肆渲染移民危机，试图借此改变竞选格局。
2: And I think this is being really spread by the right in Spain, who would rather that Sanchez has to fight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on migration rather than the economy, which has gone rather well. So it's about trying to make migration the number one topic to discuss that general election.
1: 还有专家表示，大量非法移民涌入休达背后原因复杂，社交媒体也在推波助澜。
3: So why did it happen? Why now? That's a good question because I think it's not just one factor. It's not just a trigger. I think there's an opening. Of course, there's when we talk about young people, there's the kind of accumulated social and economic frustration. You know, like lack of job opportunities. Social media was also a tool to help those who've made it. So with practical advice on what to do. When you get there, what are the first practical things you could do? Register, get in, you know, all the things that were needed.
4: 当地时间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致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呼吁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冯德莱恩在信中赞扬西班牙和摩洛哥政府以高效有效的方式应对休达移民危机，并再次强调应以统一团结的欧洲方案共同应对此类问题。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此后，这一商业提案宣告流产。据英国媒体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
5: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包括电子邮件、社交软件通信、短信、书面信函和会议记录等，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或代理人，或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或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另据英国媒体报道，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出警告，并指出现任国际足联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欧足联的信任，也失去了许多足球大家庭成员的信心。欧足联在其近日的声明中指出，2016年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声明指出，因凡蒂诺并未能兑现其承诺，他私下策划试图强行落地的密室交易完全谈不上透明。欧足联还在声明中表示，不能容忍此类由匿名人士秘密炮制的计划，并指出将找出责任人，并追究其全部责任。声明最后指出，国际足联放弃其新商业提案，不意味着事件就此结束，重建外界对国际足联信任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4: 近日，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在遭遇欧足联

0: 北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亚足联以及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之后，最终宣告搁浅。
1: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讨论。欧足联、北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于7月30号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之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他们表示，一旦私人资本入驻这家商业子公司成为股东，资本逐利属性或将主导赛事运营，彻底改变世界杯的公共属性。此外，部分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认为，如此重大的改革在正式公布前缺少充分沟通，决策程序本身存在明显瑕疵。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这一提案作出澄清。此外，国际足联内部也出现不同声音。国际足联高级顾问科德罗发表声明，表示不认同该提案，并提出辞职。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拉穆尔在接受采访时称，这项提案缺乏透明度，导致国际足联员工受到欺骗。在反对声音持续扩大的情况下，8月1号，因凡蒂诺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该提案。因凡蒂诺在声明中表示，在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后，情况已经很清楚，该项目引发的分歧，无论其支持度如何，都已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因此该提案将不会继续推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期，包括工农中建以及邮储银行等大型银行、多家股份制银行陆续上线了5年期大额存单。那这些大额存单是否值得购买？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记者在工农中建等大型银行手机银行页面上看到，各家银行都有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在售，年利率分别是1.6%和1.55%。
4: 这个起存金额20万以上是可以存这个大额存单做一个利率上浮，是要比存款高一些的。如果要是整存整取的话，咱们年化利率是在1.3%。
3: 据介绍，大额存单本质上是存款，因此它是保本保息、收益固定的，相对来说更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个人购买。另外，如果遇到紧急事件需要提前支取，5年期定期存款取出后只能按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而大额存单可以用来抵押贷款，或者在银行平台向其他投资者转让，多了两种可以减少利息损失的选择。对于提前支取，正确还介绍了一个多赚利息的技巧。
4: 保留20万的起存金额，然后可以做部分的提前支取，然后这样的话剩下的部分就还仍然可以按照原来的利率去计息，然后提前支取的部分就按活期计息。
3: 记者还注意到，相对于大型银行，各家股份制银行的5年期大额存单利率要略高，个人投资时可以选择对比一下。不过，由于5年的期限相对比较长，因此个人购买时一定要考虑好资金的安排。
0: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8月3号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5: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

0: 口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通送规模超过 4.2 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 50%。 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聚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1: 记者8月3号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规划指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当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制造业，传统汽车工厂会发生怎样的巨变？在广东广州，一家生产新能源汽车的智能生态工厂正用一套完整的智能制造体系重写汽车生产的全部流程。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2: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3: 在总装车间，过去需要多名工人协同完成的零部件的搬运、定位、拧紧等工作呢，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自动完成。10公斤以上的零部件实现了100%全自动化搭载，整条产线可以实现每53秒下线一台整车。
4: 工厂介绍，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3: 员工不再需要从事高强度、高风险、重复性的体力作业，转而负责系统操作、状态监控、质量判定、设备运维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
4: 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强度大、效率低，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容易疲劳和漏判。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
5: 那我只需要在操作屏上监控数据，看看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确认一下装配参数，比以前轻松太多了，效率却高出了好几倍，造出的车子质量也更稳定、更可靠。
1: 面对新技术、新设备、新岗位，长期从事传统操作的产业工人如何实现职业转型呢？继续来看记者的探访。
2: 当传统汽车生产线的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替代，如何实现产业工人的多元化发展？我所在的这座工厂就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升级与工人职业发展协同共进的道路。
3: 我们坚持优先内部转岗，专门打造了工匠学院，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针对老员工、新员工、骨干及年长员工分层定制课程，累计培训超160万人次，大批传统操作工成长为数字工匠。对年纪偏大、不太适应智能操作的老员工，公司也会妥善安排到质检、巡检、培训助教等岗位。
4: 在探访中，记者发现，这个生产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工厂目前已经成为热门的工业旅游与研学目的地，已累计接待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60万人次来访参观。
6: 我还担任了工业旅游的研学导师，比如给小朋友讲我们以前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这些机器人都是做什么的，还有汽车发展史、交通安全知识等。我们还有1000余名优秀骨干同事先后被选派到海外，承担新车型导入、生产筹备等核心工作，成为企业技术出海的开拓者。
7: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我认为，不管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一定是辅助工人提升价值、实现成长的伙伴。这就需要我们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底线，推动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型，真正走出一条技术升级加工人转型 加文化塑造协同推进的制造业高质量。

0: 赛里木湖改了，景区自驾服务费将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稻城亚丁改了，降低交通服务费，并从8月1号起限期免门票。今年暑期多地优化景区门票收费管理措施。
1: 我们推出了终身门票的第一个租期，刚刚结束的，在7月份呢，我们甘孜的这个三大运营商用户的话，单日的话最高的突破了80万人次，这是甘孜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0: 优化通行，现实回应游客诉求，提升体验，不断丰富业态供给。今年暑期景区服务还有哪些升级？
2: 新增了可容纳近1000人的游客等候区，可供游客休憩纳凉，服务人员增加30%，每天还延长开放时间1小时。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暑期旅游热度攀升，景区服务如何提升？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眼下呢正是暑期旅游的高峰，但是今天呢知名的景区赛里木湖的一则通告引发了很多的关注。这个通告的主要内容呢是进入景区的自驾车的收费的方式呢要从之前的按人来收费改成按车来收费了。我们来具体的看看，比如说以前呢是按每个人75元这样的方式来收的，但是呢从8月20号的0点开始呢，从5座的车到20座及以上的车呢都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收费的标准，120元到600元。那这样的一个变化会带来多大的在消费上的变化呢？我们以5座车来算一算，比如说以前如果坐满的话，那这台车是要收375元的，那现在只收120，一看这个价格一下下来了一大半，那20座及以上的这个车就更不用说了，可能便宜了1000多块钱。那对于游客来说这当然是个好事了，但是有很多人呢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比如说暑期旅游的高峰正是最火的时候，为什么景区的这个收费不升反降呢？另外景区要怎么样从收费的思维转向服务的思维，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今天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联合工作组发布一份情况通报，针对此前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的事件，通报显示，除了对涉事人员单位作出相应处罚和问责之外，赛里木湖景区也优化整改了自驾服务费的收取措施。具体调整是将原来的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新的收费方案自8月20号0时起执行，自8月4号0时起至新方案开始执行期间，暂时按30元每人收取自驾服务费。类似的相关收费措施的调整还发生在被称为水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的稻城亚丁景区，因摆渡车收费不合理、游览路线设置不科学等问题，稻城亚丁景区曾被文旅部批评，随后又因为景区内摆渡车收费不合理引发网友争议。就在上个月，稻城亚丁景区也推出一系列优化整改措施，其中包括降低交通服务费，对社会车辆实施限流预约通行等。同时，从今年8月1号至10月31号，稻城亚丁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未来每年应届中高考考生也都将免门票。事实上，今年以来，全国不少地方文旅部门和相应的景区都在景区门票管理和收费管理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和升级，也在今年暑期旅游中看到了一定的成效。比如，今年1月28号，甘孜州发布了景区终身门票政策，分为2类卡，一类是单个景区的终身畅游卡。

0: 只需按景区实际票价购一次票，即可终身畅游该景区。另一类是包含了14个收费景区的终身畅游卡，定价分别为318元和317元。游客们算过一笔账，如果要玩完第二类卡中包含的14个景区，需要支付1091元门票费，而300多元的购卡相当于3折。这项政策的实施对于甘孜州今年暑期的旅游带动不小。
1: 我们推出了终身门票的第一个初期，我们甘孜州的旅游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可以说是金盆式的两个字来形容。刚刚结束的在7月份呢，我们甘孜的这个三大运营商单日的话最高的突破了80万人次，这是甘孜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国道318，也就是我们经常我们在听见我们的网友和游客朋友说的是此生必驾318，日均进入318的车的流量环比的话上涨了30%，然后我们自驾的游客的话占比呢超了70%。
0: 据当地相关部门估计，今年全年到访甘孜的游客能达到5000万人次。面对增加的客流量，甘孜州当地也在努力提升服务水平。
1: 我们一共布了160多台外卡的 POS 机，全覆盖多语种的 AI 翻译屏。这些外国人到了我们这些景区的话，那我们每个景区都有很多种语种的这种翻译机。主要的景区景点的话，免费的提供信仰的这种供养的这种养仓啊，氧气瓶啊，像这些的话，已经有1.2万人次享受了这个服务。
0: 就在7月31号，山西五台山景区也发布了门票规则调整。自2026年8月1号起，景区门票有效期从当日当次使用有效调整为当日及次日内使用有效，凡在有效期内游客可重复入山，不限次数。而更早之前，位于陕西山西之间的壶口瀑布景区首次推出进陕通票政策，已于今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一通票打破了以往陕西山西针对壶口瀑布景区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运营模式，现在游客在任意一侧完成购票，即可凭票在2天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两岸全域景观。
2: 那接下来呢，这个相关的问题我马上来连线中国旅游研究院的院长戴斌。那戴院长您看，我们看到很多这种自然资源啊，好山好水啊，实际上它同时既有一个公益属性，也有一个市场化的属性，它既是全民共有的，但同时呢它也经过这个景区企业的这种二次的开发啊，运营维护等等。所以从景区的这个角度来说，当然它一方面得保护好生态，另一方面也得赚钱运营，要常年的能够存在下去。那这个从收费这个角度，到底怎么样收费才是合理的？您觉得这个中间的原则是什么？
3: 首先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一直都是旅游发展的本体资源，而以旅游景区为代表的旅游体验空间更是当代旅游特别是观光旅游最重要的体验空间，而旅游景区也是最典型的旅游业态。从近年的发展情况看，广大游客对于景区景点的，您刚才提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它既需要守住公益的属性，也需要去，您刚才说用了赚钱或者要收取费用，就是从我来说，我更关注的是，它不是赚不赚钱，而是通过收费来弥补它的成本。赚钱是商业性的事情，对于利用国有资源，特别是国有重点的旅游资源来发展旅游业的这些主体，不管它是事业主体还是商业主体，那么它的价格都应该受到法律、伦理和发展理念三个方面的制约。比如说从法律上去讲，你利用国有重点资源，你来向社会进行收费，那么你的成本是多少？你的管理费是多少？是成本加管理费的收费方式。那么就需要通过地方的发改和物价部门对你进行核

0: 核准，那需要进行这个要对通过价格听证的方式。第二一个呢，我们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你的价格不能够背离公益太多。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要适当地考虑到外来游客分享的权利和本地居民发展的权利之间的一种平衡。
1: 其实刚才那个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得出来，今年以来很多地方的景区它都已经开始逐渐的去取消门票了，有的是改成直接免票，有的是终身门票制等等等等。但与此同时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吐槽的是另外一类的问题，比如说像什么自驾车的收费太高，比如说什么摆渡车的最后一公里太贵等等。那您觉得这些集中反映出来的是景区现在存在的什么样的问题？
0: 我觉得首先游客关注的不是你价格收的高还是不高，而是你该不该收，收的合理不合理。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景区大门修的这个越来越远，那么这里面会有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游客你用摆渡车把我摆渡进去所收取的价格中间那段路是不是国道或者是省道。如果是国道和省道的话，根据交通法的规定，我只要是交了车船使用费，我就买了这个油费，我也经过这个年检，我的车子是合理和合法的行驶在省道国道县道上，你就不能向我收费的。所以这是一个先确定我们景区哪些项目可以收费，哪些是不可以收费的，其次才是决定它收费的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刚才我说对于这种国有重点景区，特别是三月型景区来说，如果要弥补我们的建设成本和管理成本，那我们就需要去了解这个成本的来源是谁。是我们景区自管理主体自身来投资的，还是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来投资的，这个是我们最关键的一个出发点。那么其次呢，就是说你的价格的制定的过程是不是透明的，作为游客我有没有知情权，我有没有参与权，不能你定多少就是多少呀，对不对？
1: 您刚才说到这个建设成本和管理成本，那据我们了解呢，有一些景区，尤其是一些经济不太发达地方的景区，他们在这方面也的确是有很多的苦水要倒的，因为可能本来呢就相对流量不是那么高，同时呢每一年的人员管理的费用啊、运营维护的费用啊、包括什么智慧管理的成本，可能都逐年的在增加。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如果说在门票收入上或者是这个某一些收费的方式和项目上又去给一个很严格的限制化，的确很容易出现入不敷出。那么这种困境这个难题怎么来破解呢？
0: 第一呢，就是说我们要入的是什么，我们要出的是什么，就是说您的成本是不是您定的成本，我就一定要通过市场的方式把你弥补掉。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价格是垄，如果这个景区是垄断的，那么有的成本是要控制的，而不是说无限制扩张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呢，我希望地方政府也不要把景区当成一个唐僧肉，也不能把景区当成一个怎么说呢，不能把景区当成一个提款机或者安排人员的一个地方。如果我一个景区正常的我需要100人就够了，你非要把它做成150个人，那账出来这个成本该谁来付啊？是地方财政付还是由景区来付呢？这个都需要我们需要进行考虑的。所以我说对于景区来说，不是这个国有重点景区有条件的是要逐步的门票价格下调直至免费。所以这里面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是有条件的地区，第二国有重点景区，不是对所有的景区都要求你降价或者是免费的。所以我们地方财政在首先对我们这些景区，你的投入是公共投入还是商业性投入，这个首先要分清楚的。第二个呢，对于景区来说，你要获得你的收入，你要有相应的付出，比如说我提供的这个经营主体所提供的商业性服务是不是足够，创新性的产品是不是足够多。总之呢，让广大游客呢能够觉得我物有所值，那么你价格高一些我是可以承受的，但我觉得你这个就不应该收费，或者是说你这个收费超出我的心理预期，那么这里面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再进行

0: 先考虑了，这里面核心的点是当地政府、景区的经营者和游客以及社区居民四者之间的利益要平衡。
1: 好的，谢谢戴院长，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的确呢，对于很多的景区收费来说，已经不简简单单的是高不高的问题，而是它到底合不合理。对于付费的游客来说，也不是说不愿意去付费，而是说我到底是别无选择，还是说我可以有所选项。那么接下来对于景区来说，他们的这个管理的理念要如何来改变，还有哪些方面需要继续提升呢？
2: 研学游、避暑游、夜游，这个暑期旅游市场的热度还在持续攀升，相应的景区服务也在改变和提升。在高温的景区，服务细节从给游客降温避暑开始。
3: 我们避开游客游览高峰，在早间、午间游客休憩时段，安排洒水车对景区内各个路面循环洒水加时，给游客打造自然良音的游览环境。
2: 暑期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的门票几乎天天秒没，为了提升游客参观体验，景区在硬件设施和服务力量上进行了升级。
4: 检票通道增至11个，有效减少了游客排队等候的时间，新增了可容纳近千人的游客等候区，可供游客休憩纳凉，服务人员增加30%，每天还延长开放时间1小时。
2: 随着各地景区客流量的增加，游客对旅游体验的期待也在变化。如今的游客已经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观光车是否便利，有没有遮阳降温的设施，厕所是否充足卫生等等，这些景区里的服务细节也正在成为景区好不好的标准。在贵州黄果树景区，这个夏天对服务的改进途径都被穿在了工作人员的身上。暑期旅游旺季，黄果树景区每天有上千名身着黄色马甲的工作人员分布在景区各个点位，而这件马甲上还多了一样东西，一个二维码，它也被称为黄马甲。
5: 我们是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有这样的一件黄色的马甲，一人一码。我们工作人员给到您的服务，您满意的话可以点评给到我们好评，如果说您不满意就可以点差评，我们也会在后台根据好评或者差评来对工作人员进行一个奖励或者是惩处。这个就是可以让游客进行一个及时的反馈，景区来进行及时处置，可以做到一个闭环回访的一个工作链条。然后这样呢，不但是可以提高景区的服务质量，而且还可以以正向的一个激励去倒逼这个服务的提质升级。
2: 暑期旅游旺季以来，黄果树景区黄马甲平均每天2000多人在岗。自从6月16号黄马甲机制启动以来，截至8月3号，黄果树景区共收到好评2967条，好评率达99.8%。
5: 它能说明我们的服务是有在提升，并且我们自己，我们公司也会有检查组，每天都会到景区去进行一个服务的质量的检查。
2: 除了让游客随时反馈诉求和需求，景区做到及时处理之外，这个夏天黄果树景区还优化交通动线，增加停车位，升级观光乘车体验等。目前游客进出景区平均等候时长已控制在15分钟以内。同时，除了升级服务，景区还丰富游览业态，把游览时间拉长到了夜里。夜幕降临，陡坡塘景区的《再回西游》实景演绎准时上演，形成了白天看瀑布、晚上看演出的白加黑的游览体系。
5: 我们有10类免费暖心服务，一个全面覆盖。比如说在我们的票务中心，在我们的观光车上，还有我们的游客咨询服务点哈，有免费的充电口，还有免费的数据线。那个充电口是配了数据线的，您随时可以充电。我们在下雨天的时候会给游客准备免费的姜茶，在暑期的时候给游客准备免费的柠檬水。
2: 暑期旅游旺季对于很多景区都是服务和管理的考验，除了升级服务，还有自我排查。 近期，在安徽宿州、山西阳泉等地，当地文旅部门发公告，取消部分3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原因包括器材年久失修，服务跟不上。

0: 等等等方面。与此同时，今年文旅行业也在补齐专业化标尺。今年五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文化和旅游部颁布了景区运营管理师国家职业标准，覆盖景区运营、安全管理、智慧服务等能力要求。
1: 怎么样才能够不断的创新服务，同时又不断的提升这个产品的形态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旅游研究院的院长戴斌。那戴院长，您看今年实际上文旅部几次检查通报相关的问题都是集中在景区，在您来看，现阶段景区服务方面到底有哪些新的短板和挑战？
2: 我觉得暑期是游客集中出游的旺季，那么在出游的过程当中，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安全。我经常讲，生命高于景观啊，没有安全就没有旅游的一切。第二呢，今天的游客外出旅游的过程当中，不仅要看美丽风景，他要看美好生活呀。我们到这么近那么美的河北，他不仅要看美丽风景啊，还要品美食，还要去体验美文，还要去购美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够以损害工风良序为代价来去发展旅游。所以在暑期旅游的过程中间，我们的生产安全，特别是游客的人身安全以及文化安全，是我们政府部门，也是旅游景区经营部门，包括游客最关心的问题。所以人命大于天啊，我们在这方面绝对要万无一失才好。
1: 您看每到暑期的时候，实际上亲子游、研学游的这个群体也会迅速的在增长。那怎么样来根据这个群体的一些特点和他们的需求去优化景区的一些就是有针对性的服务呢？
2: 我想首先是在宣传上，一定要让年轻少年听得懂的语言说他们感兴趣的故事。你不能我有什么我就要说什么，我有什么我就卖什么，而是你需要什么我来生产什么，甚至创造什么。这就要求我们在景区的知识性方面、趣味性方面以及服务的品质方面要下更多的功夫。那具体的讲，我们要通过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广大游客在景区内不仅可以看，还可以全方位的体验，获得更多的情绪价值。第二呢，要用智能化的方式、数字化的方式，让游客无论是在购票啊，还是在内部的行走导航啊、解说呀，各个方面有更多的现代性、时尚感。你不能只到哪地方去，再指着一个景区说：“哎，你看这个山像什么呀？”说一个神话故事，而是可能要年轻青少年，可能我需要获得一个地质学的知识，我需要一个地理知识，而不仅仅是跟我说一个像什么的一个神话故事。那么第三一个呢，可能需要绿色化。现在的人到一些景区去啊，他不仅仅是追求我来了，我看了，我走了，那真的要走向一天最美的风景是人。那除了美好的记忆，什么也不能带走，对吧？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绿色化发展，无论是我们的索道啊，还是我们的住宿、餐饮等各方面，都要贯彻我们绿色发展的理念，让年轻人有更多更好的体验感。
1: 那除了服务措施之外，当然我们也希望看到这个旅游景区里面有更多的这个多样态的这个旅游的产品。那在开发和打造新的景区的旅游产品这方面，您的建议是什么？
2: 我觉得首先要加强场景化建设。今天的游客出去，特别是年轻的游客出去，他不仅要美丽风景，而且是要可以体验的场景，甚至是美好生活的全方位的体验。所以在了景区，特别是山岳型景区，非常重要的一点，当我们看到蓝天白云，我们去看负氧离子含量的时候，那我们能不能让它通过一些通过一些知识的传递，通过一些文化的创造和一些创意，让年轻人在景区中间有更多的获得感呢？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做的事情。第二点，我们在景区进到景区之前，

0: 我能不能够就有相应的体验感，而不是到了景区内我才有。总之呢，对于今天的年轻来说，我们希望我们中国的旅游景区既能够去让我们看到老天爷留给我们的美丽的自然资源，也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的现代化进程当中留给我们的美好生活体验。这样才是我们今天要的现代的当代的时尚的景区。
1: 好的，谢谢戴院长，谢谢。今年暑期的一系列的变化呢，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积极的改变。流量是会带来收益的，可是如果体验持续的受损，流量也会快速的蒸发。我们靠什么把流量真正的留下来？只能靠去保护好每一份奔赴山水的热情，心里的热度在，无论什么季节旅游都不会冷。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发展态势，海洋经济、生态环境等多领域核心数据表现亮眼，彰显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与活力。
1: 自然资源部三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海洋生产总值达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其中，我国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成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海洋渔业保供能力持续提升。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地表水方面，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7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有力保障。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0: 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出口保持正增长。
1: 近期，包括工农中建以及邮储银行等大型银行，多家股份制银行陆续上线了5年期大额存单。这些大额存单是否值得购买？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记者在工农中建等大型银行手机银行页面上看到，各家银行都有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在售，年利率分别是1.6%和1.55%。
3: 这个起存金额20万以上是可以存这个大额存单做一个利率上浮，是要比存款高一些的。如果要是整存整取的话，咱们年化利率是在1.3%。
2: 据介绍，大额存单本质上是存款，因此它是保本保息、收益固定的，相对来说更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个人购买。另外，如果遇到紧急事件需要提前支取，5年期定期存款取出后只能按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而大额存单可以用来抵押贷款或者在银行平台向其他投资者转让，多了两种可以减少利息损失的选择。对于提前支取，正确还介绍了一个多赚利息的技巧，
3: 保留20万的起存金额，然后可以做部分的提前支取，然后这样的话剩下的部分就还仍然可以按照原来的利率去计息，然后提前支取的部分就按活期计息。
2: 记者还注意到，相对于大型银行，各家股份制银行的5年期大额存单利率要略高，个人投资时可以选择对比一下。不过由于5年的期限相对比较长，因此个人购买时一定要考虑好资金的安排。
1: 3号，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这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4: 此次投产发电的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华龙1号技术，核心设备国产化率超90%。单台机组额定电功率约1200兆瓦。
5: 一期工程全面建成后，两台机组预计年发电量超过180亿千瓦时，可满足近2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将为我国加快建设能源强国，为广东省能源结构转型提供强力支撑，为大湾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核动力。
4: 据了解，太平岭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6台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165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082万吨。
6: 下一步啊，我们将会会同这个运维团队啊，一起啊进一步做好机组的系统设备的一个监视和巡视，守护好机组的核安全啊，确保太平岭1期啊两台机能够安全稳定的发电。
1: 8月3号，中国奥委会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发布2026年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
0: 2026年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以熠熠星辉为核心设计理念，充分展现中国体育代表团朝气蓬勃、阳光时尚、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领奖服主色为品月蓝，取自苍穹深海，尽显大国沉稳气度与未来科技感。结合动感的线条式星星图案，将东方审美意境与现代运动美学相融合，整体设计寓意每一次登台时刻都是突破与闪耀，寄托了对运动健儿在赛场绽放光芒的美好祝愿。
7: 本来36年前是件衣服，是件运动衣服，首先从面料的设计，面料的本身设计，包括它的这种专业化是非常重要的。
0: 领奖装备发布现场以极具仪式感的创意叙事，彰显中国体育36载的蓬勃发展，诠释几代体育人坚守梦想、追求突破的传承力量。
1: 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云南、贵州、四川、重庆、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依然有强降雨，内蒙古中东部、 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中央气象台三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3号20时至4号20时，陕西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以及河北中北部、天津北部、北京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中央气象台8月3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4号起上述地区降雨逐步减弱。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对流性天气，预计8月3号20时至4号20时，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山西南部、河北北部、河南中西部等地的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中央气象台8月3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继续来关注高温天气。受副热带高压影响，3号我国多地高温持续，河北中南部、天津、山东、江苏、新疆等地仍有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以超过40摄氏度。
8: 从3号一早开始，天津高温闷热的感觉尤为明显。天津市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9: 一出来就感觉像被牛舔了一样，身上特别潮。
8: 作为京津冀地区的重要水产生产基地，高温高湿天气下，天津的水产养殖也迎来挑战。
10: 养鱼就是养水，天气温度越来越高，水体当中的这个含的溶解氧的含量越来越低。水产养殖要是发病率比较高的情况下，是整个池塘都会出现情况。现在我们进伏天了，您看一下这温度，现在表显的是31度水温。
8: 这段时间雨热交替，上下水体快速对流，会把底层沉积的有害物质翻上来，容易引发整池翻腾。当地农业技术专家在上下午的高温时段各加了一次巡查，监测水质变化，同时指导农户根据监测情况给鱼苗们补充营养，并增设遮阳网与增氧机，及时调整水温与含氧量，给鱼类营造稳定的生长环境。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持续40摄氏度高温天气，给正处于花龄期的86万亩棉花带来了考验。当地依托物联网伤禽监测、智能水肥系统与无人机监测等一系列数字化手段，为棉田开出一剂精准的防暑良方，全力护航棉花保花保林。
11: 有了数字化设备，虫害情况、温度、湿度，我们在手机上一目了然。无人机飞防，防虫防病，又省事又管用。
8: 3号，新疆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3号白天至6号白天，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局地将达50摄氏度以上。
1: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未来几天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分布在我国东西两片区域，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干热暴晒为主，江南、江淮至黄淮、华北南部、东北地区一带则闷热感突出。东北地区等地未来几天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甚至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公众需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4: 近日，江苏南京一位74岁老人上午10点多钟在家附近的公园散步时突然晕倒，幸好第一时间被路人发现，紧急送医。
12: 来的时候他是有明显的低血压的过程，皮肤是有干热的，人是有意识不清的，心肌也有轻度的损害，包括肝功能也有轻度的异常，核心的温度是40度4，是非常非常高的体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这个环境的降温，这个病人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然后就顺利出院了。
4: 闷热的室内也是高危场所。前不久，46岁的江苏常州市民于女士为了节省电费，酷暑天气不开空调。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公布了向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喊话的音频。
1: Minwan Glory, this is Sepah Navy warning you. Do not try to cross the Strait of Hormuz without permission and Southern Corridor. Alter your course and turn back to your departure. If you keep proceeding, you will be destroyed. Captain, you can see the smok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ship last night destroyed. Do not put your life into danger. Alter your course and turn back.
0: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 0.25% 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 10%。假设一艘船的船体价值为1亿美元，如果保费为10%，这意味着一次航程的保险费用最高达到1000万美元。有保险公司表示，从商业角度而言，如此高的保险费率已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变得几乎没有商业可行性。
2: What we've started to see is a very significant escalation in the rates back up again to.Somewhere between 8% and 10% on the value of the ship, sometimes even more for spot rates. And what that tends to do is it gets us to a position where it almost becomes uncommercial to do it. Plus, what it's also saying to the crew and owner of that vessel is the perception amongst the insuring community is that this is a pretty dangerous thing to do.
3: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3号报道，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2个月，至今年9月30号。根据该项决议，以色列国防军获准最多可征召24万名预备役军人。报道指出，自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此类延长紧急动员期限的申请，每隔几个月就会获得一次批准。美国和以色列原计划8月1号对伊朗发起联合打击，美方却突然在最后时刻选择临时收手。以色列媒体2号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称，以方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那么，美国为什么突然宣布取消打击伊朗？为何把以色列晾在一边？而美伊如果开启谈判，又可能达成什么样的成果呢？一起来看。
0: 问题一，美国为何突然宣布取消打击伊朗？
4: 这次导致白宫在最后关头选择临时收手，终止对伊朗的潜在军事行动，主要是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那在这一部分呢，美国主要顾及的是美国自身在中东的利益存在，以及海湾阿拉伯盟友的经济安全。特别是我们看到美国自身呢，也证实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曾经致电特朗普总统，对潜在的军事打击表示严重关切。而海湾多国呢，也都明确反对升级战事，因为我们知道伊朗是已经做出了严正警告，如果自身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生设施遭到严重打击，那么伊朗将必定采取对等反击措施。那地区各国呢，也因此加大对美施压力度。从长远来看，美国还是要从中东地区逐渐抽身，而短期内避免陷入战争泥潭也是白宫的优先考量。想要达到这些目的，美国必须要获得地区国家对美国地区战略的支持，因此呢，也就必须要回应各国的现实关切。
0: 问题二，取消打击伊朗，美国为何把以色列晾在一边？
4: 的确，在美国将止损作为优先议题的背景下，以色列的话语权可能会阶段性的被弱化。但特朗普政府一个鲜明的行动特点是反复无常，军事施压和政治谈判会交替进行。所以，与其说以色列是被晾在一边，不如说当前美国的地区战略优先考虑对象中，暂时把以色列放在了靠后的位置。但美以的战略协作关系不会就此中断，更不会逆转。美国对伊朗的施压军事威慑仍然是主轴，而无论是情报合作、军力部署还是作战协同，以色列呢仍然都将是美国的第一优选对象。这一次美国暂缓对伊朗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但并不意味着后续美国不会对伊朗采取其他的军事手段。事实上，极限施压加上所谓的精准打击，正是美国对伊朗持续施压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呢，地区动荡大概率不会就此打住，美国未来仍然会和以色列进行合作，对伊朗施加新的军事压力。
0: 问题三，美伊若

0: 开启谈判，可能达成什么样的成果？
1: 就目前来说，美国和伊朗的立场差距巨大，军事对抗激烈。此前，美国和伊朗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在实践当中被撕毁，等于是给双方目前的政治接触设立了一个现阶段的天花板。也就是美伊的这一轮谈判，至多也难以达到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水平。否则呢，美伊就没有必要在过去的几周之内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换句话说，这一次谈判最积极的目标是能够实现阶段性的停火止战，并在海峡通行的问题上达成临时性安排。即便真的达成了临时性安排，那后期的执行也仍然是存在巨大隐患，随时可能会因为新的突发事件而推翻既有的共识。海湾的安全前景呢，仍然并不乐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直播间。
3: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三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受此影响，日元汇率三号一度达到1美元对155日元区间。
4: 米国の東部時間7月31日金曜日、我々日本国財務省は米国財務省と協調して円買い介入を実施しました。
0: 片山高月称，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7月31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内阁会议上的一份笔记被记者拍到，上面写着代办事项，显示他正考虑由美国购入价值50亿至100亿美元的日元。当地时间2号，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也确认与日本联合干预会事。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会是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事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4日元附近，创下近40年来新低。受到汇市干预措施影响，三号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升至约3个月以来新高。日本曾在4月和5月进行干预买入日元，但仅引发了短暂反弹。日本央行6月将利率上调至31年来的最高水平1%，但也未能给疲软日元带来持久提振。
3: 近日，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令当地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边境压力。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2人死亡。他同时表示，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但彻底恢复秩序尚需时日。
0: 视频显示，2号，西班牙警方仍在休达驱散非法移民，部分非法移民登上军用车辆，由西班牙军方运送至摩洛哥边境。同一天，大批西班牙民众聚集在位于马德里的摩洛哥大使馆门外，抗议非法移民涌入休达。
5: Pues me parece que es una violación de la soberanía española. Muchos lo llaman invasión y efectivamente es así, es una invasión demográfica.
0: 休达移民危机发生后，欧盟成员国围绕移民问题再度显现政策分歧。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下令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则于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宣布将于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外，有专家直言，西班牙政坛右翼正借机大肆渲染移民危机，试图借此改变竞选格局。
6: And I think this is

0: 至要求各不相同，很难照搬同一套方案。此外，在实际改造中，设备成本、厂房条件、管理能力、合规审批等都会形成制约，中小企业面临的挑战则更为突出。
1: Se vado verso le PMI, ovviamente la percentuale di aziende che hanno dei sistemi di recupero dei depuratori, anche perché sono investimenti veramente importanti anche da un punto di vista economico e anche infrastrutturale, perché poi c'è anche lo spazio per realizzare un depuratore, per realizzare un sistema di recupero, eccetera, per realizzare una vasca di laminazione.
2: 极端高温干旱天气还给荷兰、德国等国带来不少安全隐患。在荷兰，干旱导致防洪堤坝裸露，面临渗漏风险。在德国，莱茵河水位的下降使内河航运运力大打折扣。
3: 在荷兰东部城市奈梅亨，瓦尔河水位的持续下降让河床逐渐干涸露底。荷兰约有三分之一的国土低于海平面，干旱对防洪堤坝构成的安全隐患让水务部门高度警惕。在荷兰，有大量防洪堤坝是由泥炭土筑成，这种由有机植物残骸形成的泥炭在湿润时紧密吸水，是很好的防洪屏障，但一旦遭遇高温干旱，泥炭就会因湿水而变轻变脆，产生裂缝，极易被水流冲破。
4: En omdat het nu zo droog is, veen is een materiaal, daar zitten plantenresten in en er zit heel veel vocht in. En dat veen, dat verliest vocht. En daardoor wordt het minder sterk.En in deze dijk zit dat veen. En als dat vocht, als dat veen minder sterk wordt, dan is er kans dat er water door de dijk gaat stromen. En dat die watergang leegloopt in de polder.
3: 干旱同样影响了欧洲最繁忙的水道莱茵河。在德国科隆，莱茵河水位不断走低，浅滩大面积裸露。作为欧洲内河货物运输的动脉，水位的下降迫使货船不得不大幅削减载货量，以防搁浅。
5: Als sehr plakatives Beispiel, ein Schiff, das sonst 2.500 Tonnen Ware mitgebracht hat, kann dieses Schiff jetzt noch 400, vielleicht 600 Tonnen transportieren, je nach Bauart des Schiffes. Bedeutet für die gesamte Transportkette enormer Aufwand, alles umzuorganisieren, die Waren dann trotzdem hier ins Binnenland zu bringen.
3: 此外，受近期热浪以及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经欧洲多国的重要河流多瑙河，部分河段水位也降至历史低位。
2: 当地时间8月3号，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球协会此次表态与国际足联日前放弃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有关。该方案拟成立引入私人资本的商业子公司，把世界杯等国际足联核心赛事的商业权益交由该公司运营，引发国际足坛强烈反对。欧足联此前表示，如方案继续推进，不排除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国际足联赛事。因凡蒂诺随后宣布终止这一方案。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
7: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8: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7: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就是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9: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7: 更多的国外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

0: 滩的上海景点。
1: We bought silk suits, and we bought them with beautiful Chinese patterns, so with dragons and flowers. So, and they're very special because we cannot find them in our country. So we were very excited to travel to Shanghai and buy them.
0: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其实并不是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此前是一个有着约20年历史的老市场——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可追溯到被许多上海人称为董家渡的布料一条街。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2: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后来呢，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
0: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经营户江明从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店中，记者遇到一位法国顾客来取第二天婚礼穿的新中式礼服。
3: 很好哈 ，It's very nice. Yes，
4: 很漂亮，
3: 很漂亮。
5: I love the style and the quality is very good as well. Very, very fresh.
3: 他每一套他都会有他特定的礼布，像他的礼布也是他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他可以按照他自己喜欢来做。
6: 根据上海市商务委调研，定制消费的游客在上海平均停留时间为6至7天，较上海入境游客平均停留时长3.21天翻了一番，不仅直接拉长消费周期，更能串联餐饮、住宿、文旅、零售等周边业态。而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约30%，外国顾客占比达60%。为了让这个有点年头的老牌市场能够拥有更为持久的吸引力，上海正在采取绣花功夫，精准发力。
2: 原来我们这个定制行业还是比较随性，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没有英文，没有售后服务啊。那今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全部规范化，给你一个标准，给你一个要求。
0: 定标准是今年3月份上海市商务委专门针对定制品牌服务提出的要求之一。此前商务部门调研发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280多家店铺服务标准不一，每年都有因此引发的投诉纠纷。现在这里交付的商品有着统一的质量标准。此外，针对调研发现的市场外立面陈旧、道路设施老化、公共休息空间匮乏等情况，相关部门下起了绣花功夫，
7: 推动标识标牌，包括吊顶，然后空调设备、座椅也进行了一个更新，就也把它纳入了一个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的一个点位。我们还帮助他们对接了一些跨境物流的企业，也落地了一些境外游客的便民举措。还有您看到的这个是一个货币兑换机，也是为了方便那个游客进行外币的一个兑换。
0: 协调安装外币兑换机，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支付试点，不仅是店内，还有店外。
8: 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呢，发现这个你可以看到首层店铺和这个外面的人行道之间大概有1米多的这个高差。我们针对这个痛点进行了这个改造，增加了这个入口的一个台阶的宽度，再在平台和这个坡道之间再增加了很多的绿化。
9: 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场景的一个建设，比如说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准备在这个量身定制中心的对面呢进行了一个口袋公园的一个改造。那一方面是我们居民的一个需求，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考虑到这个来量身定制中心的这边的顾客呢，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歇歇脚。
0: 缺少休息和茶饮的地方，黄浦区商务委协调老字号品牌在市场内开了一家饮品店，周边道路因非机动车无序停放等问题容易拥堵，街道精准摸排后理顺了停车场地。与此同时，上海将定制工种纳入技能补贴目录，列为上海工匠重点培育对象。 7月28号，一场职业技能竞赛在市场旁举行。经验丰富但学历不高的资深裁缝通过高级服装制版师技能竞赛，可以打破职称和文凭门槛，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积分落户及补贴政策。
10: 能靠自己的实力来，可以积分，可以落户啊！最主要在我们待在上海也有一种归属感，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激励我们做得更好。
6: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11: 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动能澎湃，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新三样强势崛起，消费新升级，气象万千。重大工程绘就发展新图景，记者一线直击，开局新力量。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15五开局之年行程过半，我国经济领域迎来了怎样的发展新机遇？新动能又在如何夯实中国经济的底座？今天开始，焦点访谈推出《开局新力量》系列节目，深入产业一线一探究竟。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作为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相比老三样和新三样，新三样究竟新在哪儿？我们来看焦点访谈记者从产业一线发回的报道。
14: 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外贸超预期增长，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创新药正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被称为新三样。从服装、家具、家电的老三样，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的新三样，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的新三样，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只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
15: 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是我们从生产成本的优势到先进制造能力的体现。新三样到新三样呢，是从先进制造的能力到一个整体的创新生态这种能力的一种集中的体现。
14: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我国不仅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人工智能硬件出口也快速增长。全球 AI 浪潮下，海量数据日夜奔跑在数据中心之间，承担传输任务的是由光纤、光模块、光元件等核心部件组成的光通信网络。在武汉光谷这家光纤企业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16: 特别是我们用于人工智能的这个 AI 自传中心的特种光纤，没想到这个因为数据中心的爆发，所以带来了这个产品的供不应求。
14: 面对全球算力需求井喷，企业能稳稳接住订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多年的技术储备。20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诞生于武汉。武汉光谷用半个世纪构建起了涵盖材料、器件、设备等环节的产业集群。如今，8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扎根于此，光电子信息产业年产值突破6600亿元。这些看似简单的小元件对精度的要求极高，公差往往控制在微米级别。这样的精度需要长期工艺经验的积累和持续科研投入。
17: 那我身后的这个设备，它要有很高的精度去保障我们每一颗芯片切出来它的 直角要满足到90度，而且不会破坏到我们的整个的光芯片。
14: 面向 AI 算力场景，长飞光纤布局了人工智算光纤系列产品。这类产品的

0: 突破，使中国在下一代光纤技术领域跻身全球前列，也为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技术选项。
1: 在研制这种光纤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到10年以后的 AI 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发它？因为我们觉得这种理念是很先进的，我们一定要储备这种光纤，也许我们想在不远的将来，在某一个场合就会大量的使用。果不其然，现在 AI 浪潮来了以后，那这种光纤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2: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0: 新兴三样的崛起离不开我国高端制造与产业集群的强大支撑。中国的机器人以完整的产业生态以及场景落地能力，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的领跑者。
3: Hey, that was it.
4: Hi.
3: Okay, so do you need any?
0: 北京中关村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内，海外业务的负责人正在和泰国的代理商进行视频通话。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场景需求，该机器人公司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
3: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因为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0: 这家成立于2014年的机器人企业，靠着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场景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余家酒店、200余家医疗机构以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
0: 用分体式架构将机器人通用底盘与各种功能组件灵活组合。用户通过手机端的 AI 智能体助手下达语音或文字指令，即可调度机器人完成多项服务任务。
5: 帮我弹一首《海阔天空》。
6: 他是不是在考虑把这个门怎么关上？
5: 是的，他要看一看还有没有烂的衣服。
6: 哦，
5: 确认没有了。
0: 在这家公司，机器人不仅是被研发的产品，更是员工们每天的生活搭子。穿梭在不同楼层和工位之间的机器人时刻要回应员工们的各种需求，从而打磨出越来越实用的服务能力。
7: 我在2062帮我叫一台碎纸机过来。
8: 来，帮我收一下垃圾。
9: 书架、闺蜜机、小冰箱、大冰箱、小马机器人、小牛机器人、拍照机器人、抽纸机器人、垃圾桶机器人，全部都到我们月子中心集合。
6: 来看看像不像机器人总动员，通过一个指令就能让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在2分钟之内集结到同一个地方。这背后呢，正是机器人大脑的快速进化还有协同能力的集中展现，而这也正是中国新质生产力走向全球的底气所在。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划算的机器人。
10: 目前呢，我们中关村从具身产业上来讲的话呢，从触觉感知、类鸟芯片的研发、灵巧手，包括它的机械臂，形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生态。我们的企业也面向了北美、欧洲、东南亚等重要的海外的市场，拓展海外市场的模式，不单单是单一的销售，它也会与当地产业高度匹配的研发。
11: 前年度夏季气候时间广州走。

0: 哦，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出海输出的是产品和系统化的服务能力，那么新兴三样中的创新药更多是在输出专利和基础研发能力。
3: 这两款就是我们今年一季度上市的，像纤维达的埃诺格鲁肽减肥降糖的，销售也现在非常不错。唐玉制药它这个药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31款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有两款就诞生于杭州钱塘新区的医药港。这片仅6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过去十多年来聚集起了300多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开展研究的创新药也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
4: 十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博健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2: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也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2位。
5: 这里一台台冰箱里存放的就是等待被检测的创新药样品，它们对于温度和存放有着极高的要求。作为普通人，你可能很难理解药物研发生产的复杂机制，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中国创新药的突飞猛进将极大的改变全球创新药的版图，并和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
6: 这就是里面培养的就是细胞，是吧？
7: 对，这是培养细胞。最重要的点就是它的养分，它的养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培养基。
2: 一个个发酵罐里，细胞在培养基里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多达几十种物质的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仅这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1/4。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
7: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毒理皮产生出来去做这个动物临床了。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艺。
2: 创新药研发环节的加速以及审评审批速度的提升，让国产创新药快速上市，更早惠及国内患者，也让医生手中的武器库前所未有的充盈。
8: 现在我们就觉得底气比较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新药的研发速度明显上来了，而且这些企业他会更关注我们中国人群的需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先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需求，再走向国外。有了这个产品，有了临床需求，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多个方面共同加力，所以才促进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发展。
9: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

0: 创新企业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1: 在调研过程中，很多人都跟我们分享了他们的没想到，常年做光纤的企业没想到 AI 爆发带来的需求井喷，机器人企业没有想到全球的客户会提出这么多的定制化需求，创新药的从业者更没有想到海外老牌药企会在十年间态度发生180度转弯，来主动寻求研发合作。我的一个最大感受是，情形三样并不是多了几个新的出口商品，而是中国制造在几十年的探索过程中培养出了一种新的系统性能力。这样的变化不是出口清单上的小修小补，而是面向"十五五"我国产业逻辑的再一次提质升级。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我们来关注强降雨天气。8月2号，水利部发布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受上游来水和强降雨影响，位于黑龙江省同江市境内的松花江、黑龙江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
1: 截至8月3号上午9时，松花江同江段水位距离警戒水位0.31米，黑龙江同江段水位距离警戒水位0.22米，江闸口沿江堤防防汛压力陡增，预计8号至9号将迎来洪峰。面对严峻的汛情，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集中开展闸口封堵、堤防加固等防汛备战工作。
2: 今天开始装沙袋、堵防浪墙，所有的船舶现在目前已经全都停航了。
1: 截至目前，同江市各重点江闸口沙袋填装、闸口封堵、堤防加固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0: 7月30号开始，陕西出现大范围降水。8月2号至3号早晨，陕北东部局地、关中局地、陕南东部和南部有123个气象站监测到暴雨，安康、商洛、延安等21个站监测到大暴雨。陕西多地提前组织转移，群众避险。
1: 在陕西安康市汉阴县城关镇月河村，村干部和网格员实行一人一户紧盯机制。8月2号9点多接到预警后，村干部第一时间组织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村民有序进行转移，在村委会搭建了临时安置点。截至下午4点，村民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记者从陕西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7月30号至8月3号，陕西共组织36612户87987人转移避险，其中8月2号6时至8月3号6时，陕西新增转移避险8130户，18063人。据陕西省气象台预报，预计4号至6号，陕北东部、关中中部、陕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西安、渭南、安康、商洛等部分地区有暴雨。
0: 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及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派出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灾区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帐篷、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和避险转移安置工作。8月3号，重庆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多个区县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部分列车途经区域也出现不同程度降雨。

0: 雨。为了保障旅客出行安全，8月3号，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临时停运列车38趟。
1: 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对途经湘渝铁路、渝贵铁路、兰渝铁路、渝淮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覆盖重庆开往北京西、广州白云、昆明、乌鲁木齐、呼和浩特东、兰州、福州、西安等多个方向的车次。
2: 重庆车站今天增设退票改签服务专窗16个，快速办理旅客车票改签和退票手续。
0: 不只是重庆，受3号多地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各地铁路部门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多趟旅客列车3号临时停运。受持续强降雨及气象预警影响，3号国铁成都局停运列车92趟，其中成都车站停运31趟，重庆车站停运38趟，贵阳车站停运23趟。本次停运覆盖沪昆铁路、西成高铁、兰渝铁路等多条主干线路，涉及成都开往北京、上海、深圳、沈阳、兰州、乌鲁木齐，贵阳开往昆明、西宁、呼和浩特等多个出行方向。与此同时，受降雨预警影响，3号北京市郊铁路怀密线、S2线所有列车全部停运。继续来关注高温天气。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3号我国多地高温持续，河北中南部、天津、山东、江苏、新疆等地仍有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超过40摄氏度。
3: 从3号一早开始，天津高温闷热的感觉尤为明显，天津市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4: 一出来就感觉像被牛舔了一样，身上特别潮。
3: 作为京津冀地区的重要水产生产基地，高温高湿天气下，天津的水产养殖也迎来挑战。
5: 养鱼就是养水，天气温度越来越高，水体当中的这个含的溶解氧的含量越来越低。水产养殖要是发病率比较高的情况下，是整个池塘都会出现情况。现在我们进伏天了，您看一下这温度，现在表显的是31度水温。
3: 这段时间雨热交替，上下水体快速对流，会把底层沉积的有害物质翻上来，容易引发整池翻腾。当地农业技术专家在上下午的高温时段各加了一次巡查，监测水质变化，同时指导农户根据监测情况给鱼苗们补充营养，并增设遮阳网与增氧机，及时调整水温与含氧量，给鱼类营造稳定的生长环境。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持续40摄氏度高温天气，给正处于花龄期的86万亩棉花带来了考验。当地依托物联网伤禽监测、智能水肥系统与无人机监测等一系列数字化手段，为棉田开出一剂精准的防鼠良方，全力护航棉花保花保林。
6: 有了数字化设备，虫害情况、温度、湿度，我们在手机上一目了然。无人机飞防防虫防病，又省事又管用。
3: 3号，新疆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3号白天至6号白天，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局地将达50摄氏度以上。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
3: 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

0: خاصی تغییر خاصی نخواهد افتاد لذا تمرکز مذاکرات با عمان در مورد تنگه هرمز خواهد بود موضوعاتی که مربوط میشه به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باید در مراحل بعدی ببینیم که اوضاع احوال به چه سمت و سویی خواهد رفت
1: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一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 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3号报道，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2个月，至今年9月30号。根据该项决定，以色列国防军获准最多可征召24万名预备役军人。报道指出，自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此类延长紧急动员期限的申请，每隔几个月就会获得一次批准。 美国和以色列原计划8月1号对伊朗发起联合打击，美方却突然在最后时刻选择临时收手。以色列媒体2号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称，以方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那么，美国为什么突然宣布取消打击伊朗？为何把以色列晾在一边？而美伊如果开启谈判，又可能达成什么样的成果呢？一起来看。
3: 问题一：美国为何突然宣布取消打击伊朗？这次导致白宫在最后关头选择临时收手，终止对伊朗的潜在军事行动，主要是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那在这一部分呢，美国主要顾及的是美国自身在中东的利益存在，以及海湾阿拉伯盟友的经济安全。特别是我们看到，美国自身呢也证实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曾经致电特朗普总统，对潜在的军事打击表示严重关切。 而海湾多国呢，也都明确反对升级战事，因为我们知道，伊朗是已经做出了严正警告，如果自身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生设施遭到严重打击，那么伊朗将必定采取对等反击措施。那地区各国呢，也因此加大对美施压力度。从长远来看，美国还是要从中东地区逐渐抽身，而短期内避免陷入战争泥潭，也是白宫的优先考量。想要达到这些目的，美国必须要获得地区国家对美国。 地区战略的支持，因此呢，也就必须要回应各国的现实关切。问题二：取消打击伊朗，美国为何把以色列晾在一边？
4: 的话语权可能会阶段性的被弱化，但特朗普政府一个鲜明的行动特点是反复无常，军事施压和政治谈判会交替进行。所以，与其说以色列是被晾在一边，不如说当前美国的地区战略优先考虑对象中暂时把以色列放在了靠后的位置。但美以的战略协作关系不会就此中断，更不会逆转。美国对伊朗的施压、军事威慑仍然。 是主轴，而无论是情报合作、军力部署，还是作战协同，以色列呢仍然都将是美国的第一优选对象。这一次美国暂缓对伊朗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但并不意味着后续美国不会对伊朗采取其他的军事手段。事实上，极限施压加上所谓的精准打击，正是美国对伊朗持续施压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呢，地区动荡大概率不会就此打住，美国未来仍然会和以色列进行合作。 对伊朗施加新的军事压力。问题三：美伊若开启谈判，可能达成什么样的成果？就目前来说，美国和伊朗的立场差距巨大，军事对抗激烈。此前，美国和伊朗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在实践当中被撕毁，等于是给双方目前的政治接触设立了一个现阶段的天花板。也就是美伊的这一轮谈判，至多也难以达到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水平。否则呢，美伊就没有必要在过去的几周之内发生。 如此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换句话说，这一次谈判最积极的目标是能够实现阶段性的停火止战，并在海峡通行的问题上达成临时性安排。即便真的达成了临时性安排，那后期的执行也仍然是存在巨大隐患，随时可能会因为新的突发事件而推翻既有的共识，海湾的安全前景呢，仍然并不乐观。

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三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受此影响，日元汇率三号一度达到1美元对155日元区间。
1: 米国の東部時間7月31日金曜日、我々日本国財務省は米国財務省と協調して円買介入を実施しました。
2: 片山高月称，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7月31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内阁会议上的一份笔记被记者拍到，上面写着代办事项，显示他正考虑由美国购入价值50亿至100亿美元的日元。当地时间2号，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也确认与日本联合干预会师。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会是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是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是。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4日元附近，创下近40年来新低。受到汇市干预措施影响，3号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升至约3个月以来新高。日本曾在4月和5月进行干预买入日元，但仅引发了短暂反弹。日本央行6月将利率上调至31年来的最高水平1%，但也未能给疲软日元带来持久提振。
0: 那么从日本单方面救日元到美国罕见加入其中，双方的联合行动释放出了什么信号？双方联手背后，美国自身有何考量？能扭转日元长期贬值的趋势吗？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3: 这是时隔15年啊，双方再度联合干预汇市，这个罕见度啊，本身就是最强的市场信号，而且两国也同步表态干预可随时加码，直接就抬高了做空日元的风险成本，打破了单边预期，实际上呢，就是明确了这个汇率的红线。当然，它也是一个风险升级的信号哈，说明日元贬值已经升级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金融风险。我们看美国从长期旁观转向直接下场，它核心判断还是日元过度贬值的风险已经在外溢了。那日本作为美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如果因为贬值持续抛售美债回笼美元，那就会直接推高美国长期融资成本。那同时日元暴跌呢，也可能会触发亚洲金融市场的动荡等等，那最终啊，都会向全球包括美国传导。所以呢，这次行动升级其实也印证了风险等级是在抬升的。如果日元过度贬值，就会强化日本出口的这个价格优势，那这和特朗普政府缩小对日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的政策方向呢，又相悖了。所以稳住日元的汇率呢，它也符合美国的这个贸易收支的诉求。短期干预是会有所效果，但中长期啊，它是改变不了根本逻辑的。一方面呢，美日利差的核心矛盾呢，没有解开，日元贬值底层动力还是显著的利率差。另外呢，日本自己政策空间呢非常受限，它这个高债务财政扩张的现状就决定了央行没有办法大幅加息，那就没有办法从基本面支撑日元。所以说外汇干预呢，它是一个短期预期的管理，没有办法逆转由经济基本面呀、资本流动决定的这种长期汇率走势，联合干预呢也跳不出这个经济规律。
0: 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此后，这一商业提案宣告流产。据英国媒体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
4: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

0: 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出警告，并指出，现任国际足联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欧足联的信任，也失去了许多足球大家庭成员的信心。欧足联在其近日的声明中指出，2016年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声明指出，因凡蒂诺并未能兑现其承诺，他私下策划试图强行落地的密室交易完全谈不上透明。欧足联还在声明中表示，不能容忍此类由匿名人士秘密炮制的计划，并指出将找出责任人，并追究其全部责任。声明最后指出，国际足联放弃其新商业提案，不意味着事件就此结束，重建外界对国际足联信任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1: 近日，总台记者前往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现场拍摄了角马渡河的画面。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了解一下我们对野生动物大迁徙容易产生的误区。
2: 很多人都以为呢，动物大迁徙仅仅是发生在每年七月到十月的角马渡河，但其实呢，动物大迁徙不是一场短期活动，而是全年闭环的移动生态系统。你看我身后呢，就是格鲁梅蒂河。每年六七月份呢，角马大军就会迁徙到这里，休整之后七月份继续北上前往马拉河。可以说，角马迁徙大军永远在路上。
3: 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的向导耶利米向总台记者介绍道，每年的十二月到次年的一月，角马大军会迁徙到塞伦盖蒂南部，这个时间也是角马的产毒季。四月到六月，他们继续迁徙到塞伦盖蒂西部。六月后，他们就会继续迁徙到格鲁梅蒂河区域。大约在八月份到十月份，迁徙大军会北上横渡马拉河，前往肯尼亚。
4: They can cover up to 1,500 kilometers square all year round from the southern Serengeti head to the Masai Mara ecosystem and then returning back to the southern Serengeti。
2: 第二个误区呢，便是来到河边就一定能够看到渡河，但其实角马的渡河受到了天气、捕食者的干扰、草场的情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那么对于咱们游客来说，的确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我想这也是大自然的神奇魅力所在。第三个误区呢，是大迁徙的主角只有角马，但其实真相是，这是一场多物种协作的迁徙，除了角马之外，还有斑马、瞪羚一同移动，动物之间呢，形成了一套分工觅食的生存联盟。最后呢，我们来说说谁才是角马迁徙大军的最大威胁。很多人认为渡河场面充满了残酷厮杀，鳄鱼是最大的死亡威胁，但真相却是大众镜头放大了鳄鱼捕猎的画面，渡河的途中比如说踩踏、体力不支，这才是角马最主要的死亡原因。
4: In nature, they say it's for survival for the fittest. Only the strongest will only survive in the wild. So those obstacles can ensure the gene which is strong can continue to survive in the nature.
2: 动物大迁徙没有固定的时间表，也没有标准答案，更没有100%兑现的画面承诺。你在草原上收获的每一帧美景，都将成为神奇自然的独特馈赠。总台记者坦桑尼亚报道。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自然资源部三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展现出了良好的发展韧性。
6: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今年上半年，我国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成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
1: 近期，包括工农中建以及邮储银行等大型

0: 银行、多家股份制银行陆续上线了5年期大额存单。那这些大额存单是否值得购买？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记者在工农、中建等大型银行手机银行页面上看到，各家银行都有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在售，年利率分别是1.6%和1.55%。
2: 这个起存金额20万以上是可以存这个大额存单做一个利率上浮，是要比存款高一些的。如果要是整存整取的话，咱们年化利率是在1.3%。
1: 据介绍，大额存单本质上是存款，因此它是保本保息、收益固定的，相对来说更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个人购买。另外，如果遇到紧急事件需要提前支取，5年期定期存款取出后只能按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而大额存单可以用来抵押贷款或者在银行平台向其他投资者转让，多了两种可以减少利息损失的选择。对于提前支取，正确还介绍了一个多赚利息的技巧，
2: 保留20万的起存金额，然后可以做部分的提前支取，然后这样的话剩下的部分就还仍然可以按照原来的利率去计息，然后提前支取的部分就按活期计息。
1: 记者还注意到，相对于大型银行，各家股份制银行的5年期大额存单利率要略高，个人投资时可以选择对比一下。不过由于5年的期限相对比较长，因此个人购买时一定要考虑好资金的安排。
0: 3号，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这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3: 此次投产发电的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华龙1号技术，核心设备国产化率超90%。单台机组额定电功率约1200兆瓦。
4: 一期工程全面建成后，两台机组预计年发电量超过180亿千瓦时，可满足近2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将为我国加快建设能源强国，为广东省能源结构转型提供强力支撑，为大湾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核动力。
3: 据了解，太平岭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6台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165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082万吨。
5: 下一步啊，我们将会会同这个运维团队啊，一起进一步做好机组的系统设备的一个监视和巡视，守护好机组的核安全啊，确保太平岭1期啊两台机能够安全稳定的发电。
0: 记者8月3号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0: 1993年，西安一名3岁孩童被拐，受早年侦查条件的限制，案件一度陷入了僵局，但几代民警从未放弃，借助科技力量，让当年被拐的孩子重新感受父母的温情。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一起关注这33年间10000多个日夜的牵挂。
1: 故事要回溯到1993年初秋，在西安市灞桥区灞桥街道的集市内，29岁的王文辉夫妇为了养活两个年幼的儿子，从秦岭大山来到此处摆起了水果摊。
2: 他那时候刚3岁07天，就那一天，我们在那儿，我跟他妈在那儿买东西，他跟他哥他们就在这边玩，最后我们忙着，他知道他在周边玩，结果忙完了一看不见了，就找，最后就找到天黑，到附近能找的地方都找了，他能去的地方也找了，没有，我们就慌了。
1: 王文辉夫妇走遍整个灞桥集市，直至深夜依旧寻不到儿子王江，连夜前往灞桥派出所报案。

0: 接警后，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开展侦查，在西安火车站、汽车站各交通要道设卡拦截搜寻，夫妻俩同步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可王江自此杳无音讯。
1: 那就丢的事儿，9月17农历嘛，农历一般情况下9月15往后，娃就开始穿厚衣服了。当时娃走的时候只穿了一条秋裤跟一条那个薄薄的那个绒的那种外套裤子，等于是穿一条裤子带个秋裤。我特别害怕娃娃在外面受冻，也害怕人家有人打娃。你像小娃嘛，如果说的是我要哭着要找妈妈的话，人家肯定会有人打娃。
0: 家属不停奔波寻子的同时，警方同步开展侦查工作，但受当年技术条件限制， DNA 鉴定、人像识别等刑侦技术尚未成熟，线索核查、人员比对难以突破，案件侦办陷入僵局，成为几代办案民警心头悬而未决的积案。
2: 哪怕线索再渺茫，我们也不能放弃，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一次一次在每一次有这个相关线索性，我们去一一核对，一去核实，一直这个工作一直没有断。
0: 罗刚泰是灞桥派出所第三代接手王江被拐案的民警，2019年入警后便承接此案。他多次实地走访，登门拜访王文辉、郭娟夫妇，持续收集线索，整理孩子旧时影像资料。随着社会发展，刑侦技术迭代升级，2009年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信息系统专项数据平台建立。2021年，公安部部署团圆行动，专门攻坚陈年拐卖积案。
3: 公安部开展了团圆行动，要求对所有涉拐儿童父母的血样进行一个重新采集，对辖区内所有涉拐儿童父母的血样进行了一个集中采集，王安辉、郭娟的血样就在其中。
0: 2026年5月，西安警方通过人像比对发现，在杭州务工的赵立峰与当年走失儿童王江特征高度吻合，警方立刻启动跨区域警务协作，采集赵立峰血样送检。
4: 通过 DNA 亲缘关系比对，最终确认王江，也就是赵立峰，与王文辉、郭娟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王文辉是赵立峰的生物学父亲，郭娟是赵立峰的生物学母亲。
0: 7月3号下午，灞桥派出所副所长田凯拨通郭娟电话，告知这一喜讯。积攒了33年的思念，在听到孩子找到那一刻，化作激动的热泪。郭娟在电话那头久久无法平静，反复的在确认这个消息。
1: 你放心，应该警方跟你说消息，那个都是经过 DNA 比对的，再就是排查来的，就是你娃。我早见了。
0: 现年36岁的王江早已没有幼年记忆，对亲生父母毫无印象，但得知父母30多年从未放弃寻找，常年承受失子之痛，他毅然决定回到西安与亲生父母团聚。
5: 他们这些年我都能理解的啊，确实是这个痛苦是表达不出来的啊，就想他们身体健康，然后长命百岁，身体健康最重要。
0: 如今王江回到了自己故乡，回到了亲生父母的身边。连日来，他一边寻找模糊的童年碎片，一边感受迟到30余年的父母温情。
6: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

0: 赛里木湖改了，景区自驾服务费将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稻城亚丁改了，降低交通服务费，并从8月1号起限期免门票。今年暑期多地优化景区门票收费管理措施。
1: 我们推出了终身门票的第一个租期，刚刚结束的在7月份呢，我们甘孜的这个三大运营商用户的话，单日的话最高的突破了80万人次，这是甘孜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0: 优化通行，现实回应游客诉求，提升体验，不断丰富业态供给。今年暑期景区服务还有哪些升级？
2: 新增了可容纳1000人的游客等候区，可供游客休憩纳凉，服务人员增加30%，每天还延长开放时间1小时。
0: 新闻1+1今晚关注，暑期旅游热度攀升，景区服务如何提升？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眼下呢，正是暑期旅游的高峰，但是今天呢，知名的景区赛里木湖的一则通告引发了很多的关注。这个通告的主要内容呢是，进入景区的自驾车的收费的方式呢，要从之前的按人来收费改成按车来收费了。我们来具体的看看，比如说以前呢是按每个人75元这样的方式来收的，但是呢从8月20号的0点开始呢，从5座的车到20座及以上的车呢，都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收费的标准，120元到600元。那这样的一个变化会带来多大的在消费上的变化呢？我们以5座车来算一算，比如说以前如果坐满的话，那这台车是要收375元的，那现在只收120，一看这个价格一下下来了一大半，那20座及以上的这个车就更不用说了，可能便宜了1000多块钱。那对于游客来说，这当然是个好事儿了，但是有很多人呢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比如说暑期旅游的高峰正是最火的时候，为什么景区的这个收费不升反降呢？另外，景区要怎么样从收费的思维转向服务的思维？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今天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联合工作组发布一份情况通报，针对此前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的事件。通报显示，除了对涉事人员单位作出相应处罚和问责之外，赛里木湖景区也优化整改了自驾服务费的收取措施。具体调整是将原来的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新的收费方案自8月20号0时起执行，自8月4号0时起至新方案开始执行期间，暂时按30元每人收取自驾服务费。类似的相关收费措施的调整还发生在被称为水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的稻城亚丁景区，因摆渡车收费不合理、游览路线设置不科学等问题，稻城亚丁景区曾被文旅部批评，随后又因为景区内摆渡车收费不合理引发网友争议。就在上个月，稻城亚丁景区也推出一系列优化整改措施，其中包括降低交通服务费，对社会车辆实施限流预约通行等。同时，从今年8月1号至10月31号，稻城亚丁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未来每年应届中高考考生也都将免门票。事实上，今年以来，全国不少地方文旅部门和相应的景区都在景区门票管理和收费管理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和升级，也在今年暑期旅游中看到了一定的成效。比如，今年1月28号，甘孜州发布了景区终身门票政策，分为2类卡，一类是单个景区的终身畅游卡，只需按景区实际票价购一次票，即可终身畅游该景区；另一类是包含了14个收费景区的终身畅游卡，定价分别为318元和317元。游客们算过一笔账，如果要玩完第二类卡中包含的14个景区，需要支付1091元门票费，而300多元的购卡相当于3折。这项政策的实施对于甘孜州今年暑期的旅游带动不小。
1: 我们推出了终身门票的第一个初期，我们甘孜州的旅游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可以说是金盆池的两个字来形容。刚刚结束的在七月份呢，我们甘孜的这个三大运营商单日的话最高的突破了80万人次，这是甘孜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国道318，也就是我们经常我们在听见我们的网友和游客朋友说的是此生必驾318，日均进入318的车的流量环比的话上涨了30%，然后我们自驾的游客的话占比呢超了70%。
0: 据当地相关部门估计，今年全年到访甘孜的游客能达到5000万人。

0: 次。面对增加的客流量，甘孜州当地也在努力提升服务水平。
1: 我们一共布了160多台外卡的 POS 机，全覆盖多语种的 AI 翻译品。这些外国人到了我们这些景区的话，那我们每个景区都有很多种语种的这种翻译机。主要的景区景点的话，免费的提供吸氧的这种供氧的这种氧舱啊，氧气瓶啊，像这些的话，已经有1.2万人次享受了这个服务。
0: 就在7月31号，山西五台山景区也发布了门票规则调整。自2026年8月1号起，景区门票有效期从当日当次使用有效调整为当日及次日内使用有效。凡在有效期内，游客可重复入山，不限次数。而更早之前，位于陕西山西之间的壶口瀑布景区首次推出进陕通票政策，已于今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一通票打破了以往陕西山西针对壶口瀑布景区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运营模式。现在游客在任意一侧完成购票，即可凭票在2天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两岸全域景观。
2: 那接下来呢，这个相关的问题我马上来连线中国旅游研究院的院长戴斌。那戴院长，您看我们看到很多这种自然资源啊，好山好水啊，实际上它同时既有一个公益属性，也有一个市场化的属性，它既是全民共有的，但同时呢，它也经过这个景区企业的这种二次的开发啊、运营维护等等。所以从景区的这个角度来说，当然它一方面得保护好生态，另一方面也得赚钱运营，要常年的能够存在下去。那这个从收费这个角度，到底怎么样收费才是合理的？您觉得这个中间的原则是什么？
3: 首先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一直都是旅游发展的本地资源，而以旅游景区为代表的旅游体验空间更是当代旅游特别是观光旅游最重要的体验空间，而旅游景区也是最典型的旅游业态。从近年的发展情况看，广大游客对于景区景点的满意度是在稳步增长的。在这个过程中，各地党委和政府啊，特别是旅游部门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这里面您刚才提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它既需要守住公益的属性，也需要去，您刚才说用了赚钱或者要收取费用，就是从我来说，我更关注的是它不是赚不赚钱，而是通过收费来弥补它的成本。赚钱是商业性的事情，对于利用国有资源，特别是国有重点的旅游资源来发展旅游业的这些主体，不管它是事业主体还是商业主体，那么它的价格都应该受到法律、伦理和发展理念三个方面的制约。比如说从法律上去讲，你利用国有重点资源，你来向社会进行收费，那么你的成本是多少？你的管理费是多少？是成本加管理费的收费方式。那么就需要通过地方的发改和物价部门对你进行核准，那需要进行这个要对通过价格听证的方式。第二一个呢，我们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你的价格不能够背离公益太多。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要适当地考虑到外来游客分享的权利和本地居民发展的权利之间的一种平衡。
2: 其实刚才那个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得出来，今年以来很多地方的景区它都已经开始逐渐的去取消门票了，有的是改成直接免票，有的是终身门票制等等等等。但与此同时，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吐槽的是另外一类的问题，比如说像什么自驾车的收费太高，比如说什么摆渡车的最后一公里太贵等等。那您觉得这些集中反映出来的是景区现在存在的什么样的问题？
3: 我觉得首先游客关注的不是你价格收的高还是不高，而是你该不该收，收的合理不合理。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景区大门修的这个越来越远，

0: 那么这里面会有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游客你用摆渡车把我摆渡进去所收取的价格中间那一段路是不是国道或者是省道，如果是国道和省道的话，根据交通法的规定，我只要是交了车船使用费，我就买了这个油费，我也经过这个年检，我的车子是合理和合法的行驶在省道国道县道上，你就不能向我收费的。所以这是一个先确定我们景区哪些项目可以收费，哪些是不可以收费的，其次才是决定它收费的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刚才我说对于这种国有重点景区，特别是三月型景区来说，如果要弥补我们的建设成本和管理成本，那我们就需要去了解这个成本的来源是谁，是我们景区自管理主体自身来投资的，还是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来投资的，这个是我们最关键的一个出发点。那么其次呢，就是说你的价格的制定的过程是不是透明的，作为游客我有没有知情权，我有没有参与权，不能你定多少就是多少呀，对不对？
1: 您刚才说到这个建设成本和管理成本，那据我们了解呢，有一些景区，尤其是一些经济不太发达地方的景区，他们在这方面也的确是有很多的苦水要倒的，因为可能本来呢就相对流量不是那么高，同时呢每一年的人员管理的费用啊、运营维护的费用啊、包括什么智慧管理的成本，可能都逐年的在增加。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如果说在门票收入上或者是这个某一些收费的方式和项目上又去给一个很严格的限制的话，的确很容易出现入不敷出。那么这种困境这个难题怎么来破解呢？
0: 第一呢，就是说我们要入的是什么，我们要出的是什么，就是说您的成本是不是您定的成本，我就一定要通过市场的方式把你弥补掉。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价格是垄，如果这个景区是垄断的，那么有的成本是要控制的，而不是说无限制扩张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呢，我希望地方政府也不要把景区当成一个唐僧肉，也不能把景区当成一个怎么说呢，不能把景区当成一个提款机或者安排人员的一个地方。如果我一个景区正常的我需要100人就够了，你非要把它做成150个人，那账出来这个成本该谁来付啊？是地方财政付还是由景区来付呢？这个都是我们需要进行考虑的。所以我说对于景区来说，不是这个国有重点景区有条件的是要逐步的门票价格下调直至免费。所以这里面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是有条件的地区，第二国有重点景区，不是对所有的景区都要求你降价或者是免费的。所以我们地方财政在首先对我们这些景区，你的投入是公共投入还是商业性投入，这个首先要分清楚的。第二个呢，对于景区来说，你要获得你的收入，你要有相应的付出，比如说我提供的这个经营主体所提供的商业性服务是不是足够，创新性的产品是不是足够多，总之呢让广大游客呢能够觉得我物有所值，那么你价格高一些我是可以承受的，但我觉得你这个就不应该收费，或者是说你这个收费超出我的心理预期，那么这里面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再进行考虑的了。这里面核心的点是当地政府、景区的经营者和游客以及社区居民四者之间的利益要平衡。
1: 好的，谢谢戴院长，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的确呢，对于很多的景区收费来说，已经不简简单单的是高不高的问题，而是它到底合不合理。对于付费的游客来说，也不是说不愿意去付费，而是说我到底是别无选择，还是说我可以有所选项。那么接下来对于景区来说，他们的这个管理的理念要如何来改变，还有哪些方面需要继续提升呢？
2: 研学游、避暑游、夜游，这个暑期旅游市场的热度还在持续攀升，相应的景区服务也在改变和提升。在高温的景区，服务细节从给游客降温避暑开始。
3: 我们避开游客游览高峰，在早间、午间游客休憩时段，安排洒水车对景区内各个路面循环洒水加持，给游客打造自然良因的游览环境。
2: 暑期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的门票

0: 几乎天天秒没。为了提升游客参观体验，景区在硬件设施和服务力量上进行了升级。
1: 检票通道增至11个，有效减少了游客排队等候的时间，新增了可容纳近千人的游客等候区，可供游客休憩纳凉。服务人员增加30%，每天还延长开放时间1小时。
0: 随着各地景区客流量的增加，游客对旅游体验的期待也在变化。如今的游客已经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观光车是否便利，有没有遮阳降温的设施，厕所是否充足卫生等等，这些景区里的服务细节也正在成为景区好不好的标准。在贵州黄果树景区，这个夏天对服务的改进途径都被穿在了工作人员的身上。暑期旅游旺季，黄果树景区每天有上千名身着黄色马甲的工作人员，分布在景区各个点位。而这件马甲上还多了一样东西，一个二维码，它也被称为黄马甲。
2: 我们是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有这样的一件黄色的马甲，一人一码。我们工作人员给到您的服务，您满意的话可以点评给到我们好评，如果说您不满意就可以点差评，我们也会在后台根据好评或者差评来对工作人员进行一个奖励或者是惩处。这个就是可以让游客进行一个及时的反馈，景区来进行及时处置，可以做到一个闭环回访的一个工作链条。然后这样呢，不但是可以提高景区的服务质量，而且还可以以正向的一个激励去倒逼这个服务的提质升级。
0: 暑期旅游旺季以来，黄果树景区黄马甲平均每天2000多人在岗。自从6月16号黄马甲机制启动以来，截至8月3号，黄果树景区共收到好评2967条，好评率达99.8%。
2: 它能说明我们的服务是有在提升，并且我们自己，我们公司也会有检查组，每天都会到景区去进行一个服务的质量的检查。
0: 除了让游客随时反馈诉求和需求，景区做到及时处理之外，这个夏天黄果树景区还优化交通动线，增加停车位，升级观光乘车体验等。目前游客进出景区平均等候时长已控制在15分钟以内。同时，除了升级服务，景区还丰富游览业态，把游览时间拉长到了夜里。夜幕降临，陡坡塘景区的《再回西游》实景演绎准时上演，形成了白天看瀑布、晚上看演出的白加黑的游览体系。
2: 我们有10类免费暖心服务一个全面覆盖，比如说在我们的票务中心，在我们的观光车上，还有我们的游客咨询服务点哈，有免费的充电口，还有免费的数据线，那个充电口是配了数据线的，您随时可以充电。我们在下雨天的时候会给游客准备免费的姜茶，在暑期的时候给游客准备免费的柠檬水。
0: 暑期旅游旺季对于很多景区都是服务和管理的考验，除了升级服务，还有自我排查。近期在安徽宿州、山西阳泉等地，当地文旅部门发公告取消部分3A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原因包括器材年久失修、服务跟不上等等方面。与此同时，今年文旅行业也在补齐专业化标尺。今年5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文化和旅游部颁布了景区运营管理师国家职业标准，覆盖景区运营、安全管理、智慧服务等能力要求。
3: 怎么样才能够不断的创新服务，同时又不断的提升这个产品的形态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旅游研究院的院长戴斌。那戴院长，您看今年实际上文旅部几次检查通报相关的问题都是集中在景区，在您来看，现阶段景区服务方面到底有哪些新的短板和挑战？
4: 我觉得暑期是游客集中出游的旺季，那么在出游的过程当中，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安全。我经常讲，生命高于景观啊，没有安全就没有旅游的一切。第二呢，今天的游客外出旅游的过程当中，不仅要看美丽风景，他要看美好生活呀。我们到这么近那么美的河北，他不仅要看美丽

0: 风景啊，还要品美食，还要去体验美文，还要去购美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够以损害公分良序为代价来去发展旅游。所以在暑期旅游的过程中间，我们的生产安全，特别是游客的人身安全以及文化安全，是我们政府部门，也是旅游景区管景区经营部门，包括游客最关心的问题。所以人命大于天啊，我们在这方面绝对要万无一失才好。
1: 您看每到暑期的时候，实际上亲子游、研学游的这个群体也会迅速的在增长。那怎么样来根据这个群体的一些特点和他们的需求去优化景区的一些就是有针对性的服务呢？
0: 我想首先是在宣传上，一定要让年轻少年听得懂的语言说他们感兴趣的故事。你不能我有什么我就要说什么，我有什么我就卖什么，而是你需要什么我来生产什么甚至创造什么。这就要求我们在景区的知识性方面、趣味性方面以及服务的品质方面要下更多的功夫。那具体的讲，我们要通过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广大游客在景区内不仅可以看，还可以全方位的体验，获得更多的情绪价值。第二呢，要用智能化的方式、数字化的方式，让游客无论是在购票啊，还是在内部的行走导航啊、解说呀，各个方面有更多的现代性、时尚感。你不能只到哪地方去，再指着一个景区说：“哎，你看这个山像什么呀？”说一个神话故事。而是可能要年轻青少年，可能我需要获得一个地质学的知识，我需要一个地理知识，而不仅仅是跟我说一个像什么的一个神话故事。那么第三一个呢，可能需要绿色化。现在的人到一些景区去啊，他不仅仅是追求我来了我看了我走了，那真的要走向一天最美的风景是人，那除了美好的记忆什么也不能带走，对吧？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绿色化发展，无论是我们的索道啊，还是我们住宿、餐饮等各方面，都要贯彻我们绿色发展的理念，让年轻人有更多更好的体验感。
1: 那除了服务措施之外，当然我们也希望看到这个旅游景区里面有更多的这个多样态的这个旅游的产品。那在开发和打造新的景区的旅游产品这方面，您的建议是什么？
0: 我觉得首先要加强场景化建设。今天的游客出去，特别是年轻的游客出去，他不仅要美丽风景，而且是要可以体验的场景，甚至是美好生活的全方位的体验。所以在了景区，特别是三月型景区，非常重要的一点，当我们看到蓝天白云，我们去看负氧离子含量的时候，那我们能不能让它通过一些通过一些知识的传递，通过一些文化的创造和一些创意，让年轻人在景区中间有更多的获得感呢？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做的事情。第二点，我们在景区进到景区之前，我能不能够就有相应的体验感，而不是到了景区内我才有。总之呢，对于今天的年轻来说，我们希望我们中国的旅游景区既能够去让我们看到老天爷留给我们的美丽的自然资源，也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的现代化进程当中留给我们的美好生活体验。这样才是我们今天要的现代的、当代的、时尚的景区。
1: 好的，谢谢戴院长，谢谢。今年暑期的一系列的变化呢，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积极的改变。流量是会带来收益的，可是如果体验持续的受损，流量也会快速的蒸发。我们靠什么把流量真正的留下来？只能靠去保护好每一份奔赴山水的热情，心里的热度在，无论什么季节旅游都不会冷。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业。

0: 晶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发展态势，海洋经济、生态环境等多领域核心数据表现亮眼，彰显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与活力。
1: 自然资源部3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海洋生产总值达 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其中，我国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成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4.7%， 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 6.0%， 海洋渔业保供能力持续提升。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2.8%， 同比上升 4.5 个百分点。地表水方面，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优良水质比例达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 0.9%， 同比下降 1.2 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七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有力保障。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 9.5%。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出口保持正增长。
0: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8月3号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3: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

0: 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1: 3号，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这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2: 此次投产发电的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华龙1号技术，核心设备国产化率超90%，单台机组额定电功率约1200兆瓦。
3: 一期工程全面建成后，两台机组预计年发电量超过180亿千瓦时，可满足近2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将为我国加快建设能源强国，为广东省能源结构转型提供强力支撑，为大湾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核动力。
2: 据了解，太平岭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6台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165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082万吨。
4: 下一步啊，我们将会会同这个运维团队啊，一起啊进一步做好机组的系统设备的一个监视和巡视，守护好机组的核安全啊，确保太平岭一期啊2台机能够安全稳定的发电。
1: 8月3号，中国奥委会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发布2026年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
5: 2026年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以熠熠星辉为核心设计理念，充分展现中国体育代表团朝气蓬勃、阳光时尚、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领奖服主色为品月蓝，取自苍穹深海，尽显大国沉稳气度与未来科技感。结合动感的线条式星星图案，将东方审美意境与现代运动美学相融合，整体设计寓意每一次登台时刻都是突破与闪耀，寄托了对运动健儿在赛场绽放光芒的美好祝愿。
6: 本来36年前是件衣服，是件运动衣服，首先从面料的设计，面料的本身设计，包括它的这种专业化是非常重要的。
5: 领奖装备发布现场以极具仪式感的创意叙事，彰显中国体育36载的蓬勃发展，诠释几代体育人坚守梦想、追求突破的传承力量。
1: 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云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依然有强降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中央气象台3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7: 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3号20时至4号20时，陕西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以及河北中北部、天津北部、北京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中央气象台8月3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4号起上述地区降雨逐步减弱。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对流性天气，预计8月3号20时至4号20时，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山西南部、河北北部、河南中西部等地的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0: 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中央气象台8月3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
2: 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
3: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一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受此影响，日元汇率3号一度达到1美元对155日元区间。
4: 米国の東部時間7月31日金曜日、我々日本国財務省は米国財務省と協調して円外介入を実施しました。
2: 片山高月称，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7月31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内阁会议上的一份笔记被记者拍到，上面写着代办事项，显示他正考虑由美国购入价值50亿至100亿美元的日元。当地时间2号，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也确认与日本联合干预会事。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会是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事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4日元附近，创下近40年来新低。受到汇市干预措施影响，3号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升至约3个月以来新高。日本曾在4月和5月进行干预买入日元，但仅引发了短暂反弹。日本央行6月将利率上调至31年来的最高水平1%，但也未能给疲软日元带来持久提振。
0: 当地时间3号，日本民众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
5: で、その軍事基地を作るために、アメリカの基地を作るために、日本人の私たちの税金を使う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おかし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ようにこう防衛よりは防災の方が大事なんですよ。そっちにこうあの。

0: を尽くし税金を使わ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に、こう使いもしない、あ、使ったら大変ですよ、使いもしないあの武器をアメリカの言いなりにどんどん買う、そのために税金を使う、私たちのこう生活は全然良くならないし物価は上がるし、
1: 日本の政府はもう普天間返すためには辺野古だけが、あの辺野古完成するだけが問題だ、あの解決策だって言って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根本的な論理が外れちゃってるわけ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やっぱりあの怒りがあるわけですから。
2: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以此为修改和平宪法创造条件。他们呼吁停止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等政策，避免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3: 近日，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令当地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边境压力。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2人死亡。
2: 视频显示，2号，西班牙警方仍在休达驱散非法移民，部分非法移民登上军用车辆，由西班牙军方运送至摩洛哥边境。同一天，大批西班牙民众聚集在位于马德里的摩洛哥大使馆门外，抗议非法移民涌入休达。
4: Pues me parece que es una violación de la soberanía española. Muchos lo llaman invasión y efectivamente es así, es una invasión demográfica.
2: 休达移民危机发生后，欧盟成员国围绕移民问题再度显现政策分歧。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下令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则于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宣布将于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外，有专家直言，西班牙政坛右翼正借机大肆渲染移民危机，试图借此改变竞选格局。
5: And I think this is being really spread by the right in Spain, who would rather that Sanchez has to fight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on migration rather than the economy, which has gone rather well. So it's about trying to make migration the number one topic to discuss that general election.
2: 还有专家表示，大量非法移民涌入休达背后原因复杂，社交媒体也在推波助澜。
6: So why did it happen? Why now? That's a good question, because I think it's not just one factor. It's not just a trigger. I think there's an opening. Of course, there's when we talk about young people, there's the kind of accumulated social and economic frustration, like lack of job opportunities. Social media was also a tool to help those who've made it. So with practical advice on what to do when you get there.What are the first practical things you could do? Register, get in, all the things that were needed.
3: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7: 155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动能澎湃，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新三样强势崛起，消费新升级气象万千，重大工程绘就发展新图景。记者一线直击，开局新力量。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有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十五五开局。

0: 作为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相比老三样和新三样，新兴三样究竟新在哪儿？我们来看焦点访谈记者从产业一线发回的报道。
1: 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外贸超预期增长，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创新药正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被称为新兴三样。从服装、家具、家电的老三样，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的新三样，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的新兴三样，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只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
2: 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是我们从生产成本的优势到先进制造能力的体现。新三样到新兴三样呢，是从先进制造的能力到一个整体的创新生态这种能力的一种集中的体现。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我国不仅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人工智能硬件出口也快速增长。全球 AI 浪潮下，海量数据日夜奔跑在数据中心之间，承担传输任务的是由光纤、光模块、光元件等核心部件组成的光通信网络。在武汉光谷这家光纤企业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3: 特别是我们用于人工智能的这个 AI 自传中心的特种光纤，没想到这个因为数据中心的爆发，所以带来了这个产品的供不应求。
1: 面对全球算力需求井喷，企业能稳稳接住订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多年的技术储备。20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诞生于武汉。武汉光谷用半个世纪构建起了涵盖材料、器件、设备等环节的产业集群。如今，8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扎根于此，光电子信息产业年产值突破6600亿元。这些看似简单的小元件对精度的要求极高，公差往往控制在微米级别。这样的精度需要长期工艺经验的积累和持续科研投入。
4: 那我身后的这个设备，它要有很高的精度去保障我们每一颗芯片切出来，它的直角要满足到90度，而且不会破坏到我们的整个的光芯片。
1: 面向 AI 算力场景，长飞光纤布局了人工智算光纤系列产品。这类产品的突破使中国在下一代光纤技术领域跻身全球前列，也为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技术选项。
5: 在研制这种光纤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到10年以后的 AI 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发它？因为我们觉得这种理念是很先进的，我们一定要储备这种光纤，也许我们想在不远的将来在某一个场合就会大量的使用。果不其然，现在 AI 浪潮来了以后，那这种光纤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2: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1: 新兴三样的崛起离不开我国高端制造与产业集群的强大支撑。中国的机器人以完整的产业生态以及场景落地能力，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的领跑者。
6: Hey, that was it.
7: Hi.
6: Okay, so do you need any?
1: 北京中关村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内，海外业务的负责人正在和泰国的代理商进行视频通话。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场景需求，该机器人公司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
6: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因为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1: 这家成立于2014年的机器人企业，靠着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场景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余家酒店、200余家医疗机构以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 出口到20多。

0: 个国家和地区。
1: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
0: 用分体式架构将机器人通用底盘与各种功能组件灵活组合，用户通过手机端的 AI 智能体助手下达语音或文字指令，即可调度机器人完成多项服务任务。
1: 帮我弹一首海阔天空。
2: 他是不是在考虑把这个门怎么关上？
1: 是的，他要看一看还有没有烂的衣服。
2: 哦，
1: 确认没有了。
0: 在这家公司，机器人不仅是被研发的产品，更是员工们每天的生活搭子。穿梭在不同楼层和工位之间的机器人时刻要回应员工们的各种需求，从而打磨出越来越实用的服务能力。
3: 我在2062帮我叫一台碎纸机过来。
4: 来，帮我收一下垃圾。
5: 请让书架、闺蜜机、小冰箱、大冰箱、小马机器人、小牛机器人、拍照机器人、抽纸机器人、垃圾桶机器人，全部都到我们月子中心集合。
2: 来看看账簿巷机器人总动员，通过一个指令就能让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在2分钟之内集结到同一个地方。这背后呢，正是机器人大脑的快速进化还有协同能力的集中展现，而这也正是中国新质生产力走向全球的底气所在。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 1294.7 万台，出口总值 248.5 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划算的机器人。
6: 目前呢，我们中关村从具身产业上来讲的话呢，我从触觉感知类鸟芯片的研发灵巧手，包括它的机械臂，形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生态。我们的企业也面向了北美、欧洲、东南亚等重要的海外的市场，拓展海外市场的模式，不单单是单一的销售，它也会与当地产业高度匹配的研发。
7: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如果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出海输出的是产品和系统化的服务能力，那么新兴三样中的创新药更多是在输出专利和基础研发能力。
9: 这两款就是我们今年一季度上市的
2: 哦，
9: 像纤维达的埃诺格鲁肽减肥降糖的，销售也现在非常不错。唐玉制药它这个药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31款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有2款就诞生于杭州钱塘新区的医药港。这片仅6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过去10多年来聚集起了300多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开展研究的创新药也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
10: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博健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0: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也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这里一台台冰箱里存放的就是等待被检测的创新药样品，它们对于温度和存放有着极高的要求。作为普通人，你可能很难理解药物研发生产的复杂机制，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中国创新药的突飞猛进将极大地改变全球创新药的版图，并和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
1: 这就是里面培养的就是细胞，是吧？
2: 对，这是培养细胞。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的养分，它的养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培养基。
0: 一个个发酵罐里，细胞在培养基里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多达几十种物质的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仅这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四分之一。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
2: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毒理批产生出来去做这个动物临床了。
1: 哦，
2: 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艺。
0: 创新药研发环节的加速以及审评审批速度的提升，让国产创新药快速上市，更早惠及国内患者，也让医生手中的武器库前所未有的充盈。
3: 现在我们就觉得底气比较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新药的研发速度明显上来了，而且这些企业它会更关注我们中国人群的需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先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需求，再走向国外。有了这个产品，有了临床需求，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多个方面共同加力，所以才促进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发展。
4: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有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0: 在调研过程中，很多人都跟我们分享了他们的没想到，常年做光纤的企业没想到 AI 爆发带来的需求井喷，机器人企业没有想到全球的客户会提出这么多的定制化需求，创新药的从业者更没有想到海外老牌药企会在10年间态度发生180度转弯，来主动寻求研发合作。我的一个最大感受是，新兴三样并不是多了几个新的出口商品，而是中国制造在几十年的探索过程中培养出了一种新的系统性能力。这样的变化不是出口清单上的小修小补，而是面向15/5我国产业逻辑的再一次提质升级。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33年，10000多个日夜的牵挂。1993年，西安一名3岁孩童被拐，受早年侦查条件限制，案件

0: 一度陷入僵局，但是几代民警从未放弃，借助科技力量，让当年被拐男童重新踏上故土，感受父母温情。故事要回溯到1993年初秋。
1: 在西安市灞桥区灞桥街道的集市内，29岁的王文辉夫妇为了养活两个年幼的儿子，从秦岭大山来到此处摆起了水果摊。他那时候刚3岁零7天，就那一天，我在那儿，我跟他妈在那儿卖东西，他跟他哥他们就在周边玩儿，最后我们忙着，他知道他在周边玩儿，结果。
0: 忙完了，一看不见了，就找，最后就找，找到天黑，到附近能找的地方都找了，他能去的地方也找了，没有，我们就慌了。王文辉夫妇走遍整个灞桥集市，直至深夜，依旧寻不到儿子王江，连夜前往灞桥派出所报案。接警后，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开展侦查。
2: 在西安火车站、汽车站各交通要道设卡拦截搜寻，夫妻俩同步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可王江自此杳无音讯。
3: 那时候丢的时候9月17，农历嘛，农历一般情况下9月15往后，我就开始穿厚衣服了。当时我做的时候只穿了一条秋裤跟一条那个薄薄的那个绒的那种外套裤子。 等于是穿条裤子带个秋裤，我特别害怕，哪怕在外面受冻，也害怕人家有人打我。你想小娃嘛，如果说的是我要哭着找妈妈的话，人家肯定会有人打我。家属不停奔波寻子的同时，警方同步开展侦查工作，但受当年技术条件限制
0: ，DNA 鉴定、人像识别等刑侦技术尚未成熟。 线索核查人员比对难以突破，案件侦办陷入僵局，成为几代办案民警心头悬而未决的积案，更是这个家庭数十年放不下的牵挂与伤痛。多年过去，王文辉夫妇步入花甲，当年首批侦办此案的民警也陆续退休。
1: 历届老同志都在努力，但线索很渺茫。接触以后，我第一时间就和那个家属，那个他父母。
0: 做联系，都一直推进。岁月流转，王江的样貌、身形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巡回难度持续攀升，一条条线索中断，一次次希望落空，孩子走失这件事成了王文辉夫妇心底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
1: 确实已经无望了，茫茫人海，这些年来，这样就走到面前也不认识了。
4: 就是这个难度非常大。你每次去怕他父母问你找到了吗？
5: 怕，肯定怕。最怕就这个。每次去，在聊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都有点很难受，有时在哭，那都是更加坚信我一定要搞下去。如果我离开八十派出所找不到，那还有后续的同志，我相信肯定会继续找下去的。
6: 在儿子走失后，夫妇俩走遍陕西及周边各省，苦苦寻觅无果，能再见儿子一面，逐渐成为他们心中的奢望。可办案民警从未搁置此案，寻亲工作从未中断。哪怕线索再渺茫，我们也不能放弃。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一次一次，在每一次，有这个相关线索性，我们去一一核对，一一去核实。
7: 一直这个工作一直没有断。
6: 罗岗泰市灞桥派出所第三代接手王江被拐案的民警，2019年入警后便承接此案。他多次实地走访、登门拜访王文辉、郭娟夫妇，持续收集线索、整理孩子旧时影像资料。就是前辈说的那一句，每一个积案背后是一个家庭一辈子的煎熬，这也是一个家庭一辈子的痛。 所以我们为了不让这个悲剧重生，我们也要尽自己最大努力，让每一个在外流浪的孩子能回家跟父母团聚。
0: 随着社会发展，刑侦技术迭代升级。2009年，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信息系统专项数据平台建立。2021年，公安部部署团圆行动，专门攻坚陈。

0: 年拐卖积案，
1: 公安部开展了团案行动，要求对所有涉拐儿童父母的血样进行一个重新采集，对辖区内所有涉拐儿童父母的血样进行了一个集中采集，王安辉、郭娟的血样就在其中。
0: 2026年，依托全国公安机关拐卖妇女儿童积案攻坚专项行动部署，西安公安刑侦支队有组织犯罪侦查大队以跨年龄人像比对、 DNA 亲缘鉴定为核心突破口，全面开展线索研判、实地核查、身份验证工作。
2: 我们按照被拐儿童的性别、年龄、体貌特征，从全国人口库中锁定与这个原生家庭父母兄弟姊妹高度相似的重点人，通过三级筛查来锁定高相似度人群。
0: 2026年5月，西安警方通过人像比对发现，在杭州务工的赵立峰与当年走失儿童王江特征高度吻合，警方立刻启动跨区域警务协作，采集赵立峰血样送检。
3: 通过 DNA 亲缘关系比对，最终确认王江，也就是赵立峰，与王文辉、郭娟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王文辉是赵立峰的生物学父亲，郭娟是赵立峰的生物学母亲。
0: 33年间，无数次希望落空，夫妻俩早已不敢奢求团圆。7月3号下午，灞桥派出所副所长田凯拨通郭娟电话，告知这一喜讯，电话许久才接通。
4: 当听到孩子被找到以后，我印象当时，他的妈妈在电话里头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一度怀疑是不是把电话挂了，可能有2-3分钟，那边电话才传出来抽泣的声音，然后就是放声的大哭。
0: 积攒了33年的思念，在听到孩子找到那一刻，化作激动的热泪。郭娟在电话那头久久无法平静，反复的在确认这个消息。
5: 你放心，俺警方跟你说消息，那俺都是经过 DNA 比对的，再就是排查来的，就是你娃，娃找见了。
0: 现年36岁的王江早已没有幼年记忆，对亲生父母毫无印象，但得知父母30多年从未放弃寻找，常年承受失子之痛，他毅然决定回到西安与亲生父母团聚。
6: 他们这些年，我都能理解的啊，确实是这个痛苦是，是表达不出来的啊，就想他们身体健康，然后长命百岁，身体健康最重要。
0: 如今王江回到了自己故乡，回到了亲生父母的身边，连日来他一边寻找模糊的童年碎片，一边感受迟到30余年的父母温情。一个离散33年的家庭跨越千里终得团圆，背后是一代又一代打拐民警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积案攻坚的不懈付出。7月9号，西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专门举办被拐人员认亲仪式，本次集中侦破的3起拐卖儿童积案，时间跨度最长达38年，受害者走失时最小2岁，最大5岁。2026年这半年来，西安警方已找回11名被拐失踪人员，帮助11个破碎家庭重获圆满，让失散多年的亲情得以团圆。
7: 近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烈日炎炎，中暑的风险急剧增加，对公众健康，尤其是老年群体的安全，构成了严峻考验。7月15号下午1点多，一名70旬老人骑车时倒在了地上，刚好路过的2名北京公交警方的民警看到这一幕，立即下车展开紧急救援。这是事发时的公共场所视频画面，这名老人正骑着一辆电动车向前行驶，突然他的车速明显减缓，随后停了下来，紧接着老人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慢慢向一侧倾斜，最终因为体力不支，无法顶住车身的重量，连人带车重重地摔倒在了路面上。摔倒后，老人试着用手撑地起身，但几次尝试都没能成功。就在这时，一辆刚好路过的警车从后方驶来，稳稳地停在了老人的身后。车门推开，车上的民警迅速下车，快步向老人走去。
8: 大爷，是有人撞的您，还是自己摔的？
9: 自个儿摔的，
8: 自个儿摔的是吗？

0: 对。
1: 难受吗？
0: 就是头晕。
1: 头晕。来，躺我鞋上，躺我这儿，躺我这儿。听我说啊，别乱动啊。
2: 脸色特别白，然后皱着眉头，呲着牙，就很难受。赶紧问了一下老人，说能听到我说话。我这初步判断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应该和高温天气有关，因为老人也说自己有2年高血压的基础病，感觉当时老人的状态主要就是中暑了，怀疑是。
3: 民警顾明磊将老人随身携带的一个布袋子垫在老人的头下，随后他返回警车，将车辆横向停放在老人身后，防止后向来车对老人造成二次伤害。与此同时，另一名民警方志耀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1: 有家属联系方式吗？
0: 有。
1: 能记得吗？
0: 我书包里有。
1: 书包里有，就躺着这书包呗。那我给您扶着，我给您扶着。
0: 我书包里有手机。
1: 我知道，我给您打，别着急啊。没事，我护着您啊。老大爷，您听我说，少说话，先躺着，难受了扒拉我啊。有没有哪儿特是恶心，还是说哪儿疼？
0: 哪都没有。
1: 哪儿都没事儿。
0: 就是热
1: 。头晕。别着急，我给您挡着点太阳，我挡着您吧。我是北京市公安局民警，你爸爸现在在这个民航总医院北门这路口这儿，刚才自己骑车可能太热了，老爷子摔地上了。
2: 给儿子打电话，儿子也挺着急，就说我半个小时赶紧过来。半个小时赶紧过来。我说那您这样，您直接去民航医院急诊等着。
1: 大爷，这地上太烫了，您能行吗？我扶您起来吧。哎呦，因为别给您再弄伤了。来，
2: 我们平时也学过相关的这个急救的知识，想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这种人员倒地，尽量是不要移动。老人也明确表示自己身上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天热头晕，当时路面的温度特别高，然后老人是穿得很单薄，直接躺在地上。我比较担心这个高温的路面会给老人造成伤害。
3: 考虑到天气炎热，为了避免老人继续暴晒导致病情加重，民警把老人搀扶到了路边的阴凉处等待救护车。等待期间，还有一位热心路人为老人递上了一杯清水。不久，救护车抵达现场，将老人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经医生诊断，老人确实因高温导致晕倒，所幸救助及时，目前已无大碍。
4: 没问题了，那天在医院输了点液，谢谢您，这也是谢您了。
2: 哎呦，没事，这都是我们该做的，
4: 这真是好，就是遇见您了，要不然你不真没这么好。
2: 以后比如说出去遛弯啊，或者买个菜，就是尽量啊，别中午出来，因为中午现在温度太高了，老人又有血压高，对吧？
4: 是，对。
2: 提醒一下广大市民，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带好这个防晒的伞也好，然后老人如果出门的话，还是建议避开这个中午太阳最大温度最高的时候，赶在早晚的时候，可能会好一些。
3: 我们也要再次提醒老年人，出行尽量避开中午等高温时段，外出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和通讯工具，如遇身体不适要第一时间寻求帮助。海边游玩遇险也是暑期求助类高发警情之一。前不久，福建厦门一海滩附近突然涨潮，几名年轻人被困在距离岸边200-300米的一处礁石上，无法返回。
5: 这是警用无人机抵达现场后传回的画面。距离岸边200-300米的海面上，一处礁石已经有一半被海水淹没，几名年轻人站在礁石上等待救援。
6: 当天下午6:10，我们110指挥中心接到群众的报警后，立即启动空地协同救援机制，警用无人机快速抵达现场，锁定离岸边300米左右礁石上的5名群众。
5: 无人机从空中持续观察被困人员的情况，并将现场画面实时传回。与此同时，地面救援力量也在迅速集结。18:15，4名巡特警、滨海派出所民警以及海防救援队、消防、120急救等救援力量陆续赶到现场。经了解，五人此前从岸边游到礁石附近，准备在礁石上短暂停留，没想到潮水很快上涨，回岸的路线逐渐被海水阻断。此时几人已经出现体力不支的情况，其中一名女子腿部还被礁石划伤，担心继续涉水返回发生危险，五人选择报警求助。礁石距离岸边较远，水面情况复杂，如果贸然让被困人员下水，不仅可能加重伤情，还可能因体力透支发生意外。救援人员一边通过无人机观察五人的状态和

0: 周边水情，一边结合当地潮汐规律研究营救方案。经过研判，现场决定采用救援舟接驳的方式，将被困人员逐一转移。
1: 我们通过分析无人机的回传画面，结合潮汐的规律，决定以救援舟接驳的方式进行施救。
0: 18时36分，救援舟成功靠上礁石，救援人员确认五人的身体状况后，将他们安全接上救援舟，随后转移回岸边。经检查，五人均无大碍。
1: 五名群众在救援人员的帮助下安全上岸。从接警到救出，我们110联动救援仅用了26分钟的时间。
0: 此次救援中，警用无人机率先抵达现场，快速确定了被困人员的位置和周边水情。公安、消防、急救以及社会救援力量先后赶到，共同完成水上转移。目前，厦门已有多支民间专业支援救援队常态化参与山地搜救、海域救援等工作。
1: 科技赋能让警务运行更加高效，而平安建设也不断地向社会延伸。在我们厦门，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加入了我们的平安合伙人的队伍当中，成为我们公安机关重要的协同力量。
0: 如果说7月9号的礁石救援是无人机参与应急处置，那么7月22号发生在海沧的这次险情，则是在日常巡防中被及时发现。当天15时许，厦门市公安局海沧分局警航无人机正在执行海岸线常态化巡防任务。巡查中，队员发现多名未成年人正在海边戏水，还有孩童使用破损船板下海，存在溺水风险。巡查队员立即通知属地派出所，同时操控无人机低空飞行，持续广播喊话，劝导孩童立即上岸。
2: 该海域非常危险，淤泥很深。
0: 在无人机持续引导下，所有孩童陆续返回岸边，并安全返回住所。确认险情彻底排除后，无人机撤离这一巡防点位，继续执行后续巡查任务。从接到报警后的快速响应，到常态巡防中的主动发现，无人机提供的空中视角正在为海岸线安全巡查和应急处置争取更多时间。警方提醒，眼下正值暑期，海边游玩人员增多，尤其是未成年人，下水应有成年人全程看护。海边情况复杂，游玩时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1: 海边游玩安全第一，请勿登上未开发的礁石、野沙滩等涉险区域，关注潮汐的变化，如果遇到危险要及时拨打110。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4: 近半年来，浙江嘉善的多家劳务中介都遭遇了奇怪的求职者。这些人不挑薪资，不挑岗位，但是只要一入职，他们就反过头来找中介公司的麻烦，要么说招工信息不实，要么说住得不好，以此索要赔偿。很多劳务公司经不住这伙人的纠缠，选择赔钱了事。靠着这种套路，涉案团伙非法获利30多万元。
5: 今年上半年，浙江嘉善警方在日常研判中发现了一个蹊跷的情况，当地涉劳务纠纷警情呈现异常增长态势，且案发模式高度雷同。多名务工人员在入职企业后不久，就以招工信息与实际不符、住宿条件恶劣等说辞，向劳务中介索要误工费、车费等赔偿。这仅仅是普通的劳务纠纷吗？
6: 我们走访了相关的劳务中介企业，调取了他们相关的跟当时那批求职者的调解协议以及收条。那么发现呢，这批求职者当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雷同的，就是身份信息都是一样的。那么一次是巧合，两次、三次，我觉得就不是巧合了。
5: 根据调解协议和收条上的身份信息，警方顺藤摸瓜，最终锁定了一个假意应聘务工，实则敲诈牟利的犯罪团伙。这伙人大多是同乡或是亲属关系，他们以不干活赚快钱为诱饵，纠集人员，专门瞄准那些劳动密集型企业，通过劳务中介及网络招聘平台虚假应聘。一旦他们结伙入了职，就会编造各种理由找劳务中介索赔，也就是所谓的炸场。
6: 那么他们到了现场之后呢，常用的几个借口呢，比如说就是说啊，你这个 工作环境怎么这么脏呀，有灰尘啊，有扬尘啊，会对我的肺造成影响啊，你的

0: 住宿条件这么差的，我这怎么住人呀？以这种理由来就是说找借口，其实就是故意挑刺，要求劳务中介赔偿今天的相应的误工费。那么他们把这种行为呢称作为炸场。
1: 面对这些无理要求，劳务中介往往会选择拒绝，但这伙人会通过聚众闹事、恶意投诉等软暴力手段向劳务公司持续施压，
2: 就是一直咬死要去闹，为了这公司的形象，为了那个能够稳定正常的经营，一共是12个人，一共给了他们4800块钱。
1: 在这伙人的要挟下，不少劳务中介为了避免经营受到影响，选择赔钱了事，赔偿金额通常是每个人300-400左右。也有一些劳务中介不愿赔偿，这些人就会持续纠缠，并顺势向公司索要更高的赔偿款。
0: 他们在这里待了1天2天，所产生的住宿费啊，那个餐饮费啊，他都算在劳务中介上。那么这样下来的话，一般最高他能赔到个上千元。
1: 嘉善公安全面梳理涉案人员轨迹、团伙架构与作案证据后，迅速展开抓捕行动。警方在省内外多地成功抓获以黄某某、张某为首的21名犯罪嫌疑人，摧毁了这一流窜在长三角地区的劳务碰瓷犯罪团伙。
0: 团伙涉及的案件，省内和省外都有。那么省内呢，包括宁波、杭州、温州、嘉兴等地，非法获利超30万元。
1: 警方提醒广大劳务中介企业，在日常招聘用工过程中要做好入职核验，增强防范意识。一旦遭遇劳务碰瓷团伙的无理索赔，应及时报警求助。
0: 碰到此类事件，切勿私下协商、私下赔款，有情况及时报警。如果真的迫不得已已经赔付了，也要及时的保留相关的赔付记录、调解协议、转账记录，同时对整个调解过程尽可能的录音录像，保留证据，以方便后续的调查。
3: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
2: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今年上半年，我国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成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
0: 来看时政要闻。
3: 8月3号，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蔡奇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夏粮产量创历史新高，筑牢全年粮食丰产根基。现在秋粮也陆续进入了产量形成的关键期。
0: 记者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粮食主销区的市场主体带着资金、技术、渠道来到主产区，为粮食增产做出自己的贡献。首先来看吉浙两省共建跨省飞地粮仓。
5: 眼下正值水稻抽穗扬花期，在吉林大安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国家试点小西米片区，来自浙江温州的谢树叶和农技人员正在田间查看稻苗长势。今年他在这里改良1.2万亩盐碱地，全都种上了水稻。
6: 来了之前就是这一大片硬地，就是这样。哦，然后你看现在治理完的，现在是一大片是这样绿油油。
7: 今年第一年改这样，你感觉怎么样？
6: 都超出我们的预期。
5: 项目落地的关键在于吉林省推行的盐碱地治

0: 底投融建运管一体化市场化机制，社会资本全程参与投资融资、工程建设、长期管护与产业运营，配套最长30年土地经营使用权，将改良成效和种植收益深度绑定。
1: 通过长期的大规模的流转这种未利用地，然后用长期承包经营的这个收入去回报咱们当初这个工程的这个投入，具有长期性、稳定性。
0: 有了稳定的经营预期，主销区的优势开始在黑土地上充分释放。谢树业团队将土壤改良技术与当地农技人员的经验深度结合，同时依托浙江成熟的品牌运营和销售渠道，打造高端弱碱米品牌，在当地就地加工，定向销往长三角市场。
1: 他们具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们可能更机动灵活一些，他们的这个资金，包括他们这个渠道，包括他们这个销售，这个是咱们吉林一个短板。
0: 据了解，吉林大米年销往浙江超31万吨，78家直营店覆盖浙江全部11个地市。浙江市场主体在吉林布局粮食基地43万亩，跨省飞地粮仓从一纸方案变成连片丰收的良田。
2: 从吉浙共建飞地粮仓到东部多省市企业落地吉林改造盐碱地，天南海北间的深度协作正在成为新趋势。
3: 在吉林镇赖县，江苏企业打造工农循环产业链，为跨省粮食合作探索了又一个样板。
0: 盛夏时节，吉林镇赖县苏新农场4万亩改良盐碱地迎来玉米灌浆期，无人机喷施叶面肥，农技人员巡回管护，田间管理精细到位，
4: 长势非常好，预估产量能够达到1100斤每亩，每公顷就是达到16500斤，亩产就是达到了周边农户的平均水平。
0: 苏新农场就是江苏企业成立的，他们在当地构建起一条绿色循环链条，企业种植玉米，就地建厂生产柠檬酸，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废液加工成改良剂和有机肥还田质碱，改良后的土地再次产出粮食，实现工农互促，变废为宝。
5: 选择把工厂建在吉林镇赖，核心呢就是要打通工农循环，这种模式既激活了吉林后备盐碱地耕地资源，降低了我们玉米原料的运输成本，也是东部产业资本助力吉林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的生动实践。
2: 一粒两种也连接着南北两地农业的协作。闽农一号这个以两省命名的品种背后藏着一段跨越山海的约定。
3: 作为粮食主销区的福建，用自己手中的抗病种植资源补上了东北主产区水稻品种的短板，而东北的黑土地则成为检验和放大这份技术优势的广阔舞台。
0: 在黑龙江省泰来县，种植户宋国平正开展飞房作业，为水稻补喷叶面肥。
6: 去年按照农地指导调整株距，肥也按照配比用，产量一下就上去了，亩产能达到1500斤左右，今年又多种了200亩地。
0: 让宋国平受益的这款种子正是闽农一号，它的诞生源于2011年的一场调研。当时福建水稻研究团队到黑龙江考察，发现当地审定品种虽多，但高产优质多抗长粒型的品种十分稀缺，尤其主力品种空域131频繁爆发稻瘟病导致减产。福建方面提出，把南方高抗稻瘟病的种植资源与东北耐寒高产的精稻品种结合起来，双方随即明确了分工，福建主攻优异基因挖掘、分子育种技术研发和稻瘟病抗性表型筛选，黑龙江依托寒地气候条件测试品种耐寒能力、田间产能，以空域131为母本，导入福建云隐的抗病基因和中国科学院中科804的优良性状，两地开启了南繁北育穿梭种植的联合攻关。
7: 跨区域的一种有个好处，就是利用不同的生态优势来提高这个地理引擎，来进一步的提高水稻的产量。
0: 从杂交组配到稳定品系，两地团队花了整整11年。目前闽农一号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寒地稻区累计推广超400万亩。
8: 我们计划下一步继续合作，采取这 AI 智能化育种的创建研究，来为黑龙江省选育更优质、更多抗、更高产的水稻品种。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小朋友们，
1: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2: 昨天，中国奥委会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发布2026年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
3: 2026年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以熠熠星辉为核心设计理念，充分展现中国体育代表团朝气蓬勃、阳光时尚、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领奖服主色为品月蓝，取自苍穹深海，尽显大国沉稳气度与未来科技感。结合动感的线条式星星图案，将东方审美意境与现代运动美学相融合。整体设计寓意每一次登台时刻都是突破与闪耀，寄托了对运动健儿在赛场绽放光芒的美好祝愿。领奖装备发布现场以极具仪式感的创意叙事，彰显中国体育36载的蓬勃发展，诠释几代体育人坚守梦想、追求突破的传承力量。
4: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近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新推出线上专场招聘直播带岗活动，海量岗位在线推送，方便求职者线上找工作。
5: 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8月6号19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组织农林牧渔等用人单位参加，提供软件开发工程师、储运工程师、区域经理、律师、养殖员、操作工等岗位。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
2: 山东淄博将招聘会搬进商圈夜市，推出夜间招聘模式。本次人才夜市汇聚多家企业，释放多个优质岗位，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产业工人等各类求职群体，让求职就业更便捷。
5: 夜幕降临，山东淄博的一个夜市商圈，当地举办人才夜市招聘活动，现场汇集了装备制造、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多家企业，提供操作工、运营、销售等各类岗位，招聘信息一目了然。本场招聘活动共组织16家企业，提供岗位55个，重点面向产业工人、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实现精准对接高校服务。
6: 我们也没有想到人流量这么大，像附近的居民呀，包含白天不能到现场的求职人员，都能够过来咨询。
4: 作为全国村别发源地，贵州省台江县台盘村的乡土篮球赛已火爆出圈5年。5年来，当地累计办赛超5000场，全网曝光量突破1350亿次。
2: 今年7月1日，台盘村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个仅有272户、1186人的村寨，以赛场为党建阵地，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之路。

0: 记者来到台盘村时，正赶上当地六月六吃心节篮球赛总决赛。万众瞩目的决赛开打前，一场党支部动员会率先在球场边召开。
1: 今天啊，这也是我们这个最后一天，这个也是决赛的最后一天，这个对抗啊，这种非常激烈的啊，大家要做好应对的这种突发的情况啊，做好应急的这种处理。
0: 夜幕降临，球场灯光亮起，总决赛拉开帷幕。上万人的球场座无虚席，球迷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
2: 各方面都做得很好啊，灯光效果、音箱，包括这些解说员，这些管理都很好。
3: 你是第一次来这儿看球吗？
4: 每一场基本上都来。
3: 哦，每次都来啊，
4: 接地气，然后也非常热闹。
0: 2022年，一张人山人海、座无虚席的篮球赛照片让台盘村迅速出圈，村 BA 由此诞生。陈江龙是当地土生土长的篮球爱好者，早些年在外务工。2023年初，在村党支部培养下，陈江龙当选为村委会主任。随着村 BA 赛事知名度持续攀升，高峰期数万游客涌入村寨，游客的食宿、交通停车、环境卫生、物价管理以及赛事规范，一道道考题摆在了他和党支部面前。
5: 那当时我们这个支部啊，就是召集了我们这个商户，还有在就是包括我们老百姓，我们就开了这个院坝会，来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就把它纳入到我们村规民院里面，就是我们叫做停车不收费、小车物价不上涨，还有看球不收门票，不设嘉宾席，不允许广告商业广告的植入。
0: 赛事热度引来了庞大的线上流量，在村党支部号召带动下，村里组建青年直播团队，发力直播电商，推动农特产品特色文创走出大山。
6: 这里是我们的村 BA 线下体验店，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我身上这件衣服是我们的村 BA 球服，看到这有台盘两个字。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农特产品，这是李稳香米。它为什么要叫李稳香米呢？因为稻田里我们会养鲤鱼，被鲤鱼亲吻过的米，所以我们叫它李稳香米。
0: 随着村 BA 赛事热度持续高涨，新的考验随之而来。每晚赛事结束往往已是深夜，数万观众留下大量垃圾，仅仅依靠少量保洁人员难以完成清理任务。
7: 没有会想到就是说会压力会那么大，就是一下子就是说可能就有些就超出我们这个预想的这个范围嘛，我们可能想就是说可能几千人啊，一两千人、三千人这种的样子的产生的这个垃圾的话，我们保洁员他能够自己处理，但是后面火爆的时候，就突然一下子涌入几万人的这种这种人流量的话，跟他产生的这个垃圾是非常大的。
0: 党支部迅速设立了62个党员先锋岗，组建村 BA 红色志愿服务队，党员带头清理垃圾。如今已开展志愿服务超过20000人次。
3: 每次这个比赛结束都要捡垃圾吗？
8: 对，
3: 捡到几点？
8: 啥时候打完啥时候捡。
3: 最晚的时候什么时候干过？
9: 3点4点左右。我们要等游客差不多都走完了，然后我们才好打扫。
0: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赛事发展起来，观赛的体验也亟待升级。为了建媒体楼服务赛事，球场看台位置的绝佳选址正是老党员杨光贤的一块菜地。这块地曾有人出价18万元求购，而当地征地补偿仅2万多元。起初老杨的老婆坚决不同意。
10: 后来你是怎么同意了？
11: 后来嘛，就是想嘛，这因为这村 BA 这是也是几代人的努力嘛，是吧？现在那么不容易才红火起来，是吧？不要因为这个人的这个利益嘛，是吧？影响到这村 BA 的发展。
10: 你怎么劝老婆的？
11: 因为我家自己都开过酒店，我说如果那村 BA 的红火起来啊，对我们酒店也很好啊。
0: 如今台盘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2年的14700元增长到24000多元。老杨自家开办的民宿自去年开业以来，年收入超过了20万元。
7: 我们把这个党支部建在球场之上，把赛事的这个人气

0: 转化为治理的效能啊，发展的动能，以党建引领赛事新村走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

0: 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1: 香港交易所昨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
0: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开展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隔夜逆回购是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工具，旨在发挥隔夜逆回购对超短期流动性的调节作用，更好匹配金融机构的短期流动性需求。
1: 昨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此次投产发电的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华龙一号技术，核心设备国产化率超90%，单台机组额定电功率约1200兆瓦。
0: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可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和宣传背书效力。同时，协会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要求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外推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美两国政府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0: 那么此次日美联合干预汇市的依据是什么？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发表的声明对此是如何解释的？来看一条短片。
4: 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会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市。30日联摩根士丹利证券投资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六车智美认为，近期日元走弱主要反映出市场对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反应滞后的担忧。汇市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
1: 日本和美国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后，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
0: 而日美联合通过

0: 买入日元进行汇市干预，则是自1998年作为金融危机对策实施之后，时隔28年再次实施。
1: 有报道指出，美国此次干预汇市并非传统的卖出美元买入日元，而是卖出欧元买入日元。
0: 日本是美债的最大持有国，美国这种操作方式是为了避免日本抛售美债吗？具体都有哪些考虑？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2: 这个我想呢，从表面上看，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操作方式。因为是这样，如果按照这个传统的干预方式的话，那日本方面一定是这个卖出美元买入日元，来平抑日美之间的这种差价。但是我们知道，日本是美债的最大持有国，它占比非常高，第二位是英国。那如果日本为了平抑本国的货币贬值的压力来卖出这个美元，那就影响到这个美债的问题。所以呢，美国方面为了这个实现维护自身的利益，为了维持这个美债的稳定性，所以它呢拉入了欧元，用欧元来分解日元的贬值压力。从影响来讲，我想呢，这是把这个欧元也绑定进来，这样呢显示出，也就是说这个日美之间要把这个欧洲也拉入到这个货币的稳定日元的这个体系当中来。这里面其实也反映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地位，他们现在的独立性也受到挑战。现在这波我们看到是美国财政部贝森特主导的操作，包括日本的财务省，那实际上呢就是等于一定意义上来讲架空了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对于这个金融操控的能力。所以从这角度来讲，这次设计第一呢是为了美国第一这样的一个利益，第二呢是对央行的独立性进行了一个冲击，第三呢它也会影响到今后整个的资本市场。那么也就是说不再是日元对美元的问题，它要扩大到这个日欧美之间的这个问题。
1: 那么日元为何跌跌不休，造成日元贬值的原因是什么？专家表示，当前日元的贬值具有结构性因素。第一，当前日元和美元之间存在较大利差，所以呢，市场才产生了做空日元、做多美元的套利交易。只要日美两国的利差短期内不能缩小，存在套利空间，就存在空头继续做空日元的冲动。
0: 第二，中东冲突令全球看淡日本经济前景。日本70%的石油依赖中东国家，冲突造成的能源冲击非常严重。随着中东冲突没有停止，现在还有进一步升级的趋势，对于日本经济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这是日元持续大幅贬值的根源性因素。第三，日本经济现在没有向好转变的态势，日本经济结构性的脆弱性，包括老龄化、产业空心化、创新动力不足等，也使得推动日元持续升值缺乏根本动力。
1: 日元汇率持续走弱的负面影响也体现在物价方面。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本月日本将有近19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分析认为，八月食品涨价主要源于材料价格、物流成本、包装材料价格上涨等。
0: 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日本总务省7月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六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较5月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8个月同比上涨。
1: 美国财长贝森特称，美国财政部与日本财务省、日本央行保持密切沟通，将毫不犹豫地进行更多日元联合干预。
0: 后续美国还会有什么样的干预措施，能否挽救日元长期贬值趋势呢？继续来看专家分析。
2: 我想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事情。现在从结构上来讲，首先美方还是希望这个日本能够进行加息，彻底的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在日本方面有很严重的这个矛盾，因为日本政府是很难允许央行加息的，原因是它的这个债务压力实在是太大，存量债务就有1300万亿日元的国债，那么每次加息都会造成严重的资本负担。第二一点呢，新的这个债务，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高市已经推出了370万亿复兴产业的这种投资计划，如果这个央行加息的话，那显然政府融资或者说放债的压力，就是融资成本会大幅的提升，这样呢对它也是

0: 不利的，所以日本政府是反对这样做。那么显然今后来讲，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动作。可能的举措是什么呢？加入这个多边，也就是说绑定更多的这个利益共同体，这样的话呢会缓解日本的这个压力。我想它还有啊，就是说对市场的一个信心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有了这个美国的加持，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可能会导致这个市场哈、对各国的联合信用哈、会产生一种压力，那么这样的话呢对缓解日元可能会产生一些效果。总体来讲，这事情并不像贝森特所讲的那么简单啊。今后即使进行干预的话，也会存在很多的问题。现在显然这个整个的这个方向是朝着一个相悖的方向。
1: 当地时间三号，日本民众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
2: で、その軍事基地を作るために、アメリカの基地を作るために、日本人の私たちの税金を使う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おかし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そうに、こう防衛よりは防災の方が大事なんですよ。そっちにこう力を尽くし、税金を使わ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に、こう使いもしない、使ったら大変ですよ。使いもしない武器をアメリカの言いなりにどんどん買う、そのために税金を使う、私たちの生活は全然良くならないし、物価は上がるし。
3: 日本の政府はもう普天間返すためには辺野古だけが、辺野古に感染するだけが問題だ、解決策だって言って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根本的な論理が外れちゃってるわけ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やっぱり怒りが。
4: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以此为修改和平宪法创造条件。他们呼吁停止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等政策，避免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1: 朝闻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8月2号，水利部发布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受上游来水和强降雨影响，位于黑龙江省同江市境内的松花江、黑龙江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
8: 截至昨晚7点，松花江同江段距离警戒水位0.25米，黑龙江同江段距离警戒水位0.20米，江闸口、沿江堤防防汛压力陡增。预计8号至9号迎来洪峰，面对严峻汛情，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集中开展闸口封堵、堤防加固等防汛备战工作。
1: 受上游降雨及亭子口水库调蓄影响，昨天嘉陵江四川南充段水位大幅上涨，今年首次洪峰于当天上午过境主城区，
8: 洪峰水位最高达265.86米。南充市高坪区沿江各地迅速行动，做好防范，全力保障洪峰安全过境。
4: 当天上午9时，在南充市高坪区嘉陵江水位较平日显著上涨，沿江部分亲水平台、步道及低矮树木已被淹没，现场有工作人员沿江巡回排查，紧盯低洼积水区域，持续劝离江边逗留、垂钓的市民，严防涉水安全事故发生。为应对本轮洪峰，当地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组织人员加强沿江巡查宣传警戒，针对低洼地区、沿江步道等重点点位落实专人定点盯守。高坪区防汛抗旱指挥部预测，洪峰过境后，今天嘉陵江水位会逐步回落到正常水位。
1: 最近陕西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
8: 受降雨影响，陕西境内多趟列车晚点或者停运，铁路部门也采取了多项措施，保障旅客出行安全。

0: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陇海、宁西等线路多趟列车停运，覆盖重庆、乌鲁木齐、呼和浩特等多个出行方向。西安、宝鸡等车站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实时跟踪雨情变化，掌握客车晚点动态，利用站内电子大屏持续滚动发布列车晚点、停运车次信息。各车站同步增开退票改签业务窗口，在候车室、站台、地道等关键区域增配工作人员，做好旅客疏导安抚、票务退改引导等工作。
1: 我们安排专人引导旅客通过自助设备、手机客户端及人工窗口快速办理退票改签业务，压缩旅客排队等候时长。
0: 与此同时，当地组织人员对山区重点区段隐患点位开展巡查，提前备足机械和应急物资，根据现场情况精准执行限速、封锁等安全管控措施，保障铁路运输安全畅通。
2: 连日来，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平原大部分地区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自8月1号起，玛纳斯县公安部门将辖区内高速的巡逻管控频次从6次增加到10次，及时响应车辆救援，并对来往车辆、消防设施、驾驶员疲劳驾驶等方面加强安全检查。
3: 同时，民警在高速路口、国道上通过便民服务点，向过往司机免费发放西瓜、饮用水、防暑湿巾及药品等防暑降温物资。
2: 从上周起，高温持续席卷我国北方。
3: 昨天，天津市的高温进一步升级，天津市气象台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预警信号，提醒民众防范高温影响。
4: 从一早开始，天津高温闷热的感觉就尤为明显，强烈的阳光与无风的天气让体感温度进一步升高，市民纷纷打起遮阳伞或戴起遮阳帽、冰袖防晒。
5: 很热，很晒，肯定要化掉了。做了防晒霜，又遮了伞，
6: 身上特别潮，所以没办法，就穿长袖还能防一防晒嘛，就是戴个帽子什么的会好一点。
4: 天津市气象台预测，4号至6号，天津将持续高温闷热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在36至3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在28摄氏度左右，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
2: 为了保障气象预报精准高效，入夏以来，天津市气象部门专门组建小分队，对1000多座气象站进行巡查。
3: 高空观测塔高温酷热，作业条件艰苦，工作人员顶着烈日维保设备，确保数据科学准确。
0: 矗立在天津市区的这座气象观测塔高255米，相当于80多层楼的高度，塔身密布近100个精密传感器，能捕捉温度、风速、风向等气象数据并实时上传。三伏天，工作人员要定期对塔上的监测仪器进行日常维护，确保数据科学准确。
7: 这个栏杆最高的时候可能能达到60-70度，那么手摸上去会非常烫的，所以我们单位也是给配发了劳保手套以及这个防暑降温的药品、水等一些必备的东西。
0: 气象观测塔所处的100至300米高空是城市热岛的核心聚集层，烈日无遮挡，金属塔身蓄热，热空气上浮堆积等因素叠加，温度比地面要高不少。工作人员戴着安全帽和手套，弯着身子核查设备线路，校准传感器，排查运行故障。当前天津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天津共有1000多个观测站，为城市气象预报、防灾减灾等提供决策依据。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近期，多地医院接诊了运动后诱发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患者多在剧烈运动之后出现胸闷、急促换气等不适症状。
3: 那什么是呼吸性碱中毒？这类病症为什么会在夏季高发？哪些人群需要特别注意？朝闻健康，一起来了解。
9: 呼吸性碱中毒是一种酸碱平衡失调的病症，指的是呼吸过度通气，体内二氧化碳的排出速度大于产生速度，体内二氧化碳含量快速下降，造成血液的 pH 值升高呈碱性。
10: 如果你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一个炎热的环境下，或者是封闭的，或者这种潮

0: 湿湿热的环境下，那你的呼吸可能会更快，而且你的出汗也会导致体内的这些液体的失衡、酸碱的失衡，这样你的二氧化碳还会被排出的更多。
1: 医生介绍，青少年、年轻女性、心肺功能偏弱的人群，在夏季进行户外运动时，要特别注意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生。此外，本身有焦虑症、情绪容易激动的人群也要警惕。
0: 情绪比较敏感的这个人群，那个在夏天的时候吧，他有意无意的会出现一个咱们所说的情绪放大，就是可能平时不是那么容易生气的事情，这时候他可能会因为天气太热，心里有些烦躁，这时候他情绪控制就不太好，呼吸的深啊，呼吸的快，这种情况下这个容易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表现。
2: 呼吸性碱中毒常在闷热环境下发作，不少人呢容易将其误认为中暑，导致处置不及时。
3: 呼吸性碱中毒有哪些典型症状？它和中暑又该如何区分呢？
1: 医生介绍，呼吸性碱中毒和中暑在症状上存在一定区别，中暑患者也会出现类似胸闷气短或者头晕等症状，但是会伴随体温升高。呼吸性碱中毒患者则不会有体温升高，主要表现为口唇、四肢末梢麻木，
0: 呼吸频率很快，这很焦虑，那个出现又深又大的这种呼吸。在真正发作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嘴唇、四肢的一个麻木，肌肉痉挛会出现这么一个鸡爪型的这么一个手，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表现。
2: 那如果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相关症状，又该如何紧急科学的缓解呢？
3: 我们来了解应对的方法。
1: 第一，马上停止运动，迅速到阴凉地方休息，防止晕厥或者摔伤。第二，调节呼吸节奏，延长呼吸时间，减少二氧化碳排出。第三，如果身边有纸袋或者大信封，可以用其捂住口鼻，缓慢呼吸，把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入，数分钟后即可缓解。
0: 口袋呼吸的时候，别全部捂死，稍微留一点缝，这样的话呢，让它还是有一些空气进去，那个能，但是它大部分是在呼吸自己的呼出来气体，二氧化碳。如果说它神志意识已经不清楚了，那我们就应该是及早的去呼叫120，及早的去进到医院里去进一步抢救。
2: 货车司机呢，互称彼此为卡友。近日，江苏货车司机刘先生在陕西咸阳不幸离世，亲属呢无力将他赖以谋生的货车开回老家。四位素不相识的卡友挺身而出，行程1000多公里，护送车辆回家。
4: 刘兄弟，到家了！
5: 7月28号早上，一辆车头贴着“回家”两个字的大货车驶入江苏徐州，历经一天一夜的千里奔波，四位热心卡友终于将车辆交到离世司机刘先生的父亲和女儿手中。34岁的刘先生是家中的顶梁柱。7月22号，他在咸阳一处服务区停车休息时突发疾病，不幸离世。
6: 他的父亲当时就表达这个意思了，我没那个能力把这个车开回来。他现在留下的唯一的财富就是他的大货车，这也是留给他老人的，也是留给孩子的唯一的财富。
5: 靳德月是山东冠县的一名货车司机，他在短视频平台开设了账号，和来自河南许昌、开封、安徽亳州的三位卡友经常一起帮助遇到困难的同行。7月25号晚，他们接到刘先生父亲的求助后，四人连夜出发，奔赴陕西咸阳。27号一早，在对货车进行全方位消杀后，四人轮班驾驶，昼夜兼程，将车开回徐州。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见大人，心动无限。绿水青山，

0: 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山峰水源，大美青海。
1: 朝闻天下，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
2: 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
3: 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
4: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一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经重启，后续会谈已提上日程，但伊朗方面却公开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
2: 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
1: 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第二通道及任何非伊朗规定的航线。如果美国在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就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危险。此外，他还表示，因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朗此前已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3个地点，但由于乌方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
2: 另据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陆军总司令卡拉米3号在视察伊朗西北作战区时表示，革命卫队在全国各作战区内均具备全面的情报掌控力与作战准备，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
1: 美国中央司令部8月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44艘商业船只改变航道，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
2: 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3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1号至8月2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
3: 数据显示，7月31号至8月2号，霍尔木兹海峡单日船舶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8月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

0: 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一艘。克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3号发布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邮轮正驶往非洲好望角，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以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温沃德公司认为，这6艘邮轮全部选择在空载航段绕行，这可能是沙特方面避免其船舶进入相关海域的整体运营政策，而非针对特定货物风险采取的临时措施。
1: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2个军民点，俄黑海舰队摧毁一艘无人艇。通报还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货船，其中2艘在尼古拉耶夫港卸货时被击中，另2艘在黑海水域航行时被击中。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导弹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指挥所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657架无人机。此外，俄罗斯方面3号表示，乌军无人机对弗拉基米尔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比尔哥罗德州等地进行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1: 据俄罗斯媒体3号援引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消息报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3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在通往核电站所在的埃内尔戈达尔市的公路上以及该市工业区所在区域投放地雷，造成4名核电站工作人员在上班途中被地雷炸伤。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该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乌克兰总统网站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解除奥列格·卢霍夫斯基的对外情报局代理局长职务和乌梅罗夫的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职务，并任命乌梅罗夫为对外情报局局长，任命乌内务部前部长克列缅科为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当地时间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致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呼吁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
2: 冯德莱恩在信中赞扬西班牙和摩洛哥政府以高效有效的方式应对休达移民危机，并再次强调应以统一团结的欧洲方案共同应对此类问题。当地时间8月3号，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球协会此次表态与国际足联日前放弃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有关。该方案拟成立引入私人资本的商业子公司，把世界杯等国际足联核心赛事的商业权益交由该公司运营，引发国际足坛强烈反对。欧足联此前表示，如方案继续推进，不排除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国际足联赛事。因凡蒂诺随后宣布终止这一方案。
1: 据英国金融时报2号报道，大众汽车正裁撤数百个管理岗位，此举为削减白领员工计划的一部分。德国媒体近期报道称，集团管理层正在研究未来数年在全球削减最多10万个岗位，但相关方案尚未最终确定。而大众集团旗下跑车品牌保时捷也公布了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的计划，主要涉及后台职能岗位。另外呢，宝马近日将自愿离职方案扩大至数千名从事办公室工作的员工，包括研发和产品规划人员。知情人士透露，到2027年底，宝马计划让8000名员工离职。
2: 早晨的6:55，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3: 早上好，钟卢。早上好，子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刘超，最近南北方都很热啊，感觉一出门就像蒸桑囊一样。那最新的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3: 是的，可以说眼下的暑热已经没有了南北的差异，就连东北地区也深刻感受到了三伏天的威力。这是昨天的情况，辽宁沈阳是出现了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天气，体感温度更是飙升到40度，闷热程度超越华南，暑气蒸腾。今天我国仍然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其中在新疆还有内蒙古西部呢，是以高温天气的这种干热为主啊。尤其在新疆的东部，这里有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东部这一带，像是辽宁到福建这一带地区呢，是以闷热为主。这一带地区最低气温也是在25度以上，再加上有60%以上的高湿环境，可以说一整天都难以逃脱上蒸下煮的桑拿天。这种极致的暑热天气，容易对身体健康带来持续性的负担，像今天在新疆、还有山东以及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容易发生中暑。大家一定要注意科学防暑，保持室内的凉爽，科学足量饮水，加倍关照老人和小孩，特别要注意观察这种及时的天气的这种反应啊，谨防中暑和热射病的发生。主持人，
2: 那像这样的大范围高温暑热还会持续多久呢？
3: 那今后两三天受到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的持续的影响，我国还是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像是沈阳和杭州，都会有频繁的高温天气现身。那对于沈阳来说，连续出现高温天气并不多见。好在6号以后，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东撤，那包括沈阳在内东北这一带的高温天气将会告一段落。而周末开始，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带来降水，那在华东的高温天气也会逐渐的收敛了。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小雨，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23到31度。沈阳多云转晴，26到35度。天津多云，28到36度。通辽小雨，23到34度。兰州晴，17到33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1到29度。成都晴，23到35度。贵阳阵雨，19到26度。昭通阴转阵雨，15到25度。曲靖阴转多云，14到27度。太原阴，20到25度。威海晴，23到35度。东营小雨转晴，29到38度。郑州小雨，26到34度。南京多云转阴，29到38度。泰州多云转阴，28到37度。武汉晴，27到37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5度。南昌多云，29到35度。福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2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广州中雨转阴，25到32度。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
0: 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9.5%。
2: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上半年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9%，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7%。工业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8.2%，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上半年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占全行业收入的68.5%，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8877亿元，同比增长12.1%。
0: 来看时政要闻。
3: 8月3号，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蔡奇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优化抽水蓄能、新型储能等各类调节资源布局，
0: 夯实电力供应保障能力。
5: 规划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优化各类调节资源布局，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丰富新型储能应用场景，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到2030年，全国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达到1.6亿千瓦左右，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3亿千瓦，车网互动聚合可调充电规模力争达到5000万千瓦，
6: 创新应用新型储能等保供手段，把虚拟电厂作为聚合用电侧资源的重要抓手。到2030年，全国电力供应充裕度达到1.1以上，确保电力供应安全充裕。
5: “十五五”时期，我国还将挖掘省间电力互济潜力，强化跨省区电力余缺互济和应急支援能力，提升更大范围资源优化配置水平。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6个以上互济工程，新增省间电力互济规模约4000万千瓦。
0: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1: 昨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此次投产发电的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华龙一号技术，核心设备国产化率超90%，单台机组额定电功率约1200兆瓦。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业务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开展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隔夜逆回购是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工具，旨在发挥隔夜逆回购对超短期流动性的调节作用，更好匹配金融机构的短期流动性需求。
0: 香港交易所昨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 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
1: 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前不久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历史性拿下菲尔兹奖。这一奖项呢，被誉为数学领域诺贝尔奖。
0: 本届国际数学家大会还深入探讨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迅猛发展的 AI 究竟会不会取代数学家？会场外 ，AI 也接连推翻悬置数十年的数学猜想，并在国际奥数赛场上交出了满分答卷。
1: 两个拷问扑面而来 ：AI 真的会彻底取代数学家吗？我们普通人还有没有必要死磕数学呢？全是硬科技。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7: AI 究竟是怎么做数学题的呢？普通 AI 像是一个猜题高手，比如说我们平时用的大语言模型，本质上呢还是依靠了概率，它通过海量的训练数据计算出概率最高的答案，但这本质上呢是猜，有的时候会产生看似合理实则错误的幻觉。而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上拿满分的 AI，在概率模型的基础上还外加了多个智能体分工协作解答，那么答完题之后呢，还能够让计算机像检查程序 bug 一样把证明步骤从头到尾验证一遍，保证了绝对的正确，那么彻底的消灭了幻觉的可能。但是在竞赛上拿满分并不代表着 AI 能够取代数学家，我们先要搞清楚一件事，数学家的工作到底是什么。竞赛题目再难，答案呢也是已知的，而数学家最主要的工作是自己提出问题，创造新概念，证明定理、引理、推论，继而搭建出数学逻辑的大厦。那么 AI 在数学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们梳理了一下，至少有三大功能。首先， AI 可以作为数学家的探路者，虽然目前 AI 在多数的情况下还没有办法独立的证明前沿猜想，但它呢可以帮助数学家判断研究的方向。正是一个猜想需要漫长复杂的推导，但是啊，只要找到一个反例，就能够立刻宣告此路不通。好比人们曾经以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但是只要发现了一只黑天鹅，整个论断就会被彻底的推翻，再也不必满世界的去寻找白天鹅。那么今年数学家就通过 AI 找到了雅各比猜想和埃尔德什单位距离猜想的黑天鹅，从而证明了原来的猜想是错误的。AI 的大规模计算探索能够快速地排除那些走不通的路线，避免数学家耗费几年甚至是几十年在错误的道路上埋头苦干。其次， AI 还可以作为数学家的外置大脑。 AI 是一个数学通才，脑子里装着从数论到拓扑，从几何到代数的全部知识，可以跨越不同的数学分支领域审视同一个问题，那么这往往是高度专业化的数学家很难做到的。今年5月 OpenAI 推翻埃尔德什单位距离猜想，用的就是数论中的方法来解决几何空间的问题，这种跨领域的视角对于传统思维定式就形成了降维打击。最后， AI 还能够跨越时间寻找解决自然科学问题的钥匙。数学有一个迷人的特质，它的理论呢往往超前于现实，许多数学成果在诞生的那一刻只是纯粹的思维游戏，直到数十年甚至是上百年后才突然成

0: 为了自然科学的关键工具。比如最初看似毫无用处的黎曼集合，在诞生60多年之后，爱因斯坦才发现它正是解决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工具。而今天 AI 正在把这种跨越世纪的等待压缩成为即时的智能检索，它像是一位数学考古学家，能够在浩如烟海的尘封文献里面寻找未来解决自然科学谜团的钥匙。聊完这些，我们可以相信 AI 肯定会帮助数学更快的发展，或许啊，未来菲尔兹奖的研究成果里面肯定会有 AI 的身影，但是提出猜想、创造全新概念、搭建完整理论体系的还是人类数学家，唯有他们能够触碰数学真正的灵魂。 AI 擅长穷尽繁杂的计算，负责走完已知的逻辑，而人类才是奔赴未知、开拓全新数学世界的先行者。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后。昭君旅游，美好之旅。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朝闻天下，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
4: 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
5: 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
6: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伊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3: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已提上日程，但伊朗方面却公开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
4: 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
3: 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第二通道及任何非伊朗规定的航线。如果美国在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就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危险。
4: 此外，他还表示，因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朗此前已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3个地点，但由于乌方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另据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陆军总司令卡拉米3号在视察伊朗西北作战区时表示，革命卫队在全国各作战区内均具备全面的情报掌控力与作战准备，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
3: 美国中央司令部8月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44艘商船改变航道，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
4: 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1号至8月2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
5: 数据显示，7月31号至8月2号，霍尔木兹海峡单日船舶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8月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克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3号发布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邮轮正驶往非洲好望角，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以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温沃德公司认为，这6艘邮轮全部选择在空载航段绕行，这可能是沙特方面避免其船舶进入相关海域的整体运营政策，而非针对特定货物风险采取的临时措施。
3: 据以色列时报的媒体3号报道，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2个月，至今年9月30号。根据该项决定，以色列国防军获准最多可征召24万名预备役军人。报道指出，自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此类延长紧急动员期限的申请，每隔几个月就会获得一次批准。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俄黑海舰队摧毁一艘无人艇。通报还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其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货船，其中2艘在尼古拉耶夫港卸货时被击中，另2艘在黑海水域航行时被击中。
4: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导弹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指挥所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657架无人机。此外，俄罗斯方面3号表示，乌军无人机对弗拉基米尔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进行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3: 据俄罗斯媒体3号援引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消息报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3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在通往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的公路上以及该市工业区所在区域投放地雷，造成4名核电站工作人员在上班途中被地雷炸伤。
4: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该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乌克兰总统网站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多份总统令，

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解除奥列格·卢霍夫斯基的对外情报局代理局长职务和乌梅罗夫的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职务，并任命乌梅罗夫为对外情报局局长，任命乌内务部前部长克里缅科为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

0: 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 妈妈开心。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3: 创新人才不足，曾是制造业大市苏州转型升级的一大短板。
4: 这几年，苏州加快围绕优势产业布局科教资源，集聚了全国几十家高校院所的研究机构。科创人才下沉到生产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5: 上午九点，记者走进苏州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训练中心，现场已是一派忙碌，各类人形四足机器人正在进行步态调试，一旁的机械臂则在精准完成物件抓取测试。训练场的一侧，这片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这里常住着20多名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师生，企业实训中遇到技术需求，双方可以直接对接，就地协同攻关。
6: 这个可能还需要调一下，因为
5: 王鹏红告诉记者，2年前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博期间，他就来到了苏州，并开始为这个创新中心搭建数字底座。
6: 我们去设计了各种场景跟这个前期的一些数据建设，去年一年我们生成了30万条数据，支撑了前期的一个训练任务。
5: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两年苏州加快布局具身智能产业，却面临源头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攻关乏力的难题，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拥有较强科研实力的哈尔滨工业大学，通过校地共建的合作机制，成立了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还共同搭建了苏州市具身智能机器人综合创新中心。如今，创新中心已经入驻了20多家企业，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这段时间，他们正在升级机械臂的采集能力，但这项技术门槛高，调试难度大，单靠企业自身力量难以攻克。通过创新中心的牵线搭桥，联系到王鹏红所在的团队帮忙升级系统。
7: 这一两年具身智能发展非常的快，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看重的首先是高校的研究基础，他们有很好的人才储备和长期的研发的设备啊等等资源。
6: 刚刚我们看到的这套系统呢，它可以完成一些比如说手术级的操作，我们能够提供的这种模型跟算法，包括这套数据采集。
5: 随着具身智能产业迭代提速，这类来自产业一线的技术需求持续增长。今年，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的招生规模也从最初的100多人扩容到近700人，分批入驻当地50多家合作企业。
8: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学生呢是在做中学，在学中做，和我们对接的企业已经有500-600家了，提出的课题也有几百个了。
5: 王鹏红所在的团队已扩充至40多名学生，不少人直接进驻企业，和技术团队捆在一起解难题。
6: 我们需要在这个成果转化的时候呢，考虑这个技术跟产品的稳定性、实用性，以及它的这种泛化性。真实的走进企业去了解它的需求之后，对于我们科研方向的一个调整，其实是也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3: 不仅仅是校地共建研究院所，如今在苏州围绕产业链布局人才链已形成清晰路径。
4: 产业需求在哪里，科创载体就建在哪里，科创人才直接下沉到企业，正在打通技术攻关的最后一公里。继续来看记者的调研。
5: 在苏州高新区，一款最新研发的激光芯片正迎来小批量量产。
9: 它是材料加工、显示和水下通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器件。我们一直想做这个，但是我们基础和人才方面以前是做不出来。
5: 企业负责人坦言，虽然深耕行业多年，但新产品要采用全新材料，最核心的材料生长与制作工序，从前仅凭他们自身力量，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9: 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 AI 的需求，对数据通信的需求是爆发式增长，市场和国家需求，包括我们的这个创客机是非常有限。

0: 长官华新的烦恼并不是个例。调研中，相关部门负责人坦言，苏州制造业配套完备，体量庞大，但本土高校资源稀缺，基础研究测源能力不足。
1: 如果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要想持续攻克产业链上的关键卡点、堵点，释放我们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的潜力，那就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0: 缺什么就补什么。这几年，苏州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生物医药等特色产业，和全国40多家高校院所共建实体研究院，高校研究生和科研骨干直接下沉到企业。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一批科研院校先后来到高新区。
2: 从我们的这个整个产业的链路上，从材料、从器件，再到装备，完整的部署我们的公共服务平台，精准的去为我们的光子产业来提供我们的创新的资源。
0: 企业提出需求，政府精准对接。中国科学院纳米所派出科研团队进入长光华新，和企业开展联合攻关。
3: 我们现有的工艺平台和设备，结合他们的之前的研究基础和团队，设计到流片到测试就2-3个星期，这个突破的进度超乎很多人的想象，在过去可能是好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
0: 以链主企业为核心，科学家加工程师的合作模式正成为光子产业的加速器。仅这家企业所在的大楼里就孵化了12家企业，全区集聚光子产业链相关企业超350家，产业规模超850亿元。
4: 围绕产业发展搭建科创沃土，不仅解决了企业的发展难题，也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才奔赴而来。
5: 完善的产业集群和常态化的产学研合作机制，让创新的种子在产业一线开花结果。
6: 小苏，小苏，
7: 我在，
6: 请带我去卫生间。
7: 好的，正在带你前往卫生间。
6: 大家看啊，我手中呢这样一台是智能导盲犬，那它搭载了高精度的导航与智能识别系统，可以识别到红绿灯、上下楼梯、盲道等情况。目前呢，像这样的导盲犬已经在苏州市盲聋学校进行批量的落地试用。
0: 牵头研发这款智能导盲机器狗原型的是32岁的韩硕，他告诉记者，自己读博期间就在苏州进行机器人相关课题实践，因为看中苏州齐全的产业配套、广阔的落地空间，毕业之后便留下来创业。
8: 小到零部件，大到整的这个结构件，甚至是包括电池、整体的模块、传感器都是非常完备的，10公里的一个范围内就可以凑出来一整套的机器人的一个本体。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的能力呢，我们是可以快速的将想法变成一个现实，去推动我们的这个研发的一个进程。
0: 不仅是产业配套齐全，苏州还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打造了一条成果转化的全链条体系。
1: 在前端呢，培养了一批驻校技术经理人，也是我们遍布全国重点高校的技术发现的雷达网络，挖掘实验室的科研成果。那么在中端呢，是布局了概念验证、中试平台等技术熟化的服务，后端依托孵化器来助推产业化的落地，同步呢推进了联合攻关和产业人才的培育。
0: 全链条的扶持下，如今韩硕团队研发的特种机器人已在煤仓场景落地应用，智能感知系统进入港口替代人工开展入仓作业。像这样的初创科创企业，近2年苏州已经孵化出1000多家，一个个创新种子在这里长出了连片城市的科创森林。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再把视线转向日本，当地时间3号，日本民众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
10: で、その軍事基地を作るために、アメリカの基地を作るために、日本人の私たちの税金を使う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おかし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ようにこう防衛は防災の方が大事なんですよ。そっちにこう力を尽くし税金を使わ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にこう使いもしない、使ったら大変ですよ。使いもしない

0: かの武器をアメリカの言いなりにどんどん買う、そのために税金を使う、私たちのこう生活は全然良くならないし、物価は上がるし。
1: 日本の政府はもう普天間返すためには辺野古だけが、辺野古に感染するだけが問題だ、解決策だって言って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根本的な論理が外れちゃってるわけ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やっぱり怒りがあるわけですから。
2: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以此为修改和平宪法创造条件。他们呼吁停止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等政策，避免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3: 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近日报道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0万亿日元的资金。
2: 报道称，根据日本央行的最新货币市场数据推算，日本央行在7月30号和31号的外汇干预中，很可能分别动用了530亿美元和340亿美元，总共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来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1，为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财务省3号发表声明，确认日美两国7月31号联合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采取进一步的干预措施，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历史上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作为本次干预的短线效果，日元对美元汇率在3号一度升至155:1区间，达到近3个月以来新高。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在此前4月至5月的那波汇市干预中，日元汇率也一度从160兑1美元快速升至155兑1美元区间。但由于日本货币的结构性弱势，包括日美利差、油价上涨和美联储加息预期，那一轮砸下700多亿美元的效果仅维持了1个多月。考虑到这些打压日元的因素依然存在，即便美国罕见地出手联合干预日元，日元涨势能维持多久依然不确定。
4: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从日本单方面救日元到美国罕见加入其中，双方的联合行动释放出什么信号？双方联手背后，美国自身有何考量？能扭转日元长期贬值趋势吗？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5: 这是时隔15年啊，双方再度联合干预汇市，这个罕见度啊，本身就是最强的市场信号，而且两国也同步表态干预可随时加码，直接就抬高了做空日元的风险成本，打破了单边预期，实际上呢，就是明确了这个汇率的红线。当然，它也是一个风险升级的信号哈，说明日元贬值已经升级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金融风险。我们看，美国从长期旁观转向直接下场，它核心判断还是日元过度贬值的风险已经在外溢了。那日本作为美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如果因为贬值持续抛售美债回笼美元，那就会直接推高美国长期融资成本。那同时日元暴跌呢，也可能会触发亚洲金融市场的动荡等等，那最终啊，都会向全球包括美国传导。所以呢，这次行动升级其实也印证了风险等级是在抬升的。如果日元过度贬值，就会强化日本出口的这个价格优势，那这和特朗普政府缩小对日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的政策方向呢又相悖了。所以稳住日元的汇率呢，它也符合美国的这个贸易收支的诉求。短期干预是会有所效果，但中长期啊，它是改变不了根本逻辑的。一方面呢，美日利差的核心矛盾呢没有解开，日元贬值底层动力还是显著的利率差。另外呢，日本自己政策空间呢非常受限，它这个高债务财政扩张的现状就决定了央行没有办法大幅加息，那就没有办法从基本面支撑日元。所以说外汇干预呢，它是一个短期预期的管理，没有办法逆转由经济基本面

0: 天涯资本流动决定的这种长期汇率走势，联合干预呢也跳不出这个经济规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遇见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张天下再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至明早八点，黑龙江中南部、陕西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重庆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至明早八点，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河南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2: 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河南中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五十毫米，最大可达八十毫米以上。
1: 八月二号，水利部发布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受上游来水和强降雨影响，位于黑龙江省同江市境内的松花江、黑龙江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
2: 截至昨晚七点，松花江同江段距离警戒水位0.25米，黑龙江同江段距离警戒水位0.20米，江闸口、沿江堤防防汛压力陡增，预计8号至9号迎来洪峰。面对严峻险情，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集中开展闸口封堵、堤防加固等防汛备战工作。
1: 受到上游降雨及亭子口水库调蓄影响，昨天嘉陵江四川南充段水位大幅上涨，今年首次洪峰于当天上午过境主城区，
2: 洪峰水位最高达265.86米。南充市高坪区沿江各地迅速行动，做好防范，全力保障洪峰安全过境。
3: 当天上午九时，在南充市高坪区嘉陵江水位较平日显著上涨，沿江部分亲水平台、步道及低矮树木已被淹没，现场有工作人员沿江巡回排查，紧盯低洼积水区域，持续劝离江边逗留、垂钓的市民，严防涉水安全事故发生。为应对本轮洪峰，当地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组织人员加强沿江巡查宣传警戒，针对低洼地区、沿江步道等重点点位落实专人定点盯守。高坪区防汛抗旱指挥部预测，洪峰过境后，今天嘉陵江水位会逐步回落到正常水位。
1: 按照重庆市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有关规定，昨天下午四点起，重庆市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经会商研判，决定调整市级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范围和等级。
2: 其中，针对万州区、梁平区、云阳县、潜江区四个区县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调整合川区、北碚区、涪陵区、忠县、丰都县、石柱县、开州区、彭水县八个区县为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
1: 另外呢，维持针对两江。

0: 江新区、綦江区、南川区、万盛经开区、长寿区、垫江县、城口县、武隆区启动的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及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派出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0: 根据灾区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帐篷、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和转移避险安置工作。
1: 8月2号，受本轮降雨影响，陕西宝鸡 S218 泰镇县太阳公路太白县城至黄柏园段多处发生泥石流和山体塌方，其中最大一处塌方面积在2000立方米左右，山体巨石滚落，已将道路完全阻断。
0: 截至昨晚7:30，当地仍有降水，发生新的地质灾害风险高。为确保安全，及时排除隐患，当地交通部门已对该路段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禁止一切车辆通行，解除时间另行通知，请过往车辆合理规划绕行路线。最近呢，陕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天气。
1: 受降雨影响，陕西境内多趟列车晚点或者停运，铁路部门也采取多项措施保障旅客出行安全。
2: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陇海、宁西等线路多趟列车停运，覆盖重庆、乌鲁木齐、呼和浩特等多个出行方向。西安、宝鸡等车站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实时跟踪雨情变化，掌握客车晚点动态，利用站内电子大屏持续滚动发布列车晚点、停运车次信息。各车站同步增开退票改签业务窗口，在候车室、站台、地道等关键区域增配工作人员，做好旅客疏导安抚、票务退改引导等工作。
3: 我们安排专人引导旅客通过自助设备、手机客户端及人工窗口快速办理退票改签业务，压缩旅客排队等候时长。
2: 与此同时，当地组织人员对山区重点区段隐患点位开展巡查，提前备足机械和应急物资，根据现场情况精准执行限速、封锁等安全管控措施，保障铁路运输安全畅通。
0: 铁路部门提示，近期降雨天气多发，列车开行方案动态调整频繁，请广大旅客出行前通过铁路12306官网 APP 及时查询最新车次动态，合理规划行程。
1: 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
0: 最近呢，全国下雨的地方不少，那今天又会有哪些地方有雨水出现呢？
1: 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这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4: 好的，可以说近期我国的降水基本上是围绕着副热带高压的外侧展开。可以看到今天呢，设有一条清晰的降雨带纵贯南北。今天特别注意，在云南、广西、广东、海南，还有贵州、湖南、湖北、陕西、河南、山西以及内蒙黑龙江的这一带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局地可能会有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要多加防范。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要注意远离大树、广告牌，尽快的进入坚固的室内。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
0: 好的，谢谢刘超。另外呢，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湖北西部、广西南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其中，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 陕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

0: 橙色预警。
1: 那未来几天强降雨又将如何发展呢？现在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0: 刘超，介绍一下降雨趋势吧。
2: 好的，那可以说明后天的时候，我国整体来说强降雨在减少。那这主要是由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西行过程当中吸走了大量水汽，使得明后天我国的降水短暂的减少减弱。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白海豚目前的情况啊，它还是目前呢是以强台风的级别，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在周四之前对我国近海无影响，而之后呢，它在移动路径存在着一路西行，登陆我国之后继续深入内陆，以及在东海转向偏北方向移动这两种可能性。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沿海这带地区都要严阵以待，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本周末前后在华东沿海这带地区要做好防范台风的准备工作。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就介绍到这里。
1: 好的，谢谢刘超的介绍。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目前白海豚已完成多次台风掩蔽置换过程。
0: 什么是掩蔽置换？专家介绍，掩蔽置换又叫掩强置换，是强台风或超强台风常有的自身结构调整过程。
3: 这是我们国家的这个风云3H 极轨卫星所观测到的这个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一个掩强置换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从这张图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在7月30号呢，这个白海豚可以看到它的内掩强和外掩强都建立起来了。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它这个外掩强加强收缩，然后内掩强消散，外掩强替换了内掩强，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掩强的这样一个过程。
4: 掩蔽置换又叫掩强置换，是强台风或者超强台风常有的自身结构调整的过程，通常包括三个阶段。一是初始阶段，台风掩蔽开始出现不稳定，新的掩蔽在外围形成。二是中间阶段，新的掩蔽逐渐向内收缩，可能会形成所谓的双重掩蔽结构，这时台风的强度可能会暂时减弱。三是完成阶段，外掩蔽最终取代内掩蔽，台风的强度可能会再次增强，台风眼可能会变大，整个台风系统可能会变得更加强大。
3: 一般来说呢，就是掩强的这个置换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说它的掩强置换是成功了，强度再次加强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也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它的掩蔽有可能置换没有成功，也就是说当大洋上的这个能量供给并不是那么的充足，或者是有这个外围的干冷空气啊，或者是强的这种垂直切变的这种情况下，它的外掩强呢，它的建立并不是那么的强大，而它的内掩强呢，由于它这个外掩强的一个存在呢，它也不能得到足够的这个能量的供给，所以它的内掩强和外掩强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遭到破坏，所以呢，它就是最后就会形成一个掩强结构比较松散的这样一个大掩，所以就使得这个台风的强度会减弱。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森林火灾风险显著升高。欧洲多国最新数据显示，今年过火面积大幅高于往年同期水平。
6: 西班牙生态转型与人口挑战部初步数据显示，截至2号，今年全国山火过火面积已超18.6万公顷，约为2025年同期的5.6倍。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截至7月28号，意大利今年已记录超过1070起大型山火，总过火面积约7.4万公顷。目前，意大利中部的火情依然严峻。葡萄牙自然与森林保护研究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葡萄牙共发生5729起山火，过火面积约为5.3万公顷，为近4年来同期最高水平。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8月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7月22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发生山火以来，过火面积约为4.2万公顷。这起山火也是1949年以来法国最严重的山林火灾。受高温、干燥与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山火频发。据当地媒体报道，过去

0: 一周内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1.2万公顷。三号天气预报显示，山火重灾区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气温将再度攀升。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警告称，形势仍极为严峻。荷兰林堡省南部文赖市一处自然保护区三号突发山火，由于天气干燥，火势有迅速蔓延的风险。消防部门已调派大量人力，并实行轮班作业，预计灭火工作将持续较长时间。
1: 八月以来，热浪席卷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气温刷新历史记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
0: 在欧洲，新一轮热浪正席卷意大利。三号，意大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意大利27座主要城市中，有25座进入红色高温预警，这是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气象预报显示，本轮热浪可能至少要持续到7号。卫生部门提醒民众尽量减少外出，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和烈日下。英国气象局三号援引初步数据表示，7月英国降雨量仅为常年均值的35%，其中英格兰南部创下自1836年开始统计以来月度最干旱记录。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8月3号更新的气象警报信息显示，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下。美联社报道，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8月1号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创下今年新高。埃及气候变化信息中心近日发布警告说，自8月初起，埃及将迎来新一轮强热浪，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大开罗地区等地最高气温预计将升至41至44摄氏度，南部上埃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5摄氏度。据韩联社消息，由于近日来持续高温，韩国首尔市、京畿道和全罗南道部分地区的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将于4号，也就是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1时生效。本月2号，韩国多地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据共同社报道，3号，日本9州地区多处出现40摄氏度以上酷暑天气，福冈县太宰府市和佐贺市分别测得40.2摄氏度和40.1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此前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2: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4号5时32分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今晨4时32分左右，熊本县熊本地区发生4.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4。
1: 7月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熊本县内聚集着大量半导体相关企业和汽车工厂，有专家表示，强震将给相关产业带来严重冲击。
0: 由于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相关企业，九州地区也被称为硅岛。其中，熊本县自1970年前后开始吸引半导体企业落户，逐步发展成为日本重要的半导体产业基地。然而，受到7月28号发生的强震影响，多家半导体相关企业停产至今。专家表示，如今九州地区的相关供应链复杂，供应链恢复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3: 10年前は半導体工場の復旧と操業再開までに平均して3ヶ月要したと伝えられていますね。でも今回地震の規模がそれよりも大きかったところもありますから、それよりも時間がかかるだろうし、もっと言うと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が10年前よりももっと複雑かつ密接にその大きくなっていますから、それが先ほど申し上げたように鉄道道路が寸断されていることによって本当に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が動かなくなっているわけですね。でこうなるとその復旧はおそらく工場のその復旧よりも時間を要するわけですから、その影響は10年前よりももっと大きいだろうと。
0: 目前震区周边地震活动仍然十分活跃， 据最新统计，自7月28号强震发生以来，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发展态势，
1: 海洋经济等领域核心数据表现亮眼，彰显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